0: 当主力部队占领这里以后，你们尽快的将码头上的物资强运走，有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2: 孙部长，我们有几个水上的好手，要不要配合主力渡江？
3: 就是啊，就是啊。
0: 不用了，主力部队有的是水上好手，你们就放心吧。
2: 说实话，我们不是怕捞不着仗打吗？对吧？
0: 这次让你们来呀，主要是让你们见识一下打大仗的阵势。先看，后学，再实践。今后啊，有的是仗打的。再说了，你们的任务也很紧要啊。同志们，我们打这仗的目的，就是要抢夺敌人码头上的物资，

我们主力部队到达这儿以后，

0: 别瞎忙活了，死心吧，咱们一枪都用不着放。
1: 朝阳人那边打得多热闹，就咱们猫舍没事干。
2: 是呀，300多条船，好几千人呢，怎么就单单用不上咱们呢？
0: 人家那是抢东西的船，咱们在这等着有什么用啊？人家吃肉，咱们连汤都喝不上，只能听个响。
1: 哎，刘队长，你去找韩书记说说嘛，待会儿仗也打完了，咱们连立功机会都没有了。
2: 是呀。
0: 哎，他是怎么接受的任务？就让咱们大伙在这等着坐冷板凳？
3: 刘队长，自打我们这帮人进了赤卫队，还没个机会立功，眼下这场仗那也得让我们露一手吧。
4: 嗨，咱们呀是衙门家领军，人家红军根本就瞧不上。
1: 等等，你说的什么鬼话？哎，
4: 你怎么放屁？说什么？你说什么？
1: 住手！住手！
5: 我组织无惧人，跟我回去。再不讲话，
6: 打不死我不走。来。对，
7: 大家都侮辱我了，凭什么偏偏让别人让，就不让我们打？
6: 这是指挥部的安排，我们只能服从你们。
7: 当时布置任务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正义？你看那边都打开锅了啊！弟兄们能不着急吗？不是沉得住气，沉不住气，再过一会儿仗就打完了。
6: 指挥部让我们守着，这一定有道理。
7: 什么道理？我看就是瞧不起我们赤卫队。
6: 刘闯，你说这话真是没有原则。你看那孙书鹏专门给咱们调过来的，如果没用干嘛放在这儿？
1: 队长，你表船过来了。

0: 这下有个事儿干了，这仗啊，可没那么容易打，人家这小伙儿还有炮呢，
1: 那也不能让他们从咱们眼皮子底下溜走。这条船是从江那边逃过来的，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0: 说的倒轻，就咱们这几条枪，能拦截那小伙儿吗？
1: 我们的任务就是拦截漏网之鱼，一个敌人都不能放掉。
0: 不，我带几个副水过去。
1: 把他拦截舱炸掉，只要没有动力，他一定跑不掉。
2: 太危险了！
3: 没事，你放心吧。
4: 我去，
1: 我去，
2: 我去。
1: 好，
4: 就这么办。
1: 我们靠近那个船的时候，我们拿枪转移敌人注意力，
2: 客户小刘跟刘队长去。
3: 是是，走。
1: 哎，
2: 韩书记啊，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1: 你有你的任务。

0: 这次行动，你们洪湖侍卫队可是立了大功啊！根据地首长都说你们的战打得不错，组织上决定给你们补充枪支弹药，把你们扩展成大队，怎么样？
1: 那太好了！
0: 你呢，还是做书记，从现有的干部当中选出一个大队长。民主程序还是要，你抓紧时间做一个民意调查。
2: 凭什么单单给刘闯记功啊？那船是大家一起抢下来的。对呀，这刘闯除了傻大胆之外，哪点比得上金彪哥您呢？哼哼，记功不记功啊，我都不在乎。不过，哎，马上要选大队长了，你们两个可得给我站脚助威啊！
3: 好。
0: 金彪哥，
4: 见你放心，到时候我们全都选你。哎，
2: 光你们几个还不行，得多拉一些弟兄啊！
0: 好，那就这样，我就一起联络弟兄，保您当大队长。嗯，
2: 好，够意思啊！
4: 您不是说过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那是。
0: 又要训练了，你说咱们这刚打完仗，腰酸腿疼的还没缓过劲儿呢。哎，赶紧集合起来，从今天开始啊，咱们一定要好好的表现。走，走。
5: 二小队子，集合！
6: 快，
5: 出来训练了！快，
6: 哎，兄弟们，快！
5: 二小队子，准备训练。 小心！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自杀训练，预备用枪！上！步突刺！一！
7: 上！
5: 二！一！
7: 上！
5: 二！左文囊，右文囊！一！
7: 上！
5: 王队长。

0: 今天这是怎么了？脑门这么小啊？他这跟咱们较劲呢。一小队集合！集合！看见人家二小队了吧？明摆着是要跟咱们挑战的。 咱们也不能含糊啊，是不是？不服！怕不怕？不怕！好！向右看，站！向前站！向前三步走！一、二！
1: 韩书记，看王金彪今天的表现可不一般啊！是，如果他总能够这样坚持严格的训练，第二小队的战斗力就能够更上一层。我看他呀，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怎么了？这不是要选大队长，搞民主测验了吗？
2: 韩英来了还不到一年，他就毁了我白基会多年的根基。这共产党到底是靠什么蛊惑人心呢？六个字。哪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你学得会吗？
3: 这么说，彭老爷对这六个字也是无可奈何了。<笑>我对付他们只用四个字。
2: 愿听其详。赶尽杀绝，这倒是至理名言呢。要杀就先杀韩英。我真是后悔呀，那天他就坐在这张椅子上，我怎么就让他活生生的走出去了呢？哎，可惜他们都躲到曲家湾去了，
3: 就没有办法了吗？
4: 有，荆轲刺秦，谁？
3: 谢十三。
4: 金彪哥，我找了四个弟兄，一小队和二小队的全都有。
3: 好，哎，没让刘闯和韩英知道吧？
4: 不知道，偷偷来的。一听说您要请客喝酒啊，全都来了。<笑>

0: 我们走吧。等什么呢？神神秘秘的，入党申请书。入党申请？这是好事啊！我们早写了。
1: 早写了？
0: 啊，我跟秋菊早就写了。
1: 什么时候？
0: 刚来根据地的时候，听完交换的政治课，我们就写了。
1: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想让我啊？你跟我说真话，我够不够格？
0: 够不够格，不是咱们说了算，反正严格要求自己呗。
1: 那应该怎么写啊？
0: 谈谈你对党的认识，说说自己想怎么做。哎，
1: 你跟韩书记谈了吗？
0: 谈。
1: 谈什么呀？
0: 谈谈你对党的认识啊，谈谈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1: 黑工，你知道吗？
0: 不好意思，入党是光荣的事儿，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黑工，那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我这条件真的够不够格？哎
0: 呦，你太谦虚了，怎么不够格？
1: 真的，
0: 快写，
1: 就
0: 快写，啊！
2: 这里是一半，等杀了韩英回来，再给你另一半。
3: 彭老爷，这瞿家湾可是共产党的天下，而在瞿家湾附近那几股胡匪是抓的抓，杀的

0: 上。你现在让我去那个地方，不是去闯鬼门关吗？啊？
1: 所以我才出这么大的价钱，2000块钱换个人头不合算吗？另外你要知道，哪天韩英杀回来了，第一个饶不了的是我，第二个就是你。
0: 好，不管是水是火，我走一趟。
2: 李署长，你放心吧，文件我已经看了，我一定抓紧落实。哎哎哎，好的，好的，好的。哎，
3: 报告。
2: 哎呦，韩英同志。
3: 孙部长，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2: 是啊，你们回到洪湖以后，武装斗争的主要对手还是新地的保安团。组织上决定，把在国民党保安团的内线给你接上头，以后你们好相互的配合工作。
3: 太好了，如果保安团里面有内线，打起仗来就有底多了。
2: 你看，那个人是谁？

0: 张教官，
1: 韩英同志，你好，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吧？你原来是？
2: 韩英同志，他不是潘总，他可是潜伏在保安团的内线。真的？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0: 没有组织上的命令，他怎么敢说呀？上次在八卦洲，我差点给了你一枪。听说了，要不是你手下留情，我可就死在你的枪口之下了。哎呀，见了自己的教官，应该高兴才是。怎么掉眼泪了？
1: 我是高兴的，你们不知道，我第一次看见教官穿着白匪军装的时候，心里面失望极了。司部长，在讲习所的时候，他因为打靶过不了关，也掉过眼泪。哎，你现在可不得了了。
2: 你们吃回队，把彭大天狠狠地打击了一顿不说，还把我们保安团折腾得团团转。
1: 张教官，对我得罪，你别见怪啊。
2: 哎，打得好！今后再遇到保安团，还要狠狠地打，大块为止。那样，我就不用待在里边受罪了。
1: 你深入虎穴，一定要当心啊。
0: 没问题，那些个混账东西，我还对付得了。韩英同志，立宪同志的身份要绝对的保密，知道吧？
1: 我明白。
0: 好，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商量一下，你们以后的联络方式和接通暗号。叶同志，你来一下，
2: 坐下说。

0: 家训练辛苦了，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1: 不对，改善生活也不用你自己掏腰包吧？再说了，你不是每个月把津贴费都给你娘了吗？今天怎么一口气都花光了？
0: 我高兴。
2: 站住！同志，路桥。啊！
3: 一人一颗啊，谁也不许多拿。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投票。
2: 投谁？我想投谁投谁。
3: 听我的，投新疆反对。
2: 我不，我想投谁投谁。
3: 你就得听我的。
2: 我不，
3: 得投新疆。
2: 我不，我想投谁投谁。
3: 你就得听我的。
2: 我不，
3: 得投新疆哥。
2: 我不，
0: 怎么回事？
2: 他干涉我投票，
4: 你别胡说。
2: 你让我投金彪大哥，可我想投刘爽哥。
4: 这，你爱投谁投谁。我只不过是问了你一句，要不要投金彪大哥？可我没说非让你投金彪大哥呀，对不对？
2: 不对，你的意思我还听不出来啊。
4: 你就是没听出来。
0: 好了，别争了。大队长到底是谁当，由组织上来决定。今天只是一次民意测验，这么吵闹像什么样？投票去。
4: 你别激我。

0: 解13。
1: 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谢十三，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1: 怎么连声十三爷都不叫了？王队长是不是把老朋友给忘了？
0: 少废话，乖乖的把这枪收起来。
1: 可我还没谢你放我针呢。
0: 你别胡说。
1: 哎，我就知道你是施恩不图报。不过我谢十三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0: 那你就把枪放下。
1: 枪放下，你好用我这条命去加官进爵啊。按说呢，我这条命应该交给你，可我还有些恩怨没了。
0: 你来干什么？
1: 找韩英报仇。
0: 我看你真是活腻了，在徐家湾杀韩英，你还能跑得了吗？
1: 走得了走不了，靠我的造化。啊，
0: 还是那句老话呀，会险中求啊。
1: 没错，你要的不也是荣华富贵？其实我过去都跟你说过，只要我们兄弟在一起干，这些都会有的。兄弟，在钱面前没有永远的仇人。你是做生意的，应该比我知道。你如果给自己留条后路，至少还有些金银财宝等你去拿，怎么样啊？

0: 饭还没好呢，你饿了？
1: 饭不饿，过来看看。大老爷们儿的还挺悠闲，过来看看。我看能不能帮得上你。
0: 不用了，马上就做好了。
1: 我说局长，以后你弄得干柴，这湿柴把烟太大了。
0: 我说你晃得我眼睛都晕了。你是不是找韩书记有事啊？
1: 没事，我有什么事儿？你就别装了，是入党申请书的事儿吧？这黑谷早都跟我说了。这个黑谷，这嘴一句话都存不住。刘队长，来，想入党是好事啊，干嘛啧啧藏藏的？
2: 不是银姑，我为什么一直不好说？我是觉得吧，我自己可能还不够格。
1: 你能有想加入党组织这个愿望，就是积极争取进步的表现。说说看，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到了这儿我才知道，共产党和别的党不一样。你是从哪一点看出来的？别的不说，你单说贺龙军长，你下这么大的领导，就因为黑谷说了句牢骚话，人马上送来了吃的、用的，还帮咱们调整了训练计划。 人家对咱们就跟对亲兄弟一样。宁姑，人心换人心，就冲这点，我也要加入共产党。
2: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这里一切都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对。反正我也说不好，我在这每天。

0: 这个黑虎，这嘴一句话都存不住。刘队长，来，想入党是好事啊，干嘛啧啧藏藏的？
1: 不是银姑，我为什么一直不好说？我是觉得吧，我自己可能还不够格。
0: 你能有想加入党组织这个愿望，就是积极争取进步的表现。说说看。 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到了这儿
1: 我才知道，共产党和别的党不一样。你是从哪一点看出来的？别的不说，你单说贺龙军长，人家这么大的领导，就因为黑狗说了句牢骚话，人马上送来了吃的、用的，还帮咱们调整了训练计划。人家对咱们就跟对亲兄弟一样，宁固。
0: 人心换人心，就冲这点，我也要加入共产党。还有呢？还有就是，这里一切都不一样。不一样。
1: 对。
0: 反正我也说不好，我在这每天都会觉得心情特别舒畅，特别快活。是啊，这跟我刚到这儿的感觉是一样的。
1: 要是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过上这种日子，那该多好！
0: 对，共产党为什么要干革命？就是为了让全中国穷苦的老百姓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那我们就要彻底的消灭彭巴铁，消灭腐败的政府，彻底推翻。

0: 你还没走，你就怕他们把你抓起来？
1: 这就甭操心了，我自有我的办法。我现在啊，就是想听听你鸡头为什么没混上。哼，你是来看我的笑话？我告诉你，我王金彪，
0: 你王金彪英雄盖世。 可惜就是小人当道，壮士未酬，对不对啊？哎，人家韩英瞧不上咱呢。苏部长兵啊，你王金彪错就错在不够狠。如果当初要听我的话，你现在早就坐在那第一把交椅上输他了。 还至于被那娘们喝上药肆的吗？啊！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如果他死了，刘闯的愣头青，他能斗过你吗？兄弟，都这节骨眼儿了，您不能再犹豫了啊！ 就要你一句话，明天韩英在什么地方？干什么？随便问问。哎，吃个螃蟹。哎呀，这世道啊，就是你够狠就能吃到螃蟹，你心软就只能吃花生。人这一辈子啊。 还能有几年吃花生和螃蟹的啊？你到老的时候，你吃了一辈子花生，你不后悔吗？我是啊，吃了一辈子螃蟹，哼，死的时候都比你值。嗯，哼，那你就自己吃吧啊！我这回去晚了，又得挨批。
2: 哎哎，金彪。
0: 明天一大早，我们还得再喝摊兄弟呢。

0: 大家注意要领，三点一线，枪要端平，闭紧左眼。
1: 谁开枪的？
2: 地工。
3: 队长，
0: 怎么回事？我心有疾病，死不了。
4: 宋明，
2: 谁？

0: 刘传怎么样？
1: 送医院了。
0: 那你不跟着去医院，你跟着我干什么呀？你在那有什么用？哼！

0: 刘闯，刘闯怎么样？他没事吧？
1: 正在抢救呢，抓到人没有？
0: 没有。
1: 这个枪是朝我来的。
0: 那也不一定，根据地大人物多的是啊。
1: 可是谁会跑到野外开这一枪呢？而且这个人对我们的行踪非常了解。如果不是刘闯为我挡这一枪，我现在已经没命了。
0: 是啊。
2: 韩书记，保卫局的同志开始调查了，说这是蓄谋的刺杀。凶手现在根据地外杀了迎来赶集的猎户，然后用他的路条混了进来。
0: 那这根据地也太不安全了，敌人进出畅通无阻啊。
2: 他想走可没那么容易了，到处都封锁了，纠察队正在搜查。徐家湾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恶性的刺杀事件。韩书记，根据地里领导对这件事很重视。
0: 那就好，要是刘闯同志有什么好歹，我一定要抓住他，非亲手把他宰了。
3: 你说啊，实在是太客气了，
4: 一点小意思嘛。
3: 以后用得着我冯发根的时候，到新地去找我啊。
5: 好的。
6: 哎，对了，冯营长，怎么不见谢十三呢？他这个副营长虽说不是正式编制，他也该来送送我们团座吧。
7: 哎，张副官，
3: 不要紧，
7: 我派他去执行重要任务。
6: 什么重要任务比送我们团座还重要？冯乡长，你就别替他打马虎眼，他一定又是当胡匪打家劫舍去了吧。
7: 不，我派他去了徐家湾。
6: 哟，那可是龙潭虎穴呀，去那儿干？
7: 去杀韩英。
3: 好，有胆识，他得手回来我请他喝酒。好，走了，
6: 告辞。
4: 冯站长慢走啊。

0: 韩毅同志，您来得正好。哎，请坐。厉宪同志送来了紧急情报，保安团今天要撤回新地，彭家墩只有彭霸天的团丁和少量的胡匪把守，组织上决定，让你们重返彭家墩。
1: 请组长放心，只是刘闯同志，
0: 他继续留在根据地养伤。
1: 是。
0: 敌人冒那么大的风险来行刺，说明你们已经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你们回去以后啊，一定要多加防备。
1: 明白。
0: 还有，据我们的消息，彭霸天一直在花钱联络国民党的高级要员和购买枪支弹药。可以肯定的是，彭家墩以后的武装斗争会更加激烈、更加复杂。
1: 有鸿鹄的乡亲们支持和掩护，有根据地做后盾，再难我们也能挺过去。
2: 我派他去了徐家湾，去。

0: 是护士帮我洗的。
1: 怎么样，好点没有？好多了。护士跟我说啊，要是没这块手绢堵住伤口，我早就完了。你替我挨了一枪，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
0: 谢什么谢？哦，对了，金彪也来过了，还给我带了好多猪血和鸭血，逼着我吃。
1: 他说啊，要给你报仇，天天就去搜捕，眼睛都熬红了。
0: 那是应该的，我们俩是过过命的兄弟。
1: 其实我是个大队长啊，应该他来干。你为什么选我呀？我只是投了我自己的一票。可是你
0: 这票非常关键，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你为什么选我？先说实话，金彪比我更合适。他工作能力强，
1: 对赤卫队的工作也尽心尽力。不过。
0: 我觉得他的动机还不够纯洁，更多的出发点是他自己。不，我跟你说过了吗？他从小就是一个……
1: 哎呀，这个事情不说了，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心养伤。我会让金彪同志代理大队长的职务，咱们试试再说，好不好？
0: 好吧。哦，对了，林姑。
2: 嗯。
0: 有。
1: 有什么事儿就说嘛，不像你的性格，说。好，说。你帮我看看这个，
0: 但是要保密啊。
1: 为什么？
0: 我怕别人笑话我呀。
1: 这有什么可笑话的？你看。
0: 这黑骨和秋菊都写了，我这个当大队长的也不能落后吧？是不是？刘闯同志，要求进步是好事啊。我本来是想啊，想多写点，写长点再给你看。但是后来我又一琢磨，要哪天牺牲了，这档连我心里怎么想都不知道，那多可惜啊！
3: 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的心意转交给组织。你帮我仔细看看，万一什么地方写的不对，再帮我改改啊。
1: 放心吧。
4: 老爷，听说那谢十三在曲家湾失手了，宁没杀死，
3: 嗨，打中的是刘闯，不过也没打死，这个废物点子。
4: 现在曲家湾都闹翻了天，到处都在搜查呀。
3: 老爷，谢十三每天咋咋呼呼的，我看就这两下子。

0: 抓住，把您给供出来，那麻烦可就大了，说不定红军会来报复。
1: 老爷，去新地躲躲吧。
2: 要不咱回汉口，小姐

0: 从军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我们应该提防的倒是赤卫队。
1: 哎，这火怎么着不起来啊？
2: 是啊，就冒点烟儿。
3: 哎，你们两个忙活什么呢？
1: 啊，我们给刘闯哥烤几条鱼。
3: 烤鱼也得用干柴火呀，来，用这个吧。看你们俩这个火点
4: 的。哎哎，起来了，
5: 老钱。
4: 哎，老爷，您还是赶紧让谢十三那帮子人走吧，他们占着龙王庙，我的白鸡会都成了胡匪窝了。
6: 这些人也蛮惯了。我特意把他们送到你那儿去受些点化，消解戾气呀。
4: 嗨，那帮子人呐，整天在龙王庙里赌钱、喝酒、抽大烟，还要这个要那个，稍不如意就又砸又打，都是一帮饿死鬼投胎呀。
6: 饿了你就喂他们食啊，啊，吃了你的饭不就成了你的人了？
4: 我哪有食给他们呀？我自己还，老爷的意思，
6: 白鸡会法力通神呢、啊，你要能把这些悍匪教化成你的护教神兵，有何不可呢？
4: 彭老爷，那可都是些虎狼之兵啊，没有吃的花的，他们哪里肯呢？
7: 瞧见了没？我们彭老爷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4: 哎呀，真得好好的谢谢老爷的良苦用心呐、啊。不过，万一那谢十三回来，
7: 曲家湾那边共产党抓刺客，他谢十三恐怕是有去无回了。
6: 嗯，就算谢十三真的回来了，我也另有安排。啊，现在主要的是管住这帮人。
4: 嗯，老爷下了这么肥的饵，我保证什么样的鱼都舍不得脱钩的。
6: 现在啊，保安团走了，民团的人手又不够，只能重用这帮人了。
4: 老爷放心，只要这帮子人归顺了我白吉会，我保证彭家墩还是铁板一块。
8: 赵团长，来。

0: 哥，
1: 大哥，
2: 大哥，
0: 你们怎么穿这身狗皮啊？啊！你以为是我新十三的人呢？
1: 大哥，你别接管，我们以为你已经……
0: 以为什么？以为我死了是不是啊？你们就另投靠山啊！把这身狗皮给我脱了，脱！不脱是不是啊？我今天火大啊！脱！滚！
3: 班长，一日入教，终身不退。难道你们想叛教吗？
4: 哟，是谢大哥。

0: 铁大哥还好吗？哎，我听说您勇闯虎穴杀韩英去了。好家伙，千军万马独来独往，跟常山赵子龙似的。
1: 呸！我告诉你，姓赵的啊，你少在这放闲屁。
0: 怎么样，韩英杀死了吗？您亲自出马，肯定是马到成功啊。彭老爷可一直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1: 好不好消息与你没关系啊，你先把这给我说清楚，怎么回事？
0: 他们都加入了我白吉会，成了我白吉会的护教神兵了。哎，
1: 打死你！
0: 我他妈打死人了！哎呦，哎呦，打！哎呦，打！
1: 别动！别动！
0: 哎呦，
1: 哎
0: 呦呵，哎呦！啊！
1: 你们敢拿枪对大哥？啊！大哥，得罪了，我们已经是赵财主的人了。
2: 群王八蛋！是我谢十三招你们来的，
3: 可是我把他们养起来的。
4: 老爷，
1: 老爷，谢十三回来了，
4: 他还活着，
1: 活着还精神着呢，一回来就跟赵元璋打起来了。
5: 姓彭的，
1: 你把我知道了，徐家湾是出生入死啊，你就这么对待我吗？啊！
6: 哎呀，来来来，来，先坐下。
1: 我差点连命都搭上，你知道不知道啊？
6: 喝茶。
1: 我还没死呢，你就让赵云阳挖我的墙角。
6: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1: 烫死我了！你别给我来这套！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为什么让赵云阳挖我的墙角？为什么？
6: 你沉住气，沉住气！我这也是权宜之计呀！啊，原本以为你回不来了。你那些人又不能作鸟兽散吧，所以呢让赵阴阳先把他们拢在一起。另外保安团开走了，我彭家墩也需要人手。
1: 我现在回来了，让赵阴阳他娘的给我滚。
6: 你先要搞明白，这里是彭家墩，不是八卦洲，以后跟我说话不要带脏字儿。
1: 可我的人归我管。
6: 归你管？你这些人都是些有奶便是娘的狼崽子，就你现在这资本你养得起？这几十号人你养不起。
1: 我养不起，赵阴阳他娘的就养得起啊。
6: 是，赵阴阳也养不起，但你和赵阴阳是我的左膀右臂，今后你们养兵的费用我都包了。
1: 哎，彭老爷，您能不能不开玩笑？赵阴阳把我所有的人马都拉过去了，我现在是光杆司令一个人，我养谁他啊？
6: 就凭你谢十三这一身本事攥着银子，你拉不起一支队伍来？
1: 那是后话，你叫赵阴阳把我的人马还给我。
6: 这些人马不能动，要在我彭家墩。
1: 那我还有什么了啊？
6: 韩英那儿不还有你一半人马呢吗？
1: 我说彭老爷啊，接人别接短啊，打人别打脸，您是在消遣我呢？嗯，
6: 这些人是不是跟了你很多年了？
1: 没错，
6: 那点江湖义气怎么让韩英几句好话就说得烟消云散了呢？我不信。你呀，赶紧去策反他们，这样你不就有人马了吗？

0: 你以为我没动过这个念头啊？啊！可是韩英那伙子人鼓动人心是有一套的。
1: 那是因为你没拿出硬邦邦的东西来。
2: 老姚，

0: 关于王金彪同志违抗命令，拒绝担任代理大队长职务这件事情，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1: 金彪，我就闹不明白，让你担任代理大队长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怎么会这样闹情绪呢？
0: 上次开会，我不是做过检查了吗？你们还想怎么着？
1: 金彪，我一再跟你说过。 赤卫队不是水泊梁山江湖巨鱼，更不是打家劫舍的胡粉，它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我们每一个人自从参加了这支队伍，就必须遵守共产党的规矩，接受党的指挥和命令，特别是做领导。你闹情绪的思想根源，就是你投身革命的动机始终都没有端正。
0: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别说是大队长，就是现在你这个副大队长也不能够服众。好，我不服众，这副大队长这个差事，我还不干了呢。
1: 王金彪同志，你身为一个领导干部，怎么能够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我能力有限，
0: 又一身毛病，我胜任不了。
1: 金彪，王金彪，他这个人怎么能这样？
0: 太过分了！
1: 要我说呀，让他在全队面前做检查。
0: 这个人太让我失望。
1: 如果去根据体制前，他有个人的思想作过，还可以理解。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之后。 同志们都有明显的进步，他还这样，我认为不能再迁就他。我同意，严肃处理。我也同意。鉴于王金彪同志的表现和他个人的要求，组织上已经同意他辞去副大队长的职务。 编入第二小队，由黑谷同志暂时代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散会。

0: 十三爷。哎
1: 呀，还生气呢？我是来送送十三爷。哎呀，收你那些部下的事儿，真的不是我本意，得罪莫怪呀。
2: 我不在乎，可你也不是什么好鸟。
1: 我知道，彭老爷让十三爷去韩英那里收那些旧布，钱省着点花，

0: 花不了那么多钱的。
1: 你什么意思啊？啊？
0: 同病相怜而已。
1: 嘿，赵坛主今儿个怎么这么心疼我呀？啊？
0: 旧布不妨多收，可是那个韩英，千万不要弄死他。

0: 我能力有限，又一身毛病，我胜任不了。
1: 金彪，金彪，王金彪，
2: 他这个人怎么能这样？
1: 太过分了。
2: 要我说呀，让他在全队面前做检查。
1: 就他那脾气肯做检查？
3: 这个人太让我失望。如果去跟具体之前他有个人的思想作怪还可以理解，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之后，同志们都有明显的进步，他还这样，我认为不能再迁就他。
1: 我同意，严肃处理。
2: 我也同意。
3: 鉴于王金彪同志的表现和他个人的要求，组织上已经同意他辞去副大队长的职务，编入第二小队，由黑谷同志暂时代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散会。

0: 十三爷。哎呀，
1: 还生气呢？我是来送送十三爷。哎呀，收你那些部下的事儿，真的不是我本意，得罪莫怪呀。
2: 我不在乎，可你也不是什么好鸟。
1: 我知道，彭老爷让十三爷去韩英那里收那些旧布，钱省着点花，花不了那么多钱的。
2: 你什么意思啊？啊？
1: 同病相怜而已。
2: 嘿，赵坛主今儿个怎么这么心疼我呀？啊？
1: 旧布不妨多收，可是那个韩英，千万不要弄死他。彭老爷肯给我们钱，就是利用咱们俩对付韩英。韩英如果真的死了，赤卫队真的给剿灭了，那句话听说过吧？鸟兽尽，良弓藏。
2: 你这话如果让彭老财听到的话，
1: 你会说吗？他能听到吗？
2: 羊嘴自重的道理我还懂啊。哎呀，
3: 十三爷真是明白人呐。走好，祝马到成功。
4: 谢了。

0: 同志们，我们简单的说几句。八卦洲已经无险可守，我们要在这个小岛上隐蔽下来，一面开展训练，一面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解散。黑虎，撤军。

0: 迟大队长。
1: 我说过了，不要再叫我副大队长，叫我金彪同志。
0: 是，金彪同志。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没事，出来转转，反正休息了嘛。你去哪儿？
1: 怕我寻短见是吧？放心，死不了，我这命硬着呢。我倒是看看韩英到底羞辱到什么时候。
0: 韩书记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1: 哪个意思？你眼瞎了？他召集集合不是为了说句屁话，他就是想让我当众出丑，知道吗？
0: 哎，金彪哥，你去哪儿？那韩书记问起你，我怎么说呀？
1: 他让你盯我的梢？
0: 没有啊，金彪哥，你怎么这么说我？我是那种人吗？我的命都是你救的呀。
1: 没忘就好，
0: 我永远也忘不了。哎，金彪哥，我是怕你没请假外出，那可是违反纪律啊。
1: 那好，我现在就跟你请假。你现在不是我的小队长了吗？小队长，我心里闷得慌，想出去打几只野鸭子，行不行？
0: 那你快去快回啊。

0: 还没有死。
1: 我怎么会死？除非你要我死。
0: 现在就让你死。
1: 跟我玩这个，
2: 你还差了点儿。

0: 我也没有想到会打到刘闯，不过他现在应该还没死。你老跟着我干什么？我告诉你，我现在心情不好，脾气也暴，你少招惹我。怎么会呢？这刘闯受伤回不来，赤卫队的军事大权全攥在你的副大队长手里呢，你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1: 你想错了，我现在啊，连副大队长都不干了。为什么？哎呀，还不是韩英的瞧不上咱吗？他
0: 瞧不上你，我能瞧得上你啊？都是给你的啊！哎，听听啊。
1: 这是我最喜欢的声音。你什么意思？说，要我干什么？
0: 帮我约人。
1: 约什么人？
0: 我过去的旧部下，我想他们了。
1: 捎个信儿，就给了一篓子。十三爷。

0: 没那么大方吧？这钱他姓彭吧？
1: 这钱就是钱啊，放到我的手里面他就姓谢，如果落到您的手里面他就姓王。
0: 少来这一套，我王金彪可不是个吃里扒外的人。
1: 哎，我说兄弟，你如果想开枪你就扣扳机，你不想打死我咱们还有的商量。
0: 没得商量，你竟然想挖我赤卫队的墙角。
1: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你的赤卫队，你那副大队长的官帽子不是一样还应给摘了吗？啊，
0: 哼，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离开我王金彪没戏唱。
1: 是啊，我这不也是在帮你忙呢吗？啊，你好好想想啊，你现在副大队长不干了，结果呢人被我拐跑了，这就说明他们拢不住人心，对不对啊？咱退一步说啊，这千里为官只为财，哎，我不管你在赤卫队当的官大官小，那一老的袁大头他也不腰手啊。
0: 行，人我可以给你带来跟你见面，不过他们听不听你的我可就不管了。
1: 这就够了，等一下。子弹还给你。

0: 石彪哥。
1: 呀，小队长啊。
0: 金彪哥，您就别寒碜我了，有事您直接吩咐。
1: 哎，咱们不能老休息啊，还得训练呢。
0: 嗯，这说的也是啊，这得您给下命令啊。
1: 哎，我哪敢下命令啊，这别传到韩英耳朵里去，好像我怎么着似的啊。我就是提个建议。
2: 嗯，建议很好嘛，立刻接受。
1: 这小子啊，
2: 您说吧，怎么训练啊？
1: 咱们小队人多，不如呢分成两个组，你们两个呀就和原来的弟兄在一组，客户呢跟彭家墩他们在一起。
2: 行，等等，您跟我们一组吗？
1: 我跟客户他们在一组。哎，你们最好啊是上黑头岛训练，
0: 那儿蚊子太多了。
2: 就这么定了，听您的，就去黑头岛。

0: 你还没睡呢，把你吵醒了。哦，你看什么呢？任闯写的入党申请书，我答应帮他修改的。
1: 我看看。哎，
0: 别说出去啊，我替他保密呢。哎呀，入党申请书有什么好保密的？
1: 我看看怎么写的。 笑什么呀？你看看，
0: 入党申请书的"入"都写成人了。
1: 行了，别笑别人了。当初谁把共产党的"党"字？
0: 哎，我求饶，我求饶，
1: 快睡吧。
0: 哦，那你也早点睡啊。嗯。

你说这青镖客在搞什么名堂啊？把咱们支到这鬼地方来啊！哎，他做事神龙不见首尾，照做也是。我这不想搞明白吗？哎，什么味道这么香？啊？

0: 你们还愣着干嘛？赶快过来帮忙啊！啊，两个人一只，见者有份啊！快，
1: 拜见大哥！
0: 哎呀，赶快过来坐，
2: 坐坐。
0: 要不鸭子都凉了。
3: 大哥的话没听见吗？
2: 坐，
4: 走走。
2: 大哥，
0: 来，
2: 来，洗手，来，兄弟们，
0: 来，给兄弟们分了啊！
5: 还大哥做鸭子香，
3: 来，喝着来。其实我早就猜到，
6: 肯定是，
0: 猜的没错，是我托王金彪约你们到这儿来的。

0: 兄弟们真有眼光啊，一看大哥就不是浏阳的料啊。我老子猜这个那就是湖北。
1: 对对对，
2: 来大哥，
3: 可惜没了兄弟们。
4: 大哥不要说，
3: 我从来就没有怨过你们，就算是上次我们输给赤卫队丢了八卦洲，我从来都没有怨过你们。不信要不问问金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各有志。
1: 大哥，那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3: 我还能去哪儿呢？我其实就是想来和兄弟们再见最后一面。

0: 是当山寨的多年积蓄，我不想独吞了它。你们现在，算了，不说了，把它分给大家，来，
1: 分了分了，我们再喝一个，
2: 大兄，
3: 来来来，
2: 大哥，喝酒，弟兄们，哥，
4: 来了，
2: 喝酒，
4: 来
2: 喝。

0: 如果你们舍不得，那等喝完这顿散伙酒啊，你们再带着来。嗨，来，摘了，别扫大哥的酒兴。来。
1: 来，大哥，来，大哥，快快快，船先走，快快快，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快快，速度快点，船先下湖，快点，快走，快快快，快点，快，
2: 来，客户。

0: 你们小队的人去哪儿了？啊，分组训练去了，他们还没回来。这是怎么了？
1: 白金卫星湖寒树一让咱们撤到湖里去，黄金喵呢？
2: 啊，
1: 在后面收拾船，马上就过来。张三他们那组人去哪儿训练了？我知道地方。那你赶快跑一趟，通知他们到湖里疏散，明天再回来。你就跟着他们行动吧，我们马上就撤了。
3: 是。
4: 哎呀，喝呀，快起来，别喝上瘾。
5: 喝酒，喝酒，喝酒！哎，
4: 大哥，擦擦手。
5: 大哥，有话你就直说呗。哎，好，还是老四痛快啊！啊。 我就是想让你们反中赤卫队。啊，
6: 大哥，
5: 你看，我们已经失了一劫了，您再让我们来一次，那岂不是连我们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吗？是不是？
6: 对，
5: 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老实跟你们说吧，我现在已经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招安。 你们是要跟着我，吃香的喝辣，共享荣华富贵，啊！
6: 大哥，你看，以您的威望啊，再拉一批人马不成问题，
5: 何必非要我们几个弟兄呢？
6: 和你们几个兄弟是我出生入死的哥们儿啊！啊！
5: 我有了荣华富贵，能忘了你们吗？啊！
6: 再说了，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要让那姓韩的也尝尝这滋味。
1: 大哥。
6: 韩英确实是个好人呀，
1: 那曾经救过我们哥俩的命啊！
7: 对对对，大哥，韩英确实救过我们哥俩，而且上一次啊，我们背着他帮王金彪搞了点鬼，他知道以后也没有责怪我们。他真是好人呐！
6: 好人啊！
1: 好人能给你们献大洋吗？能给你们锦绣前程吗？能给你们女人和美酒吗？
7: 我看你是看上他了，
1: 大哥，你要是这么说。
7: 我可不奉陪了！我是开个玩笑。大哥呀，那在赤卫队，韩英确实是够意思。那我们弟兄，
6: 大哥，
7: 他妈再提他一句，我一枪就打死你下去！
1: 别，大哥，大哥，
7: 别管，酒话，酒话，
1: 大哥，
7: 快倒酒。
1: 大哥，大哥，大哥，小姐。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
1: 大哥，我和三儿敬你一碗，
7: 行行行，来喝。大哥，你看这时候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再晚就怕赤卫队找过来了。
1: 三儿，嗯。
6: 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啊！给我坐下！
7: 倒酒，给大哥倒酒，快
1: 来，这大酒，
6: 喝着，大哥。
1: 对对对。

那赤卫队有什么好啊？你们是不是被迷惑了啊？你瞧瞧，你瞧瞧，你们穿这衣服啊，还穿草鞋。咱八卦洲最穷的时候也没让你们穿草鞋呀、啊。

0: 这俩，你们拿着啊！大长，大长，就别和他们分那些了啊！弟兄们，来了，大哥，这仙丹羊好不好啊？好，还想不想要？
1: 想。
0: 如果跟大哥回去。 就有，你们跟不跟？
2: 跟。
0: 那好，我们就走。
3: 走。
0: 你们两个呢？

如果不跟我走，我们今后就是生死仇人，别怪我心狠啊。

0: 我把兄弟们带过来，离开这儿。是是。
1: 谢十三，他在哪儿？
2: 黑头岛，他在逼着张三和李四他们反水呢。他们发现了我，还打了我一枪。估计现在肯定跑了。
1: 难怪白机会要赶在今天搜狐，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客户，你马上去老龙口，务必追上黑谷，让他到彭家墩方向接应我。
2: 那你呢？我去找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
1: 不行，太危险了，我去吧。
3: 你听我的，你去不管用。我跟你一块去。这谢十三杀人可是不眨眼啊！
4: 听命令。
3: 咱就从了吧，跟谁干不是？老大不是要招安吗？
5: 王金彪他不是装进，把咱给卖了，卖就卖呗，也许咱兄弟混得更好呢。
3: 赤卫队现在什么形势？
1: 我明白着呢，你别以为我比你傻。咱在赤卫队的靠山那是王金彪，可现如今呢，他已经倒了。
2: 三，大哥，
1: 兄弟们到齐了，
3: 齐了。

0: 这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动静？
1: 这皇帝不急急太监，咱们俩只管接应，能不能招来人管咱屁事啊？
2: 嗯，还是招来的好，免得他老惦记着我这点人。
1: 还真是的，到处他们闹赤卫队，你就是花了钱也招不了几个精壮的男丁了。
2: 哎，都投了赤卫队了呗。
3: 韩书记胆色过人呐！啊，我谢十三不得不说一声佩服。可今天是我们兄弟相逢的大喜日子，我不想见到雪光，你给我让开。
4: 不会让你带走赤卫队的人的。
3: 可他们是我的兄弟啊。
4: 他们是赤卫队员。
3: 不过我还得问问我这帮兄弟怎么说。兄弟们，你们自己说说，是愿意留下还是愿意走？愿意走的就把钱留下。
5: 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6: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7: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十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6: 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7: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6: 来，有请。
7: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

0: 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0: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

实行国家三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T 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一机自用净爽不休。一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 T 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 T 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哎，都投了赤卫队了呗。
1: 韩书记胆色过人呐！啊，我谢十三不得不说一声佩服。可今天是我们兄弟相逢的大喜日子，我不想见到雪光，你给我让开！
2: 不会让你带走赤卫队的人的。
1: 可他们是我的兄弟啊！
2: 他们是赤卫队员。
1: 不过我还得问问我这帮兄弟怎么说，兄弟们。你们自己说说，是愿意留下还是愿意走？愿意走的就把钱留下，我那钱是给兄弟们留的。你们两个怎么说？
3: 韩书记，实在是对不住了，我张三没出息。就想吃香的喝辣的，
2: 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靠的是自觉自愿。如果你们真的要走，那也得把枪给留下。
1: 废话，啊，这是谁的枪？
0: 这是我谢四十三的枪。
1: 当初你把我的枪支弹药一股脑都端走了，
0: 现在是物归原主。
2: 他们手里的枪都是赤卫队的武器，一支也不能带走。
1: 嘿，今天人我要带走，枪我也要带走。谁要是挡我的道，
4: 毙了他！
5: 大哥，韩书记可是好人呐，
6: 杀了他造孽啊！
7: 大哥，放他一马吧！
6: 闭嘴！
1: 我谢十三杀人还用问你们一声吗？

0: 哎呀，哎呀，十三爷真会开玩笑啊！哎呀，彭老爷没有看错谢老大，正应了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们嘴里啊，也吐不出什么象牙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谢某没时间跟你们在这磨洋。
1: 十三爷，咱这就走吧。彭老爷早就给您摆上了庆功宴了。
2: 是是是是，
0: 走吧。
3: 走，
4: 走，走。

该吃饭吧，再不吃饭饭就凉了。来，同志们，打起精神来，天不是还没塌下来吗？该吃饭还是要吃饭呀。客户，吃饭。同志们，吃饭了。

0: 你们看我干什么呀？反水料挑子的又不是我的，哼，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你怎么说话呢？那现实咱是谁招来的？不是我们哥俩吧？你们王金彪、王队长呢？啊，他怎么不来吃饭？
1: 怎么说呢你？
2: 客户，你干什么？
0: 张三和李四今天经受住了考验，是我们的好战友、好同志。
2: 这光天化日的，竟然让人家挖了墙角，窝囊！
0: 我知道你们的心里面都不是滋味，我也一样。但是不能朝张三和李四发火呀。关键时刻，他们不但没有跟谢十三一起走，而且还阻止谢十三向我开枪。客户，向他们俩道歉。
3: 干什么你？
4: 我给你盛饭赔罪，行不行啊？
3: 有劳了。

0: 金彪，刘楚，你不是在戚家湾养伤着吗？怎么回来了？伤都好了？没事了，不是想你们了吗？我是偷偷跑回来的。啊！你慌慌张张的，怎么了？是不是碰上敌人了？
1: 没有。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说呀！指挥队，我待不下去了。为什么？说呀！哎，这事儿后悔也来不及了。到底怎么回事？谢十三找到了他原来的弟兄，说动了几个，跟着他跑了。
0: 叛变了，跑了多少人？8个。
1: 哎，这事儿也怪我一时糊涂。
0: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是这样。

0: 我在巡逻的时候，正好碰上谢十三，他非要见见他原来的弟兄，我也是一时心软，就答应他了。没想到他，
1: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你祸闯大了，知道吗？
0: 大不了一命还一命，我这就找他去拼命去。
1: 你单枪匹马拿什么拼啊？
0: 他总有打盹的时候吧。他坑了我，我绝不会放过他的。
2: 李少山，你啊，想开小差当逃兵一走了之，那你还说得清楚吗？
0: 我没想当逃兵，我就是想找谢十三报仇。
2: 那你跟英哥说了吗？
0: 没有。
2: 给他留字条了？
0: 也没有。
2: 那不是开小差是什么啊？
1: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反正我是没脸待下去了，我惹了这么大事儿，你就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要是一走就更说不清楚了。
0: 可是留下来韩英他能放过我吗？
2: 你放心，英姑绝不会为难你的。再说你也确实犯了错，听我的话，跟我回去，不管英姑怎么批评你，你都要虚心接受，而且还要做检查，做深刻检查，知道吗？
0: 可是我……
2: 好了，你别说了，我比你更了解他，我向你保证，他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0: 不是，我是觉得我到哪不是一样的革命吗？
2: 要革命咱们就一块干，咱们在根据地学习了这么长时间，就是想大干一场，现在时候到了，你要跑那怎么行啊？我告诉你，我今天就绑着你，也绝对不让你跑。
0: 你还是让我走吧。
2: 但除非我死。金彪，自从你带头跟彭霸天斗，我就认你这兄弟。咱俩可是过过命的，今天你碰到难处，也就是我的难处，我不可能不管。好了，现在咱俩就在一条船上，这就叫同舟共济。走，帮把手啊！
1: 谁？
3: 王金彪。
1: 干什么？
3: 你枪对谁的？
1: 我不是对您。王金彪勾结谢十三，拉走了八个人，他是内奸。
4: 枪放下。
1: 那。
2: 金彪是想去找谢十三拼命，被我劝回来了。他也是被谢十三算计。
4: 光是被算计了吗？那些叛变的胡匪都收了谢十三的银元。
2: 金彪不是这种人，他不会收的。
0: 我收了。
2: 啊？
0: 我是收了谢十三100块大洋，可是我觉得咱们吃回去有用啊，正好买子弹，所以我就收了。
4: 钱在哪？
0: 在船上。
4: 为什么不上缴？你想带着钱跑吗？
0: 一百块大洋我值得逃跑。再说了，乡里乡亲的往哪跑？
2: 我相信金彪不会跑。在路上我已经批评他了，谢十三这个人满嘴都是江湖义气，金彪又是靠面子的人。
0: 我是不该跟谢十三讲江湖义气，可是我也有难处啊。你想，从革命到现在，他总算是也帮过我们了。咱们的第一支枪就是他借给我的，还有给客户治病，救客户的命，是不是客户？
5: 那倒是。
0: 我把客户呢当亲兄弟，所以谢十三呢也算是对我有恩。还有，我们被白集会追得到处躲藏，也是他借给咱们八卦洲，咱们才躲过这一难呢。
6: 那他是不怀好意。
0: 对，他后来是不怀好意，可是他给咱们这么多的帮助，这总不假吧？再说咱们将计就计，占了他的地盘，人马还有枪支不都弄到手了吗？
6: 那他活该。
0: 是，不过总归是我求他收留的，我见了他难免有点歉疚，他一求我，我也不好拒绝，所以这才上了他的当。
2: 这是实话，我可以给金彪担保。
4: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

0: 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在此期间，王金彪同志要做出深刻的检查。
1: 对，这是应该的。我监督他写检查。
2: 我接受组织上的处理，韩书记，我向组织做检讨。这个事儿，我革命觉悟不高，被江湖义气蒙蔽了双眼，给革命造成了损失。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分。
3: 你说的话我们能信吗？你出尔反尔多少次了？
1: 但我给金彪担保，你们还不相信吗？啊？尹工，那你说怎么办吧？你给句话，杀人不过扫点地。是，他是犯了错误，但犯了错误可以改正吗？我们闹革命，谁没犯过错误？你没犯过吗？
0: 对，我今天就犯了领导错误。刘大队长，今天有八个人反水，事情非常严重，不是王金彪同志一个检讨就可以简单过去的。
3: 这件事情你又不知道。
0: 我们赤卫队成立以来，一直都忙活着怎么对付彭霸天保安团的追杀和围剿，所以我更多的抓的是军事方面的训练，保证赤卫队的生存，忽略了思想教育，特别是对以前跟着谢十三的那些兄弟们关心不够，所以今天才会被谢十三钻了空子，教训深刻。
1: 要是这么说，我这个大队长也有责任。
0: 我会向县委协助检查，自行处理。
1: 那金彪怎么办？
0: 金彪同志的错误，我会一并报请县委处理。
1: 英姑，能不能我们内部解决就算了？
2: 不用，我接受。
4: 我是心不如命啊，把兄弟们拉回来。
5: 好，好啊，都回来就好。
4: 我这儿重重有赏啊，
5: 还不赶快过来谢过彭老爷啊！
6: 谢彭老爷，
7: 谢彭老爷。
5: 弃暗投明，回头是岸。今后啊，你们就跟着谢十三。
4: 好好的为乡里出力，啊，保我一方平安，啊！
5: 府里头啊，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酒宴，啊，你们吃好了以后，把知道赤卫队的事儿都说出来，啊！
4: 嗯，你都听到了吧？只要按照彭老爷说的去做。这好处啊，是不会少的啊！到那去吧，走吧，
6: 走，是，我走，走。

0: 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毕竟是一下子走了八个人，他心里难受。
1: 可怎么这么下去也不行了，我去鼓励鼓励。
0: 哎，我已经劝过了，没用。

0: 宁姑，我向你汇报个事儿。
1: 说吧。看，怎么样？哇，地雷！你从根据地偷来的？
0: 我能干那种事儿吗？这是我在兵工厂学的，这些全是我做的，厂长就发给我用了。真的？你学会造地雷了？不光是地雷、手雷，还有水雷，要不？
1: 炸一试试？哎，别别别，别浪费，有了这家伙，打起仗来得心应手。
0: 怎么样，我在根据地没有白吃饭吧？
1: 岂止是没白吃饭，简直就是有功之臣。哎，等你的伤好了，咱们选几个助手，咱们就造水雷地雷。你的技术到底行不行啊？别打起仗来炸不了啊！
0: 对啊，万一炸不响怎么办呢？你看，还是不相信我。
2: 这八个人写这东西有用吗？有用啊，当然有用了。他告诉我们，赤卫队每天在芦苇荡里都干些什么，怎么过日子，他们白天晚上的活动规律。去，把西施三叫来。
3: 哦，
2: 哎，老爷，这么晚了，人都睡了，你让明天
0: 叫他起来，
2: 再把焦阴阳也叫来。
3: 是。

0: 看什么呢？别熏！嗨，那叫别动。
1: 别动吧，偏不信。嗯，走。

0: 都他娘的怪你，斜着别动，你还动。
1: 就这么几片东西，就把你们打败了？
0: 我们也实在是措手不及啊！谁想到他们会有炸雷的？
1: 那他们是从哪儿搞来的呢？
0: 兄弟们说，赤卫队手里就几颗手榴弹，平时都舍不得用。依我看啊，他们肯定是从徐家湾弄来的。
1: 红军，
2: 老爷，有了这玩意儿，赤卫队可是如虎添翼呀。
1: 十三，你到新地跑一趟，告诉冯团长，赤卫队回来了，有了很厉害的炸弹，请他们出兵清剿。
0: 好。那我洗把脸就去啊。嗯，
2: 我看冯团长这人呐，胆小怕事，一听说炸弹，没准就不敢来了。
1: 我听说呀，北方乱起来了，他要是北上打仗，遇到的恐怕比炸弹还厉害。我想他会有分寸。
3: 集合！集合！集合啦！
1: 哎呀，张副官！
4: 哎呀，我们团座心情不好啊！
0: 出什么事了吗？
4: 要开拔了，谁愿意去打仗啊？
0: 哎，真的要走啊？
4: 军令如山，不走不行啊！
0: 哎。那赤卫队回来也留不住你们吗？
4: 洪湖的赤卫队何止彭家墩一股啊！再说，冯玉祥和阎锡山会盟对抗中央，这场大仗不能不打呀。
0: 那新敌谁来守啊？
4: 你们家老爷的话，我会转告团座的。你还是先回去吧，我们团座现在这份心情，你还是别招惹他了啊。

0: 那好吧，哎哎，张武官，那谢谢你了啊！
1: 客气什么，出了门都是自家弟兄嘛，啊！
0: 韩书记，你找我呀？
1: 来坐。
0: 不用了。
1: 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想找你聊聊。同志们反映你最近沉默寡言的，没事吧？
0: 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犯了错误改正就行了，不要有心理负担。你误会了，其实我不爱说话，是想端正态度反思自己。
1: 其实，
0: 韩书记，组织上连这个也干涉吗？
1: 那倒不是，就是对你有点担心。
0: 我没事儿，谢谢组织上的关心。
2: 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训练去了。
3: 韩书记，韩书记，你快管管刘闯吧，他又发疯了。你胡说八道什么了？我这是为了革命。林姑，你向大家宣布一下，以后大家伙撒尿全都得集中起来。
1: 你看看，
3: 这是唱哪一出啊？这个造炸弹必须先有炸药。
1: 硫磺、木炭硝一样也不能少，尿可以熬硝的呀。那是需要很大的数量。这样吧，你还是到新堤去买硝石吧，反正硫磺也要买了。
4: 哎。
5: 你到底是帮不帮我？当然帮了。那你跟韩英说一声，上新堤买材料，叫我去呗，我都熟。眼下去新堤很危险，到底派谁去？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华夏百味。 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 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皮薄馅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7: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69元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 正宗的蓝莓风味皮薄馅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 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8: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6: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

0: 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3: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4: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鲜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

0: 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2: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4: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间。

0: 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是唱哪一出啊？
2: 这个造炸弹必须先有炸药，硫磺、木炭、硝一样也不能少，尿可以熬硝的呀。
1: 但是需要很大的数量。这样吧，你还是到新堤去买硝石吧，反正硫磺也要买了。
3: 哎，你到底是帮不帮我？
4: 当然帮了。
3: 那你跟韩英说一声，上新堤买材料叫我去呗，我都熟。
4: 眼下去新堤很危险，到底派谁去？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3: 你这当大队长的，这的事儿还做不了主啊？
4: 这我知道。你呀，对新堤熟，做买卖在行。可这事儿我真的做不了。
3: 哼，说到底，你对我还是不信任的。
4: 哎呀，不派你去，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上次去新堤怎么样啊？
3: 那是韩英他不信任我。
4: 你别瞎说啊！
3: 我瞎说？你以为韩英他信任你？
4: 你什么意思？
3: 你那入党申请书都交了多长时间啊？凭什么人家迟迟的到现在不给你入党？
4: 那还是我做的不够。
3: 要不说你这人呢，那是木头脑袋。那秋菊跟黑谷他们两个怎么入的啊？他们两个觉悟是比你高啊，还是贡献比你大？
4: 他们的确比我强。
3: 我告诉你，这叫权术，懂吗？你这当大队长的却入不了党，他们两个入了的没有实权。韩英这叫御下有方，大权在握。
4: 金彪，我和英姑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你别瞎说啊。
3: 朱元璋还有一帮子发小呢，结果怎么样呢？那当了皇上之后，照样是该杀的杀死，该斩的斩，没有一个好下场。
4: 金彪，我说你啊，就这里边想的太复杂了。好了，我去做个实验。

0: 哎，怎么成这样了？打劫啊？谁打劫了？我在里面做实验了。
1: 你得注意安全啊。没事。不对了，竞标四高分，想要到新地搞材料，你同不同意啊？他让你来找我的。
0: 对。
1: 我觉得他合适，做买卖在行，对新地也了解。
0: 说实在的，我对他确实有些不放心。他上次去新地，就是因为他好酒贪杯，所以才成了彭霸天的人质。他是有他的毛病，可是我觉得你对金彪一直就有偏见。
1: 不是偏见，他带着枪，带着谢十三的县大洋，悄悄地离开队伍，就这一宗我就不能放心。
0: 可是我把他带回来了。再说了，他和彭霸天势不两立，他要不革命，就永远没有出路。
1: 眼下投身革命的人五花八门，也不乏有那种投机心态的。哎呀，
0: 他原来就是做买卖的，有点个人想法，这也不奇怪。
1: 是不奇怪，但是在曲家湾学习之后，他的思想和觉悟还没有明显的提高，这就得打个问号了。
0: 可毕竟金彪是第一个带头和彭霸天对着干的。

0: 而且做我领导，我觉得该团结的还是要团结。我也是这个意思。咱们今后对敌斗争还会很严酷，他对党对革命是不是能够忠诚不二，一定有机会看得出来。是真金，自然不怕火炼。我有机会找他好好谈谈。
1: 那谁去新底稿材料？
0: 我那边等着着急呢。
2: 你放心吧，我已经通知胡子爹了。
0: 你需要的铁，乡亲们正在筹备呢。
1: 那帮我催一下啊。
0: 嗯。
3: 新，新，你要新毛的铁了。

0: 快点，爹，等等等等！哎呦，你把家里做饭的锅都拿来了，那吃饭咋办呀？
1: 我一个人呢，饿不着的。啊，跟我们家英姑说呀，我挺好的，别惦着，让她呀多多留神。哎，
0: 好嘞，那您快点回去吧。哎，
1: 你当心点。

0: 这水的铁牛不见了。是啊，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你说偷了铁疙瘩有什么用啊？这个韩英手里有炸弹，只怕是他们自己会造了。我想起来了，曲家湾有个造炸弹的作坊，他们一定是自己学会了。真要是这样的话。
1: 这韩英的翅膀就更硬了。
2: 老爷，他们要是造炸弹，肯定用上铁了。嗯，他们弄去了铁，可怎么用呢？
3: 哎，那样容易，只要有铁匠的加工事儿，那就足够了。嗯，对，开炉化铁，必定有烟有火。 派人都下湖去，扮作渔民，只要见着烟火就给我追过去，一定不能让他把这炸弹造出来。
1: 好。

0: 队长，你看这烟太显眼了，敌人要是发现了怎么办？
1: 先练完这炉再说吧，没关系的。
0: 好。队长，有船来了。
1: 我说你啊，就疑神疑鬼的，没看见在撒网吗？那是渔船，来抓几个。
2: 哎，不对头啊，这船怎么这么快？从那网撒的，会不会是敌人的船？
3: 渔船。

0: 好了呀，你看，就这家伙，装上炸药就能炸。啊！哎呀，拿住了。哎，他们可是造了不少啊。说什么不能让他们再造出那个来？从今天开始，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派出流动哨，什么地方发现了烟火，就立刻包围上去。啊！
1: 好。您啊，放心吧，啊。

0: 慢点。大队长，怎么着，还想开路化铁呀？你这烟呀一冒起来，那彭霸天的人可就杀过来了。
1: 不开工就造不出炸弹，打起仗来怎么办？
0: 你可别忘了啊，这次给彭霸天打头阵子可是谢十三，他的外号叫水上飞，还没等你这铁水倒出来，他的人马上就能杀过来。
1: 这不用怕，我告诉你啊，这老虎有打盹的时候吧？啊，这次我们选个远点地方，等谢十三的人马到了，我们就完工了。
2: 罗大队长，金彪同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没有安全的情况下不能再开炉了。
1: 这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吧？有了炸弹我们打胜仗就有了保证，要是没有炸弹，我们可能牺牲更多的同志，甚至打败仗，就凭这个冒点险也是值得的。
2: 绝对不行，不能再贸然开炉了，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1: 那你说吧，怎么个两全其美法？
3: 老爷，老爷，老爷，那烟又冒出来了。

0: 少爷，您看看。苏大人，就给我上船。是。赵站住，你的人也赶紧下火。哎呀，不就抓几个泥腿子吗？啊，不用烦劳赵摊主了，有我的人足够了。
1: 那就有劳十三爷了。
0: 这一次啊，一定不能让他们再跑了。
2: 有我谢十三在，您就放心吧，庞老爷啊。
3: 好，
2: 方老爷，谢十三是怕我抢他的功劳。这个韩英狡猾的很啊，光天化日之下敢开路炼铁，肯定有第二手准备。赵摊主，你的人马作为预备，随时准备接应谢十三。
0: 那边又冒着黑烟了，大哥，怎么办？停！停！兵分两路，你带人去那边。
4: 是，
0: 我们走那边。
4: 是，
0: 少爷，
4: 走走走，快，少爷。

0: 瞎叫什么啊！我又不是没眨眼睛。停，停船！停停！这帮泥腿子，鬼主意还不少啊！等我玩起了疑兵之阵，大哥，那咱们去哪边啊？去那边！快点，
1: 快点，
0: 快点！
2: 快点！好，给我搜，挨着搜，我就不信找不着他们。走，走，搜！

0: 我们去那边，
1: 快，掉头，
0: 快点，
1: 快，
0: 快，快，快，
1: 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队长啊，你说这谢十三不会摸过来吧？
1: 等他们挨个检查完发言点，我们早就结束了。那再说了，咱们不是有警戒哨吗？抓紧时间吧。哎，
2: 小刘，你亲眼看见谢十三和赵阴阳的人下蛊了？
3: 韩书记，我看得清清楚楚，都下蛊了。
2: 这么说，彭家墩已经没有几个兵了。
4: 韩书记，你是怎么想的？
2: 彭家墩兵力空虚，咱们为什么不来个突然袭击，端了他的老窝呢？金彪，你觉得呢？
5: 好主意，只要把全部兵力扑上去，彭家大院一定能够拿下来。不过，就是得冒点风险。
2: 兵者诡道也，

0: 们就打他个出其不意。金彪，你负责集合队伍，等我回来。
1: 是。
0: 小刘，你火速去徐家台找赤卫队的人过来支援我们。
1: 是。
0: 咱们去崖州找刘爽商量一下，分头行动。你出发。
1: 走。

咱们上了韩英的当了，现在家里兵力可是空着呀，还是回去吧。说的有道理，回去，走，回去，走，快点，走，快快快！

0: 给我夺回来！死也不从那大门口外边。
1: 林强好好把冯老爷，别往上走！来了，你没事。
0: 小白，把他，
1: 你带几个人站住！
0: 是，
1: 是，
0: 快去！
1: 那边，把他，哎，
0: 你们俩干事，
1: 前面30米，全给埋上，好，注意安全啊！
0: 是。
1: 来这边。
2: 输可忍，输不可忍呐！
3: 老爷，
2: 兵强马壮，正好瓮中捉鳖，叫他们有来无回。
1: 这海英，我要碎尸万段！

站住！没有人！站住！没有人！站住！没人！站住！没人！

0: 来，杨，去看那秦十三。
1: 我
0: 去啊！
2: 哎哎。

0: 谢十三呐！老爷，老爷，谢十三早跑了，咱们被包围了，快走吧！
1: ！
2: 记住了，是韩英打死的，做鬼也要去找他。
0: 把车甩掉。

0: 就差那么一点儿啊！都怪谢十三，谢过脚上的临阵脱逃，把人都带走了。胡匪就是胡匪，赵阴阳呢？
1: 说不定落到韩英手里了。老爷，自从韩英和刘闯去了一趟屈家湾。
0: 他们就好像成了精似的，越来越不好对付了。哎，当年陈友谅也是气焰熏天，最后还不是被朱元璋给灭了吗？可眼下这局面怎么办呢？
2: 赤卫队现在张狂是因为保安团开走了，我手下的兵又缺少。保安团现在已经开拔到北面去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0: 再说了，这个冯团长没心没肺的，他就是回来也不会再帮咱们了。
3: 他不就是要钱吗？给他，
4: 那还得花钱啊。
3: 有钱能使鬼推磨，
4: 只要能消灭韩英和这帮泥腿子。
3: 同志们，这次我们回来，要继续和彭霸天斗争到底，跟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0: 前几天，部分赤卫队员投敌叛变的事情，我个人已经向县委做出了检查。刚刚收到县委的指示，要求公布我和王金彪同志的处分决定。中国共产党绵阳县委决定，
1: 给予韩英同志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 宣布之日即生效。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好消息，好消息！满足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00八十八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要现，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3: 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禾新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
4: 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辉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
4: 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正宗的古井镇辉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的更加完全。
4: 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5: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消息，好消息！
0: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5: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5: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6: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 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

0: 乡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同志们，这次我们回来要继续和彭霸天斗争到底，跟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0: 前几天，部分赤卫队员投敌叛变的事情，我个人已经向县委做出了检查。刚刚收到县委的指示，要求公布我和王金彪同志的处分决定。中国共产党绵阳县委决定，给予韩英同志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王金彪同志撤销副大队长职务的处分，宣布之日即生效。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同时也是对于我们下一步工作一个有力的督促。我个人表示，不背任何包袱，继续积极努力地完成任务。同时，也希望王金彪同志不要被任何的思想包袱。
1: 正确的对待组织上的批评和处分，吸取教训，振作精神。金彪，你说两句吧。我没什么可说的，服从组织上决定。
2: 散会。
3: 小子，
4: 啊，你说兄弟来了。
3: 金彪在吗？
2: 在呢。
3: 你呀，你这是算什么账啊？你看他像是在算账吗？一回来就开始发疯，都打了好半天了。你这是干什么啊？
5: 没事，练练手，棋不离手，拳不离手嘛。我还得开余杭做买卖呢。
3: 你还想做买卖？我看你是思想有问题啊。
1: 刚才开怎么结会，你也不参加，你什么意思啊？看破红尘了呗。你别跟我
3: 扯这个，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心里还有疙瘩，还想着处分的事儿呢？
1: 处分算什么呀？副大队长当不当我无所谓，真的。现在不是挺好吗？彭霸天也被我们赶跑了，我也可以干老本行了，革命胜利了，也可以安居乐业了。
3: 安居乐业那是老百姓，你就是不当队长了，可你还是赤卫队队员啊！
1: 队员，切，小卒而已。就是队员也得打鱼种田，这也是咱们规矩。哼，我开个余杭，怎么就不行？
3: 就是不行，你就是不能开余杭当老板，你就得干革命。
1: 嘿，我这刘大队长，你也太霸道了，开余杭就不干革命了。
3: 你又不喝水，强按头，
1: 我王金彪不吃这一套。
3: 金彪，
1: 现在还是金彪同志。哎呀，
3: 你看看你们哥俩啊，到时候这小孩子斗起气来了，要不要给你俩喝点酒，撒酒疯，打一架呀？来，快吃吧，刘哲啊！
6: 嫂子，你别管我，我不吃。
3: 爱吃不吃，我知道你那边还有酒席等着呢。
6: 就冲你这句话，我还非吃不可了。哎，嫂子，你也坐，你也坐，来，一块吃。

0: 原来没生气啊！来，快吃吧，来，多吃点菜。
1: 嗯，好嘞。娘，你说接着吃啊？
2: 哎，你吃。

0: 吃饱了，早点回赤卫队去。嗯，就
1: 是啊，现在我们都不信白吉会了，你堂堂正正的回去，爹跟娘脸上也有光彩呀。
2: 是啊，娘。春生啊，爹一腔糊涂，拖累了你。
3: 哎呀，爹，说什么拖累啊？现在不也挺好吗？
0: 好什么呀？打从你干上了这白吉会，爹跟娘在乡亲们面前就抬不起头来。
2: 哎呀，你跟孩子说这干什么？咱们春生会在赤卫队。
4: 看谁爱看不起咱们。
5: 娘，
2: 爹说的对，现在没人敢瞧不起咱们。
5: 就是就是。英姑，
4: 娘，
5: 大娘来了。哎，你怎么来了？给你送饭呢。别出去，嗯，你也早点吃饭吧，一会儿还要开会呢。
4: 来，英姑，吃饭吧。
5: 我还没饿呢，这大堆工作还没做完呢，一会儿再吃。 随便跟他们吃点就行了，啊！他们有娘做的好吃，全天下的人也没娘做的好吃。最后倒会说，这次不走了吧？
4: 不走。
5: 我们赤卫队现在是大队，人多枪也多，彭霸天赶回来，让他有来无回。
4: 那就好。哎，英姑啊，春生娘啊找了我好几次，还要我找你说情。 想让他们家春生啊再回赤卫队，
5: 再回来。嗯，你们在外面不知道，春生在村里啊参加了白吉会，村里人都看不起他，平常冷言冷语的，那家里有什么事儿啊都没人肯帮。
4: 娘，你放心吧，春生的事情我会处理的。
5: 你答应他回来呀、啊？哎呀，照理说啊，娘不该掺和你的公事儿。
4: 可是春生娘啊找了我好几次，你不会太为难吧？嗯，不会。我们赤卫队有政策，凡是参加过白吉会和民团的乡亲，只要手上没有血债的，都可以参加我们赤卫队。
5: 那我就放心了。我走了，我去告诉春生娘去啊。
4: 娘，啊，这事儿您先别说，我们赤卫队是民主政权。 哪能我一个人说了算？要跟大家商量商量。
5: 啊，我知道了，我走了啊。

0: 老爷，哎呦，你可真是回来了，一路上安全吗？没事吧？
1: 爹，我给娘打补，只要你能平安回来，全都把镯子给我。
2: 给你，给你，这可以。
3: 老爹，知道你今天要回来，观潮提前就准备好了小菜，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你先去洗澡，洗完澡咱们就开饭。
1: 是啊，爹，你赶紧去吧，我都快饿死了。
2: 我看人是馋死。
1: 就是，
2: 爹，
1: 张妈，
2: 当
1: 然快。
2: 好。
1: 以后啊，咱们家的菜。 够吃就行了，不要铺张。

0: 灯呢也不要点那么多，这兵荒马乱的还是省着点好啊。
1: 爹，你怎么了？难道咱家破产了吗？
0: 圆圆，
1: 娘，坐下等吧。
2: 哎，来，娘，您坐。

0: 娘，你去了。去吧，你爹买了鞭炮，等你回来就放。
1: 啊？不用了吧？
0: 用，当然用。你重新回到赤卫队，当然要放。咱不能让他们瞧不起咱家。去。
1: 娘，我走了。
0: 去。

0: 师哥，回来了。
1: 林姑，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2: 你的意思我明白，可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
1: 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2: 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要通过民主选举和上级的批示，不是咱们私底下能够定下来。
1: 我对金彪有信心，他肯定能通过选举。
2: 为什么？
1: 只要你支持他，不再像选大队长那样。
2: 刘成，民主选举也是我的权利。
1: 我知道，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2: 又是他让你来拉选票的吧？
1: 不是，是我的主意。金彪现在很消沉，要再这么下去，这个人就毁了。我们不能不帮他。
2: 是要帮，但是不能这么帮。苏维埃政府关系着彭家墩的未来，怎么能够拿职位做砝码呢？
1: 可是毕竟是老骨干了，又有这么多人脉，哎，主席当不成，哪怕让他当个副主席，抓住生产，做做买卖总可以吧？
2: 如果要通过官位才能唤起他的职责，说明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资格担任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对不起，这个事情我不能答应。
1: 哎呀，林姑啊，你怎么这么不好商量啊？
0: 韩书记，刘队长，哎，
2: 春生，春生，哎，你枪伤好了吗？
0: 好多了，韩书记，我归队吧。
2: 组织上研究，你暂时还不能归队。
0: 为什么？
2: 我们需要你继续的潜伏在彭霸天的身边。
0: 我实在是不想了，韩书记，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归队吧。你知道这些日子我在村子里是怎么过的吗？就连我爹我娘都没法出去见人了。
1: 好了好了，林姑啊，他这么为难，我还就让他回来吧。
2: 春生，如果你实在想回来，我也不好再勉强你。但是你要知道，咱们跟彭霸天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你的作用可是四两拨千斤啊。而且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比你更适合的人，彭霸天一定对你存有疑心。但是他现在正是走投无路、一筹莫展的时候，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去投靠他，一定会打消他的疑虑，受到他的重用，这就为我们彻底消灭他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0: 只要组织上信任我，我再试试。
1: 顺生啊，去找他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2: 顺生，不但要有勇，一定要与事情多动脑子，谨慎、谨慎再谨慎。想让彭霸天信任你，恐怕你还得吃点苦头，这都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0: 那你们，
1: 我们会演一出戏，张贴告示，说是要批斗你。
0: 那我跟我爹我娘。怎么说呀？
2: 什么都不能说，只能让他们先受点委屈。你的身份是赤卫队的最高机密，只有我跟刘闯知道。
1: 对，
0: 我明白了，那我先走了。
1: 千万小心啊。
0: 哎，
1: 哎，英国，你看金彪的事儿，你是不是在？
3: 春生呢？然后出来跟我们走一趟。
4: 他出去了，有事吗？
3: 他叛变了革命，还帮助彭霸天围剿我们赤卫队，罪大恶极。我们要批斗公审他的罪行。他去哪儿了？

show me。

0: 哎呦！哎呀！哎呦！饶命！我是好人，我是好人呐！
1: 春生，姚哥，
2: 把照片对一下。
1: 这
3: 滚！这俩都不是。
1: 姚哥，
4: 啊，好，好，好，好，咱们的事就这么定了啊！后会有期。
5: 爹，新地有好消息啊！
4: 据我所知，上面派了专人去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5: 好啊，
4: 照这种形式发展下去，赤卫队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5: 爹，既然剿共的事儿有政府，您老就别操这个心了吧。
4: 我等不及了，要等到国军打完仗再去剿匪，咱们的彭家墩不定让他们糟蹋成什么样了呢。我要去找钱市长，上次花了钱，他说话还是很管用的。
5: 爹，那些个人都是只认钱不认人的白眼狼啊。
4: 哎呀，只要能办成大事儿，花点钱有什么呢？
5: 可是，爹，上次您在汉口银行的钱都花了差不多了。这事我写信跟您报过了，远远都知道啊。当然，小旭也是义不容辞的，只是不巧刚签了一笔大生意，这钱一时抽调不出来了。
4: 这样吧，你去把我的股票卖了，还有债券，如果不够就把这房子也卖了啊。
5: 爹，
4: 哎，不用担心，我这辈子能做这么大就是敢下本钱。你赶紧去准备钱，我要跟钱市长去叙叙旧。
5: 爹，您再想想。这
4: 不了，去吧。
5: 哎。

0: 怎么了？武丁，你说什么了？
1: 你爹让我把他的股票和债券都卖了。
0: 嗨，那你就卖了呗。
1: 卖了？他这是要把钱给打水漂啊，还卖了。哎，你那个爹啊，心里老是丢不下那个彭家墩。彭家墩，他为了夺回那个破村子花的钱都够再买一个村子了。
0: 什么？那这可怎么办呢？
1: 我能怎么办呢？我终究是个女婿，还得你去劝劝他。那些钱留下来，将来还不都是你的？可不能这么就让他糟蹋喽。
0: 好，我现在就去。
1: 哎，圆圆，你可不能仅说是我的意思。
0: 哼，我知道，是我自己不答应。他要是把钱都折腾光了，以后我可怎么办呢？
1: 哎，圆圆，天不早了，明天再说吧。啊，睡了。
2: 这碗全是你的了。

0: 谢谢姚哥，以后还得请姚哥多多提携啊！哎，
1: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咱们哥俩可是患难之交啊！老爷让我留下来就是收了部下，你是在为难之中来的，我跟老爷啊忘不了你的忠心。
2: 姚哥，实话跟您说了吧，我也是无路可走啊，只有死心塌地的跟着您和彭老爷干了。哦，
1: 这就对了。 跟着我们干，有你小子吃香的喝辣的，一辈子不缺钱花。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你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县委全部被破坏了，我亲眼看见赵书记被拉上了刑场。赵书记好人呐，被打得鼻青脸肿，还不让收尸呢。
1: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有叛徒了？不像，新堤到处是陌生人，据说，是从上海派过来的。
0: 县委没了，我们以后怎么办？
1: 我和张副官联系过了，他说，上级正在重建县委机关，让你三天以后到新堤和新书记接头。
2: 我去，新堤很危险呐，满地都是风口，你可要多留神呐。放心吧，
3: 胡子弟，走。你个做女儿的，想管爹的事儿。
2: 这些钱你不知道为什么吗？彭家墩挪到共产党的手里了，就把所有钱都搭进去，不然呢也收不回来。以后给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你答应给我的钱也泡汤了。懂什么呀？彭家墩才是咱们的命根子，那儿有十辈子都吃不完的家业。
1: 可是你两次都被工人党给撵出来了。
2: 就是不死心，我不能让彭家的产业落在这帮穷鬼手里，而且那儿还埋着彭家的列祖列宗呢，不能让共产党长期站着。
1: 可是共产党偏要跟您作对，难道您在汉口就活不成吗？
2: 对，我活在这儿窝囊。 我们总会老的，我跟你娘是要落叶归根的。难道让我们去当孤魂野鬼吗？再说了，我们百年之后还要到那边去伺候你的爷爷奶奶呢。爹，您的心思我明白。可是您再跟共产党打打杀杀下去，你以后有个三长两短。
3: 你要我怎么办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不能让彭家的财产落在穷鬼手里，绝不。

0: 鱼死网破，老头子，你要是鱼死网破了，叫我可怎么活呀？观潮，你别躲了，赶紧出来吧。
1: 爹，观察，你想要说什么？我知道。刚才圆圆说的话，不就是你要说的意思吗？
2: 你该说就说，怕什么？爹，您就听我说几句。您要是不爱听，就当我没说。上回我回彭家墩的时候。 发现那儿老百姓的眼睛里都含着仇恨，彭家墩就是一堆干柴呀！只要有一个火星子，就会引起大火。果不其然，共产党就是利用那儿老百姓的仇恨，革了您的命吧！哎呀，
0: 老头子呀，
2: 您花钱请军队清剿，是有可能消除共产党赤卫队，可老百姓那股子对立情绪。 不是军队能够清除的，
3: 观察，
2: 听你这话的意思，现在这个状况是我搞的。杨爷爷，爹，老头子，我不是这个意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啊，在城里干活的工人和老板是一对冤家，在乡下种地的打鱼的和地主、户主也是一对冤家。就算您靠当兵的帮助夺回了彭家墩。
3: 可这无休无止的仇恨和造反，永远不会让人得到安生。嗯，他们造反，我就镇压；再造反，我就再镇压。
2: 爹，我还得说句您不爱听的话：在俄国，穷光蛋的一场革命就推翻了沙皇；在江西，共产党都成立了所谓的苏维埃共和国了。谁知道洪湖那边的共产党会有什么新花样？
0: 爹，您老人家还真得做好准备啊！那我也不能让彭家的产业白白的落到这帮穷鬼的手里。爹，那老宅子不就是摆上来间房子吗？就算你现在把它抢回来，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你还能换成钱？那可不是一处老宅子。 咱们彭家的真金白银都埋在彭家墩了。
4: 爹，
0: 这真的？哎呦，可不是嘛！这是好几代人积下来的积蓄，就是为了防止你们这些后代儿孙有个灾呀，有个难，应急用的。哎呦，
4: 就那些东西啊，够你在汉口买多少栋小洋楼？
0: 爹，你怎么不早说呀？
5: 钱花道，保安团在杀回彭家墩剿匪不成问题。不过，我们要提前做点准备。
6: 老爷想怎么干？
5: 王金彪这小子以前小看他，在赤卫队他也算是第三把交椅的人物。写十三说，他跟韩英的关系一直紧张，而且这个人爱钱。听太太说，他一直惦记着我的金银财宝呢。
6: 你想花钱买王金彪？
5: 出大价钱一定能成。
6: 可是彭家墩已经是赤卫队的天下了，谁又能去找王金彪呢？
7: 派春生去，他对他您不是还不放心吗？跟韩英打交道，就得多留几个心眼，让春生去把这件事一箭双雕。

0: 您说我是去还是不去？
1: 我立刻回去向韩书记报告，让他拿主意。
0: 哎，韩书记要是有什么指示，我怎么才能知道？还有，老姚是跟我一起回去。
1: 我在祠堂门口给你做记号，如果两个灯笼都亮着，你就按彭霸天的吩咐去行事。如果只亮一个，你就不要动。
0: 明白了，我走了。
2: 彭霸天在搞什么鬼？
3: 一箭双雕呗，收买王金彪，试探春生的真正意图。
4: 这王八蛋，仗打过了，玩阴的。
2: 你说，彭霸天为什么单单收买王金彪呢？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担心。
4: 你担心什么？
1: 只怕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
4: 顾子言，虽然金彪有缺点，但是我相信他绝对不是那种人。
2: 彭霸天让春生收买王金彪，如果春生不答应，过不了彭霸天这一关。
4: 那咱们就提前和金彪打个招呼，来得个将计就计。
2: 不妥。
4: 那你的意思是要先考验考验他？
2: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5: 将军，
6: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7: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8: 闻着还挺香啊。
7: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6: 咬一口，
9: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8: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7: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6: 是真的。
1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1: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1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拿。

0: 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

0: 的那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

0: 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元，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元，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听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行不行？
4: 行。
5: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

0: 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你那儿正在下雨吗？从昨天开始，全区多地出现强降水过程。呼和浩特此次降雨主要集中在市区南部、和林县北部、土佐旗西南角。受降雨影响，塞罕区新安南路、玉泉区西沿河周边路面出现积水，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迅速抵达积水路段，开展抽排水作业。现场多台抽排设备持续运转，排水软管不断排走路面积水，全力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根据最新天气形势分析，预计本次降水将持续至8月28号早晨，期间全市仍将有大到暴雨，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活动。
1: 在这个各个积水点都在巡查，现在经过不停的抽排，自行车道已经可以通行了，机动车道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0: 从8月25号凌晨开始，包头市自西向东、自南向北出现降雨。针对本轮强降雨，气象台提前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并向水文、水务、自然资源等部门推送山洪地质灾害、农田自涝风险预警，同时与防汛应急部门保持实时联动。气象部门预测，从8月25号傍晚到今天清晨，市区、土右旗、固阳南部和西部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80毫米，局地可能超过100毫米。
2: 安排我们的全体工作人员呢，进入到防汛值守状态，出动了9支防汛队伍，一共65个人，投入呢各类发电机、水泵、动力站等抽排设备20余套。
0: 8月25号，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迎来大到暴雨天气，降雨覆盖范围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势强劲，部分区域出现道路积水、漫水、河道水位上涨等汛情风险。当地镇村两级干部迅速下沉一线，相关作业人员紧盯河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片区等关键区域，开展不间断巡查，全力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
3: 响起了及时封闭管控道路，确解这个车辆行人不要涉水通过路口，从源头上规避了这个过水路面的安全事故。
0: 内蒙古台报道。
4: 自去年夏天以来，留给很多内蒙古人最深刻的印象是，这两年雨水为什么这么多？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5年密集的降水节奏让内蒙古的夏季降水量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这背后藏着什么原因？
0: 近十年可以明显观察到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呈现西移北抬的空间演变格局。那么这个变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根据科学规律，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空气能多装约7%的水汽。全球变暖让整个大气的含水量大涨，北方下雨的原料也就更足了。此外，副热带高压北移，水汽通道打通，加之台风的远距离水汽输送，像一台超级水泵，把海洋上的暖湿气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北方。最后，冷暖空气频繁在北方交汇，华北地区恰好是处于副高的北侧边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在这里邂逅，极易形成低空切变，最终结果就是持续且集中的降水。整个雨带西移北抬的过程可以说是让人欢喜让人忧。雨带西移北抬的好处是北方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干旱地区植被变绿，农业水资源更加充足，有利于粮食生产。但背后隐藏的忧患却不容忽视，部分北方地区河流源短流急，地形坡陡沟深，土层薄，一旦遭遇短历时高强度暴雨过程，容易快速形成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并诱发滑坡、崩塌和泥石流，洪涝灾害的随机性、复合性和致灾性显著增强。内蒙古台报道。

0: 我区大范围强降雨，城市暴雨积涝风险较高。自治区气象局与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提示。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本次降雨覆盖面广，局地雨量大。中西部降雨集中在25至26号，东部在27至29号，最大累计降水量60至80毫米。中西部偏南及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达100毫米以上。气象部门提醒，请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围墙、广告牌等危险设施。驾车减速慢行，避开深水区，涉水熄火后立即撤离，切勿重新启动。住建部门同步部署，要求各地加强排水巡查，清理下水口杂物，对低洼地段、地下通道、立交桥等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并专人值守，确保应急响应措施落实到位。请广大市民增强防范意识，确保自身安全。内蒙古台报道。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两天，山西、内蒙古、青海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山西西部、内蒙古南部、青海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对山西、内蒙古、青海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暴雨黄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此滩已于昨天下午6:40前后在海南昌江沿海登陆，之后移入琼州海峡，并于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徐闻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早8点到明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山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东北地区东部、华北西北部和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沙德尔将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并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庆一带沿海登陆。
0: 台风紫檀昨天登陆海南昌江，成为1949年以来首个登陆该地的热带气旋。它的路径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后续还将如何发展？一起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2: 这个紫檀的特点呢，是路径比较罕见，但是强度不强，不过它制造强降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它是在21号傍晚生成于北部湾啊，在一个季风槽当中生成，并且呢，因为引导气流相对比较弱，所以在这里滞留的时间很长，而整体看大气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北部湾海温相对比较高啊，它维持在了热带风暴的级别，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生成的位置距陆地其实很近了，所以还有和多台风的共同的影响也制约着它的发展，但是呢，过去的4天在广西的西南部以及越南等地还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今天呢，它将会继续北上，强度还会有所减弱，这个台风残涡可能从陆地上再移入到广西，所以呢，广西依然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天气，因为近期广西已经相对比较多雨了，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在今天明天降水，大家还需要高度警惕。
0: 受台风紫檀影响，这一轮北方强降雨因何而起，还将持续多久？继续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和分析。
3: 由于目前副高位置偏北偏强，台风呢都是位于副高的南侧，所以北上影响到北方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它们吸聚的强盛的水汽呢，会有一部分沿着副高向北输送。从另一方面呢，也使得北方的水汽更加充沛。再加上北边高空槽频繁的东移，冷暖空气的激烈交汇，导致了华北、东北等地的强降雨。这也是北方雨季比较典型的一个降雨形式。而预计26到27号，那这种冷暖交汇的降雨还将继续，降雨的重心呢会集中在内蒙古西部偏南地区、山西的中北部、河北中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会有一定的极端性，暴雨致灾的风险比较高，需要提高警惕。那华北的这场雨呢，有很有可能是今年华北雨季的谢幕演出，随后夏季风撤退，北方的强降雨会大幅的减少。
0: 汛期降雨多发，城市道路容易出现积水隐患，看不见的跨步。

0: 电压暗藏触电风险，遇到积水路段该如何正确避险、安全脱身？一起来学习实用的安全知识。下雨天，户外带电设施受到雨水冲刷或雷暴大风的影响，可能发生接地故障，甚至出现电线断落。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一个致命的威胁是肉眼看不见的跨步电压，也就是说，人在地面站立或行走时，两只脚分别踩在不同电位的点上，两脚之间出现的电位差就叫跨步电压。如果跨步电压足够大，电流就会从一只脚进入人体，经双腿和躯干，再从另一只脚流出，造成触电伤害。如果雨天在外出行时不注意，不慎踏入这样的危险区域，应该怎么安全脱身呢？专家提醒，千万不能撒腿就跑，因为两脚迈开的步子越大，脚下跨过的电位差就越明显，奔跑还容易摔倒。一旦手膝或身体同时接触地面，人体接触范围更大，触电的风险会进一步增加。这几天，在毛乌素沙地深处，一场跨越26年的重逢，让一片林海见证了什么是一诺千金。一位是美国退休教师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一位是中国制沙英雄殷玉珍。8月25号，殷玉珍向他的赛考斯送上一份礼物，而这份礼物也是二人共同献给世界的馈赠。
1: 都是晚上别接大伙，不知道你的接大小，看见你个儿小就接小，没想到你的个儿小接大，这个给嫂子。
2: 一幅十字绣，两副鞋垫，这是殷玉珍为赛考斯准备的礼物。一针一线绣的是毛乌素的绿意，千丝万缕连的是跨越太平洋的牵挂。26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殷玉珍就曾连夜缝过一双鞋垫送给赛考斯，那是他当时能拿出的最体面的谢礼。26年后，殷玉珍又拿起针线，鞋垫上的每一针都是这26年里他没说出口的话。
3: I cannot explain why I am part of this.
4: 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我只是尽了我的一份力。我原以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却做到了。
5: 在我的身后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新修的石碑处呢，殷玉珍夫妇和赛考斯刚刚是合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那么在这个合影留念之后啊，赛考斯呢又拿起了画笔，在这个新修的这个石碑上做着画，是一棵非常漂亮的树。那么我想呢，这棵绿色的树不仅象征着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更加绵长，中国一代代制沙人的精神也能够延续下去。
2: 在这片林子里，赛考斯还带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罐毛乌素的沙子，他要带走这片土地的记忆，带走中国，带走爱。
3: Miss Yin made a promise and she
4: 殷玉珍女士许下了承诺，并且她兑现了。现在我要把一份中国带回家，我会告诉我的孙辈们这是什么。这不是一罐沙子，这是一罐爱。美国、中国，这就是一体的象征。这就又说明了我们同在一个地球。
2: 26年前那笔5000美元是当时赛考斯送给殷玉珍的礼物。26年后，殷玉珍回赠的是毛乌素沙地蔓延成50000多亩林海。殷玉珍用半辈子的坚守，把一份信任种成了森林。此行，赛考斯还送给殷玉珍一套他最喜欢的球队纪念品。
6: 十字绣是殷玉珍送给赛考斯的礼物，那瓶沙是赛考斯从这儿带走的念想，50000多亩林海是殷玉珍给那5000美元的一份回报。此刻在这里，我看到在他们一起种出来的林子里见面，这份跨越了语言、国界和岁月的缘分本身就是一份礼物。他送给每一个看到这个故事的人，即便世界有分歧，善意仍有自己的方式生长。无论相隔多远，人们对绿色家园的向往，对彼此承诺的珍视，都是相同的。
1: 这个了，这布拉德我的大哥，就是我们都，你看，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嗯，我们虽然跨了这个海呀，但是我们心嘛跨了，你们 都是心连心嘛，
7: 包含26年的心意，好像我们共同有个大梦，他能看出来我已经用心已经把这边走了一段。下次给他说的话呢，就是说由我儿子来继承，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有蒙古马的一往无前的这个精神，跑起来蹦起来干起来。
2: 内蒙古台报道。
8: 记者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抱银高铁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8月25号正式进入静态验收阶段，将对轨道、通信、电力等工程进行全覆盖体检，严把质量关口。该线路全长111公里，自宁夏银川站引出，经银川市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穿越贺兰山至阿拉善左旗境内，终点至巴彦浩特站，设计时速200公里，是连接宁夏与内蒙古的重要交通动脉。后续还将开展连条连式，计划2026年12月底具备开通条件。8月23号，2026年寻找美丽中华全国旅游城市定向系列赛在新安盟开赛。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16个省份的1000多名户外爱好者穿越草原与城市，开展趣味角逐。赛事设置成年、青年、团体、亲子等多元组别，团体和亲子组尤为热闹。选手们协作完成铁骑、射敌扣、飞盘、高尔夫、亲子跳绳等创意任务，在协作互动、奔跑与欢笑中感受城市魅力。8月24号晚，鄂尔多斯首届交响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在鄂尔多斯大剧院上演。上半场《艾格蒙特序曲》及《英雄交响曲》全四乐章以磅礴旋律演绎从抗争到荣光的精神史诗。下半场，西方经典与中国古韵同台对话，廖昌永压轴献唱，返场曲目更是点燃全场热情。音乐季从今年8月持续至2027年6月，共16场核心演出。涵盖红色经典、西方古典等，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的同时，提升城市文旅影响力。
0: 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未满14周岁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
9: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8: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0: 了解完儿童单独乘坐火车的相关规定，不少家长还有疑问，飞机有无陪护儿童托管服务，铁路为什么没有呢？一起来听听国铁部门的官方解释。
9: 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不仅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为成年人的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8: 热度持续攀升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9月11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将于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于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大银幕。
0: 暖心瞬间，生命护航。8月21号8:15，河南安阳东站站台上，一名孕妇突然倒地，出现明显临产征兆。车站民警与工作人员立即携带急救箱、防护软垫和遮挡布赶到现场，拉起警戒线，疏散人群，搭建起临时私密待产空间。8:29，婴儿顺利降生，整个过程仅用时14分钟。120急救人员抵达后，众人协助完成母婴检查并安全转运。经后续检查，母婴身体状况平稳，各项指标正常。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强点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5: 咱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柴烧，
6: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7: 给我走。
8: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6: 你怀疑啊？
4: 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了。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告诉你杨博士，你以后不管是当了院长、市长还是省长，你都是我们尖刀队的一员，是吧？你可不能忘了我们这帮兄弟啊！

0: 我们家的小姐，
1: 岁岁啊，别看啊，你是乡下来的姑娘，这身段啊，可比城里的姑娘还好看呢。哎，真的？对啊，这身材最适合穿旗袍了。来，转个身。哎。
0: 我在医院门口跟那个杀手搏斗的时候，在他身上闻到过一股这样的味道。小师傅，
1: 啊，
0: 你平时抽雪茄吗？
1: 我一个裁缝铺的伙计，哪抽得起这么好的烟？啊？

0: 我帮你把衣服送过去吧。啊，不用那么客气，我自己来取就行了。没事，真的不用那么客气。谢谢啊，谢谢啊。
1: 不客气。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啊，慢走啊。
0: 再来啊，哥，那个杀手身上那股甜丝丝的味道太特别了，我肯定不会记错。而且那个火加宽啊，是个左撇子，并且他肩膀上应该有伤，所以我确定，那个新盛源裁缝铺肯定有问题。
1: 你今天的发现跟我从中间我嘴里问出来的线索是吻合的。幕后指使橘皮去偷药的老板就是姓李。
0: 李鸿飞。
1: 嗯，肯定是他，咱们动手吧。现在不行，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凭这一点还没办法抓人。现在崇城刚解放，我们 不能随便抓人，要注意影响。你什么时候变得前怕狼后怕虎的了？这还是你吗？不是怕，现在躲在暗处的敌人可不是一两个。鸡叫有早晚，天亮一起亮。你放心吧，一定会抓住他。我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这样吧，我们暗中监视新盛源裁缝铺。
2: 一旦有证据，马上抓住李鸿飞。要是他真的有问题，是藏不住的。这么说，尖刀队的人已经怀疑到咱们了。
3: 我也不确定，也可能是我多心了。
2: 不管怎么说，最近活动要加倍小心。嗯，不要放过任何危险的迹象。现在
1: 唐先生的计划正在关键时刻，只要坚持到计划成功，咱们就可以全身而退，往后就是好日子了。是。
0: 老嫂，到底什么事儿啊？弄得还挺神秘的。你没发现博士那两口子不大对劲儿吗？
1: 跟你说，我是过来人，那小夫妻两口子的事儿，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俩肯定在闹别扭，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闹别扭？啊！老嫂，这个小夫妻没有隔夜的仇，明天就好了。好什么好呀？那自打岁岁来了，他们俩就没好过。哎，我仔细观察过。 他们俩睡觉根本就不在一块儿，那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上。
4: 龙嫂，不会吧？这半夜贴墙根看人家小夫妻的事儿，你也干得出来？
1: 去去去去去，谁半夜贴墙根啊？啊！我是昨天早上进他们屋见。

0: 那个笤帚的时候看见的，博士正在地上卷铺盖卷呢。你说他们俩问题不大？
1: 说不定他们就是因为分开久了生分了呢。
0: 哎，要真是因为那样就好了。我是担心博士那兄弟心里还一直惦记小何那丫头，那岁岁就太可怜了。
1: 放心吧，博士真不是那种人，肯定会好的。
2: 秦太太，请您在出院证明上签个字，然后您就可以回家了。
3: 行，我给你们腾地方。本来想多调养几天的，我这身子可不比那些普通女人，从小就娇惯。
2: 放心吧，您的阑尾手术非常成功，而且按您的要求啊，给您注射了一针盘尼西林，您很快就会康复的。
3: 那就行，就这样吧，我走了，再见。
2: 好，再见。

0: 这还没到地儿呢，我说你是怎么拉车的，颠得我这么恶心。这路挺平整的，不颠呐。我是坐车的还是你是坐车的？我说颠就颠。哎呦，
1: 你看，太太，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拉得慢多了。
0: 还顶嘴？你想不想干了你？再顶嘴，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
1: 太太，这吃饭吃你，说话说理呀。 这重城这么大的地方，我成天拉着客人走街串巷，只有人家说我拉的好的，就没有人家说我拉的颠的。

0: 事，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啊！他是犯病死的。
1: 哎呀，我都说了好几遍了，
0: 他是犯病死的呀！哎呀，真的是犯病死的，
2: 肯定跟你有关，说清楚了。
0: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今天出门没看黄历，怎么拉了个犯病的？你为什么偏偏死在我的车上呀？
2: 说清楚，反正你
0: 知道，不关我的事儿啊！
2: 去军管会，送他去军管会。
0: 好，知道，不关我的事儿，不关我的事儿啊！
3: 王队长，你看，我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你了。你看，我这确实是太倒霉了。哎，冯队长，
4: 行了，情况我们了解了，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儿我们会再找你的。
3: 啊，好好好
4: 好，好，慢走啊。

0: 黄氏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1: 他初步检查了秦太太的尸体，没有外伤，具体的情况还要等做完尸检之后才能确定。
0: 凭我的直觉，秦太太的死一定跟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关。哎，对了，胖猴跟古德他们监视裁缝部发现了什么？
1: 暂时没有。哥，整件事情按这样发展会越来越复杂，咱们不能老是这么按兵不动，眼下必须得赶紧找到突破口啊。我有个想法。
0: 说。
1: 要不咱们就打着买家的旗号引李鸿飞主动暴露。
0: 不行，敌人又不是傻子，越到这个时候我们越需要冷静。要不这样吧，我们不光监视裁缝铺那边，所有跟这件事有关的人都不要放过。常振藩、常振国、倪胜金，包括这个钟金武，一个都不能遗漏。
1: 是。哎，你去哪儿？
0: 我去长盛医院了解一下情况。

0: 进来。
1: 程院长，您要的医疗记录。
0: 去吧。
1: 好。
0: 方队长，这是秦太太注射潘尼西林之前为她做的药理测试报告，请您过目。她没有任何的药物过敏反应，请你相信我的医术和医德。
2: 常医生，医学方面的事儿我不太懂，我来只是想了解一下秦太太入院前后的情况。她的尸体很快就会被解剖，等尸检结果出来，死因自然明明白白。
0: 好，我会等着尸检结果出来。
3: 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卢小河有点按捺不住了。重重迷雾之中，那个新盛源裁缝铺老板李鸿飞显然最为可疑。虽然已经派人监控，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实证。卢小河认为，如若那批药品真在李鸿飞的手里，他一定急着找到买家。他决定主动出击，引李鸿飞露出马脚。

0: 你好，
1: 李老板吗？哦，我就是啊。你是谁啊？
0: 我是中金酒的朋友。听说您手上有一批西药要急于出手，我想跟您做这笔买卖。
1: 凌晨2点，
0: 在城北老码头旁边的树林见。

0: 间和地点。
1: 凌晨两点，城北的小树林里。
0: 这件事我会处理。

0: 怎么样？点子出门了？
1: 嗯。
0: 行了，你赶紧去休息，我来盯着。
1: 要不一起吧，看看他去见谁。
0: 哎呀，行了，看看你眼睛里的血丝，都盯着一天一夜了，就是铁打的也得休息。行了，交给我，你回去吧。
1: 行吗你？
0: 没问题，交给我了。
1: 那回去了，
0: 快回去睡觉吧。
1: 哎。

0: 老板吗？
1: 是，你是谁？
0: 我是中金酒的朋友，药呢？
1: 带了。钱呢？
0: 带了。

0: 前面有地雷，小何，他们想引我们进雷区，撤吧，往后撤，原路返回。
1: 是是是，
0: 小何撤，后退，原路返回。小何，走啊！
2: 哥，我踩到地雷了。
0: 你说什么？
2: 我踩到地雷了。
0: 所有人警戒！

0: 你干什么呀，哥？
1: 小华，
0: 我不
1: 听我指令。
0: 不行，
1: 听话。
0: 哥，
1: 我数到三啊。
0: 三，
1: 走开！
0: 哎，不，哥，你要干什么呀？
1: 把小华拉走。
0: 是，哥，
1: 走快。

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死在街上，胸口下方致命的一刀扎断肺动脉。我想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才被杀死的。

你别这样，他不愿意，他不愿我，我应该坚持跟他一起去跟踪，那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0: 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错

0: 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你们的伤口到底该对准谁？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4: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0: 秦太太的尸检做完了，死因很明确，用药不当导致的药物过敏，致使心脏骤停。
1: 药物过敏？
0: 对，这应该是主治医生的责任，跟病人的自身行为还有所用药物无关。
1: 好，知道了。博士，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嗯，好。
2: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跟你说过，我在给每个病人用药之前都要进行严格的药理检测，秦太太对常见药物都没有过敏反应，否则我是不会给她注射盘尼西林的。
3: 负责尸检的医生说，有些病人的体质特殊，稍微用药不当就可能导致死亡。秦太太的尸检结果证明，她是死于用药不当导致的严重过敏，这我也没有办法。
2: 那我就要求重新尸检。
4: 院长，院长，不好了！院长，十一号病床的那个有肺炎的病人心跳骤停了。
2: 什么？
3: 对不起，程医生，现在被羁押了。
5: 小何啊，你那么忙，还非要陪我上集市买东西，真不好意思啊。
6: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和博士要搬家，不得添点过日子的东西啊？现在外边这么乱，我哥叮嘱我要陪着你出门。木木没了，古德也没了，现在你跟博士也要走，一下子少了好几个人，真不是滋味。
5: 我跟志清啊，只是搬到别的地方住，也不太远，想见的时候也可以见得着。你呀，也别想得太多了。既然出来逛逛街，那就开开心心的。
7: 的青花瓷，哎，二位小姐过来看看，这可是景德镇青花瓷啊，随便看看。
6: 这个多少钱啊？
7: 您给这个数。
6: 便宜点吧。
7: 小姐，您看这成色绝对不贵呀。
5: 哎，小何，我去那边看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啊。
7: 小姐，您要是喜欢就买下，这种花瓶就一个，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5: 啊，
7: 谢谢。

0: 喜欢吗？哦，喜欢。我觉得吧，我来这儿呢，一直都是你们挺照顾我的，你还给我买了这么好的料子做旗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所以呀，我给你选了这个，希望你能喜欢。
1: 没想到你还这么有心，谢谢你。这个我收着，咱们赶紧回去吧。
0: 哎，我还没逛够呢。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原白，
1: 原白一直线，小何的照片照得非常清楚，你应该认得出来，是原白。可是原白已经死了，我们也曾经以为唐英杰也死了。战争年代想伪造一个人死太容易了，也许原白根本就没有死，或者他被俘虏了。更糟的事情是。
0: 他有可能已经在为我们的敌人工作了。别说了，你说的这些都是没有证据的揣测。那你怎么解释原白和唐英杰见面？他们俩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重城？还有啊，古德的死亡现场一点搏斗的痕迹都没有。
2: 对方是将他一刀致命，杀手一定是让古德放下警惕，甚至是非常信任，否则以古德的身手，不可能让人随意的近距离捅上一刀的。你的意思是说，古德的死是原白干的？
0: 我不想这么说，但是事实摆在面前。 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不得不让我往这个方向去考虑。

0: 刚刚得到一个新的线索，金盛源裁缝铺里有个密室，而丢失的西药很可能藏在那里。那以后大家要仔细的搜查。
1: 是。

0: 下面确实有个地下室，但里面是空的。敌人肯定是提早得到了消息，任何药应该在我们来之前就转移了。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我们的一举一动很可能都在敌人的掌握中。你这话什么意思？ 敌人得到消息，是袁白告诉他们的。
0: 不是袁白，那你怎么知道裁缝部下面有个地下室呢？而且这个地下室设计的非常巧妙，你有没有想过，很有可能是敌人故意泄露？

这个李鸿飞还有他的伙计都是我们尖刀队密切监视的对象，因为他们是陶英杰的人。刚才废墟我们检查过了，没有发现尸体，说明李鸿飞和他的伙计

0: 哼，你要不推我一下，我就被砸上了。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衣服破了。
0: 衣服破了没关系，交给龙嫂缝缝就好了。

0: 这衣裳啊，就是破了个洞，我给你补补。这洗洗熨熨还是件好衣裳呢。
1: 那就交给你了。
0: 没事儿，以后啊，这缝缝补补的事儿交给我就对了。
1: 那行。

0: 早又是吹哨又是集合的，弄得人家根本就睡不踏实。志军啊，咱们赶紧跟领导说说，你要调到医院去了，咱们应该搬到医院宿舍去住。尖刀队这头的事儿，也该放手了。
1: 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

0: 这个是不是古德安身上带的那枚阴阳啊？是不是啊？
1: 你确定他是在博士的衣兜里掉出来的？啊。我确定他是古德安的，因为这枚阴阳上面的刀痕，我记得是古德安跟敌人搏斗的时候留下来的，所以这就是那枚阴阳。
0: 难道博士跟古德安的死有关联？

0: 冯队长，我是冤枉的。我知道，我现在正在找证据。
1: 可你们找到的证据对我来说都是不利的，
0: 所以还得请你帮个忙。
1: 请我帮忙？

这种症状大概持续两三天，然后突然发作，病人死亡。

0: 前的解剖结果完全不一样啊。
1: 对，第一次解剖得出的死亡结论是药物过敏，可是根本不可能，因为两位死者每次使用任何药物，我们都会对死者进行药物过敏检测。
0: 张医生，我现在需要调取死者生前的治疗记录。
1: 可以。

0: 一个阑尾炎，一个肺炎，两个人都是在17日这一天注射了盘尼西林，也就是5天前。
1: 5天前？对了，给他们两个人注射的盘尼西林就是冯队长你给我的那盒，
0: 橘皮身上那盒。
1: 对，
0: 那盒药应该有10支针剂，还剩下8支呢，现在在哪里？
1: 应该保存在药房里。
0: 好，带我去药房。
1: 好。

0: 这次让我们尖刀队的龙嫂护送你去省城军管会，他会将这次的解剖报告还有生理切片带到省城最好的医院，让那里的医生进行复查。
1: 方队长，常某行医多年，这次的解剖结果不管到哪里去检验都是正确的，我对自己的医学水平非常的自信。常医生，这次的解剖事关重大。 不仅能证明你的清白，而且还会让我们的破案有新的证据。龙嫂，这次去省城是秘密行动，你是老同志，所有的注意事项你心里应该清楚。
2: 放心吧，这次出任务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1: 这次的任务事关重大，只有做到非常的隐秘，才能够万无一失，明白吗？
2: 保证完成任务。

0: 这么晚了有事儿啊？组织上让你明天搬家，你跟弟妹收拾收拾，我们大伙儿都会来帮忙。早点搬吧，早搬早上任吧。
1: 又给大家添麻烦了。
0: 没事儿，这都是我们该做的。早点睡吧。
1: 好。

0: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天哪，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1: 对，
2: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3: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5: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也不擦 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

0: 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1: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3: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4: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6: 俺求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憋了当柴烧。
7: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8: 别忘了，
5: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8: 你怀疑他？
9: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1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他根本还没来得及睡下。
1: 弟妹啊，别看现在志清啊过得比较清苦，但是他将来是个大医生啊，等他当了副院长以后啊，让他给你买很多很多值钱的东西。
2: 什么值钱不值钱的，只要能有个地儿啊让我跟志清住，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我在军管会叫辆卡车，东西都装车上，我今天亲自送你过去。
2: 那谢谢了。
1: 哎，别客气，走吧走。
2: 谢谢。哎，小何啊，你给我吧那柴。
3: 哎，没事没事没事，
2: 给我吧。
4: 岁岁，
2: 啊，
4: 家里东西都带齐了吗？
2: 哦，都带齐了，你看都在这儿了，这皮箱衣柜都齐了。
1: 博士，你要当了院长以后可不能跟咱们尖刀队的兄弟们生分。
0: 哎呀，说什么呢，我跟上级领导请示过了，如果尖刀队有什么需要的话，我随时可以回来协助工作。
1: 好。哎呀，走私西药的案子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我心里非常的着急啊。你这一走我真的是有点舍不得呀，可是没有办法，上边领导催得紧啊，这长氏医院没人管，长镇藩在押，我们西南前线的大批战士也要过来疗伤，所以你去了之后要负起责任来。
0: 咱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儿需要就往哪儿搬嘛。案子的事儿呢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只要你有什么需要我随时回来。
1: 说实话，这古德的死我很心疼，虽然我们现在怀疑的那个犯罪嫌疑人是袁白，可是袁白到现在也没有踪影，我真的很犯愁啊，真不知道唐英杰这帮特务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0: 这个也别太着急了，总会找到线索的。
1: 是，我一直觉得我们尖刀队里有内奸，可是一直没有线索，你又走了，我又缺了个帮手。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很着急啊。
0: 放心，组织上一定会派一个更能干的人来帮你的。
1: 我们尖刀队里还是有很多人才，你放心吧，早晚有一天真相会水落石出的。
2: 把这个放里边。
5: 哦，好。
2: 这被子放那儿。
5: 嗯，
0: 哎，
2: 放这儿
0: 给我。
2: 放这儿，放这儿。
5: 好。
2: 啊，放那边。
1: 东西都搬完了吗？
5: 搬完了。
1: 好，回去吧。
6: 是
5: 是。
2: 辛苦了啊。
0: 辛苦了啊。
1: 我们走了啊。
2: 哎，
1: 你们小两口好好收拾。
2: 哎，冯队长，先别走，我给你们做碗面吧。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还有工作呢，改天我们再来吃饭。
2: 行，
0: 那
2: 慢走啊，小何，慢走啊。

0: 我现在要给你任务，给我密切的监视江芷清那个媳妇陈穗穗。啊！别问什么原因，照做就行了。
1: 哥，你的意思是，博士和那个陈穗穗有问题？
0: 我怀疑他俩根本就不是什么夫妻。

0: 我想见见你。你疯了你！先生，先生，您的咖啡。啊，请慢用。眼下形势有多危急，您该比谁都清楚。不能出任何纰漏，而你经常会坏大事情的。英杰，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我现在为了完成任务，我每天跟别的男人在一起，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
1: 你都说了是为了完成任务，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是女人，我需要得到你的关心和爱。你是女人，但你更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工。眼下我们的任务有多艰辛，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不需要我再提醒你了吧？ 先走了，过5分钟再离开。

0: 交过手，你身手不错，不过你太多管闲事，所以这一次你必须死。
1: 少跟他废话，快，咱们走。

到底是谁。

陈穗穗肯定有问题。另外，我又看到袁白了，这次是真的，他没死。

0: 去哪儿了？
1: 你管我去哪儿了？如果有人问起我今天晚上的行踪，你就说我一直在屋里睡觉。
0: 又让我撒谎。我的世界里现在全是谎言，无休止的说谎，无休止的欺骗。
1: 你喝得太多了。
2: 没看清楚，我怎么觉得那个人的背影那么眼熟呢？

0: 逃走了，唐先生，不可能吧？那个人每条五六种药吃着，又是镇静剂，又是致幻剂，天天这样灌下去，就剩半条命了。唐先生，让你去你就去，
1: 是，我这就去联系刘医生。
2: 什么？跑出去了？怎么可能？我每天都给他服用大量的巴比妥和致幻剂，他整个人都痴痴傻傻的，不可能跑得出去。好，既然唐先生这么说，我现在就和大彪去看一看。 唐先生怀疑那个痴傻的女人跑出去了，
0: 要不要去看一下？
2: 安全起见，咱们还是过去看一眼，求个心安，记得带上家伙。
0: 好。

0: 我们现在在药物控制中，唐先生疑神疑鬼的，今天晚上的药还没吃呢吧？法子张开。
1: 老实点，把嘴张开。天天吃这么多的药，这样的傻子还能做什么？明天我们的迷雾计划就要顺利实施了，这个小美人也没什么用了，能不能赏给我？
0: 干好你分内的事，到时候唐先生不会亏待你的。

0: 说实话，我也一直认为袁白没有死。当时你跟我说在长石医院的精神病疗养院见过他以后，我也去查了。
1: 可你查完，说你并没有什么发现。
0: 据刘医生讲，长石精神病疗养院一共有14个病人。可是那天我查看食堂的时候，却发现了。

0: 也就是说，在这个疗养院里面还秘密关押着另外一个病人，而你检查的那一天却没有见到他。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袁白。
1: 这一点的确可疑，但多一个饭盒不能成为证据。我也几次暗自在夜里监视过那个地方，却始终没有任何的发现。
0: 但这次我看得真的非常清楚，袁白没有死，而且他还救了我。
1: 你现在不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了？
0: 按你说的，我跟踪陈穗穗，我看到了他跟唐英杰在秘密的接头。如果袁白真的是跟特务一伙的，又或者真的是袁白把古德给杀了，那他为什么要救我？他可以杀我灭口啊。
1: 看来关键还是在陈穗穗和江志清身上。
0: 那如果陈穗穗是特务，那博士
1: 他很可能早就被夺下手了。
0: 真想不到，这么多年并肩战斗、出生入死的战友，居然会被国民党特务给收买，还成为内奸，而且他还可能杀死了古德。
1: 不是可能，是肯定的。龙嫂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在给博士缝衣服的时候，无意中从他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古德的阴阳。应该是古德临死前想办法塞进去的，这是他最后给我们留下的提示。
0: 博士真的杀死了古德？博士居然会杀死古德？
1: 小何，你已经戳破了陈穗穗的伪装，他们肯定是你被眼中钉。

0: 博士，快开门呐！博士，博士，回去看看吧。小何出事了，
1: 什么？昨天晚上一间酒窖突然爆炸，小何被炸死了。
0: 你说什么？
1: 听说连尸首都凑不齐了，韩石头从随身物品中辨认出小何。博士，你快去送送小何，见他最后一面吧。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1: 俺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斩首。
2: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3: 你放走。
4: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2: 你怀疑他？
0: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5: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
7: 哥们，赏你一口。
8: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7: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9: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像跟屁虫一样粘着我，死活该我。你心疼了？你早就应该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你已经跟我们在一条船上了。
1: 狗特务。
0: 我们是狗特务，你是什么？你是个苦力，为了女人和金钱，连自己人都可以出卖的叛徒。呸！

0: 姓江的，别在我面前装疯卖傻了。那个姓谷的共党的死，你也同我担心。还有这盒药，也是你偷回来的吧？
1: 是因为你们要挟我。
0: 对啊，你们尖刀队不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只不过是一点点要挟，你怎么就服软了？江志清，拍拍自己的胸口想一想，你真的爱那个卢小河？呸！我看你这辈子最爱的人，始终都是你自己。江志清，要想保住你的小命，就别在我面前哭哭啼啼。

此时冯梁山内心如同一团乱麻纠缠着，他看得出江芷清对卢小河的死抱有深深的愧疚和痛苦，但无数的证据让他不得不相信曾与他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好兄弟江芷清已经走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此时江芷清的内心也正经受着巨大的

0: 你们都给我换了！
1: 这个江志清竟然敢骗我！
0: 回去找他。别了，现在我们藏起来。江志清既然敢换这匹药，那就说明他可能已经化验了这药中的成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很可能已经洞悉了我们迷雾计划的先机。
2: 唐先生，
0: 那就做掉他，反正他也没什么用了。
3: 像一场事故，这个节骨眼上不能让共党有任何怀疑。
0: 明白。

0: 怎么样？我待在这儿都快被憋死了。快说说，外头情况怎么样？
1: 我让老板娘招待你有吃有喝的，怎么，你还不满意啊？
0: 不，我特满意。老板娘对我特别好，但是还是案子重要嘛。你们在这儿聊吧，工人们被我打发到前院去了，我去给你们泡壶茶。
1: 好，谢谢啊。农嫂给的，来，拿着。
2: 我想用你的死震动博士，希望他能选择坦白从宽这条路。另外，你已经戳破了陈穗穗和唐英杰之间的勾当，只有让敌人认为你已经死了，他们才会放心的继续在幕后策划一切。时间都对了，才能够掌握住。
0: 那你说唐英杰干了这么多的坏事，他的最终目的？

0: 就要被送到西南前线了。哎呀，筹谋了这么久，迷雾计划终于可以发威了。
1: 这批由商会捐献给前线伤员的珍贵药品，里面混入了我们这几箱盘尼西林，送到西南前线，那可是珍贵的礼物啊！共军一定会有一个惊喜。
0: 快点，唐先生，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去做了。你看我的儿子，
1: 操什么心嘛！你的儿子我们照顾得很好，吃得香，睡得香。等你们长家车队把这批货送到了西南前线，一切办妥之后，你的儿子自然会还给你的。去忙吧。
0: 是。
2: 你终于肯，先生了。
3: 对不起，之前我只能向你隐瞒我的行踪，但是我也有苦衷。
2: 这段时间，你一直潜伏在钟金九身边做军师，为的就是获得第一手走私药品的情报。
3: 是的，重城成为走私药品的一大集散地。总部特意派我进入调查钟金九贪图走私药品的巨额利润，我抓住了机会获得他的信任，成为帮中的军师，帮他们策划了假扮赶尸走私药品，以便躲过关卡的检查。
4: 原来是你向我们提供的线报。
3: 我在重城只和总部首长保持单线联系，之所以一直隐身在幕后，就是为了从钟金九口中挖出那个神秘的下家。没想到钟金九落网，我就被唐英杰的人给抓住了。
2: 你一直被关在长石医院的精神病科，
3: 每天他们都给我吃很多很多的药，有镇定的，有致幻的。我服过药，等他们走了之后，就使劲把药给抠出来吐出来。我留在精神病院忍受这一切，为的是探听出唐英杰的真正计划。可是有时候我真怕自己会疯掉。

所以故意把我给推出来当幌子，让小何看见我跟他接头，用这种方式来混淆视听，蒙骗你们。不过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0: 长石医院药房失窃的那盒盘尼西林是被江志清拿走了，现在药就在他的手上。
1: 他偷走那盒药是为了不让我们查出西药有问题，博士已经完全被特务控制住了。
2: 不一定，也许他是想自己查出真相。
1: 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帮着他说话？

心里面一直希望他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坏。

0: 刘医生，你们来得正好，交给药房发布通知，所有给病人使用的药品一律要进行独立检测，否则不能使用。啊，我有事出去一趟啊。
1: 江院长，你急匆匆的要去哪儿啊？是不是急着向尖刀队报信儿去呀？可惜你没机会了。别开枪。 把枪放下，先是吩咐，他的死要献给意外。

在这儿，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江医生心血来潮做实验，不小心碰到了酒精灯，大火会把一切烧毁的，包括你口袋里那盒盘尼西林，就认命吧你。

0: 我差点就疯了，可是我还是熬过来了。
1: 陆军该弄死你！我想你真的成了个祸害。
2: 行了，别在这捶胸顿足的后悔了。现在的局势你已经看见了，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范围内，投降吧！
3: 投降？在瓦宽的字典里就没有投降这两个字。把枪放下，不然我开枪了。
4: 放下枪。

0: 冬嫂，这么晚了还没睡啊？这衣服啥时候洗不行啊？啊，你说咱剑道队有个天天不睡觉的冯梁山，这你都跟他学呀、啊？
1: 夜深了，躺床上也睡不着，还不如起来洗洗衣服呢。

0: 真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也没想到，这简直就像一场噩梦。我一直以为梦醒了，生活就会恢复从前的样子。
1: 生活下去，可是我错了，而这所有的错误，都是从那一时的软弱开始的。来，往这里倒上啊！哎，阿宽，
2: 哎，来了，
1: 酒不多了，来来，再打点酒。

0: 你说，我来点儿不如她好。
1: 好姑娘多的是嘛。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1: 篮球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柴烧。
2: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3: 别我走！
4: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2: 你怀疑他？
0: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
7: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来来来，咱们今天就一醉方休。来来来，
14: 好。

0: 时的失控。
1: 我做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0: 当我从酩酊大醉中醒来时，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难堪的境地。

0: 醒了！你谁啊？啊？这什么地方？你昨天晚上还跟我甜言蜜语的，怎么一穿上裤子就翻脸不认人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1: 这怎么回事啊？别害羞嘛！你们在床上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我都给你拍下来了。哎，阿宽，快把那照片让江同志欣赏欣赏。
2: 好，姓江的，你自己看。

0: 你们这些人都是在陷害我！撕吧，尽管撕。陷害我？都撕碎了也没关系，底片全在我们手上，想洗多少张都可以。撕吧。
1: 精心略谈，设计我，到底想干什么？聪明，江同志就是聪明。没错，我们就是要陷害你。我在请你喝的酒里下了那么一点点春药。现在你眼前有两条路。 第一，你现在就可以穿好衣服，从这里走出去。但是，

0: 的这些精彩照片就会传遍重城的大街小巷。要是这样的话，我想江同志恐怕也没有颜面再见别的人了吧。
1: 那第二条路呢？
0: 第二条路那就容易多了。江同志，我们是生意人，出来混求个和气身材，可惜你们尖刀队在半路上劫了我们托青帮运的货，我们只是想请你帮个忙，给指点一下迷津。
1: 原来你们就是收购西药的下家。
0: 没错，我知道现在中金九被你们尖刀队给抓走了，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一点他的消息。
1: 这是让我给你们通风报信。
0: 哎，江同志，帮个小忙嘛，那总要比搞得身败名裂要好。

0: 为了掩盖我犯下的过错，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当时我以为他们只是生意人，经营黑市买卖是为了求得利润。后来他们杀了钟金九，还劫狱将鲸鱼盗墓的橘皮救了出来。事情越闹越大，我开始顶不住了。
1: 你们不是普通的生意人吗？为什么杀了钟金九？还有啊，你们还劫了军管会的监狱，你闹这么大，我怎么收场啊？
2: 按说你也是尖刀队的元老，经历过那么多生死考验，可是没想到你这个还真是有点天真呐。哈，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啊，你还真以为你自己是在和那些只求钱财的江湖混混在打交道啊？你呀、啊，你也太傻了。
3: 他不是傻，是在逃避现实。

0: 没错，是我。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江志清，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通敌罪。就算你现在想回头，中金九因你而死，尖刀队那些人会毫不犹豫地、大义凛然地把你送上军事法庭。
1: 如果你还考虑你日后的前程的话，就不要以卵击石，你们早就盯上我了。准确的说，应该是你这个人有戏可乘。我们只是钻了一点点的小空子。我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你也没有回头的路可以选择。 你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全心全意地跟我们合作。

从此，我陷入一张巨大的罗网中，每时每刻都像是在做着噩梦。我偷偷希望这一切只是梦境，总有一天我会醒来。

0: 但梦醒时我知道，残酷的现实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些威胁和逼迫，那些监视的目光如影随形地跟随着我。
1: 军管会储藏那批西药的仓库位置是你透露出去的？
0: 是。我原本以为他们拿回西药事情就就此结束，没想到
1: 橘皮私自拿了西药，想跟常振藩私下交易，尖刀队在金玉楼设下埋伏，守株待兔，这些也是你告诉了唐英杰？
0: 是，所以他们才有时间策划灭口行动，杀掉橘皮。
1: 橘皮死了以后，你原本想得到他身上藏的西药，但却被我抢先了一步。你知道这药在常振藩身上，所以你就对他起了杀机。
0: 我没有想杀常医生，我也没有想乱杀人。当我得知他们要用油包炸弹炸死他的时候，我起了恻隐之心。
1: 常振藩在医院里接到的那个市井电话是你打的吗？
0: 对。
2: 是常振藩医生吗？
3: 对，我是常振藩。你是哪一位啊？
2: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告诉我，在你手边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油包？
3: 油包？我今天收到好几个，你说的是哪一个？
2: 你赶紧扔掉，把所有的油包全扔掉，要快晚了就来不及了。有一个油包里面有滴答滴答的声音，里面藏着定时炸弹，赶快把它处理掉，情况非常危急，你只有三分钟时间。
1: 常振藩的事你总算是天良未泯，那古德安呢？古德安的死是怎么回事？
0: 古德不是我杀的，真的不是我杀死的。虽然他不是我亲手杀死的，但他的确是死在我面前。我不想的，我真的不想的。

我说了，咱们之间少见面。什么是非得让我现在管？出大事了！长治医院有病人注射盘尼西林后死了，尖刀队让我做尸体解剖，我查出一些问题。别说了，我告诉你，病人的死因，你必须按我说的那样向尖刀队交代。

0: 博士，你吓死我了！
1: 这么晚了，在这干嘛呢？
0: 哎，博士，这么晚了，你怎么也出来了？医院那两个病人的死因你查清楚了吗？
1: 啊，那个尸检我做了一半，出来透口气。你呢？
0: 嘘，我正在跟踪那个李鸿飞。头和小何都认为啊，这个裁缝铺的老板嫌疑非常大。哎，对了，博士，你看我这个相机怎么样？高级吧？对，刚刚给发的。有了这个呀，目标的一举一动我都能拍下来。这么着呢，咱们就能顺藤摸瓜，把他们给一锅端。我跟你说，我刚刚拍着他和一个神秘黑衣男子碰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还得继续跟踪呢，得跟到明天中午，太熬人了，我先走了。
2: 嘿，哎，给我！
0: 博士，你干嘛呀？博士，你干什么？
2: 放手！
0: 你干嘛？
2: 博士，
3: 放手！
2: 请开！
0: 你拿来，
2: 你
0: 给我！
2: 博士，请开！

别睡啊。

0: 我最信任你的兄弟，我真的很后悔。其实那天晚上，你一检查秦太太的尸体，你就知道死亡的原因。 是内脏出血，可是你却按照特务教你的说法来蒙蔽我们。李鸿飞告诉我，要把死因说成药物过敏，然后再把常振藩牵连入狱。那两个病人的事。 的确是他们没想到的，但他们感到万幸的是，验尸的人是我。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我从人变成了鬼，再也不能再阳光下敞亮的活着。我成了鬼。 为什么你要去偷走那盒盘尼西林？是不是因为你在解剖了那两个猝死的病人之后，你就明白关键的线索就是那盒药？
1: 唐英杰不放心我，派来女特务林小凤。
2: 假扮成我在乡下所谓的老婆，来监视我的行动。他想让我做什么，便让这个女特务来给我传递消息。他让我把那盒药偷出来，以免后患。我照做了，但是留了个心眼，我把药盒中真正的药给调爆了。我偷偷去医院的化验室对药进行了成分检测。
0: 这批走私的盘尼西林中，到底有什么问题？
3: 有毒，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毒素，应该是从某些动物和植物的体内提取的几种毒素合成的，令人在数日后体内各种脏器发生出血的症状，然后重死。如果不进行仔细尸检的话，很难查出原因。
0: 唐英杰煞费苦心地把这批有毒的西药运到重城。 是想制造一些死亡事件，散布恐慌情绪吗？
1: 我不知道。
0: 那我再问你，这批西药现在在哪儿？唐英杰究竟把它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我希望你的回答没有一丝隐瞒。现在在你面前摆着的只有一条坦白从宽的路，明白吗？

0: 我心里乱糟糟的，江志清成了内奸，而你真的还活着，我看到了我哥看你的眼神。 没事，我是战士。这个时候，我更要坚强。云白姐，答应我个事儿吧，什么事？这次任务完成后，你别走了。我哥，他每一天都在想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你。
1: 小楚，敌人还在蠢蠢欲动，我们还没有时间谈论个人问题。梁山已经提审完博士，他认为博士对某些事还有所隐瞒，那我们该怎么办？我想请你再跟博士谈谈，好吗？
0: 好。

0: 你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你现在看到了，我成这个样子了。

0: 唐英杰的最后一个部署，你应该很清楚。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争取一个赎罪的机会？
1: 杨山真的很了解我，知道我对他还有所隐瞒，所以他让我来劝劝你。我知道。 要不是我还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线索的话，我怎么可能还有机会再见到你呢？

0: 你不告诉我们，敌人最后的阴谋部署，就是为了见到我。是。但我还有一个心愿。
1: 什么心愿？
0: 龙嫂，你怎么来了？
1: 博士从回来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我给他炒了几个菜，新焖了点米饭。

0: 陆嫂，我干了这么多坏事，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
1: 咱们队里这么多的战友，一起经过多少事，这情谊是一点一点堆起来的。我们一起流血流汗，冒过险，拼过命，我怎么都想不通，你怎么就能看着古德？你怎么忍心？

要做正道，千万不要像叔叔一样一步错

0: 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就小小的一块，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贡宝林桃酥。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越吃越上瘾。
1: 贡宝林桃酥，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1，选材地道；2，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3，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7: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3: 我有点胖，不能吃 食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5: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7: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7: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5: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7: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9: 就位，预备。
1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拆，不许开枪！
1: 让胖猴去我原来的房间，把我的书包拿过来。去啊！
0: 胖猴，去吧。
1: 张志清，别过来！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再等一步，我一定会杀了他。
0: 给我让开路！
1: 把龙草放了，
0: 让开路！
1: 给我让开路！
0: 龙草放了。

0: 我不是想逃跑，我也不想伤害龙草。
1: 他并不想伤人。
0: 江志清，我知道你想一个人去对付唐英杰。

0: 唐英杰他们这次的目标，不是扰乱重城，而是西南前线。那批毒药已经混入了重城商会，为西南前线募捐的那些药品当中。今天中午就会上路了。李鸿飞一会儿控制了常家车队，负责运货。还有，唐英杰的老窝，就是城东的废品收购站。
1: 烟雾弹，接到队集合。
2: 是。
1: 乡亲们，这批珍贵的西药凝聚重城商界之心血，希望能助我将士在西南前线早日凯旋。
3: 好。

西，你会怎么对我？

0: 你还这样对他，你还是不是？
1: 你说的对极了。自从你们杀了武艺家，我的心早就死了。说，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们一无计划的？说，
0: 有种你就杀了我，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1: 想死，太简单了，早就应该去死了。

软弱，让他不敢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只能步步深陷，终于注定。

相之前

什么是痛苦的滋味？老实点！臭娘们，你又活过来了是吗？去死吧你！

0: 小何，
1: 哥，小何，小何，
0: 小何，你没事吧？
1: 没事，哥，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哥，我这有炸弹，
0: 我帮你解开。
1: 锁了三道锁，你解不开，
0: 解不开也得解。

0: 小豪，站那儿，别动啊！别过来！小豪，相信哥，你想想，哪一次哥救你没有成功啊？哥是谁啊？哥这次还能救你，相信我，站那儿千万别动，别干傻事。
1: 自己了，这次你真的救不了我了。顾小河，你这臭丫头，你跟这新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啊！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0: 我告诉你，你现在就不能动，我命令你不能动，你再干傻事儿，我跟你急。

0: 再过几个小时，毛主席就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咱们的开国大典就要开始了。
1: 真希望这回我们在北京能亲眼看到开国大典那热闹的场面。
0: 能看到了。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0: 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

0: 珍藏级的徽封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封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封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封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封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封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封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2: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3: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封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封贡酒准没错，
2: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封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封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封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封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封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封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阿福，

老板，坐稳了，老板。耶耶耶耶耶耶。

社長。自ら怒りを買うとは、向こう水な豚野郎どもめが。

0: 哟，玲子来了。
1: 王老板，
0: 最近可好？
1: 还好，还好。
2: 哎，学生啊，
3: 哎，
2: 快带李公子到后面去挑选布料。
3: 好嘞，两位这边请。
1: 好，
4: 来来，放这边。
1: 师傅，董老板，
2: 怎么样？还满意吧？
1: 满意，非常合适。
2: 装上去，我看看。
1: 那好，董老板，您先去忙。
2: 好好好好。
4: 啊，先生，请您转过来。您看看这肩合不合适？
0: 翠成啊，

0: 师傅，
1: 我跟你说，林老板这套西装我已经答应他了，两天之内来取，你抓紧时间。
0: 好，师傅，你放心吧，我一定给赶出来。
1: 好。
2: 哎，红玉，等等，等等等等。
3: 哎，伙计，拿这块布看看，
1: 你那画的对吗？
2: 对啊，师傅，
1: 你好好看看。嗯，肩宽。
2: 师傅，我错了。
1: 我是红玉呢，你上点心好不好？这么一个好布料，差点毁在你手里。
4: 哎，好嘞。
0: 红玉，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4: 我先生，
1: 好了好了，我来吧。
3: 就按这个，就按你。
1: 做一个好裁缝，首先要有个好眼力。
4: 过几天来拿。好，放心吧。
1: 俗话说得好，手到心到，一个好裁缝就是一把好剪刀。看看这个弯一定要是这么拐，看清楚了吗？
2: 看清楚了，师傅。
1: 这个地方一定要留有余地，看吧。

0: 线的时候不要犹豫，往前推，推，推。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师傅。
0: 哎呀，鸿运呐，我希望你啊，在这方面用点心。你看看你大师兄，啊，春生现在能带徒弟了，可你呢？春生啊，
2: 哎，
0: 有时间下去，让他们多练一练。
2: 是。

0: 这个线啊，一定要直，要稳。
1: 这位先生找您。
0: 啊，您好，有什么事情？
2: 我想找董老板，有笔生意上的事情想和他洽谈，拜托了。
0: 好，这边请。
1: 请。
0: 请。
3: 这边请。来，这边，这边。您看我们这衣服啊，这做工，这领子，哎，您看这衬，哎，都是好。
1: 师傅，
4: 怎么样？啊，
1: 师傅，
4: 一定要是这样来的，懂吗？
5: 这儿。
4: 哦。
0: 啊。您过来，我帮你看。
1: 有人请师傅
0: 合身的地方。
2: 想必这位就是董少基，董老板吧？
6: 正是。
2: 哎呀，久仰大名，今日得见，不是荣幸，荣幸之至啊！
1: 春生，这位是啊，
6: 请问您？
2: 鄙人斋藤永夫，今日不请自来，打扰了。
7: 对，
2: 打扰了。
7: 怎么改？
6: 斋藤永夫，您是日
2: 啊？对，日本人。准确的说，是客居上海的日本商人。啊，对。
0: 您看这，
2: 这是我的名片。
5: 可以，
2: 请。鄙人在中村商贸株式会社供职，任商社副理。咱们一会生，二会熟，以后就是朋友了。请董老板多多关照。
4: 好，好，好，里边谈吧。
2: 请。
8: 春生啊，倒茶。
1: 哎，
8: 中村先生，请坐。
2: 啊，对不起，刚才给您的名片是我们中村社长的。今天我奉社长之托前来和董老板商量一下关于收购贵店的相关事宜。
6: 收购紫罗兰？
2: 是。
6: 斋藤先生，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2: 不，这个动议是我们中村商社董事会研究决定的，绝对不是玩笑。至于价钱嘛，好商量，只要谈判成功，我们马上就可以签合约。这是相关的事宜，请您过目。
6: 斋藤先生，请恕我直言，您就是出多么高的价钱，我也不会把紫罗兰卖给你。紫罗兰能有今天，那是我怀揣小剪刀，挑着箩筐走街串巷，拼了二十几年打下的基业，我还留给我子孙后代安身立命。松客，
1: 嗯，
0: 请。
2: 董老板，我们中村商社真心诚意地想跟您合作，难道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0: 斋藤先生，我师父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走吧。
2: 董老板，我非常的遗憾，告辞。

0: 哎，董少爷，你一边走一边吃不好的。阿英啊，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人家董少爷连正眼都没看你一下，像没你这个人一样。
1: 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他。
0: 你就跟你那个死鬼舅舅一样。

里边请，里边请。

0: 本杰啊，我给你介绍两位贵宾啊，这位是上海警察局孟汉彪孟副局长。孟局长您好，
1: 一点小意思。
2: 谢谢谢谢。
0: 你孟伯伯可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啊。
1: 哎，过奖过奖。
0: 这位是我们金大露银行的大财神，上海滩有名的大阔佬，富生赌场的大老板。
1: 一点小意思，谢谢周铁山，朱老板。
0: 哟，
1: 柳公子认识我，朱老板恐怕不知道，我可是你们富生雷打不动的常客哟。哦，呵呵，柳公子也有此号啊，酒赌成瘾可是要破财伤身的。
0: 前辈过虑了，小侄不过是小赌怡情，解解闷，寻寻开心吧。邓姐，长辈的劝告还是要听的。
3: 哪个做赌场生意的还劝你戒赌啊？啊，夫君，那就请二位先去那边就坐。
4: 行，
0: 好，来里边请。
4: 待会儿一定多喝两杯，
3: 一定一定。走。阿宝，你来了。
4: 新娘子真漂亮，啊！早就听说市府马秘书长的千金貌若天仙。 今天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呀！过奖过奖，来，这婚礼的场面也不小，上海滩所有的名流富商基本上全到了。哎，
1: 这就是撑撑台面嘛！啊，哎，你这是礼物啊？
3: 给我买礼物。哎，今天晚上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再看。
1: 什么呀？
2: 我最新款的内衣，真的，特别漂亮。行行行，你先到那边坐会儿去，我还得招待几个贵宾。
1: 行，你先忙，待会儿见啊。好。邓姐，你这个同学还蛮有风度的哦，你要是不说他是个小裁缝家的，还真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他是哪个阔佬的儿子呢。哼，兜里铜板不趁几个。
5: 穷讲究倒不少，小裁缝就是小裁缝。哼，走。先生你好，请您去别的地方就坐。
3: 为什么？
5: 这里是为日本贵宾专门预留的区域，请您去别的地方就坐。日本贵宾。
3: 中村先生，什么意思啊？你们这儿中国人、日本人还分的？
5: 没有，先生，
3: 日本人比中国人高贵是吗？
6: 福宝，你也来了。
3: 伯伯，
6: 你还是很重同窗之意的嘛。
3: 登阶大喜的日子，我肯定得来呀。
6: 伯伯，
3: 我不怕你不高兴啊。这今天只要来这儿的，都是给登阶道喜的，对吧？都是客人，怎么还分什么日本贵宾、中国贵宾呀？
1: 哎，爸。
6: 怎么还分个三六九等啊？你把中国人和日本人？你阿宝，你哪来这么大火气啊？我就是问问怎么回事啊，这位先生。算了算了算了，这位先生，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闹不愉快，岂不太伤风景了？啊，再说这里有好多位置，我们可以和这位先生一起坐下聊聊。先生。
0: 请坐。阿宝，你中村先生，都是我安排不周啊，实在抱歉了。哎哎哎，
6: 算了算了，一件小事，刘先生不必放在心上。
0: 好好好，那中村先生入座，请请请。 都是你干的好事，找那些阿狗阿猫，那些小瘪三来添晦气，败兴。哎呀，中村先生，今天的事情都有得罪了。你放心，你们金大陆银行与日本京都银行合作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等你亲赴日本。 签订正式合约。
6: 好。
0: 哎，刘少爷。哎，中村先生。
6: 刚才那个年轻人是哪家的公子啊？哎，
1: 他哪算什么公子啊？那就是一个小裁缝。
0: 他爸叫董少基，在上海滩呢开了一家服装店，叫紫罗兰，倒还算是小有名气。
1: 他是你的朋友？
0: 他是我的同学，我们当年啊一起在圣约翰大学还是一个班的。他这个人呢、生性慵懒，整天游手好闲，刚才多有得罪，您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1: 哎，不，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

0: 今年每人再发一份烟茶，在家五尺包暖。
1: 大家辛苦一年了，是该得奖赏了。
2: 谢谢太太。老爷，今年咱们店里刚刚买了几间大房子做工作坊，这款子啊还没还清，年初又给大伙加了工资，前不久又替少爷还了一大笔赌债，这银根呢一下子紧了，要不烟茶和布料就免了吧。
0: 银根虽然紧，但是这是我的一番心意。紫罗兰能到今天靠什么？靠的是这帮师傅和这帮伙计没白没黑干出来的。
1: 是啊，
0: 只要阿宝信守诺言，不再赌，不再挥霍钱，我相信紫罗兰钱的问题上就不会再愁了。
1: 自从阿宝毕了业，这半年来啊，他是没进过一次赌场，看来是铁了心戒赌瘾了。
3: 说起来啊，也怪阿丽这姑娘命薄，年轻轻的就死了，咱们阿宝是一时心里烦闷去赌钱的。
0: 屁话，这能怪到旁人吗？都怪这小子混，没听说过心情不好就赌钱，真是笑话。等他把我的家业都赌光了，我让这小当瘪三儿睡在马路上，那日子可就好过了。如果阿宝再不成气候，再不戒赌，我告诉你们，紫罗兰我就传给春生，我也不会传给他的。
4: 师傅，师傅，有人寄来一张银行汇票。
5: 汇票？哪儿寄来的？
4: 啊，没有姓名和地址。
0: 春生啊，把这个送回去。
4: 哎，汇哪儿啊？
0: 还是老地方。这个人呢，每年都派人给我送大洋，他是怕我送回去，所以今年改成银票了。
1: 又是那位先生啊？
0: 那肯定是他，送回去吧。
4: 哎，
1: 春生，我看这次就收下吧。那位先生啊，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些年每到岁末年关，他必定会送来一万大洋。你看，每年都给送回去，太不给您面子了。再说，这位先生现在是很有名气的人了。
0: 啊，宝宝，听我的，送回去。是我过去救过他一条人命，可是日后我并没有让他知恩图报。再说了，这种人的钱来路不清，他的钱我是分文不要，送回去。
4: 啊，是师父。
6: 紫罗兰の息子はなかなか面白いやつじゃないか。
7: いや、遊んでばかりの坊ちゃんです。恐れに足りません。
6: しかし決して油断はならん。絶対無理はしてはならん。
7: では社長のおっしゃる意味は？
6: 斉藤にもう一度紫罗兰に行かせろ。高難療法をうまく使い、警告するんだ。
7: はい。
0: 白藤先生，我上次跟你说的是非常之清楚了，您就别再难为老朽了。
8: 董老板，别误会，我此次前来呢，不一定是谈生意，我就是想顺便拜会您一下，主要是想和您这位服装界的前辈交个朋友。啊，董老板，您知道我们市长中村健男先生吗？
0: 哎呦，真是抱歉。哎呀，老朽只知道低头做自家的生意，对外面人和事一概不知啊，真是孤陋寡闻。见笑了，见笑。
8: 不知道中村健男没关系，中村幸雄这个名字啊，董老板肯定听说过吧？
4: 中村幸雄？你是说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那个中村幸雄？

0: 这个徒弟很有见识啊。中村信雄先生是我大日本海军陆战队少将旅团长，驻沪屯兵，专门保护驻沪日本侨民的利益安全。董老板有所不知啊，中村健男先生正是中村信雄少将的胞弟。
1: 是这样。
0: 我们中村县长喜欢结交上海各界的朋友，上社在上海创立以来，我们收购了几十家知名的商行，这些商行的老板都很配合，当然也有不识时务的。黄埔大药房的林老板林百万，您认识吗？
1: 林老板我认识啊，他是我们紫罗兰的老顾客了。
2: 哎，对了，上个月还在我这做了一套西装，到现在还没派下人来取呢。
0: 哎呀，很可惜呀，他以后再也享受不到紫罗兰精美的手艺了。董老板有所不知啊，林老板前几天遭遇车祸，横尸街头啊。哎，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啊。
3: 斋藤先生，你是在威胁我们吧？
0: 不，千万别误会。时间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2: 先生送客。
0: 不用，请留步。
3: 师父，看来日本人是盯上紫罗兰了，我们应该早做准备。
4: 收购咱们的紫罗兰，谁呀？
1: 是一家日本商社，看样子早就盯上咱们家了。来者不善了。
5: 阿宝，听你爸说呀，那家日本商社来头不小，势力很大呀。
4: 势力大怕什么呀？咱们就咬准了，死活不卖。怎么着？他们还能明抢啊？
1: 事情没那么简单。听说你林伯伯不愿意把他那黄埔大药房卖给他们，结果没几天，叫汽车给撞死了。
4: 是那家日本商社的人干的吗？
1: 不是他们干，你说谁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
4: 哎，那他们也太嚣张了吧。
1: 这个社长叫中村健男，听说他的胞兄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什么少将旅团长，否则能那么嚣张吗？
4: 是团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哎，我就不相信他那个胞兄还能就因为咱们家这紫罗兰不卖给他，他们还能对上海动兵啊。我就不相信小日本有那么大的本事。
1: 哎，行了行了，快吃吧。
4: 哦，
5: 吃饭了，吃饭了。

0: 请问你们这是？倒是用他们。什么事？
1: 这位师傅，这些是我从日本国请的服装设计师，今天特意来与你们切磋。
0: 切磋？刀总，
2: 嘿，
0: 哎，
2: 你们干什么？
0: 什么事啊？
2: 什么事啊？哎，
0: 你们干嘛？
2: 这位师傅，请听我解释。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紫罗兰的兴旺与发达。我们可以共同携手，一起壮大紫罗兰。
0: 你们这是什么行为？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强盗行为！哎，住手！
2: 师傅，师傅不好了，店里出事了。
3: 什么事儿？
2: 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大帮子日本裁缝，您赶紧去看看吧。
0: 快去看看。
4: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

0: 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 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

0: 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4: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4: 买贵了
3: 退，
4: 通通给你退，
2: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道菜，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师傅，师傅，不好了，店里出事了。
8: 什么事儿？
7: 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大帮子日本裁缝，您赶紧去看看吧。
9: 快去看看。
8: 哎妈，我也去看看啊。
10: 哎，阿宝，哎，出什么事了？
8: 那您继续吃吧。

0: 这帮日本人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在这做起衣服来了。哎，我说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1: 对不起，还没有来得及告诉董老板和董少爷，就把服装设计师给找来，实在是抱歉。我知道董老板是不会出让紫罗兰的，所以我们就换一种方式合作。
0: 换一种方式？
2: 请听我把话讲完。
1: 为了使紫罗兰的西装有国际水准。 我们特意从日本请来了一流的服装设计师，二位请看，他们各个技术精湛，都算是从欧洲大师，深得西洋服装制作的精髓，远胜于你这些江湖小裁缝。另外，我也希望紫罗兰能生产出我们大和民族的优秀服装和服，供给我们的日本友人。
3: 哎，我想问问，如果你这种经营方式我们不同意呢？
2: 那就必须交出紫罗兰。你说什么？那你这是想明抢了是吧？
3: 董少爷，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请问您贵姓？
2: 鄙人斋藤永福。
3: 来，来，我跟你说说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过来。
4: 行，别闹出事儿来。好了，回去干活。颜色看，
5: 快点回去，散了。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就大了呀，凡事都得忍一忍，懂吗？
0: 忍一忍，忍一忍，您就知道忍一忍。那日本人有多气人？

0: 他们怎么不怕把咱们给惹恼啊？来了那么多的日本裁缝，说呢要跟咱们家合作，那咱家以后甭做洋装了，直接做和服不就完了吗？再管一日本国旗，
1: 你真是匹夫之勇，你也不想想看，这细胳膊能拧过粗大腿吗？
0: 那您什么意思啊？那以后咱家还真变成日本店了？
1: 怎么和你说吧，阿宝。 现在上海滩快成了外国人的天下了，我刚刚去过同业商会的于会长那儿，我想让他呀在这件事情帮咱们通融通融。可是这于会长，哼，愣是躲着不见我，这人心真是难测呀。
0: 这也不知道怎么了，现在所有的人吧，一见这日本人都跟见了祖宗似的，都害怕。所以说呀，您求谁都没用。
1: 咱家的事儿啊，还是咱家自己想办法。我说阿宝啊，你这些年的洋墨水白喝了是不是？中村健男他有日本人撑腰，他手里有枪有炮啊。
0: 我总觉得呀，您想的太多了。那小日本感觉上海动兵啊，他没那么大的胆儿。
1: 可是他……
0: 哎呦，我跟您说，我在登记的婚礼上啊，见过这个中村健男，没您说的那么可怕。 我是觉得呀，现在所有的人一见着小日本都点头哈腰了，咱们给他点横的，他可能就知难而退了。
1: 没有像你想那么简单。

0: 师父，师父，嘉玲啊，
1: 哎，你是本帮的小老大，我走之后，你一定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沉稳，切不可轻举妄动。知道了，师父，有事儿我一定会派人去宁波向您禀告的。先生，时候不早了，我们启程吧。
2: 对了，嘉玲啊，哎，
0: 新赌场的事情要抓紧筹办，千万不可走漏风声，惊动了孟汉彪、竹铁山。等我料理完老太太的后事，一回来就选个黄道吉日，马上开张。
1: 知道了，师父。
2: 还有，与中村商社的烟土生意也要格外小心，货一到黄埔码头，立即通知中村先生。
1: 明白了，师父，你就放心走吧。

0: 姓高啊。
1: 哎，师傅，
0: 你是老堂口了，又是大师兄，遇事要多帮衬你师弟，明白吗？
1: 我明白了，师傅，你放心吧。
0: 嗯，走吧。
2: 师兄，你说师父亲娘的死，是不是鸿门干的呀？
3: 除了鸿门还能有谁啊？前阵子我去乡下，老太太还好好的呢，眼下说没就没了。
4: 孟汉彪和朱铁山这两个杂碎竟然对一个老太太下手，简直太可恶了。

0: 我的心思你们老板娘都跟你说了吧？小宝贝儿，可别错过良机哦。
1: 朱老板，你真是太抬举我了，你经常来为我花钱捧场，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还哪敢高攀做你的姨太太呀。
2: 老板，
0: 什么事儿？
2: 大哥找你。
0: 这个月的月俸没送过去？
2: 送去了，我亲手交给那个俄国女人的。
0: 那还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2: 不知道。
0: 真够败兴的。来、
3: 哎，阿英，朱老板怎么没跳起去就走了？
1: 他被他手下叫走了。
3: 放屁！准是你惹他不高兴。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得罪了朱老板，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主老板来了，金娜，大哥到了吗？
1: 林敏，好，你忙吧。好的。大哥，竹铁山你就是个饭桶，整天就他妈知道跑舞厅，让那个小骚货勾得你魂不守舍的。大哥，出什么事了？你还有脸问我？
2: 顾炳生把偌大的赌场都开到你的眼皮子底下了，你竟然一无所知，简直是个蠢猪！大哥，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搞错了？朱老板，
3: 您每天从富生进进出出，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2: 大哥，您说的是富生对面新装修的那家吗？大哥，您放心。
1: 我派人查探过了，那是一个东北老客准备开张的皮货商行，跟赌场啊不搭界的。
0: 你就是个猪脑子。青帮一贯喜欢偷梁换柱，难道你不清楚？要不是租界内线偷偷的给刘书记长通风报信，恐怕等到他们开张大吉了，我他妈还蒙在鼓里当老鳖呢。
4: 走。
1: 那大哥，那您说怎么办呢？我早就跟你说过，顾炳生一直盯着赌场这块肥肉呢，挖空心思想击垮我们。为了富生能在法租界站稳脚跟，青红两帮砍砍杀杀多少回了。如今要是让这个昔日的青帮赌王重操旧业，死灰复燃，富生往后还有好日子过？
5: 那大哥，您的意思是？先给他看看。朱老板，这是局座以上海警局的名义给租界当局你的一份公函。
2: 公函，这有用吗？
1: 仔细读一读。
2: 法租界工董局，据悉，上海青帮恶名累累，顾炳生是本府重大犯罪团伙头目。本经书已令各警县机关、四旗离开租界进入华界，立即缉捕归案。据悉，该犯近日竟公然意欲在租界内开设赌场赌博，为祸害社会之一大毒政，向委本局严令禁止。
1: 静息租界当局以敦睦中外邦交之大局，速派巡捕加以取缔，以正视听，避免损及友邦之声誉。明白了吧？
2: 高大哥，先礼后兵，软硬兼施，借法国佬的刀，除掉顾炳生。也不能完全指望着洋鬼子，
1: 我们必须多备两手应对。
6: 那顾炳生回宁波给他老娘奔丧去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你马上召集弟兄，哪怕喝出几条人命去，也要彻底捣毁他的场子，永绝后患。
7: 子龙然要电报，加急电报。哎，来了。
8: 谢谢啊！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哎，师傅，加急电报。谁的？我，邵掌柜的。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哈！这个邵掌柜拿一文钱能掰开两半花，竟然用大洋给我拍电报，讲什么内容？哎呀！
7: 这个老东西终于肯降价了，我上次到他店里去买布料，他说什么不肯降价，而这一次不但一口降价，还邀请我和阿宝马上去杭州去签订长期合同。嚯，好事啊！师傅，这邵掌柜一向是精明过人，怎么会突然降价？会不会？
8: 这个邵掌柜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他也是不想失去我们紫罗兰。哦，对了，我现在走不开，你马上通知阿宝，下午就动身去一趟杭州，去吧。
7: 哎，好的。

0: 妈，我走了啊。
1: 阿宝，
2: 嗯，
1: 带着。
3: 我身上有钱了，不用带那么多啊。
1: 多带一点。哦。路上千万要小心。
3: 嗯。
1: 遇事不要逞强。
3: 哦。
1: 啊，要多忍让。
3: 嗯。
1: 这钱家呀，要放在贴身的衣兜里啊。
3: 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1: 事情办完了，早点回来。
3: 啊，不走了。

0: 这个地方再紧一点。嗯，自己打。我打。你好，先生，请问找谁？
1: 我们找董老板。
0: 哦，
2: 这边请。
0: 师傅，有人找您。董老板又来给你添麻烦了。你们是？董老板不认识我了。今年春天你还亲手给我做了一套洋装呢。
1: 我想起来了，
0: 松井先生是吧？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
1: 董老板，我们下个月要参加婚礼，我家先生今天特意订正一套洋装，拜托了。啊，
0: 好好好，陈生啊，赶紧给松井先生量身。
1: 好的，
0: 请吧。
3: 红月，
4: 哎，来了，
1: 先生把西装脱一下。 转一下，肩宽14，
4: 14，
1: 袖长17，胸围27，两位小师傅手脚马力，董老板，你真是秘书出搞兔啊！哪里，
0: 腰围24，
1: 好的，红云，
4: 哎，
1: 带先生去付一下定金。
4: 啊，好的，先生您的衣服，
1: 这边请。这个先生身材有点偏瘦，我觉得用这种款式比较好。
0: 东西在哪？还要去哪里？财富，财富哪个拿的？
5: 财富，大家看看路马呀，你抢到没得，他拿阿弥达哟。
0: 是你，一定是你偷了我的钱包。
5: 不是我，哎，我没有偷你钱包，先生。
0: 就是你，
5: 刚才我的衣服是你拿的，你钱你偷了我的钱包。
1: 先生，
0: 我，
1: 你是不是搞错了？你再好好找找。
0: 还有你，是你给我脸的身，也有心。
1: 先生，你一定是搞错了。
0: 松井先生，你再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落到别的地方？我可以这么告诉你，紫罗兰绝对不会有偷盗之事啊！
6: 罗教导，肯定就是他们两个。
0: 不是我，
5: 没想到，紫罗兰都是贼，
0: 还
5: 陈木贼。
0: 哎，你住手！
5: 住手！你们这是不好好说话，
0: 干什么？
6: 先生，
0: 你听我跟你说，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你不要血口喷人呐。
4: 松井さん、松井さん、松井さん、我说这是装死狗，都怪你！哎，把他拖出去！谁也别动，谁也别动，别动！もしもし、もしもし、警視庁ですか？それは次郎の白蘭洋服店に時間かか。不肖者は持ってた。早くだください。は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春生，这可怎么办呢？
4: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入り口病院ですか？ここになくされて負傷した日本人がいます。命が危ないです。三郎の白蘭洋服店。

0: 人怎么样了？心跳停止，已经死亡。啊！宋金生，宋金生，不要！不要你死！醒醒吧，宋金生！宋金生！宋金生！不是，宋金生，不要！不要再打他！宋金生，请你指认一下，谁是殴打你丈夫的凶手？
1: 你胡说！我的家伙是他们打死的。没有，我没有打。先生，就是他们，你一定要给我住嘴了。抓起来！
2: 慢着，警察，你们冤枉！是日本人先动手打我师傅的。
3: 不是，你们先打我的先生的。
1: 冤枉！抓起来！
2: 哎，警察，等等！哎，
1: 你们不管七红皂白，就凭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随便抓人，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2: 王法？老子就是王法。
1: 现在人证物证俱在，都给我抓起来！
3: 别！
1: 过来！哎呦，你干什么？
3: 干什么？
1: 你敢反抗？
4: 春生，快跑！
1: 追！
4: 站住！
1: 春生，快跑！

这是干什么？

0: 我们都两天了，身上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老爷和红玉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张阿伯去杭州，怎么还不回来啊？
1: 太太，你先不要着急，先把药吃了啊。

0: ドンフーバーが帰ってきた。すぐに中村さんに報告だ。
1: 少宇回来了。
2: 回来了。妈。

0: 你可回来了，家里出大事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春生和红运打死了日本人，这春生又抢了警察的枪跑了，现在下落不明啊！
1: 春生打死日本人了？
0: 是啊，老爷也被警察给抓走了。
1: 哎，我妈呢？
0: 太太急得病倒了，躺在床上呢，您赶紧去看看吧。
1: 我明白了，这件事情肯定是个圈套。
2: 圈套？
1: 对。 我跟您说啊，我到杭州见着邵老板了。邵老板跟我说，根本就没问咱们家发什么电报，去谈什么丝绸生意。那么就是说，肯定是有人假冒邵老板的名义给咱家打的电报。我刚一走，咱们家就出事了，就打死人了，而且打死的还是日本人。这个圈套啊，也肯定是日本人设的。哎呦，
2: 那可怎么办呢？啊，阿宝，你得赶快想法子把你爸和红云给救出来啊！
1: 妈，你放心吧。
3: 既然我回来了，这事就交给我啊！我一定会想法子的。
4: 少爷，那个叫斋藤的日本人来了，准备要见你。
3: 哎，
1: 妈，没事，我去看看。
3: 红啊，我妈和药看见。
4: 好。
3: 董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来干什么？
3: 中村会长让我来告诉你，你们紫罗兰的人目无王法，但是我们上社只愿松井，松井的太太全程委托商社处理。中村会长派我来是想和董少爷商量一下解决的方案。
1: 你回去找那野中村，让他死了这份心，紫罗兰我是不会让给他的。
3: 不谈紫罗兰也可以，我们中村会长呢，拟了一份赔偿方案，请董少爷过目。
1: 30万大洋，凭什么呀？如
3: 果董少爷同意赔款的话，这桩人命案将一笔勾销，令尊和那个伙计将会很快的回家，否则的话，他们二人将以命抵命。
1: 你们是王法呀？啊，这事你们说了算呀？凭什么一条人命要30万大洋啊？再说了，这松井是我们打死的吗？
3: 董少爷，请尽快筹款，三天之内筹不到款。 紫罗兰就是我们的了。另外，我还要告诉您，到时候我们无法保障令尊和那个伙计的人身安全。董少爷，告辞。

0: 太太，少爷，这饭热了好几回了，现在又凉了，再怎么着吧，你们还是得吃饭呢。五妈，我没有胃口。
1: 少爷，你得赶紧想个办法把老爷给救出来啊！这日本人是如狼似虎，晚了，怕是凶多吉少啊！
2: 对呀，说的对呀。
3: 我这不是想法子呢吗？
2: 哎，要是再没有办法，咱就干脆依了日本人了。
3: 依了他们？给他们三十万大洋啊？跟他们签这个契约呀？啊？那一条人命值三十万大洋吗？这不明摆的是敲诈吗？
2: 是啊是啊，明知道是敲诈，可又有什么法子呢？你别忘了，你爸爸和红晕还在人家手里呢，咱胳膊拧不过大腿呀。
3: 我都不信了，他们就是王法了，还没地儿说理去了。您甭着急，我再想想法子，想想别的什么法子。
2: 如今这情势，日本人强得很，咱这小户人家能斗得过人家？我看明天呢，

0: 你就到商社去一趟，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咱们就是吃再大的亏，也要把你爸和红云给救出来。
1: 行，明天我去。
2: 社長、社長、豆腐包帰ってきました。
3: 奴一人か。
2: はい、奴一人です。
3: 青二歳目が度胸があるじゃないか。行くぞ。
4: 社長、
5: 董少爷，我们又见面了。
1: 我父亲呢？
5: 董少爷，钱带来了吗？
1: 我要见我父亲。
5: 很抱歉，在董少爷交清赔款之前，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1: 你们这是敲诈！你们这是敲诈，你们知道吗？
5: 既然如此，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何边俊，送客。
2: 董少爷，请吧。
5: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想必这个道理董少爷应该清楚。如果董少爷能在三天期间之内交清赔款，我可以保证董老板平安回家。
1: 行，我答应你。
5: 好。
6: 将军，
7: 对，
8: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9: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8: 咬一口，
10: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9: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10: 是的，真的。
11: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啊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2: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11: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

0: 凉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

0: 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

0: 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0: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简直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7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将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有一片叫岱海的湖，今年春天，两对东方白鹳飞临岱海，在铁塔上筑巢安家。这种对水质挑三拣四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十年来第一次选择留在这里。可在十年前，岱海的水咸得发苦，鱼没了，鸟也飞了，湖面一个劲儿的缩。十年间，这片湖到底经历了什么？今天我们从岱海边上的清晨说起。
1: 这是咱们的管护员，他每天早上赶五点钟过来开忙，开忙然后不讲老百姓进去割草。
2: 你已进入岱海自然保护区，请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3: 五点，天蒙蒙亮，岱海自然保护区的大门准时开了。晨雾锁着湖面，草腥味混着潮气往上涌。周边村子的三轮车，挎着割草机的人，三三两两往里走，不抢不挤，排队进门。
4: 管护员老陈守在门口，熟悉的脸一张张从他身边过，招呼声、笑脸和这清晨一样，不急不徐。
1: 这两天上多少了？
5: 多两天没七八十。
1: 搬家挺方便，割草啥、喂啥口，挺好。
3: 老曹守着这片草场十多年了，在村里，他既是管护员，也是村干部。谁家的地界在哪儿，谁家的牲畜有多少，门清。十多年前，牛羊直接进场放牧，连吃带踩，草根拔了，地皮秃了，鸟扑棱着翅膀飞走，再不回头。后来保护区定了条规矩，放牧不行，割草可以。
4: 每年五到七月，湖区鸟类集中繁殖，
3: 草场一律封闭。八月一过，繁殖期结束，保护区定点开放，分片区，分时段，村民有序进场，草还是那片草，吃法变了，植被保住了，鸟留住了。
6: 现在我们这个村民了，这个养殖户了，配合也很默契。草了你常年不割了，它这个第二年它影响这个生长率的也慢嘛。第二个，从这我们这个保护区比较大，还有防火，我们冬季春季保证这个防火这个安全。
3: 岱海镇义和村的丁富贵养了八只羊，每天六点来割草。他说羊吃上青草，自己也误不了地里的活，一年下来省了找草料钱。
7: 我看现在是七点半
8: 哦，然后这就出来了，几乎算是不时时的发作，我就感觉到挺好。测试清草就没货。
4: 草场管住了，巡护还得跟上。岱海保护区太大，一圈下来80多公里，巡护员的车

0: 车斗里常年装着铁丝、钳子、新桩子，围栏倒了扶起来，破了补上去，防火、防盗、防破坏，都在这一圈一圈的轱辘印里，一年到头车轮不歇，脚步不停。
1: 这个围栏破坏的有点严重了，这通知咱们维修那个师傅过来重新换片往围栏。
2: 像这样的情况多吧？
3: 这种情况也少，因为我们这次就处理了。
0: 巡护路上，刘海军在西城围村附近遇见了朱全志，他在景区牵了20多年马，也是保护区外聘的管护员。两人路边一站，先看围栏，再说游客，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带海这几年的变化。朱全志说，水清了，游客多了，日子才有盼头。
3: 未来有没有破坏的
1: 吗？
3: 这一块没有讲
1: 啊。
3: 这个让月，这个流卡流流比较大，让月不好管理。
1: 哦，
3: 有时候游客多，怕这个外地让江哥啊啥，
1: 他
3: 不
1: 知道
3: 一个车江哥，他比较一个爱去，哎，怕车海走一个，让他不了解这个地形，怕让这个你造台了啥，怕让掉江哥啥的。哦，
1: 怕车多。
0: 水好不好，鸟最知道。带海的鸟从68种回到了110多种，而今年最让带海人提气的是东方白鹳来了。陈宇是第一个发现他们的人。3月28号那天巡护，他远远看见2只大白鸟落在铁塔上，以为是路过的，没敢惊动。观察了几天，见他们开始衔草筑巢，陈宇激动的手直抖。
1: 你看看那个，这不是他的巢穴？再搬一窝，再搬一窝。
2: 哦，我看着了，在右面那个尖尖上呢。
1: 对，然后他们的距离加的两个铁塔。
2: 为啥要这样筑巢呢？
1: 便于这个相互降解。
2: 咱们现在距离那儿有多远？
1: 现在距离那儿有200米。
2: 你的观察范围就是这个是最近的了，
1: 这就比较僵点，再僵了他就改造到了。这两天一僵，然后下草了他，这个幼鸟刚睡，大鸟这两天开始对这个就在这边飞翔降下那迷子。国家也在保护动物，他是哈。
0: 陈宇跟鸟打了多年交道，知道东方白鹳有多挑剔，水脏了不行，人静了不行，缺了吃食也不行。他们肯留下来，是认准了这块地方。两对白鹳下了8颗蛋，孵出6只小鹳，3月飞来，10月才走。陈宇每天雷打不动去一趟，不靠近，不打扰，望远镜里远远看一眼，心里就踏实。
1: 说明我们带海这个保护区是鸟类的美好的家园。
0: 陈宇在湖边举着望远镜，温国兴在机房盯着屏幕，肉眼和智慧平台一外一内守着同一窝白鹳。温国兴是这套系统的运维经理，白鹳来的这些天，他每天到岗头一件事就是调监控画面。
4: 咱们保护区新增了国家一级濒危保护动物，挺激动，挺高兴的。
0: 温国兴用的是带海2025年刚投入的天空地一体化监管平台，大屏幕上东方白鹳、大宝、狐狸、狍子、獾子一一在列。过去的巡护靠2条腿，现在靠鼠标点一点。
5: 这些数据啊，对于咱们这个今后的治理，它这个提供一些科学的数据。它还有一方面就是现在的鹳护。它这个保护很帮助很大。我们保护区这个未来有133套这个走监摄像头，中间呢还有13个泳台。就假如说这个有了火情了，它对那个远方野雷这个一识别，泳台就识别出来啊。这个走监摄像头呢，假如有了破坏，哎，入侵时间，哎，它就报警了。过去是这个被动的防护，现在是我们提前能发现了，提前处置了，这个效益是非常高的。
0: 平台再精也只是双眼睛，真正让带海活过来的是从水里到岸上的笨功夫。带海没有出口，污染物进来就出不去。湖里清淤除藻，岸上控肥控药控膜，环湖89个村污水管网全覆盖。
6: 目前呢，带海所有的参与考核的指标都稳定达到了地表水5类及以上的标准，核心污染物浓度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湖水的盐度也有了显著的回落，能够满足淡水鱼类的生存条件。在生态环境部综合考核中，带海治理等次由一般提升为现在的良。
0: 水好了还得省着用。带海电厂过去每年从湖里抽走近1000万方水冷却机组。带海是内陆湖，靠天降水，沟河汇水，蒸发大，补水慢，经不起这么抽。

0: 2018年，电厂投了30多亿，水冷改空冷，56台风机替代了湖水。这一改，带海的水彻底退出了电厂系统。
1: 这样的话，就和带海湖的这个水、湖水就完全的进行了隔离。咱们就相当于直接空冷。这样做就是响应国家，然后环保的一个号召，带海湖生态的一个恢复，这也是我们应该尽的一个责任。
0: 不光不抽湖水，生产用水也得另找来源。2017年，电厂花了1.27个亿，从凉城县污水处理厂接了条15公里长的中水管线。电厂一年用210万方中水，污水处理厂的水也有了正经去处。
2: 所有的这个污水处理产生的这个中水全部回用到了这个带海电厂，实现了污水处理的这个零排放，所有的水全部进行回用。2017年的这个8月份，我们又进行了污水处理的这个体标改造，由原来的这个出水的一级 B 的标准达到了这个城镇污水排放一级 A 的标准。我们的年处理量在250到270万吨，
3: 能够满足这个带海电厂的中水使用量吗？
2: 可以。
0: 水好不好，鱼知道。前些年带海绝了鱼，2018、2019年连着2年调查，网里空空。2023年见了活物，今年6月一数11种。内蒙古大学的张庆教授带着学生在这儿蹲了5、6年，地笼里终于有货了。
4: 你好，我张庆，内蒙古大学，
5: 我是内蒙电视台的，正好赶上你们做这个课题，我们也拍一拍。那咱们去湖边。昨天我们和那个玉主任已经把地笼下进去了。
0: 张庆教授说，2019年他们在带海南岸布了一个监测样地，当时离湖边还有10来米。到了去年，那个样地被水淹了，这是好事，说明水涨上来了。
6: 这些实时的数据，它其实是真实的记录了整个带海湿地的生态环境的变化。我们可以评估采用的这些政策或者措施它的效果如何。我们能够判定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工作在发表论文的同时，给国家或自治区的一些相应部门提供正确的咨询建议。
0: 博士研究生马乐跟着张教授做了好几年监测，这几年地笼捞鱼心情一年比一年好。以前地笼拉上来就零星几条1-2厘米的小鱼，现在一拉活蹦乱跳。
7: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鱼了？
8: 去年我们是大概6月份左右来调查了一次，对，有鱼，还有那种跳动的特别小的虾。
9: 现在是有4种鱼接触到，鲤鱼、鲫鱼、宝华鱼、梅水鱼。我们在2025年接触的时候它是7种，但是今年在这个2020年6月份接触就11种。
5: 又增加了，
9: 又增加了，上这个多样性体现出来了。
0: 鱼知道，鸟清楚，老百姓心里更明白。胡登宇在带海开了20多年船，从一条小船换成能坐70-80人的大船。最难的日子他经历过，最好的光景他也赶上了。他说，日头偏西那会儿，水面常有鱼群翻花，看着就欢喜。
10: 鱼类也有了，鸟的数量也增多了，所以游客相对的来说就来的也就多了。今年啊，到目前为止，你看我们是6月份、7月份。已经挣了11万多了。
7: 哇，就每天人们来坐船。
10: 对对对，这还没有算8月份，8到9月份自己还能挣8万块钱。
7: 那每天您这开上船走在这个湖面上，收入又这么好，然后是不是心情特别好？
10: 心情那肯定是特别好啊，能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能赚到钱的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好事。
0: 老胡说，生意好了，心气儿就足，游客来，船开，船开，笑声满湖。带海好不好，湖面上最清楚。
11: 我们一直从小就梦想见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今天我们来看到保护这么好，一片草场这么茂密，水资源保护的也好，天是湛蓝的，云是白白的，好美好美的大草原。
12: 前些年来过一次，感觉现在这次来以后，湖的面积变大了，特别的心旷神怡吧。就世界那么热，我要来凉城。
0: 游客的感受是最直观，而数据是这些。

0: 年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见证。2023年8月，岱海湖面缩到42平方公里，如今回到65.6平方公里，盐度从1/10降到1/5.7，淡水鱼能活了。18项考核指标全优于地表5类，数字是冷的，功夫是热的。这10年一寸一寸没松过劲儿。
1: 下一步啊，我们会持续发力，继续保护好我们的母亲湖，坚持系统治理、降种治理，持续做好这个滥竽截瓯、生态修复、水资源调配等各项工作，不断完善这个长效管护机制。同时我们也会兼顾群众的生产生活，让这个生态变好，群众受益，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岱海这个打造成水清岸绿、鱼鸟共生、宜居宜美的美丽河湖。
2: 岱海这10年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一把镰刀、一圈围栏、一艘青渔船就是全部。10年前，42平方公里，水咸得发苦；10年后，白鹳未除，鱼虾满笼，笑脸迎人。这湖的好转是365天的看门关门，是80里地的车轮不歇，是30亿的断腕决心，更是岸边一天天变好的日子。水清了，鸟来了，人笑了。大海这10年，人守着湖，湖也守着人。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从格子间到天地间，从声声朗朗到风声烈烈，外卖小哥、人民警察、健身教练、农牧民、在校学生，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有人在飘香酸奶碗前站得稳如磐石，有人在飞天羊肉串前一抛定音，有人在问鼎博客巴克上一战成名。每一场都有人在被记住，而记住他们的不只是水花和掌声，更是那份我没服输的底气。

0: 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8: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荣誉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在全区防汛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全面细致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包钢调研基层医疗服务和医保基金管理工作。
0: 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石光辉出席并讲话。
1: 全区各地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举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赛考斯一行来到呼和浩特，跨越26年的情谊仍在继续生长。
1: 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奥会多个项目进入收官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25日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召开全区防汛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包钢参加。8月24日22时以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地区发生洪水等灾情险情。8月25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对我区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日，自然资源部对我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会上，王伟忠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靠前指挥，把责任细化实化到各环节各层级，绝不能出现落实盲区。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要保持战时状态，科学研判，精准会商，加强统一指挥，统筹调度。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增强防汛救灾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王伟忠强调，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预报，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

0: 全面落实预警较应机制，要盯紧看牢各类水库、淤地坝、尾矿库、山洪灾害易发区、过水道路、河道内村庄、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突出抓好山洪沟地带群众的安全防范工作，要时刻做好抢险救灾准备，按照调运便捷高效的原则，科学布局防汛物资，确保需要时能够调得出、用得上，不误事。要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尽全力把损失降到最低，要严格做好值班值守，及时开展汛情、险情、灾情通报和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会议听取了气象局、水利厅、自然资源厅、消防救援总队、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防汛救灾情况汇报，视频调度了各盟市防汛救灾工作。自治区领导于慧文、陈之长、于立新、唐毅、张百成，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安，武警内蒙古总队司令员郭军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8月26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调研基层医疗服务和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2: 在呼和浩特市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大药房24药店，包刚详细了解基层医疗服务、药品配备、医保及时结算及医保基金智能监管平台应用情况，面对面倾听群众就医购药感受。他指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定点零售药店离群众最近，每一盒药、每一笔结算都关系大家的切身利益，关系医保基金的安全。要始终把便民利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优化就医购药服务，充分发挥分级诊疗体系作用，推进跨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让群众看病更近、买药更省、报销更便利。包刚还实地调研自治区医保局信息平台建设运行情况，听取医保基金运行监管和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定点医药机构，聚焦虚假诊疗、串换药品、监管盲点等问题靶向施策，强化三医协同、部门共治，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赋能医保监管，实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出重拳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形成有力震慑，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孙俊清参加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出席闭幕式并讲话。石光辉指出，本次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总结过去5年全区妇女事业的发展成就，谋划部署今后5年目标任务和工作举措。大会团结务实，成果丰硕，必将有力推动自治区妇女事业迈上新台阶。希望全区广大妇女坚定理想信念，拼搏奋斗，自强不息，用实干实际书写新时代内蒙古妇女发展新篇章。希望新一届自治区妇联和各级妇联组织不断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把准方向，理清思路，坚定信心，对标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会议通过了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妇女联合会报告的决议，孙爱芳当选为新一届自治区妇联主席。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26日，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蒙古同心大讲堂在呼和浩特举办。
0: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出席。本期讲坛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邀请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院长彭凯平做从内耗到浮流积极心理学的科学启迪专题辅导。讲座立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系统阐释了精神内耗的成因、情绪调试的路径、浮流实现的方式等，引导统战干部和统战成员积极塑造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并现场解答与会人员的提问。本次活动采取视频形式，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设置分会场。

0: 全区统战干部、统战成员共4000余人同步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8月24号以来，内蒙古出现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全区各地全方位织密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呢是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哈拉沁村，整个村庄呢就坐落在大青山脚下，是典型的依山临沟地势。那大家可以顺着我脚下看过来，在我身后呢是一道大下坡，山上的水下来呢就会直接汇集到这一片。我眼前的这几户居民在去年汛期强降雨的时候呢，雨水直接顺着坡冲进来，屋内积水最深达到了10几公分。那针对去年暴露出来的防汛短板，这几天呢，村里抢抓时间连夜施工，在低洼路段民居前沿新修加固了防洪挡水坝。现在有了这道防洪屏障，一旦遇到集中降雨、山洪水下泄，就能有效阻挡水流倒灌，护住院落房屋。
3: 哈拉沁村背靠大青山，山沟多，落差大，全村有10多条山洪沟穿村而过。作为山洪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域，今年村里新修完善防洪渠和挡水坝工程，从源头上提升山村防洪排涝能力。
4: 这次强降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提前把防汛物资全部准备到位，网格员分片包户，每天巡查山体和沟道，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严格落实防汛24小时值班制度，动态完善避险预案。
3: 包头市也出现入汛以来强度最大的一次降雨，针对城市汛期特点，当地依托智慧防汛调度系统，实时监测全城路况、积水点位和设备运行情况，用智能化手段提升城市排涝处置效率。
5: 我现在呢就在主城区重点的易积水的点位，每到汛期呢，这里呢就是城市防汛防守的关键阵地。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各类的抽排设备呢已经全部调试完毕，沙袋、警示围挡等等这些防汛的物资摆放到位。防汛工作人员呢正在坚守在点位上，不间断地开展巡查巡检。
6: 投入呢各类发电机、水泵、动力站等抽排设备20余套，安排我们的全体工作人员呢进入到防汛值守状态。
3: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内蒙古降雨分布较为分散，今明两天降水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偏南及东北部偏北区域，以小雨或雷阵雨为主。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联合自治区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对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3地发布4级蓝色预警。
7: 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提升山洪监测预警能力，及时组织转移避险。各地各部门加快补齐防汛救灾短板，及时高效处置突发险情，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3: 内蒙古台报道。
1: 大漠绿洲的变迁，城市蓬勃的生机，给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留下了深刻印象，感动与赞叹一路相伴。带着在鄂尔多斯的所见所感，今天上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一行来到呼和浩特。
3: 今天上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和殷玉珍来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一下车他就认出了一位老朋友。
8: I miss you so much.
9: I miss you too. I'm afraid you don't know me.
8: I recognize you.
3: 这份情谊的源头要回溯到上世纪末的教育交流。1999年到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在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双向的文化交流从来都是有来有往。作为这个项目的参与学校，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先后选派张潇、李秀梅等4位教师远赴美国交流。当年，张潇老师全程担任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来到毛乌素沙地捐赠活动的翻译，并协调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为捐赠之行提供交通等支持。今天在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举行的是“以学相知，万里为邻”中美教师教育交流活动，学校的孩子们对这次交流充满了期待。
10: 非常期待能够与萨科尔斯基先生和殷玉珍进行一些交流啊！我是他的8多次。
11: 我非常荣幸与殷玉珍女士和萨科尔斯基先生的会面，我对他们的直付事迹以及无私的帮助感到非常的荣幸。
12: 在此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能真正见到这些我在新闻上见到的人。
3: 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与师生们分享了参与中美教师交换项目的初衷与经历，讲述与中国教育工作者结下的深厚情谊。在互动现场，同学们踊跃提问，一张张手写寄语卡

0: 承载着少年的真诚期许。在校园内，大家携手种下友谊树，以树木为信物，期许中美教育友好交流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1: 在内蒙古，我其实知道还有很多在默默付出为我们的治沙事业付出的治沙人，我也希望就是把 Sikorsky 和殷玉珍女士的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启发更多的人，并且激励更多的人为我们的治沙事业再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2: 毛素在变绿，世界也在变绿，它种下的是生态意识的种子，更是中美两国人民信任的种子。当我们的学生知道有一位素未谋面的美国老师愿意为内蒙古的沙漠弯一次腰浇一桶水，他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就不再是世界上的一句简单的术语，而是心里的一阵暖风。
3: I chose Luoyang. I did not know that。
4: 我选择了洛阳，我知道我不想成为一名老外，我想成为一名老内，我想和中国人吃住在一起。通过帮助殷玉珍女士，我把参与绿色造林当作是我向中国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
5: 我看了你们身上的衣服都是整齐齐，每人都是贴上的亮晶晶，比我做得更好。
0: 今天下午，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来到内蒙古博物院参观，他认真倾听着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不时举起手机拍照记录。
6: After the visit, I wonder, so which cultural relic left you your impression?
3: Your dinosaurs are gigantic.
4: 这里展出的恐龙骨架很大，我非常喜欢历史，这个博物馆简直用语言无法形容。
6: What do you think wa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at Pohat compared to 26 years?
3: Pohat?
6: Yeah.
3: Modernization.
4: 最大的不同是现代化，呼和浩特在这26年间向前发展了很多，但是你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我们得从过去学东西，明天才能更好。
7: 今天下午呢，塞考斯先生的行程从书本走到了实物。那跟着他走的这一天呀，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真正的人文交流不在于讲了什么大道理，而在于亲眼看见、亲手触摸。这一路看下来，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看中国一定要看变化当中的不变。今天我们就在呼和浩特找到了那个答案。
0: 以学相知，万里为邻，这段跨越26年的情谊仍在继续生长。接下来，塞考斯还将继续他的河南省洛阳市之行，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继续见证这片土地的变迁。内蒙古台报道。
8: 这两天，很多人都在追一部跨越26年、以两个不同国家的普通人为主角的连续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寻找塞考斯行动》。从全网寻人到老友重逢，感动了无数人。8月24日，这部连续剧迎来了新的剧评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安德利亚·梅萨穆里罗，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中国角主题编会上发言，为殷玉珍和塞考斯跨越国界的治沙故事点赞，盛赞中国治沙的实践和成就。点赞的是一份跨越山海的情谊。梅萨说，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个体的坚守、跨国的善意能够撬动巨大的改变。当年塞考斯5000美元的善举，在殷玉珍的汗水中化作了50000棵树，这是不求回报的给予，也是一诺千金的坚守。梅萨点赞的是两国民众的善良，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诚信，是这一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点赞的是中国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生态接力。梅萨说，殷玉珍的故事不是个例，而是千千万万中国民众自发参与治沙护绿、共建美丽家园的真实缩影，充分印证了全民参与、人人尽责在中国生态治理中的磅礴力量。三北工程是全球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生态工程，其中三大标志性战役里，两个半在内蒙古，全国60%以上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也在内蒙古。40多年的努力，无数人的参与，让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双缩减。点赞的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梅萨表

0: 是中国实践充分证明，生态修复、自然保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完全可以协同推进。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引领下，在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下和统筹规划九九为功的坚强保障下，把杀进人退变成绿进杀退的国家担当。从一个人到亿万人，梅萨的掌声不仅送给殷玉珍与赛考斯，更送给每一个负责任大国对人类共同家园的绿色承诺。
1: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奥会多个项目进入收官阶段。
2: 今天上午，射箭、网球、射击、盲人柔道四个项目迎来收官。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射箭项目完赛，特别增设听力残疾组比赛，还首次引入可视化发射系统，帮助听障选手精准把握发射节奏。本届赛事首次设立网球项目，在包头市满都拉海洋网球馆男单决赛精彩上演，呼和浩特代表队选手鲍彦赛夺得金牌。
3: 也备战了好长时间，表现得非常好，整个赛事我感觉是特别特别用心，也让我感受到了这种的大赛的氛围，包括我们这个网球场馆标准的红土场打得也特别舒服。
2: 8月25日，游泳举重项目相继结束全部赛程，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游泳馆残奥龙奥游泳项目落下帷幕。本届游泳赛事中，年仅17岁、间断训练仅7个月的小将汤瑞一人独揽4枚金牌。举重赛场上，从事滑雪运动多年的老将许翔重返举重台。短短3个月备战周期，他依托扎实运动底子开展高强度针对性训练，收获2枚金牌。
4: 体育带给我的不只是奖牌，更是自信和力量。每一位站上残运赛场的运动员都是勇敢的追光者。
2: 内蒙古台报道。
1: 近年，通辽市不断完善多元解分工作体系，把大量矛盾化解在诉讼前端，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在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调解室，调解员正在处理一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经过多轮沟通协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5: 先行调解对于各方当事人呢，保障了各方的合法权益，修复了呢各方的社会关系，在法理的前提下，更强调于人情。
1: 自2025年以来，通辽市法院系统联动综治中心，双向流转矛盾纠纷32791件，成功化解20810件，从源头减少辖区诉讼案件增量。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总对总行业专线，联动人社、金融等行业机构，搭建专属线上调解渠道。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仅村社、乡镇行业3进全覆盖。目前，当地已设立47个代表委员工作站，聘请537名代表委员担任特邀调解员，
5: 推动矛盾纠纷全都化解，减少诉讼增量，降低群众维权成本，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1: 内蒙古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记者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区16家改革试点院团经营性收入1.02亿元，其中演出收入7190万元。各试点院团市场化经营手段不断丰富。2024年以来，全区选定16个不同层级的院团作为改革试点，以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规范设置加演艺集团公司市场化运营的方式，稳步推进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先后培育推出沉浸式文旅演艺产品16项。第四届包头人才周8月23号开幕，活动发布包头市2025年人才引进白皮书、包头市人才创新场景成果和1144现代化产业体系首批人才创新合作场景。复旦大学书院教育实践基地、北方稀土生物法冶炼分离院士工作站、包头市人才引进示范大学等8个高能级平台集中授牌。8月24号，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配套储能项目开工，项目总建设规模为20万千瓦每80万千瓦时储能系统，计划2027年9月与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同步建成投产。 该项目依托上都电厂现有送出通道，实现烽火杵打捆外送，对优化。

0: 区域能源结构，保障京津唐地区绿色电力供给，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二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截至8月23号，二联浩特口岸今年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01.8万人次，同比增长7%，较去年提前16天突破200万人次，单日最高验放14422人次，验放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6.4万多辆，同比增长15.8%。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联浩特片区政策叠加赋能效应，家庭游、研学游、团队游等跨境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出入境人员流量实现显著增长。近日，在位于大兴安岭南麓的内蒙古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常态化巡护中发现一处野生植物群落，经专家鉴定确认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国家首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这片野大豆约10平方米，长势旺盛，目前保护区工作人员已划定保护区域，落实封闭管护。野大豆有着植物界大熊猫的美誉，具有耐盐碱、抗病抗寒、抗逆性强等特点，在大豆品种改良方面具备较强的科研价值。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高空槽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晚到明天，我区中西部偏南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将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南部、乌海市南部、鄂尔多斯市的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的东南部有中雨。上述地区需特别关注短时强降水的风险，同时图中区域有一定的地质灾害风险，需加强防范。随着系统进一步发展，28号到30号高空槽将逐渐加深转窝，我区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预计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的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和东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中东北部的降水主要集中在28到29号，中西部偏南地区降水相对分散，主要会出现在28号。由于此轮降水仍处于强对流天气多发阶段，且累计雨量较大，需提前组织做好应对工作。东北部的强降雨区域需重点防范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相关部门应加强巡查排险，确保安全。另外，明天各地的空气质量均为优或良。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7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15到22度；乌海多云，19到26度；临河多云，17到25度；包头多云，15到24度；康巴什阴转多云，14到23度。吉宁多云，14到19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5到30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0到26度。松山晴转多云，13到25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4到24度。乌兰浩特晴，13到23度。海拉尔晴转多云，8到20度。满洲里晴转阵雨，7到20度。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

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践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

0: 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

0: 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

妇女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八月二十五号至二十六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八月二十六号十时三十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

0: 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彝族之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

0: 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十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

0: 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上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熊霞，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拦了，耀祖他非要去，我没拦住。
0: 没拦，不就等于没拦吗？耀祖
1: 一心想参加红军，哪像有些人啊，落后分子。
2: 是，说我落后分子。哎，这八一南昌起义，这我参加了的，在上海打小日本，我可是中了两枪三刀的，我落后分子。
0: 我挣的钱，
2: 还有我藏的钱，都贴了共产党了。我攒的军火弹药也都给了共产党，这还不够吗？还非要我亲弟弟去填报影啊？
0: 哎，李光宗。
2: 你睁开眼睛看看吧，连村里的小孩都知道呀，只有共产党才能让咱们穷人翻身，只有红军才能给我们好日子。
0: 我不管，我当了十几年兵，我这是什么官没见过，
2: 我就没有见过哪一个官是真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想让我去给他们送死，狗毛的！休想！
0: 再说一遍，
2: 你还敢打人？
0: 再说一遍，
2: 打自家男人不算本事，
0: 打的就是你。
2: 你还真打？
0: 也敢躲！
2: 我好男不跟女斗啊！
0: 打不死！
2: 我一定要把耀祖找回来，谁拦着我，我就跟谁玩命。没打着，
0: 李公子，我要跟你离婚！
2: 休想！
0: 我
2: 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离婚！休想！还是没打着。

0: 我帮你吧，不用了。这些洗洗涮涮的活我从小就干。刚到福州的时候，在圣医院也是给病人洗床单被罩的。
1: 姚医生不在吗？
0: 他去旁边的村子给老乡看病去了，你找他。
1: 对，老毛病了，这时不时的老头疼。
0: 姚医生不在，那我先走了。我给你看看吧。
1: 你？
0: 怎么，信不过？快，跟我来。哦，对了，这些是从徐子海那边缴获的罐头、洋货什么的，给你们带的。
1: 那你先放在这儿吧，我一会儿过来拿。

0: 刚跑过去的是伯老吗？
1: 怎么可能？伯老腿都那个样了，怎么可能跑那么快？
2: 继续继续。
3: 你是后来学的医？
4: 开始是自学，后来院长觉得我还算勤奋，就送我去读了大学。
3: 真没想到你成了一名大夫。
5: 哎，兄弟们都拿出自己的精神面貌啊，一会儿红军的同志就要来跟我们会餐了。哎，
6: 刘连长，
5: 团长政委呢？啊，
7: 团长有事儿，政委一会儿过来。哦，
5: 哎，兄弟们这回可是大开眼界啊。哎，于团长手下个个神勇，这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把那徐四海的骨头给砸断了。
7: 哎，咱们赤卫队也不赖啊，这位向兄弟一口气扔了50多颗手榴弹，包抄了3个机枪点，要没有他咱们损失会更大。好好，兄弟，什么时候想加入红军来找我？
4: 血压没问题，把帽子摘了，我看看伤口。
3: 你怎么知道我脑袋上有伤？
4: 徐院长告诉我的。伤口在哪儿？
3: 这边。
4: 命还真大。
3: 徐院长说我脑瓜子里这个弹片啊，它没有唯一。你这是要干嘛？
4: 跟你梳梳头。
3: 梳头我会，我自己来。
4: 我是医生，你是医生，坐下。梳头可以疏通经络，可以缓解你的疼痛。
3: 我现在头一点都不疼了。哎，你看好着呢。嘿，
4: 别动。
8: 哎呀，没事，
7: 没事。这人真不错啊！敬你们。
6: 刘连长，有个问题，就是当了不当了，就没找个老婆。
7: 咱哪壶不敢提哪壶呢？打仗哪有那功夫？哪像你们地方干部，有家有地。
6: 在那陈酒吧，
9: 他们那
6: 美女，
7: 那是个怪人，谁找他呀？他又不对，过来问他有事。
6: 没事没事，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真没事真没事，喝酒喝酒。光喝酒有什么意思呀？不如我们让李革命同志给我们吹一曲唢呐，好不好？好，好，
10: 欢迎。我今天没带。再说了，我参军是为了搞革命的，不是吹小曲儿唱大戏。
6: 好，那好吧。大卡。
11: 三月桃花红，四月菜花黄，哥哥当红军呀，弟弟把歌唱。送哥哥上阵鼓，后把工作我们全当来。
7: 这铁打的案子啊，胖的跟小蝴蝶似的。
10: 起来。

0: 同志们，吃了怎么样？来，坐坐坐，继续，继续，政委，政委，老板，你过来。来，坐坐坐坐。来来来，警卫员说，敌人的探子摸进来了，已经到堡里了。
1: 啥？有这事儿？
0: 同志们，敌人的探子摸进来了，过了咱们三道岗，怎么着？会有回答？
2: 走。
3: 兄弟们，抄家伙，咱们也是凑凑热闹。走，全上保不大，把住大街小巷所有出口。走，走。哎，小祖宗啊，我算找着你了。
4: 你没受伤，你没受伤。
3: 跟我也在。得，腿没瘸，腿没瘸。
4: 怎么不说话呢？
3: 脑子下场了啊？你怎么？
5: 政委，就是他。
4: 那是下场了啊！
3: 我老了，哥你干嘛呢？都人看着呢。
4: 干什么干？走走走，跟我一家回去。我不回去。咱家红军了。
3: 祖祖，这打仗啊，这打的是十九路军啊！那帮人可凶了，你知道吗？
6: 是啊，要死人的，又不是闹着玩。
7: 小孩子还是回家吧。
3: 回家吧。
7: 我死也不怕。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3: 不像你，胆小鬼，逃兵，白匪，走私贩子，
8: 哪个王八蛋这么说老子啊？哎，
9: 我说这位，我啥？你叫什么？
8: 大名李光宗，绰号叫你爹。<笑>
3: 小嘴还挺利索啊，就是你混过我们三道岗哨啊？
9: 什么岗哨？啊！直呼瞪我，全是哭了。
3: 你说什么？
9: 啊！大人了，红军大人了。
3: 腿折了，
9: 胳膊也断了。
3: 李光宗，干什么？
9: 我要见你们长官，
3: 你来，
9: 我要见长官，我要告你们去。
3: 丢人！
9: 我要告。
3: 老爷，
9: 没电力啊！
3: 怎么回事？
9: 我不起了，我不起了。
3: 团长，
9: 闭
3: 嘴！政委，你说，
9: 我老要带他弟走，李根命不干，我们的警卫也就。

0: 推了他一下，哎呦，哎呀！李排长，起来说话。
1: 起不来了，腰断了。你的人太凶，差点打死我。
2: 排长，他胡说，我就推了他一下。
1: 我就是个残废，你咋残废？你不要脸！
0: 你，
3: 我说李排长。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站起来说话，第二我让人马上把你给扔出去。抬走，
4: 走，就
3: 李排长，腰没事了是吧？
1: 这腰怎么突然就好了呢？
3: 其他人都出去吧。
4: 是。
1: 鬼军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我在第十师当班长，起义我参加了，啊，南下前线的时候，蔡廷锴带着第十师弟兄们跑了，这不怪我。长官，起义你参加了吗？
3: 起义我没参加，我是在朱老总在湘南打游击的时候参加的红军。啊，
1: 上海128淞沪抗战打小日本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我一个排的弟兄全打光了，我还中了1枪2弹死人队里爬回来的，最后成了残废。长官，我没和你们红军打过仗，我家娘子还是你们共产党的那个什么妇女干部，她背着我把我辛辛苦苦攒的600块大洋全捐给苏维埃了。 我没二话。啊，还有啊，垂队队长打喇叭打全仗的时候给我写的欠条，现在还没还。我对不对得起红军？
5: 这些都是事实，我们认。说正题吧。
1: 我弟弟，我弟弟
6: 是要弟弟，我不是你弟弟，
1: 你闭嘴。我弟弟的耀祖，我们全家就指着他光宗耀祖了。你们能不能把他给我们老李家留下呀？
5: 李耀祖。不，李革命是自愿参加红军的。
1: 李革命，哎呀，列祖列宗啊，你这个不孝子，他把爷爷给他起的名字都改了。马老师，马老师，年轻人不懂事啊，他是我一手带大的，供他吃，供他穿，供他上学，这是现在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们家的实际情况，让我带他回去啊？
5: 伯乐，这个事情我们说了不算，要看李革命他自己。
6: 李光宗，你休想！
1: 谁叫我说算，你闭嘴！
3: 李排长，李革命同志，他是一定不会走的。
6: 我坚决不走！
1: 闭嘴！长官，要不我留下，放我弟弟回去。
3: 李革命同志念过书，有政治觉悟。你凭什么能耐留在我们红军队伍中？
1: 要不这样，我们比划比划，如果我真有你说那本事，你说怎么办？
7: 等一下，跟你比划还用我们团长上啊？
5: 你也配？
7: 团长，我来。
1: 全体起立。
8: 打枪还是拼刺啊？
7: 随你。
3: 那就先比比枪法。
7: 好。
4: 团长，
3: 给我6发子弹。
4: 是。
3: 子弹金贵，一人就算吧。三姿射击，装弹。站跪卧，3枪连发，开始射击。

0: 裴伯老，满还三十。好。罗连长，29环。好。赌什么赌？29环还赌？我可以留下了吧？
1: 大汗，裴伯老比划比划。
2: 这是谁？骗子！骗子！这戏演的，我了是一个人，顾博是另一个人。
0: 走那么快干什么？我这蠢！我弟弟是不是刻意去图书馆？你看我刚才，呸！
2: 门都没有！
0: 这！
2: 有你在你弟弟身边守着，你觉得谁能胜了他？
0: 话不能这么说呀！
3: 你说话得算话呀！别在我面前伸一脚浅一脚的，啊！想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后的路就得好好走。哥，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哎，
2: 不是跟你说了吗？去兵工厂建成绩最重要。
3: 见他干啥？
2: 哎呀，你也老大不小，也该对门亲事。要我说，这成绩主任就不错。
3: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我去。
2: 老华，哥呀，都打听过了，这陈记属于啥？是战斗英雄啊！神枪手，百步穿杨，家里那勋章这么老高。哎，
3: 后来啊，人家是受伤了，就到咱们兵工厂去当技术员了。哎，不过人家跟厂长那待遇可是一样，自己住单间，一个月15块钱工资啊！我的傻妹妹。
2: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最最重要的是，他没家呀，他没老人，没老婆，没孩子。哎，你俩要是结婚了，别说是一根木棍，一条板凳，那不还都是你的？你说是不是？
3: 真要这么好，自己嫁给他。
2: 我要是女人，我肯定嫁给他。人家倒插门啊！能打能拼能干，还吃得少，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金砖呢。
3: 好了，我的好妹妹啊，甭管这事成不成，咱先去看看，是吧？走吧，
0: 走走走。
3: 可是他这眼神好像不太好使。
0: 瞎子？
3: 倒不是瞎子，就这眼神不好吧，可能看不清。
0: 那不是瞎子，我说我不去，不去。
3: 回来，去看一眼能死啊！你要是能拢住他，就把他留下当15团，我可答应人家于团长了。
4: 行，我回家就告诉娘娘，你要拿我送礼。
3: 什么话？拿亲妹妹送礼，天打雷劈呀！陈英雄，
5: 向经理啊！
3: 哎呀，别什么向经理了，我现在是连城游击支队支队长，扛枪打仗的。
4: 实话说吧，你那些兵啊，搞搞后勤支援、探探将也行，打仗是算了。找什么事儿说吧。
3: 现在是不太行。 可于团长说了，要帮我们训练呀，咱红军都是工农子弟，我们也不差呀，而且马上就要升模范营了，这不是想跟你借点军火子弹什么的吗？
4: 找厂长去啊？找了，说没有，有也是些打不响的臭蛋。那招我也没用啊，我这说是个兵工厂，其实就是个修械所，修补的还行，原材料、机械设备什么都缺。
3: 那
4: 咱们厂产的服装弹。
3: 弹都是西做的，手工磨的，精度射程都不行，50米就往土里钻。好，好，好，军火呢？我自己想办法。那你去给我们搞搞射击训练呢，可以吧？团长说了，你是咱红军数一数二的神枪手，有你这尊大神给我坐镇，咱脸上也有光呀，是不是？
4: 我要是不去呢？
3: 陈英总，咱做人得凭良心。那个瞄准镜，我说给就给了，咱可是没二话。
4: 这是一半。
0: 下个月我发了津贴还你。
1: 你这是何必呢？这是
0: 你有事忙你的吧，我一堆事儿呢，我还。哎，我衣服呢？
1: 哎，我妹呢？
0: 哎，你谁家姑娘？你动我衣服怎么被说一声？你去，
1: 怎么样呀？
2: 得和娘说了。
3: 好的。
4: 闽西的战况你都知道了？
5: 赤匪攻克全胜堡，鲁兴邦吓破了胆，主动放弃了清流和宁化。闽西地区现在只剩下十九路军了，
6: 你觉得十九路军可以顶得住吗？
5: 怕只怕他们独木难支，不知萎缩是否会近期调兵入闽。
4: 这叶子黄了就需要修剪，关键是看谁来剪。蔡廷锴心怀叵测，陈济棠呢，
7: 也是手鼠两端。
4: 福建的事情还是要他们自己去解决，现在最有趣的倒是中共的内部。毛泽东已经被彻底的排除入决策层，此人纵横捭阖，有神鬼莫测之能，中共这么干无疑是自毁臂膀，败亡之日也就近在眼前了。
5: 学生已在连城建立了新的行动组，不过仅收集情报还是不够的，学生还想组建一支别动队，全部由当地人组成，重点打击共军的后勤、兵站、兵工厂、粮仓，还有伺机刺杀高级将领，制造混乱。共军最擅长游击战，老师，我们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桌子上有三样东西，你去看一看。
5: 是。
4: 几张是南昌行营签发的，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南昌行营特别行动队的负责人，还有一笔经费，你要迅速地去扩充我方的谍报人员，同时还要去策反中共内部那些不坚定的分子，钱还是有用的。那本字典最为重要，是这次行动的密码本，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野火计划。
8: 是。
9: 团长，我到下边转了一圈，同志们的战斗热情特别高涨，都等着乘胜追击打连城呢。
8: 好啊，这卢兴邦跑了，连城就没了依靠。但是这欧寿年是十九路军的悍将，又是蔡廷锴的外甥，他一定会死守连城。
9: 那就跟他们干，又不是没干过。咱们打高兴区的时候，蔡廷锴以为自己跑不掉了，差点把自个儿给崩了。
8: 哥们，这次打连城啊，可跟打全胜堡不一样。连城是一座真正的坚城，首长们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能强攻，一定要找到他的软肋。这事儿咱们等老马回来再一起商量商量。
9: 哎，话说回来，你说老马这人啊，前两天特意找我来问梅岭同志失踪的事儿。我说我一个大头兵，只负责站岗放哨，哪知道什么梅岭花岭梅花岭。
8: 当年周书记让我去秘密接中央特派员梅岭同志，周书记牺牲了，梅岭同志也没接到这事儿啊。我始终是说不清。政委问你的事儿，你别说出去。
9: 你以为我傻？哎，你说他知道咱俩是死党，也知道我这人嘴上没什么把门的，就这还敢来问我？
8: 老马这个人，他原则性极强，我也理解他，很多事情不能摆在明面上说，但我相信违背原则的事情他一定不会做。倒是你别一口死党死党的，主席一再强调反对山头主义。
9: 哎，别给我扣帽子啊，咱俩算什么山头啊？撑死俩鱼头
8: 吃火脑的。把杯子换了。
10: 吸溜吸溜还挺快，
9: 这两天只进不出白活。

二哥，恕弟弟无礼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脑袋差一点就掉了，我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

0: 具体什么情况也没人知道，我怕他见了你会动气。
1: 三弟，话可不能乱说，这么久没见了，你还是那个老样子。
0: 还不是二哥教的好，你跑了以后，高家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我在替爹分担，现在在爹的眼里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无论你在外面当多大的官，都和我们高家无关。
1: 好，行，那如果是你当了好大的官儿，你被正式任命为南昌行营特别行动队副大队长。
2: 侦察小分队的名单。
3: 喂，是团长，市长电话。
2: 喂，市长，什么指示？
4: 首长点名，由你组织便衣侦察小分队，明天10点于三里河出接头，陪他对彭口、连城、曲西一带进行战地考察。听明白了没有？
2: 太危险了。市长，我自己组织一个小分队，回头向他汇报不就完了？
4: 首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违抗命令你有几个脑袋？指挥官不看实地能打仗吗？又不是第一次，婆婆妈妈，你要是不行换人。
2: 哎，别，是保证完成任务。
5: 行了，别说了，其他人我没意见，你让伯老这个无赖兵品系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哎
6: 呀，为什么呀？
5: 为什么你不清楚吗？这次是首长亲自审查，伯老原来是十九路军的人，是白军，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你负担得起吗？
2: 我就是因为他是十九路军的人，我才想带着他。你想想，十九路军的底板，他们带上这么个人，准能用得上。
5: 不行，我不同意。
2: 我知道你是担心首长们的安危，难道我不是吗？咱们这一次侦查是深入虎穴，得带个会打猎的人，这关乎到能不能顺利拿下连城。
5: 他打仗没问题，但政治思想不清楚，那就是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我不想跟你吵架了。反正伯老啊，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2: 你就这么肯定？
5: 肯定。
2: 我说青山，你瞅瞅，你瞅我这大眼珠子，我能看不准人吗？再说了，军事上我负责，咱俩说好的。
5: 行了，别当了。
2: 那我要加一个人。
5: 加。
2: 谁呀？李革命，一会儿见个连长，看着点伯老，想帮他出血出格的事。
0: 好的，
2: 来，来了。
0: 哎，那不是那谁吗？
2: 谁啊？
0: 我又不是傻子，我看过他演讲。
2: 那你跟我说说，到底是谁啊？
0: 你们真豁得出去啊！
2: 这就是红军和白匪的区别。
0: 我现在也是红军。
2: 人都到齐了，下命令吧。
7: 辛苦大家了。

0: 韩总，马老师这个人太贼了，你得防着点儿啊。
1: 你还别说，他有时候啊是挺贼的。你看看，这四个眼睛，确实能比咱们看得周全。
0: 四个眼睛他也不仗义。
1: 怎么不仗义？老马这人啊，人正心正，信仰坚定。
0: 他一直跟着我爹爹，以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年轻人需要历练，这身边有个老先生陪着，那是福分。
0: 他就是不放心我才跟着我弟弟的。
1: 你弟弟是国高生，那可是部队的稀缺人才。
0: 既然团座也认为我弟弟是个人才，那咱们俩做个买卖怎么样？
1: 别团座团座，说来听听。
0: 我给你立五个大功，你放他走。你也看到了，我弟弟那是嘴上功夫，他打不了仗。像他这种人上战场，那就是祸害周围的弟兄。团座，你用我最合适。我当了十多年兵，大小军阀混

0: 多家，哎，没看没把我怎么样啊，是不是
1: 装死装出来的兵？
2: 你也不用损我，这么个操蛋年头，谁拿我们当兵的命当命？当兵的尸骨无身，当官的腰缠万贯，没一个当官的值得老子为他们送命。
1: 那你见过我们红军这样？
2: 这个确实没见。哎呀，不过也差不多嘛，啊，你们不也还是为了抢地盘吗？
3: 这个我可不能要，你还是收好了。
2: 你这瞧不起我？
1: 那你得先瞧得起我。
2: 那刚才我们俩说那个买卖呢？
1: 成交。
2: 当真？
1: 我说了不算吗？
2: 说了半天不就谁没说啊？那谁说了算呢？
4: 我老这个老兵痞，你说他牛什么呀？啊，不就是当过排长吗？老子还独立团团长呢，是不是？哎，排长哪团长哪来着？团长大是吧？不能比是吧？那肯定啊，咱根红苗正啊，啊，咱是周书记周举人带出来的，
1: 比
4: 他强对吧？哎，那肯定啊，咱几十号人嘛，他就光杆一个，那玩意儿，他不就是有个文曲星的弟弟？哎，咱还有个天煞星的弟弟，哎，他老婆是干部，我妹妹也不差呀，哎，那陈九发呀，马上就是咱妹夫了。陈九发你知道吗？神枪手，百步穿杨。一里地以外能打蚊子翅膀，哎，那于船长想要他都想得要疯了，看谁能呢？去哪儿？
5: 去一边待着去。
4: 就你话多。
6: 哎，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
1: 干嘛去？啊？
6: 累了，在这儿歇会儿啊。我几个，走。
3: 哎，小二，哎，
1: 几位客官，
4: 你们人多，咱去二楼吧。
3: 哎，好。
1: 周导，啊？
3: 哦，
1: 你们几个带少爷先生先上去。
4: 来，我带你们上去。
1: 哎。你就别上去了，赶紧给我们上茶。
4: 哎，好嘞。
1: 楼上酒杯，楼下两杯。
4: 好，
1: 找这两位结账。
4: 好嘞。
7: 过来。

0: 咱们就坐这儿吧。哎，坐下，陪我喝会儿茶，这顿我请。来，二位。哎，
1: 小二。哎，
0: 好吃的好喝的，楼上楼下都上啊。哎，算我的。
1: 好嘞。
2: 不行，算我的。
3: 这地方不错，来的时候路上都看清楚了。
4: 看了，
3: 道路狭窄，两侧有高地，林子也很密集，是个大伏击的好地方。
4: 这儿扼守在彭口和连城之间，是敌人援军的必经之路。嗯，我看指挥部可以放在这儿，就是不知道这条河有多深。我刚才看了刚过去的那条船，撑船的杆子止水不深，也就一人高左右。
3: 那这儿很可能成为敌军撤退的通道啊！那也不怕，你看对面有坡地，架上两挺重机枪啊，就能把他们的退路给封死。到时候再在镇子的周围准备摆十个羊铁桶，放上炮仗，让他们想跑都不知道往哪儿跑。
5: 我看你可以当师长，彭口、曲西、连城，环环相扣，重要的是先打那儿。
0: 今天这儿我包了，哟这，嘿，非得跟我斗是吧？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哟，哎，二位，这您这些钱都够把我们这店买下来了，是我们一个小本生意，一个就够。您稍等啊，
5: 哎，公猫。
2: 我怎么没想到这招？这才几个钱，看看我这金表，我这一个表能抵好几套宅子呢。哎，你这烂铜表，
5: 什么烂铜表？正经亨德利洋行的金表，你懂不懂？
2: 你是不是不识字？
5: 你怎么知道？
2: 没这一横吧，叫亨德利。
3: 这有了这一横吧，这想得利，想得利，你想得美。全山堡打得不错，但是我们的战略意图也就全部暴露出来了。敌人一定会增兵，而且会格外小心。对于连城的敌人，咱们一定要调出来打。
5: 没错，
3: 这十九路军非常能打，我认为啊，是唯一一支能和咱们红军硬顶的白军组里。
4: 这十九路军。
6: 号称铁军，名将辈出，那是他们的本钱；勇而无名，也是他们的弱点。怎么打那是你的事儿啊。桂人山是制高点，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非常关键。咱们去桂人山。过来，过来，举高，好，
7: 使点劲。
8: 抓回来！快点！抓人呢！抓人呢！首长，有情况，满军都是白匪，不知道在搜什么。
6: 撤！撤！
8: 撤！
6: 跑什么？我押起来。
8: 不错，搜查共党。 凡是手上有老茧，肩膀上有红印儿，头上有红箍的，就是共党。
5: 你等什么？我没等。
6: 周总，我一看你就红箍，抓了。
0: 哎。

0: 是你啊！是你啊！哎呀，
1: 干什么？就是个小伙计，抓他干嘛呀？这谁呀？嗯，啊，本家侄孙子，做好大喇叭来给长官行个礼啊！
0: 官职，长官好。
1: 跟你说两句话。哎，
0: 没什么油水，放了吧。
1: 放了。哎，
0: 你们两个，我让看看。
2: 是。

0: 点，少爷。
1: 哎呦，二军呀，我们家少爷得了痨病，在这休息会儿。军爷能不能行个方便？
0: 那不行。哎，
1: 这痨病啊，可传染。
2: 这打仗啊，这帮人可凶了，你知道吗？
3: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0: 麻溜哪去了？
1: 你问我，我还问你呢，钱都给他了，货没给我拿过来呀。
0: 邪了门了，他就没回来。
1: 狗毛！我给了100大洋做定金，你现在居然跟我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你是不是想黑吃黑？
0: 我要黑吃黑，我用等到今天。可您这托彩的拿钱跑了。
1: 你少说废话，还钱！哎，我告诉你啊，我以前可给欧长官当过警卫，你把我惹急了，我把这事全告诉欧长官。
0: 好了好了，算我欠你行了吧？下批货给你打9折。
1: 5折。
0: 小心你那条腿。8折，
1: 7.5，
0: 哎，成交。走了啊。上面什么情况？
2: 看过了，没什么情况。
1: 哎哎哎哎，你们这就拿到动账的干什么呀？
0: 下来个中央特派员，说共军要打连城，让我们加强搜查。这不团长叫我们出来转转，找共军。
1: 找到了吗？
0: 哪儿那么好找？
3: 不过倒是找到了很多走私货，黄白物质这个。
0: 好了，
1: 以后有好事想着我点啊。
4: 谢谢大爷救命之恩。
1: 你忙去吧。哎，我听他们说你刚才在楼上表现得特别好，沉着勇敢机智。哎，我还哎，你听我的事。
5: 我听向万金说你在楼下跟一个国民党兵聊了半天，聊什么了？
1: 大喇叭，当然是红军的情报了。我跟他说，余光明团长还有马青山政委都在二楼，赶紧抓去吧。抓到了，赏金5万。我看，哎，小罗，你等等，我没说完呢。
5: 但就是这个无赖，刚才啊救了咱们的命。老兵屁。
6: 诸位，全上、清流、宁化这几个地方都让共军给占了。他们下一个目标必定是我们连城。来吧，都说说有何想法。
7: 师祖，全让那么个小土围子，共军足足打了7天才打下来。依我看，共军的战力也不强。
8: 宁化和清流其实是我军主动弃守，共军捡了个便宜，这并不能说明共军有多么厉害啊。
6: 高特派员有何高见啊？哦，
9: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南昌新营派来的特派员，
6: 原59师侦察科长高顺卓。
10: 孙营督导，
6: 大家欢迎。
11: 按照目前的态势来说，我军78师驻连城，60师驻新泉龙岩一线，61师驻泉州永春一带为策应，互为犄角，无懈可击。唯独78师在莒西彭口的466团离连城太远，一旦遭受攻击，则我军的援军很容易遭受伏击，因此我建议将莒西彭口的驻军后撤至连城近郊，全师攒成一团，叫共军无处下存。
6: 莒西彭口扼守连城，到龙岩咽喉绕道断不能失。我已经命令在彭口哈红庙山头建起了3道长700米的战壕，在山顶中央筑起了碉堡，这碉堡内有随时足够供应给部队10天的粮食和蔬菜，并配属了一个加强营，共军没有重炮很难攻克。再加上彭口离连城不足24公里，4小时内援军即可赶到，到时候龙岩第60师与我连城78师南北两路夹击，可将共军在彭口一带一举歼灭。
11: 师座，可
6: 诸位，我19路军号称铁军，自中原大战以来数10场战役毫无败绩，而今赤匪猖獗，正是我辈之君报效党国之机，我们应当奋勇杀敌，铲除匪患。
12: 铁军无敌。
11: 这共匪真难缠啊，谁说不是打不进。
1: 怎么样？
3: 交困之际，
1: 19路军一向如此，所以委座始终放心不下。
11: 不过这个欧师长，倒还
3: 还是挺有意思的，将来能为我所用。
2: 他可是蔡廷锴的亲外甥。
3: 那又如何？自古帝王将相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事还少吗？这个人刚愎自用，急功近利，而且野心极大。这要是价钱合适，好商量。
8: 得在七十八师身上下下功夫了。
3: 大败之后，倒是个掺沙子的好机会。
8: 你怎么就敢断定会败呢？
3: 因为他和李明师长实在是太像了。
10: 陈九发，陈九发，
12: 哎，你是那个，
10: 我是向晚金的妹妹阿花呀。哦，
12: 我跟你哥哥说过了，
10: 我哥说了，你吃野菜消炎中毒了，让我来给你送饭送药。
12: 不用，药我有，菜我能自己做。
10: 你是大英雄，我能照顾你。
12: 我不是什么大英雄，我自己能照顾自己。阿花，你是好姑娘，你老往这跑，你看影响不好。
10: 这有啥影响不好的？回屋吃饭吧。
12: 不是，哎，阿花，真不用，你先等会儿。阿花，你这，
10: 快吃饭吧，我赶了20多里山路呢。这些饭菜都是我亲手做的，放了2勺盐呢，你可得多吃点。
12: 战士们看了，影响多不好啊！这
10: 快吃吧。你这衣服都破了，我拿回去给你缝一下。
12: 我自己能缝。
10: 给我，这个味儿。
12: 哎，我自己能，我自己
10: 洗。给我。这个军民一家亲，我愿意跟你做。你吃饭吧，我走了。
12: 不是，哎，阿花好妹妹，你就放下呗。
10: 我乐意。
12: 不是这样，那个饭我吃了，衣服你放下。阿花，不行，这真的不合适。
10: 你眼睛坏了，一定很疼吧？
12: 我眼睛没坏啊。
10: 你不是瞎子啊？
12: 不是，谁跟你说我是瞎子了？
10: 那你天天戴这个？
12: 我练瞄准，我戴眼罩，我习惯了，我就一直戴着。
10: 不是瞎子就好。啊，不，我是说，哪怕你看不见，我也不嫌弃，都好。
12: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不是，你听我讲。
10: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嫌弃我，我没文化，不识字。
12: 我没有嫌弃你，我也不识几个字儿。
10: 我长得丑。
12: 我也丑，我丑，你不丑。
10: 我是乡下人，家里还有个大喇叭哥哥。
12: 我也是乡下人，你那个哥哥其实挺有本事的。
10: 那你为啥不乐意啊？我是能吃，可是我也能干活啊。我哥的天天不着家，家里那些田都是我耕的。
12: 我不是这意思，我。
10: 你干嘛？
12: 有敌人。啊！别慌，跟我来。

0: 今晚上没了，待在这儿，哪儿都不许去。
1: 少爷，人多不了。不是少爷，咱们被发现了，咱们撤吧。
2: 真是见了鬼了，这么远还打得这么准，绝对有鬼。
1: 回来，跑这么快。

0: 吓坏了吧？
1: 九哥，你比戏台上赵子龙还要好看。
0: 多危险啊！还有空想赵子龙？今天路上肯定不安全，你不能回去了。
1: 那我睡在哪里？
0: 睡我这儿。我睡别的地方。王部长，死了两个，跑了四个，什么人不像正规军？不过，其中应该看着像高林远。

0: 定了，
1: 哎呀，太好了，总算能跟十九卢俊这个老冤家再干一仗。
2: 军团首长力争，中国军委已经同意，咱们率先攻打彭口和曲靖，调动连城之敌出援，在运龙战中歼灭敌人，趁势夺取连城。
1: 哎，围点打援这招咱可没少用，国民党没少吃亏，他们不会打算不出来吧？
2: 七十八师欧守年部辖两旅六团，师属炮兵、工兵、辎重营，加上特务营，总兵力近万余人，全系德系装备，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这说明什么？
3: 他们不怕。
2: 他们呀，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他们心里想啊，打援来了算个啥？我连打援一起吃。
4: 那也得看他们长了多大的牙。
2: 甭管他们长多大的牙，我让他们呀张不了嘴。这，
1: 这，哎，李革命这地图啊，真是派上大用场了。
5: 看看，首先啊，我要感谢我们团里的大秀才李革命同志，为咱们绘制如此详实的地图。有了这张图，就等于给咱们部队开了天眼。
6: 好。
5: 这次咱们打十九路军是块硬骨头，不好啃，大家都说说怎么打。
7: 我先说，
8: 这宰王八呀
9: 得先让他伸头。
5: 你个吃货脑袋，坐下吧。话糙理不糙，这回啊还真让罗蒙给说对了，彭口就是王八头，咱们要配合主力攻下彭口，有没有信心？
10: 有，
5: 向经理。
11: 哎，团长，您就不能改改口吗？向万金，连城赤卫队队长。
5: 你赤卫队队长的生涯已经结束了。啊？首长刚刚指示，你的赤卫队正式编为连厅游击队，你为队长，周爱莲为副队长。大家鼓掌。
11: 谢谢领导，谢谢团长。
5: 先别谢了。马上交给你们一个艰巨任务，
11: 团长，您下命令吧。
12: 走了，
11: 这白狗子一会儿一堆。
12: 哎呀，你小点声，
11: 小点。行，
13: 干嘛？
11: 干个屁干！那我就知道干。
12: 哎，大喇叭，你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啊？我不是说有重要任务吗？啥重要任务？手电杆子？
11: 你懂什么呀？这叫通讯，通讯你知道吗？领导说了，要先摸清连城到曲靖的电话线路，还有曲靖到彭口的线路啊。只要想打赢，这全靠这些电话线。
12: 你是打算用这个电话线勒死白狗子吗？没那个必要，我没有票带。
13: 哥，哎呦，不打仗丢。
11: 对，丢人。哎，要不是打全让宝的时候，你们这几个废物丢人现眼，本来都快把你们解散了，知道吗？那是我苦口婆心，好说歹说啊，才把你们留下来戴罪立功。还跟我讨价还价。哎，咱们现在是游击队了啊，不是抡草把子的赤卫队了啊，能不能要点组织纪律性啊？
12: 哎呀，这不打仗要大夫也没用，要不我还想先回去吧，家里一堆人等着我呢。
11: 你那破医馆让人给砸了啊，别以为我不知道。
12: 你怎么知道的？
11: 他们都知道。
12: 所谓事从两难，别怪一人。可连娃子肚子疼，我就给他吃止泻药啊。
11: 对，
12: 不是，那谁知道他是食物中毒啊？
11: 不是，你们说，
12: 这穷苦人，
13: 看我这情况。
12: 哪知道什么是食物中毒啊？啊，那不管脏的臭的，只要是能吃的，那都往嘴里塞，也没见谁会怎么样啊！哎，那偏偏就他来个食物中毒，

0: 如不死啊？咱没本事就说没本事，人小叔医生咋一看就知道呢？
1: 啊，不是他这个事儿，你
2: 老王，那要不是人家小叔大夫，连娃子都没命了。
1: 尔等乡野村夫，知道什么是医术啊？我告诉你们，我王不死，六代行医祖上的传承，给皇上看过病，大内御医，辈辈单传，十里八乡谁不知道？莲花子肚子疼，要不是我在外面做法，井内十方接地，六丁六甲，那莲花子的肚子都保不住，那都得爆炸！喂，
3: 我的血。

0: 过毛西，怎么不憋死他个狗东西？
1: 阿林，
2: 啊，
1: 熟了没有？过去几波了？
2: 六波了。
1: 听得这么紧，奶奶要赔啊！哎，你们先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能在电线杆子底下待一天不被发现。哎，想出主意的，三斤腊肉，外加我项家万斤老酒三斤。

0: 你常说他是个文曲星，懂道理，就他这么一个懂道理又有文化的人，偏偏舍生忘死要来当红军。你有没有好好想过，他是为了什么？
1: 我……哎呀，我嘴笨，我说不过你们啊！我就知道我这兄弟他不能死，他要不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0: 你呀，不是嘴笨，你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和你弟弟、有我、有马政委、有我们的首长、首长的首长，是舍命的东西。
1: 哎呀，我听不懂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团长，要不这样，我把咱送过去就回来啊！我留下，我说话算话的。
0: 李光宗啊，你知道你弟弟最讨厌你什么吗？他不是讨厌你拦着他来当兵，他讨厌的是你总是用你的脑袋。

0: 来替他想问题，替他做决定。他想自己思考，自己改变，做堂堂正正的自己。他需要的是你的支持，而不是成为他的绊脚石。
1: 段总啊，我爹死得早，我娘身体又不好，这小子是我从小带大的啊！我为了他，我把命卖给了部队，一边打仗一边装死，一边倒腾军火。这装瘸子死皮赖脸活到今天，你说为什么？就为了啊，让他能够有一天登台拜相，光宗耀祖啊！我们乡下人就这么点念想了。
0: 你呀、啊，还真是他的好大哥。革命管的什么用啊？怎么样，
2: 老于？老马，茶叶去了，
3: 端茶来。干什么呢，老于？
0: 伯老从粮贩子那儿弄来点大米，我出来迎迎他。王国的，那个赶紧搭把手，送回总部。
1: 是，来来来，
3: 你们两个也搭把手啊？
4: 是是。
3: 怪沉的。
1: 一二三，
3: 小心点啊！
0: 还小心点。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肯定能看得出来，要不怎么是我的政委呢？
3: 出去走走，
0: 走。
3: 这月光太亮了，真希望打棚子的时候别这么亮。
0: 老马，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咱们扩大苏区，拿下风口，一起庆祝八一。我相信咱们的战士，不管什么困难，都不会把他们压垮。
3: 我也相信我们的战士，但对于伯老，我不相信。这种旧军阀部队出来的兵游僧，一身的歪风邪气，我担心他会带坏我们整个队伍。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为了队伍的纯洁性，我建议立刻开除伯朗。
0: 开除？不合适吧？人家刚刚和咱们一起完成了侦察任务，还帮了咱们一把。这样的人才，咱们得留下来。
3: 老马，
0: 咱们苏区经历了四次反围剿，马上面临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各部队减员都非常严重。中革军委命令咱们要扩红，要壮大队伍。像伯老这样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就是咱们最需要的。
3: 正是因为他是有能力的人，才更危险。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呀，老于。
0: 宁都暴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多名官兵集体起义，加入咱们红军。难道咱们就容不下一个伯老吗？
3: 是，
0: 我知道。伯老在旧军阀的队伍里待的时间久了，他对我们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是无法理解的。他都没有见过一支像咱们这样能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部队。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现在毕竟在咱们的队伍里，咱们不能用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的要求来要求他，不能太严格，也不能太苛刻，咱们得给他时间，同时也是给我们自己时间。我相信李光宗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兵，
3: 我担心的是他不能成为一个忠诚的红军战士。
0: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
3: 你是团长，你可以做决定，但你要记住今天说的话，一旦他有什么问题，你要负责任。
0: 我当然可以负责。

你们，我是政委，一起负责。老规矩，放党不散。

0: 陈可远，你个王八蛋！
1: 骂谁呢你？
0: 我骂你！你干嘛？杀人灭口啊！我阿花哪点配不上你？你个死狗眼，竟然敢说不同意，弄得我妹妹要死要活，每天唉声叹气，一天能一顿能吃三碗饭，现在一碗都吃不下去，眼看着这人就瘦了。
1: 让让让让让让让什么呀？你让让！我跟他说过了，我一当兵的，穷得叮当响，爹娘也没了，再说现在打仗呢，有今天没明天，我也不想拖累人家，我不想成家。
0: 穷，大家都穷。你没爹妈，我有啊，我娘身体结实着呢。你没家，这不是准备给你安份家吗？打仗，打仗哪天不死人，不一定轮得到你。你说你不想拖累别人，没拖累啊。我妹妹觉得挺好的。哎，说真的，妹夫，
2: 我不是你妹夫啊。
0: 好好好，暂时还不是啊。我妹说了，反正就喜欢你，这辈子就非你不嫁了。你活着，她给你洗衣做饭，生儿育女；你死了，她给你披麻戴孝。啊，呸呸呸，乌鸦嘴！
1: 你赶紧回去吧，这事没商量。哎，
0: 你看我妹她那腰，那身板，保准给你生一窝孩子。哎，这人呐，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你说你吧，老革命，老同志了，啊，总得懂点原则政策吧。这领导啊，现在要扩红，啊，可是你去田里看看，那干活的都是妇女、老头、老太太，啊，青壮劳力，全去队伍上了，难呀，是不是？
2: 拉屎你也看？
0: 拉拉拉拉拉。哎，再说呢，你个修机器的，真要是让你扩红，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不过你要是跟我妹妹成亲，那就不一样了。哎，你们可以多生几个娃，等他们长大了去当红军，保卫苏维埃，那不也算是参与扩红了吗？哎，我说了这么半天，你要是一句话都不说，那就只能说明我说的话是正确的。哎，拉屎不用嘴，你要是觉得我说的对，你就吭一声。哎，人呢？
3: 那衣服洗干净，给你放桌子上了啊。那个还给你做辣椒炒干笋，那死丫头给你足足放了两勺盐，
0: 当心齁死你。嗯，两勺盐，我毛心，两勺盐的半个月的配给，死丫头真的是要男人不要大哥。哼，好好想想，明儿还来。来，等等。
1: 厂长，厂长，厂长，
4: 哎，你在这干嘛呀？你干嘛这？
1: 那个棚口那边需要补充弹药是吧？
4: 是啊，于是你马上就出发了。
1: 厂长。我去送吧，那边要打仗了，我兴许。
4: 去！
1: 是，那厂长你，
4: 哎呀，快去吧。
1: 是。
5: 厉害，太厉害了啊！甭管伤多重的枪，到你手里啊，都能给怼爆。
6: 老班长，快，跟你说件事。
5: 我说老班长。我今天瞅你吧，总觉得有点奇怪。
2: 哪儿奇怪了？
5: 你穿衣服。
2: 我平时还光着呀。
5: 不但穿衣服，身上还有味儿。
2: 啥味儿？
5: 你闻闻，艾草香啊。
2: 哎呦，洗就洗嘛，熏什么艾草？
5: 洗澡了？啥时候洗的你？
2: 我不能洗澡啊。这红军有纪律，军容风纪。
5: 军容风纪，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那么奇怪呢？我说，你身上不是什么枪油味、机油味、烟熏火燎那奇奇怪怪，我也说不出来那什么味儿，反正。
2: 真的假的？
5: 真的呀，你自己闻不出来啊？
2: 那你就不早说。
5: 我以为你洗过呢。
2: 胡扯！先不说这些，我跟你说正事啊。嗯。我跟厂里请假了，过来帮你打风口。
5: 真的，嗨，我求之不得呀！
7: 向山，
8: 向队长，
7: 冻好了吧？
8: 好了，你看，

0: 这样日子过的哈，
1: 老结实了。我之前上山打狐狸的时候就用这个，这回特意做大了一些，
0: 弄得挺好啊，
2: 真挺好，整的真不错做的。
0: 嗯，
2: 该说不说的，它还真挺巧的，
0: 是吧？挺巧。
2: 对，差，我感觉
0: 干啥去？
2: 不是干啥，就是我呀，
0: 不是你的是我呀，拍。来，
2: 就简单整一下啊！
0: 这弄一下，
2: 快快快！
1: 可凉快了，里边一点都不闷。
2: 哎，不闷你来。来，行吗？
1: 你看，
0: 这伪装效果还可以。就是这草有点新呐。
1: 草新呐、嗯？草新。
2: 喂，干啥呢？还埋人的呢？
0: 你别废话，动我拍你啊！
2: 哎呀，
0: 趴好，趴好，趴好，就一下，就一下，哎呀，一会儿就，还是不行。来，夏正，你来，
1: 哎，就往这儿埋啊？
0: 对，埋，这要不还是不太像。哎，你这土是要修房子呀？
1: 啊，准备成亲。
2: 差不多得了，上来气儿。
0: 趴好，差远着呢。哎，你之前不是成亲了吗？
1: 还差个酒席，我爹说不能不声不响的，得跟大伙说说，阿莲是我们项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不能亏待人家。
0: 对，是得给阿莲一个交代。向山，你放心，你这次这个伪装网做得非常好，一定给你记一功。
3: 二少爷。
4: 真危险，前两天山上找红军被伏击了，死了两个弟兄，那地方守卫挺严的，我们被伏击前摸掉几个暗哨，我估计那里有个什么仓库或者是兵工厂，跟上面汇报一下，去把那里端了。
5: 真要是个兵工厂，就凭你那两个小子，那你就真回不来了。
4: 不是，你就那么看不上我，那你还让我去？
5: 不，正相反，我认为你做得很好，就是要在赤匪后方不停地骚扰、试探、扰乱他们。这些年赤匪频繁作乱，依仗的就是他们后方的稳定。这次我们也让他们尝一尝什么是鸡飞狗跳的滋味。
4: 你想烫死我？
5: 三弟，好茶需要慢慢品。
4: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5: 这是总部批准的文件。
4: 我不识字。
5: 好，我读给你听。野火计划，我部。
6: 二少爷，三少爷，不好了，我刚听说彭口被包围了。
4: 说来就来。
5: 意料之中。我倒要看看这盘棋他们想怎么下。
7: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手雷啊？这还是碰撞引信的，这得有足够的碰撞力才能够打得响啊，要不然的话这扔树上扔泥地上都不会响。你这还不如给我个弹弓子好使的。这
8: 行，咱兵工厂不是条件有限吗？就这还都要优先给主力部队用。再说了，你都没用呢，你怎么知道不响了？
7: 那我试试啊。哎，准备！哎，你看看，
8: 李光东
7: 没响
8: 了啊！三组人怎么办呀？
7: 我再试一个。
4: 成功了，一半。
7: 雷光吓死人！哎，
8: 光东，
7: 我再试试。
8: 你疯了？
4: 你要是觉着我们的东西不好，你别当红军啊！
7: 你们做的这个手雷不响，那子弹是不是就不响啊？不响的话，那个枪它就没用啊！你看着我干什么？说错了？
9: 好像是。
7: 你想干什么？
3: 是不是吃醋的？
9: 好样的，老班长！
10: 下次你看见了，
11: 那说了
7: 吧。还行。
12: 1933年7月29日，东方军主力到达彭口以西地区集结。30日晨，红十九师在红三军团第五师的协同下，向彭口发起攻击。国民党78师守军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顽抗。
13: 13团打了一天了，没想到敌人的碉堡那么坚固，他们伤亡很大，首长让他们撤下来，换咱们上。大家都说说吧，
14: 怎么把彭口的外围阵地给突破了？
13: 首长要召开军事会议，集思广益，大家都想想办法。
15: 上炸药，轰他！
13: 炸药，炸药，别说没有，有也得拿人命去填。哎，不远，别太着急了，同志们这不都在呢吗？这也是党组织会议，作为三个臭皮匠，也能顶一个诸葛亮了。要是来硬的不行，那咱们就来黑的，发挥咱们的强项，组织突击队，夜袭。
14: 夜袭，夜袭倒是可以，但是敌人的工事修得太靠后了，咱们攻击距离过长，而且他们现在缩在一起，我是怕咱们目标太大，还没到跟前就被发现了。
16: 要是被发现了，那可就是活靶子。除非我们想办法吸引守军注意，策御御魂包上去。
13: 这倒是个法子，但是怎么吸引他们注意？
14: 这里是南街，离敌人碉堡最近的地方，放火。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这样还能产生大量的烟雾，掩护突击队进行夜袭。
16: 放火好，
13: 好什么好？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要烧老百姓的房子吗？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亏你想得出来。
14: 不，政委，这都什么时候了，胜利才是最重要的，咱老乡有损失，赔他妈！
13: 拿什么赔呀？从来都是国民党烧老百姓的房子，我们红军怎么能烧老百姓的房子呢？闽西的乡亲们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难道让他们连最后的房子都要献给我们吗？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这是原则问题。

0: 你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背。你说，这彭口要是打不下来，我们所有的计划都会泡汤。连城的援军一到，新权跟永远的敌人都会压过来。怎么？没事。
1: 红军这些年打胜仗啊，靠的就是一个快。有的时候啊，这心里越着急。
0: 事儿上就越慌，你又是个急性子，现在都当团长了，还是改不了。你说，这马上要去首长那儿开会，我得想个好法子呀。可现在一个法子都没有，你说我着不着急？
1: 那连城能打下来吗？
0: 打，必须打下来，势在必得。

0: 放辅料吗？
1: 放点辅料，现在开始放辅料。小时候你搭把手，你帮那个，
0: 把那鸡蛋给我两根。
1: 帮一起，好，这开卷了呗，现在
0: 卷了、
1: 啊、好，我来个特写啊、
0: 嗯、
1: 来吧、
0: 啊、
2: 我是土生土长的三河村人，亲眼见证了村子从冷清的村落变成现在热闹非凡的网红新村。以前村里的好山好水优质农产品走不出去，很多年轻人只能选择在外务工。我当年为什么选择回乡创业做乡村直播呢？就是想换一种方式来守护我的家乡。
3: 内蒙古自治区先盟乌兰浩特市三河村是一个有着汉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达斡尔族、满族六个民族的村落。三河村因阿木古朗河、龟流河、桃儿河三条河流交汇而得名。多年间，三河村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高如是土生土长的三河人，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他与镇村干部、乡土能人和返乡青年共同组成了直播助农百人团，让50余种产品跨越山海销往全国，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数字动力。这段时间，高如想将村里的泡菜、米肠一起搬到直播间，可是由于食品认证的问题遇到了困难。
1: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不是特色村吗？我想卖咱们村的，通过线上来卖咱们村的泡菜和米肠，但是这个他要上架的话得需要 SC 的认证， SC 认证他得要那个工厂，就是比较严。我想能不能就是以咱们村为一个集体建一个什么工厂。
4: 嗯，这个你这想法我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研究，跟上级领导已经开始申请了，已经存到项目库了。
1: 嗯，
4: 我跟那个山东那头也那个联系他们那个设备了、
1: 哦、
4: 设备这些东西做挺多，那个辣白菜，那个芥梗，还有什么萝卜条
1: 啊、
4: 哦、一系列很多东西，
1: 对，
4: 打糕米肠这些东西全有，我们村里一定是大力支持你们的。
5: 家人们，大家给主播点点关注啊！今天主播为大家带来的一个点就是咱们三河村新达来餐厅的主理人的妈妈种的这一款顶瓜带刺儿的黄瓜。
2: 最开始只想卖自己家的农产品，慢慢的发现村里和周边乡镇很多村民都有同样的销售困难的问题。这几年依托村里的电商孵化基地和数字乡村扶持政策，我不仅自己做了直播，我还带着村里的妇女、村里的返乡大学生一起，我教大家怎么拍摄，怎么做剪辑，怎么直播，怎么带货，不仅带动了本村的产业，也带动了周边的村子的农产品走出西安盟，走出内蒙古。
3: 乡土物产借着数字直播走出乡野，放眼整片西安盟沃野，万顷稻田正循着农时节令生长，田间精细化管户正稳稳托举着又一季丰收的希望。
6: 现在水稻来讲是属于咱们的分界已经完事了，开始就是晒田阶段，晒完田以后水稻往下根要长，长完以后呢往上长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时候田间管理来讲一定要把这个地半湿半干，对吧，略微干一点，然后呢它根系往下长，这个做好这个排水，然后呢防止涝。第二点现在也是一定要做好防这个稻瘟病的工作，稻瘟病好了以后，这个稻瘟病防住了，今天咱们就已经丰收了一样。
3: 张海峰和水稻打交道已经有21年了，

2014年，他创办了西安蒙草原三合有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为了让全村的农民增收致富，他主动承担市场风险，签约农户种植的水稻，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使农户每亩至少增收100元。大家的收入增加了，底气更足了，真正实现了致富在家乡，不用去远方的梦想。

0: 生产线里边拿了一个 X 光机，就重金属检测仪，就大米过来的时候，每袋米都要拍个 CT 一样，看看里边到底是有没有金属类。不管怎么样，有如果跟设定的数值要不一样，它就直接就扔出去了。
1: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支撑，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核心基石。三河村作为内蒙古东部地区乡村振兴的重点示范村落，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培育本土特色农业龙头企业，通过标准化种植、产业化加工、品牌化运营，让一亩亩良田变成增收沃土，让传统农耕产业焕发新生，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0: 反正我是乡村振兴的见证者，同时来讲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我见证了我们家乡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吧？我受益在哪儿？因为我通过我们三河村的主导产业啊，来的人多了，我也把我的稻米产业也得到一个展示，同时来讲是把我们的副产品深加工也变成附加值提高也高了，然后来讲是也通过我们草原三河的工厂化这个经营理念，然后来讲再加上我们西安盟大米的这个知名度，也让我们现在传统的一个口粮也变成走亲串友的一个佳品。
1: 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三河村的蜕变是内蒙古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核心是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乡村发展从输血脱贫迈向造血振兴，内蒙古在广袤的大地上开拓着团结新村、产业富民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

0: 现在只有一个愿望，玉碎之前就让我们这样紧紧抱在一起吧。
1: 我知道你已经背叛了我，不仅在身体上背叛了我，精神上也一样背叛了我。
0: 我那都是迫不得已，为了活下来，为了与土原君重逢啊。
1: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一名帝国女战士，被中国人俘虏之后，就是现在这样一副贪生怕死的样子。如果我是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报复先天火细罪吧。

0: 陈皮，小刀发信号了。你不能去，
1: 龚伟，你和陈皮留在这之后，救美兰和我阿妈是我的责任，你们没必要去送死。
2: 别争论了，抓紧时间吧，
3: 走。
2: 你听好了，跟过去之后，干掉前面那两个哨兵，听到鸣笛声之后，

0: 你们两个下去吧。父亲，一个人可以吗？我才49岁，还没有那么老，谁都不许打扰我。哎。 你们应该很清楚，你们自己的处境。萧逸恒和江小刀知道了你们落在我的手里，可他们却没有胆量露面，这就证明你为那男人，哼，已经不是男人了。
1: 但他们很快会打败你们，你们死到临头了。
0: 从整个战局而言，打败我们。 应该是美国人，你们中国人，只是还没有死过。胡说！我儿子没有死，他一定会打败你的。我相信我的儿子。<笑>我也相信。只是，对于胜利者而言，一定要留有遗憾，甚至是伤痛。这个伤痛会永远埋在心底。
2: 这也是我今天把你们找来的原因。
3: 来，来，侄子。
2: 土原君，我有话要对板井叔叔说。
3: 现在不可以。
2: 今天是我最重要的日子，既然板井叔叔不方便，那就麻烦土原君您了。请您为我切腹。 请您用军刀为我解错。

0: 让大家担心他们。找到他们在哪儿了吗？
1: 找到了，杜月刚刚把阿美和你阿妈带到那个房子里面。我们可以沿着右侧过去，那个房子作为掩体。但问题是左侧45度角看到了吗？有两个哨兵。
2: 你们两个

0: 们会怕你吗？那你就太小看我们昭通女人了。
1: 是的，之前我不了解你，但是过了今晚，我就会非常了解。
2: 拿开你的脏手！
3: 住手！
0: 你们日本人老老小小的，
3: 个个都是流氓混蛋。
1: 随你这么说。总之，今天晚上你们两个都是我的。
0: 休想！
1: 你先不要着急，我先好好照顾你的儿媳。闪开！

你们就是没有我们日本女人温柔。乖一点，你会享受到其中的快乐。

0: 如此。
1: 你来，想办法解开绳子。

0: 把他放下，
1: ！
2: 你别过来，你快走！
0: 你如果不想死，现在就把衣服脱掉。
2: 你就是个畜生！

0: 天哥哥。
1: 阿妈，你在说什么？
0: 阿妈，回去，滚去无问，叫我。

妈妈，你不要说话了，有什么话我们回家说。我在这儿。

0: 阿华，给我。
1: 给。
0: 坐标照旧，坐标照旧，急速射，急速射。

0: 战利品有用的留下，没用的都扔了。
1: 好，小刀，
2: 来，小心点啊！
3: 拿一下。
1: 一小部分日本人已经逃跑了。
4: 快，
5: 快，快，快！
6: 我只关心土原去哪儿了。走，
1: 刀。

0: 要你给我帮个忙，把他老人家送回老家去。
1: 以后你可别怪我，这个事儿我完成不了，你自己来。
0: 我知道，不过我还有一个仇人没有解决的，
2: 我要留下来跟你一起战斗。
0: 那怎么行？你肚子里还有孩子。
2: 我的孩子比我想象中要坚强。

0: 抗战即将分出胜负，萧以恒不听命令擅自妄为，早晚是要受到严厉惩戒的。
1: 你应该知道，萧以恒所部已经归建，不再配属贵军使用。
0: 这里就咱们两个人说话，何必那么介意呢？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你将会被得到重用。中央决定将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公开你的身份。
1: 原来如此，真没想到严长官您是自己人，感谢长官栽培。
0: 我希望近期得到一份报告，是关于六十军主官们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1: 您放心，我马上回去准备，供您参考。长官，我还想问一件事，刘恭维上峰打算怎么安排？
0: 找你来谈话就是最好的结果，
1: 属下绝对不会辜负长官的厚爱。
0: 好了，不必说这么多了，掌握住这支部队你就立了大功了。

0: 你看我在西凉站这干嘛？你阿妈说的话，不用回去问一下我阿妈吗？我相信我阿妈说的话。那你什么时候准备叫我哥？你本来就是我大舅哥嘛。我是你亲阿哥。
1: 怀孕到现在，一转眼就大半年了。我时常在想，要是不打仗，该多好！
0: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看看这儿，多像咱们山寨！孩子生在这儿，
2: 报告，发现土元部队了。

我们只接受北之子的投降，就这样。

0: 次，感谢您了。
1: 我曾经跟你说过，我今天再跟你说一遍，中国人跟日本人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中国人永远不会为难女人。

0: 我单独回绝他，如果你赢了，我就放你走。
1: 说话算数吗？
0: 我们中国军人比你们日本军人有操守，说话算数。退然，如果你输了，就不会再有机会享受一个正常俘虏的待遇。

0: 管战果如何，即日会见，参加蒙自反攻。
1: 大反攻开始了，兄弟们，最后一战了，整装出发。

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

0: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1: 你怀疑呀？
2: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0: 每一个假日的清晨，对于丰镇市聚宝庄村绿康园生态庄园有机餐厅的段师傅来说，都是必须要备足食材也备足精神的时候。这个近几年逐渐火起来的休闲农庄，假日里的游客是越来越多了。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随着这句宣传语逐渐深入人心，乌兰察布市也逐渐成为北京、河北、山西等游客短途休闲旅游的首选之地。而乌兰察布丰镇市的聚宝庄村也因为山林水秀、果蔬丰裕、交通便利，而成为喜好田园风的游客们一个常来常往的好地方。2021年，聚宝庄村入选农业农村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 以前这个大工啊，就在那个厂里头20里开外的地市，现在呢，其实电车有的就开始电动汽车了，就讲那务工，就讲那挣钱，下一步呢，还有这个打造这个聚宝庄水库，别只尽量乃至打通这个聚宝庄水库，也是个名店嘛。这种观光旅游带动当地的村民致富。
0: 丰镇人向来有脑子活、善经营的美名，如今有好政策加持，自然更是如鱼得水，把村里人习以为常的农耕生活改造成城里人喜欢的田园风光。搞农庄、搞采摘、搞旅游，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但含金量却大大的不同了。
2: 通过这个吃喝玩乐这一系列的来园区的这些活动、这些项目，最终我们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两口子在我们园区打工，一年收入也将近6万多7万块钱，务工的这个收入，哎，可以年增收差不多2万到3万块钱。
0: 绿康园生态庄园是聚宝庄村休闲旅游的一块招牌。这块招牌可以用大美全三个字做概括。来这里的客人，不管是旅游观光还是研学拓展、休闲养生，在这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地盘。
3: 国庆节啊，五一啊，人多，就像去年国庆节，鱼香肉丝一中午就点个40-50份。有小孩的时候，人们就点个西红柿炒鸡蛋啦、烧茄子啦，鸡蛋全是我们后边自己养的鸡散养的鸡蛋。
4: 周边的，它除了吉宁就大同，剩下远一点的就是包头那边，包头的也有的来的。五一那几天人多吗？走到那个门口都进不来了，那人你从监控里面一看都乌泱泱的，尤其停车场那边停的车特别多。
0: 在聚宝庄村，除了有大而全的绿康园生态庄园，还有几处小而美的所在。中泰农旅的葡萄种植采摘会让游客惊呼，在乌兰察布居然也可以亲手采摘火遍全国的阳光玫瑰葡萄。而番茄小镇则是专注于打造以番茄种植和采摘作为主要业态的特色农业观光园。聚宝庄村的休闲旅游业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计划不仅让古老乡村焕发新的生机，也让更多人可以回归田园，亲近自然。这场双向奔赴，也让城市和乡村共同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啊，是和我们的皮肤

0: 肤健康息息相关，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到的一个皮肤话题，那就是皮肤螨虫。我相信啊，有很多的朋友一定会经常出现以下的几种情况，比如说反复发作的痘痘，还有莫名的瘙痒，以及粗糙的皮肤等等问题。那如果您的皮肤出现了这些问题，很可能就是隐形访客螨虫已经来到您的身边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啊，特别来到了我们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街道的韶华社区，和这里的居民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聚焦科学除螨、守护肌肤健康的话题。下面的时间呢，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他们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任志新。
1: 大家好，我是任志新。
0: 好的，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任医生。同时呢，欢迎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宋雪平。
2: 大家好，我是宋雪平。
0: 好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来到我们的健康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健康知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我们的任志新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隐形的访客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螨虫在我们人体的皮肤上，它是一个就是自然存在的，它跟我们人体的是共存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皮肤尤其是面部90%的人都是有螨虫的，只是在异常的情况下它会过度繁殖，就会导致皮肤病的发生，一般是不会出现皮肤问题的。第二个呢，如果是我们比如说皮肤出油多了，毛孔粗了，皮脂腺分泌旺盛了，这个时候螨虫就会过度繁殖，这样的话我们皮肤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差，免疫力低下，这个时候呢，我们皮肤上的螨虫它可能就会过度繁殖，就会增多。还有一个就是清洁不到位，洗脸不是很勤，洗的不是很到位，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再有一个就是有些女性朋友，尤其是爱美的女士，可能喜欢用去角质呀，或者是过度清洁呀，这样会把我们皮肤的屏障功能受损。皮肤的屏障功能一旦受损了的话，那么螨虫也会趁虚而入，也会过度繁殖的，这些都会导致螨虫加重。
0: 刚才呢，任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螨虫呢和我们的身体皮肤有的时候是共存的。那这种微小的生物啊，用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如果一旦它在我们的皮肤上开始捣乱的话，那我们的皮肤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治疗，或者是说不去阻止它继续捣乱的话，很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皮肤问题。所以说呢，这个螨虫在我们的脸上或者是在我们的皮肤上进行各种各样行动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有效的去遏制到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宋医生来给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具体我们的螨虫为什么会侵袭到我们的皮肤呢？
2: 我们螨虫呢，说它是人体共存的，但是在我们皮肤屏障出现受损的时候呢，我们的螨虫就会引起一些皮肤疾病。那螨虫尤其是在面部感染比较常见，那它如果在面部感染的时候是会容易出现一些红色的斑疹，潮红斑我们说那还会伴有一些比如说像瘙痒灼热感的这种自觉症状。它的瘙痒呢会有一定的特点，比如说它会夜间比较重，或是我们用热水清洗的时候它会瘙痒会更重。那还会出现像痤疮一样的丘疹、丘脓、疱疹这是皮肤感染的一种表现。当然如果我们螨虫在堵塞了我们的毛孔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毛孔粗大，还有一些黑头粉刺的表现。那如果破坏了我们皮脂腺，导致我们皮脂腺的分泌受损的话呢，有的人呢就会表现为我们皮肤的干燥脱屑，有的人就会表现出的就是多油，比较油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螨虫呢，它还比较喜欢寄居在我们的眼部，还会出现一些眼部的一些表现比如说眼痒、眼干、眼睛容易红，出现那个眼圆眼这样的一些表现。
0: 宋雪萍医生啊，给我们讲到的是螨虫如果在我们的皮肤上开始行动的话，我们的皮肤会出现哪些问题，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些信号，警惕这些警报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所以下面的时间呢，我要问一问大家啊，

0: 首先来问一问这位阿姨，您了解螨虫吗？
1: 我对他也不太了解，但是我从那个成都回来以后，我特别是就是刚才那个宋大夫说的，我眼睛周围不舒服了。
0: 哦，
1: 哎，后来我又去医院看了一下，
0: 对，
1: 哎，买了两管药，头吐起来比较好一点。
0: 那以前呢，可能大家对于我们的皮肤健康啊，不是特别的重视啊，总会觉得说呢，这个小小的螨虫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危害不是特别的大。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啊，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会多多少少的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螨虫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了，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对错的环节。我们要和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啊，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对于螨虫知识的一些了解。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用硫磺皂洗脸能彻底杀死脸上的螨虫，治好痘痘。对硫磺皂有了解的请举手。完全不了解什么叫做硫磺皂的，来请举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我们的健康领航员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2: 是这样的，硫磺皂呢，我们本身它有一个杀虫消炎止痒的作用，那么硫磺皂对于螨虫是有效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但硫磺皂第一个，它的浓度5%到10%的浓度，它的浓度可以杀死一部分的螨虫，不是说就可以把痘痘治好，因为痘痘的成因是很多的，不是光一个螨虫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脸上的螨虫用硫磺皂给它洗治好，这肯定是不对的。
0: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题，脸上的痘痘都是螨虫引起的，只要把螨虫都除掉了，痘痘自然就好了。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请举手。哎，这位阿姨认为是对的。哎，阿姨，您为什么认为是对的呀？
1: 本来螨虫就是细菌，把它细菌除掉了可能就好了。
0: 哦，您认为螨虫是细菌，对，把它除掉了咱皮肤就好了。那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请举手。继续有请我们的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3: 我们现在说的脸上的痘痘呢，其实我们经常说的痤疮，那比较常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油脂分泌旺盛，它跟遗传还有一定的因素，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毛囊角质异常，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大家认为的菌，其实应该是我们的痤疮丙酸杆菌啊。但是螨虫呢，它是在特定的情况下、特定条件下也会加重我们的这个痤疮，让我们的起痘痘。如果说我们脸上有痘痘、有痤疮，光治螨虫是不可以的，我们需要去医院进行镜检，看看到底有没有螨虫的这种因素。如果有的话呢，我们治疗螨虫可以让我们的痘痘减轻，但实际上我们的痘痘治疗还得是一个综合化的治疗。
0: 好的，我们把掌声来送给宋医生。好，谢谢谢谢宋医生。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啊，频繁去角质可以去除死皮，饿死螨虫，让皮肤更干净。很多的年轻人呢就会去角质啊，去角质呢就会显得皮肤更光滑更白皙。这种说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呢？认为对的来请举手示意我一下。有一位认为是对的是吧？后面有一位。好的，认为错的请举手示意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任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了。
2: 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第一个，去角质，去人，我们人体的皮肤角质层是其实是一个保护，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如果过度的去除的话，会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就我们正常人皮肤有一个屏障，损伤屏障了就会出现皮肤问题。刚才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时候，螨虫的成因一个是皮脂腺出油多，皮脂腺分泌旺盛，还有一个产生的原因就是屏障功能受损，也是螨虫引起螨虫多的一个原因。刚才我说了，所以我们这个角质老去死皮去角质，也会导致我们皮肤的屏障功能受损。屏障功能一受损的话，那螨虫其实不是饿死了，它也会不断的去繁殖，也是它螨虫不断繁殖的又一个原因。所以肯定不是说把螨虫饿死，反而让它就是进一步的繁殖增多。就是洗脸清，我们说的清洁干燥要适度，不是说过度的去给它去角质。
0: 而且呢，过度的去角质

0: 会让我们的皮肤角质层变薄，甚至还会让我们的皮肤出现类似红血丝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病变，让你的皮肤呢显得特别特别的不健康。因此呢，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题，保持身体的干燥，勤洗澡，勤换被褥，就可以有效的去预防螨虫。请问，对还是不对？
1: 对，
0: 哎，这个大家都异口同声啊，这个都觉得是对的。那么到底对还是不对呢？来，有请我们的宋医生。
2: 这个问题其实有双向的啊，因为咱们螨虫呢分为很多类型，大家可能比较常听的就是尘螨，还有就是我们皮肤常见的叫蠕形螨，就是我们的毛囊螨。那对于我们的勤换被褥啊，对我们的尘螨是可以有去除作用的。但是说我们的勤洗澡，保持干燥啊，对我们的蠕形螨它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好。而且它这个勤洗澡，这个勤有多勤，我们要一天好几次去洗澡，或者是洗澡的温度太高啊，洗澡的频率太高，其实也会破坏我们的油脂水油的一个平衡。如果过度勤洗的话，反而可能对我们不是有很好。但是所以说洗澡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水温适度，然后洗澡之后我们要擦干，尤其是我们发际线处、耳后呀，还有颈皱纹处的一些皱褶处，我们要及时擦干净，不要留下潮湿的位置，它就不利于螨虫的一个繁殖生长。
0: 也就是说呢，爱卫生是好事儿，但是呢勤洗澡呢也不要过量，一定要掌握一个科学的一个时间和一个频率。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题，喷了除螨喷雾就不需要晒被子，除螨喷雾能够完全的除螨。除螨喷雾就是现在人们很需要的也很流行的一种去螨的方法。那么除螨喷雾到底能不能够完全的把螨虫去除掉，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晒被子了呢？哎，认为这个说法对的请举手，没认为是对的是吗？那认为是错的请举手。大家都认为是错的。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有请我们的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这个问题呢，是分两方面的。一方面呢，是我们就是市场上各种各样什么除螨的吸尘器啊，什么除螨的喷雾呀，这些东西我们大概日常生活中大家都能用到，能不能起到除螨的作用吗？它当然可以起到，但是它有一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喷雾，它有一个我们喷的那个范围，就是你除到那个螨虫的它肯定有浓度的去，就是你喷的那个范围是不是达到了你所有的就是周围的被子或者是衣服上的螨虫都给它喷到了，未见得。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浓度，它浓度不会太高，这种的一般情况下它的浓度不同呢，那它除螨的程度肯定也是成正比的，所以一个浓度一个就除的那个范围肯定不会完全把我们周围的螨虫都给它杀死，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有适度的去除螨就可以了。你想完全杀死，我刚才也说它是我们跟我们共存的，不要让它过度繁殖，可以适度的使用，但不要过度繁，不要让那个螨虫过度繁殖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晒被子去除螨是可以的，你经常比如说一周去晒一次，晒这样去晒除螨的效果实际上比我们做那个喷雾它的效果会更好。理论上讲的就是紫外线 UVB， 就是它有一个除菌的作用，实际上就杀死螨虫了。所以晒被子就是用那个 UVB 紫外线，对晒完的被子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0: 好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题，只要每天多晒太阳就能把皮肤里的螨虫都杀死，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来，认为这说法对的请举手。哎，有三位阿姨觉得是对的呢，剩下的是不是都认为不对？来，认为不对的请举手。那么剩下的叔叔阿姨们都是表示中立是吗？晒是管一部分作用，但是不能够完全杀死是吧？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医生来揭晓答案。
2: 我们实际上晒太阳能把螨虫杀死，这个应该是个错误的说法。尤其是我们的毛囊螨，也就是我们的那个蠕形螨，它在我们的毛囊和皮脂腺深处，我们太阳晒的 UVB 的光它达不到那个深度， 所以说它起不到杀死这个螨虫的作用。我们晒太阳在中医里面叫天灸疗法。那对于一个就是免疫功能异常低下的，或者是我们一个阳虚的患者，适当的晒太阳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那你免疫力好了，我们皮肤自然抵抗螨虫的这种繁殖的免疫力也会好。所以说晒太阳它杀不死螨虫，但是可能是对这种提高我们的抵抗力是有好处的。我们适当的去晒太阳，就是15分钟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晒一晒太阳就是可以的。
0: 谢谢宋医生和任医生，把掌声送给两位。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治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很多的有关于螨虫的话题，我们也知道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存在的一些有关于皮肤螨虫的误区，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呢也都为大家答疑解惑了。那么我相信大家最想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到底该如何有效地去抵制这位隐形的访客侵袭到我们的身体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又该如何去治疗皮肤螨虫带给我们的一系列的身体和皮肤的不适呢？下面有请我们的两位医生再次给我们来解答。
3: 对于我们临床医生来说，我们常见的就是毛囊螨，也就是乳型螨。但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太阳晒完以后，什么护尘螨呀，什么污尘螨呀，什么潮湿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螨虫都有。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常见的会导致我们皮肤问题、面部皮肤问题的一些螨虫引起来的疾病。一个是大家刚才都说了痤疮，就我们说的叫长到了痘痘，我们叫痤疮，就是青春痘。那么长痘痘的皮肤呢一定是大油皮，我们可以看青春期的小孩，他长痘的脸上一定是大油皮，出油一定是多，他的毛囊一定是角化异常的，然后就是有炎症反应。他为啥起那个大红包或者大脓包，他有炎症反应，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螨虫就容易滋生，比较容易繁殖。还有一个容易导致的就叫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就是脸上出油多， T 字区出油，有时候泛红，有时候有点干，有点脱屑，偶尔有点痒痒。这个脂溢性皮炎呢它也是皮脂腺分泌异常，螨虫也会滋生的。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屏障受损以后，激素依赖性皮炎是螨虫繁殖特别多的一个疾病。
0: 那治疗的方法呢，如果出现了以上的这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去治疗呢？
2: 所有的治疗的前提都是先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所以说作为我们医生来说呢，我们最先要强调的就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螨虫可以引起痤疮，那痤疮它青少年的皮脂腺分泌比较旺盛，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建议的是要少吃一些甜腻的、油腻的、辛辣的食物，这些呢它都容易导致我们的皮脂腺分泌旺盛，油脂旺盛螨虫就比较容易繁殖。那像我们的脂溢性皮炎它本身就是个因为油脂分泌旺盛引起的一种皮炎性的一个表现那一般我们比如说经常熬夜生气劳累，就会导致我们脂溢性皮炎的一个反复的一个发作，这样呢我们的螨虫也有可能就是激发它一个繁殖。那我们的玫瑰性痤疮它特别容易红脸特别容易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建议的是就是所有能引起脸红的事情尽量少做，比如说我们说过度的晒太阳、生气爱吃火锅容易激动，这些我们都要避免。还有一个是激素依赖性皮炎，那这个名字大家一听就知道，就是跟我们经常就是不当的使用激素药膏导致的一个皮肤屏障受损，出现了一个激发的一个螨虫的一个感染这样一个现象。所以说就是出现了面部的问题或者出现一些问题之后呢，咱们还是尽量的及时去就医选择合适的药膏去治疗。
0: 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不适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己去 啊想办法，我们不要随便的去药店买一点药膏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我们一定要谨遵医嘱，去到医院当中，根据我们医生给大家的治疗结果，有效的给出我们的治疗方案，然后大家再去做相应的治疗。那其实啊，治疗是一方面，但是呢，科学的预防呢，是我们更重要的保护好我们皮肤的一个手段和基础。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宋医生哈，继续来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预防螨虫带给我们的更多的危害呢？
2: 就是按螨虫的分类来说呢，我们护尘螨啊，护尘螨我们主要的就是环境要是一个很好的管理。那大家肯定都知道，比如说我们要勤换洗，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室内要勤通风啊，通风是为了什么？为了是让

减少我们的湿度，因为螨虫它是喜欢温暖潮湿的地方，让就是室内的那个潮湿度是40%到50%最好啊，不干燥也不好，我们皮肤也会不舒服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勤除尘啊，除尘就是容易落灰的地方我们要打理，尤其是家里有喜欢有地毯有毛毯的这一类，是我们螨虫比较容易滋生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及时的去清洁清理啊。如果我们真的有螨

0: 肌肤自身它能有有它的平衡，有它自己的一个屏障啊。你过度的一个清洁皮肤，就会导致我们的这种蠕形螨的一个繁殖。
1: 好的，其实有的时候啊，过度的清洁，您觉得呢是皮肤干净了，实则呢是破坏了我们的皮肤屏障，对我们的皮肤呢反而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呢，我们既不能不管不顾，也不能过于的在意啊，一定要保持一个特别好的心态。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远离螨虫，能够拥有健康的皮肤。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相信呢，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解答之后啊，大家心里面呢还有一些自己的小疑问。下面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的观众答疑解惑的环节了。好，来，这位阿姨您先来，您提的问题是，
2: 如果得了螨虫病，还能继续吃大鱼大肉大油的重口味的食物吗？它会不会继续促使螨虫的生长呢？
1: 那刚才呢，这位阿姨提到的这个话题就是，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阶段我们继续的大鱼大肉啊，会不会对螨虫造成更大的影响，加倍的去繁殖和生长呢？好，来，这个话题两位医生来解答一下。
3: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皮脂腺是螨虫生长的一个必备的条件，皮脂腺代谢旺盛，出油多。那么我们吃大鱼呀、大肉呀、什么油腻的食物，我们吃进去以后会导致我们的皮脂腺分泌旺盛，紧接着来的就是出油多了。那出油多了，那咱们就是为螨虫的这个生长环境给它孕育了一个温床，就让它繁殖的越来越旺盛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除吃的大鱼大肉，就是辛辣刺激的食物，这些食物多的话，会导致尤其是长痘痘呀、脂性皮炎呀，或者是我刚才说的什么激素依赖性皮炎，会导致这些病的毛囊角化的特别严重，然后炎症会重了，那我们这些皮肤病的就会加重，我们自己看上去更红了，好像严重了，这个是肯定会加重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要经常的大鱼大肉，让我们做到是营养均衡、荤素搭配。这样的话，不仅对我们的皮肤是有好处的，对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系统都是有好处的。好了，接下来再来看还有哪位。好的，这位阿姨，
4: 长了螨虫痘，用药可以根治吗？会不会反复？
1: 哦，长了螨虫之后，如果螨虫对我们的皮肤造成的影响特别大了，用药能不能根治？对吧？好，两位医生，
3: 咱们说的螨虫痘，可能阿姨说的就是我们说的痤疮，脸上那个痘痘。我们长痘痘的成因呢，一个是我刚才说了出油多，再有一个跟遗传，我们就是比如说父亲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他本身是一个出油多的皮肤，这是一个毛囊特别角化以后也会长痘，再有一个是炎症反应。光除螨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其他的治疗方法才能导致我们这个螨虫痘的，就是让它逐渐好，不是光我们去就长了一脸的痘痘，我们去除螨哇，让那个痘痘就能好，这个病就太简单了，太好治了。除螨只是一方面的治疗办法，如果还有就是去油，比如我们刚才说的硫磺皂，或者我们用中药的成分让它出油少了，抑制皮脂腺的分泌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消炎，让它炎症控制下去，那么我们这个螨虫痘才能越来越好，越来越越让它消退，是有一个过程，不是光单一方面的原因去治疗它。
1: 一定要在医生的这个叮嘱之下，给您做了彻底的检查之后，再去用一些相应的药物。好的，还有哪位？来，这位阿姨，
5: 假如说脸上不舒服，一天应该洗几次脸？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脸部不舒服、瘙痒啊，或者是长了痘痘啊，就总觉得想洗脸，对吧？那一天到底洗几次脸是对的呢？
0: 如果要是说我们皮肤有问题，比如说你有破损， 有很严重的炎症反应的话，我们要为了清洁呢，可以少量的去洗脸，但是。

0: 如果我们正常人去洗脸的话呢，我们就要根据我们的肤质，如果你是个干性的皮肤，然后又不太不化妆啊，就咱们可以减少洗脸的次数，比如说可以早上起来我们就可以不洗脸啊，或者是用温水洁面就可以了，不用洗面奶。但是如果说我本身是那个分泌油脂比较旺盛的那种油性肌肤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些温和的洗面奶啊去洁面，早晚啊都可以啊。你比如说中午我的油出的比较多了，我们也可以去进行一个洁面啊，主要是根据你的肤质去决定。啊，那要化妆的话呢，我们肯定要卸妆的时候肯定就是要去洁面，但是洁面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些温和的卸妆油，啊，这样会对皮肤更友好一些。
1: 也就是说我们一天是洗三次脸还是洗两次脸还是洗一次脸，这个取决于您的皮肤。还有哪位有问题要提出的？
2: 冬天是不是就没有螨虫了，就不需要去除螨虫了？
1: 这位阿姨的意思就是冬天是不是螨虫就不怎么活跃了，是不是就少了，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
3: 从我们常规的角度来讲，冬天尤其是我们内蒙北方，我们冬天一定是干燥的，相对来说是好一些，但不是说没有，是也是一定是有的，只是相对来说我们它的繁殖的量不是那么多了，该晒被子我们还是得晒的，不是说冬天的时候就肯定没有螨虫了，就它是量少一些了。
1: 在座的各位，大家是不是对于螨虫的这一话题都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了？好的，我们再次把掌声来送给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来到了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韶华社区，和这里的居民们一起来聊了有关于皮肤螨虫的一些话题，也希望大家呢在未来的生活过程当中啊，我们多多的注重螨虫带给我们的一些伤害，也不要过度的去害怕它，只要科学的去防治，科学的去预防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来自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皮肤科的两位主任医师来给我们做详细的解答，也感谢我们现场的各位社区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健康话题。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关注，我们下期直播再见。
4: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5: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6: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听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7: 行不行？
8: 行。
9: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从黄沙到林海，联合国为殷玉珍和塞考斯跨越国界的治沙故事点赞。自治区七残运射箭、网球、射击、盲人柔道项目收官。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遭遇短时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多部门闻讯而动。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大豆。

0: 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8月24号晚，联合国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安德利亚·梅萨·穆里罗申请点赞了殷玉珍和塞考斯跨越国界的治沙故事。他说，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个体的坚守，跨国的善意，能够撬动巨大的改变。这个巨大的改变要从26年前说起。美国教师塞考斯被殷玉珍治沙的故事触动，筹集了$5000捐款。这份善意在毛乌素沙地化作了50000棵承载希望的小树苗。很多人记住了殷玉珍的名字，看见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凭着一腔执念与黄沙死磕。但其实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千千万万治沙人的缩影。如今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从曾经的2.6%提升到32.92%，植被覆盖度超过80%，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反转。2023年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国家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放眼整个内蒙古，14-15期间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27亿亩，其中防沙治沙6688万亩，建设规模位居全国首位。8月2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多个项目进入收官阶段。
1: 今天上午，射箭、网球、射击、盲人柔道四个项目迎来收官。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射箭项目完赛，特别增设听力组比赛，还首次引入可视化发射系统，帮助听障选手精准把握发射节奏。本届赛事首次设立网球项目，在包头市满都拉海洋网球馆，男单决赛精彩上演，呼和浩特代表队选手鲍彦赛夺得金牌。
2: 也备战了好长时间，表现得非常好。整个赛事我感觉是特别特别用心，也让我感受到了这种的大赛的氛围。包括我们这个网球场馆标准的红土场，打得也特别舒服。
1: 8月25日，游泳、举重项目相继结束全部赛程，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游泳馆，残奥、龙奥游泳项目落下帷幕。本届游泳赛事中，年仅17岁、间断训练仅7个月的小将汤瑞一人独揽4枚金牌。举重赛场上，从事滑雪运动多年的老将许翔重返举重台。短短3个月备战周期，他依托扎实运动底子，开展高强度针对性训练，收获2枚金牌。
3: 体育带给我的不只是奖牌，更是自信和力量。每一位站上残运赛场的运动员都是勇敢的追光者。
1: 内蒙古台报道。
0: 自治区第7届残特奥会正在包头火热进行，三届残奥会举重冠军边建新时隔18年重返赛场，这一次他放下了杠铃，站上轮椅竞速的跑道。
4: 8月24号上午，在包头奥体中心，女子 T54级100米轮椅竞速决赛激烈进行。赛道上，52岁的边建新身姿果敢，双臂快速交替发力，全力冲锋，凭借稳定的节奏一骑当先，冲线夺冠。
5: 还是挺激动的，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跨项目来参加比赛的，之前都是举重嘛，这一次做这个轮椅竞速，对于我来讲也是一种体验。
4: 很多人不知道，站在轮椅竞速赛道上的边建新拥有着无数运动员难以企及的传奇过往。幼年的小儿麻痹症让他双下肢重度残疾，终生无法站立行走。命运夺走了他站立的权利，却没能夺走他不服输不认命的韧劲儿。19岁那年，边建新踏上残疾人举重赛场，从此开启了近乎残酷的魔鬼训练。每天上千次的杠铃推举，长期坚持倒立训练，哪怕身体到达极限，他也从未轻言放弃。凭着这股拼命三郎的狠劲儿，他一路逆袭登顶世界，获得悉尼、雅典、北京3届残奥会冠军，数十次打破刷新世界纪录。
5: 我很激动，那些年一次次的出征去代表中国，我会有无限的这种荣誉感。特别是第一次，当我面对五星红旗，伴着国歌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会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骄傲。
4: 2008年北京残奥会落幕，正值运动巅峰的边建新选择正式退役，转而扎根残疾人服务一线岗位。

0: 在本届家门口举办的残特奥会开幕式上，作为火炬手的边建新真诚讲述自己的半生逐梦故事，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1: 我觉得用世界上所有形容女子美好的词都能用来形容她，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
0: 这次她选择挑战完全陌生的轮椅竞速项目，报名参加100米、200米、400米以及4×100米接力四项赛事。身体机能、反应速度、体能状态早已不复当年，但她还是用老将的担当为年轻运动员引路。18年后再出发，她用拼搏告诉所有人，追梦从不分年龄，热爱永远滚烫。
2: 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体验的，韩婷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那么我希望这种平等能够体现在方方面面，而通过体育呢，更多的去带动我们的残疾兄弟姐妹去参与社会。
3: 8月25号，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等地遭遇短时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引发路面积水、树木倒伏等突发情况。各地公安、应急、消防、气象等部门闻讯而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清障、交通疏导、排涝除险、紧急救援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呼和浩特市区的一处积水路段，这里呢紧邻果蔬物流园，货物车辆十分紧张。从早上9点开始，城管、应急、住建多部门的抢险队伍呢就已经进驻到了现场。大家顺着镜头可以看到，多台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抢险力量呢人歇设备不停，争分夺秒抢排路面积水。
3: 本轮降水覆盖内蒙古中西部及中部大部分区域，强降雨核心区呼和浩特8月25号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受城区北高南低、沿山汇水集中的地形特点影响，大青山沿线雨水顺势向南汇集，造成主城区多个路段短时积水。城管、应急、住建、供排水及各旗县区防汛力量同步启动应急值守，全域布防、重点盯防，对城区易涝点位、下穿桥洞、低洼路段开展24小时巡查处置，
5: 协调我们的环卫部门、住建部门，协调到我们现场的抽水车，还有我们应急的抽水水泵，预计再有1到2小时左右可以满足车辆通行。
6: 预计本次降水将持续至28日早晨，全市仍将有大到暴雨，期间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活动。
3: 8月25号，包头市迎来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一次降雨。当日18点11分，包头市西土高新区曹家营子村因短时强降雨引发路面积水，村内积水深度约0.5米。消防部门接到报警，有6人被困家中。抵达现场勘查后，消防员锁定安全通行路线，成功将6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包头市9园区，一辆大巴车也因这次暴雨积水被困，被困路段积水深达1.5米。消防员驾驶橡皮艇到达现场后，从车窗转移包括司机在内的4名被困人员。
7: 后窗户能开开是吧？那你们全去后面，全去后面，去后面下来，去后面，往后坐，坐了船两边的气囊上。
3: 8月25号晚上7点，包头市公安局昆都仑分局接到求助，因大雨积水，吴越广场附近有一辆轿车熄火，车内人员被困。到达现场后，民警看到车辆在深水处熄火，被困人员正坐在车顶等待救援。随后，民警靠近被困车辆，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并协助将其转移到路边安全区域。
8: 此次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内涝，全市共出动警力2971人，警车957辆，累计救助被困群众35人，疏导滞留车辆100余辆，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3: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降雨较为分散，主要在中西部偏南及东北部偏北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后天强降水区域东移，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暴雨伴随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8月25号到26号，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大会搭建的妇女创业就业成果集市，让不少人在这里跨界对接，达成合作，让内蒙古本土文化焕发全新的活力。妇女创业就业成果集市上，各类特色手工艺品琳琅满目，手工胸针、文创摆件、

0: 发簪手链等展品吸引不少目光。在动漫节策展人闫婷看来，比起产品本身，文创背后蕴藏的本土 IP
1: 才是他此行重点寻找的合作方向。巴彦淖尔参展商户带来的围巾设计灵感源自阴山岩画，瞬间抓住了闫婷的目光。
2: 我一下就认出这个是乌海的太阳的景泰，然后又是讲咱们内蒙的太空和宇宙合作，是一个很好的事儿。闫婷2023年开始从事动漫节策展和
0: IP 联名等工作，目前已经打造了腮红小满的果园、苹果小红马等本土 IP。 这10多年来，他亲身见证了内蒙古对 IP 打造的观念变化。这次参会，他希望依托大会平台，挖掘更多兼具文化底蕴与创新潜力的内蒙古特色 IP。 没想到就找到了适配度极高的阴山岩画非遗文创项目。因为我们擅长的是做数字化的东西，数字化它是要扎根到我们的本土文化的，然后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好的企业的。然后这次这个很好的平台，就是真的让我们找到了。
2: 吴丽蓉是这款阴山岩画主题围巾的品牌创始人，她的产品主要是阴山岩画的羊绒材料衍生品，品牌创立10年，她发现顾客不只是买产品本身，也越来越关注产品背后的文化内涵。现在的年轻人注重这个文化的内涵，也注重这种非遗的这个技艺，它会拿起来这个围巾，哦，我来看这上面能体现我们什么样的这种文化，什么样的这种风格。
0: 变化的背后不只是观念的转变，也是政策扶持倾向的转变。近5年，自治区妇联大力实施创业就业巾帼行动，推动农行内蒙古分行累计投放北江巾帼金融服务妇女群体贷款932.36亿元，覆盖女性经营主体55.17万户，着力打造北江金汇区域公用品牌和联盟品牌。越来越多富有内蒙古文化元素的产品 IP 能够被这些优秀女性带到更广阔的舞台。
3: 马上就要迎来新学期，内蒙古教材印刷企业开足马力。24小时不间断赶工，全力保障教材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走进内蒙古的一家印刷车间，高速轮转印刷机正在全速运转。1.2万册高中语文教辅完成套印上墨等工序，印有清晰图文的教辅纸源源不断输出。这个车间主要承担大宗通用教材的批量印刷工作，依托高速连续印刷实现高效量产。 在这里，工作人员紧盯设备运行，实时监测印刷色彩、套印精度、纸张平整度，把控细节。一张张洁白纸张要经历制版、印刷、折页、装订、裁切、打包等数十道工序，才能变身为一本本崭新的教材。
4: 机器师傅打出来一道这个样张，首先他自己校对，拿在线检测。 还有个理线检测去校对，然后我们还有质检部的这个质检员巡检，每隔1个小时去巡检一次，现场这个质量把关。
3: 新课标调整，内容修订，甚至某个历史年份的表述更新，每一处改动都需要等到最终定稿才能开印。因为部分教材涉及改版，今年秋季教材发印时间较往年偏晚，印制任务集中叠加。为保障教材印制任务如期完成，印刷企业通过智能机检加人工精简并行，实现质量数据实时采集、异常及时预警，依托艺术一码质量溯源体系，实现 从印前到印后的全流程责任闭环，确保每一本书均可以回溯至生产机台、班组及操作人员。
5: 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晚了12天，所以时间特别紧迫。我们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完成252个品种、2150多万册图书的印制供应任务。我们最高的时候一天出50多万册图书。 全力以赴，把这个千方百计，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3: 统一生产计划实时数据监控和�ua环节协同，自治区按时推进紧盯教材印制交付时间节点，全力保障课前到书，确保全区中小学生新学期及时用上教材。截至目前，2026年秋季中小学教材征订数量3234万册，截至8月24号晚，发货数量2970万册，发货率99%。
0: 最近，内蒙古乌兰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新发现，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护时意外发现一片野生植物群落。经过专家核实鉴定，这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野大豆。
3: 这片约十平方米的野大豆群落就分布在乌兰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棚沟中心管理站辖区内，植株生长茂密，长势喜人。发现群落之后，保护区工作人员迅速划定保护区域，实行封闭管护，防止人为因素对植株造成损伤。
4: 经专家组鉴定，这片群落为野大豆。据专家介绍，与家养大豆相比，野大豆具有耐盐碱、抗病抗寒、抗逆性强的特点，在大豆品种改良方面具备较强的科研价值。
3: 野大豆是栽培大豆的野生近缘种，素有植物界大熊猫之称，具备极高的保护与科研价值。它对生存环境十分挑剔，只有水源稳定、土壤肥沃洁净、原生植被完整、人为干扰极少的区域才能扎根繁衍。位于大兴安岭南麓的乌兰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林草湿地交错，动植物资源丰富。这片野大豆群落的出现，也直观体现出内蒙古生态保护取得的实实在在成效。
1: 通过设立标识、划定范围、专人巡护等方式，原为精准保护野大豆群落，同时联合高校等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监测点，为相关领域科研提供数据支撑。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3: 货车高速压实线猛变道险酿车祸，被查后司机仍然态度嚣张，交警严厉批评。
2: 不就是付的钱付的分儿啊，咱们没到到别的。
5: 意思是您作为司机，您不该保证这个交通安全。
2: 哪里你说白点好话，你也是付多少钱？
5: 你的白点好话，那别人没有
2: 还，管怎么着的啊？拿着分儿，拿可以给我捞。
5: 你光坐了几年了，那别人的命能划分吗？要不就尽量避开出事，别人的命也是命。
3: 男孩贪玩被卡洗衣机内，因为陷得太深，只能看见一条腿。
6: 我去买个鸡骨呀！
3: 宝妈给女儿扎星期便，一眼就能知道今天是周几。家猫给主人叼来近一米长的蛇，这份沉甸甸的爱让主人又惊又无奈。
7: 呼和浩特17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15到22度，乌海19到26度，临河17到25度，包头15到24度，苍巴石14到23度，吉宁14到19度，二连浩特15到30度，锡林浩特10到26度，松山13到25度，科尔沁14到24度，乌兰浩特13到23度，海拉尔8到20度，满洲里7到20度，额济纳旗20到3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4到25度，鄂多克前旗18到22度，固阳县13到21度，武川县13到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3到23度，乌拉盖管理区5到22度，临西县9到26度，巴林右旗13到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1到23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家好，在我身后的是新巴尔虎右旗的克鲁伦河。克鲁伦河是巴尔虎人民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克鲁伦河滋养着这片草原上的人民和万千生灵。

在克鲁伦河边走一走，观看一下美景。走累了，可以来到我们克鲁伦营地的平台上喝上一杯茶，慢慢的品尝，品尝着茶味，可以看一看远处的牛羊。牛羊在草原上自由自在地吃着草，克鲁伦河蜿蜒流淌着，这感觉真的是太清。

0: 大草原一直是我们很向往、心心念念好多年了，今年终于那个实现了，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吧，带着孩子们一起来的。
1: 就是我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这么大的草原，然后来这边的话就是一望无际的。我们那边的话就是偏山啊、海啊那比较多，然后感觉这边就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这里因为都是牛肉羊肉嘛，比较正宗，比较那个地道，所以我这个孩子都非常喜欢吃。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米吉格家庭牧场，这里是米吉格一家人的夏季牧场，天然草场面积达24000亩，大概有2200个足球场那么大。您起初为什么会想办一个这样的家庭牧场呢？
1: 这个是我一开始想是，他们客人来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想了解一下当地牧民的生活。其实以前的话都是找风景好的就去那儿，但是现在都开始改变，他还是深入到牧户家，跟牧民一起体验，也了解一下牧民生活，这是最他们来的目的。所以我是想把这牧场做成就是体验的这种。

0: 环境体验感是很好的，体验了当地牧民的那个生活，然后待会儿要去喂小羊，很激动。
1: 就是玩的挺高兴的，然后一些孩子们在草原上疯跑，然后踢球，就觉得这么大面积的草场在一起这个游玩啊，然后那个就放松心情的同时，然后也锻炼身体。
2: 太美了，来这之后我们就甚至羡慕这里的牛和羊的生活。觉得他们在这儿好幸福啊，我感慨好几次，而这儿的羊和牛的生活都那么的幸福。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打仗了，把人打得凶了，你知道吗？
2: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伤口到底该对准谁。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这段时间都没有了，
1: 。
2: 你连尺都忘了是吧？
1: 没看人检票，对吧？
3: 最后一班到

0: 快去！
1: 给我三张长扇。
2: 真说，
0: 就买个三等座，还是说？
1: 三等啊，什么时候的也带着张我老爷子了？
0: 营长，
1: 咱们去长沙干什么呀？长沙又不是武汉，而且长沙什么情况，咱们又不知道。
0: 能走就不错了，从长沙到武汉比较近，到了再说吧。走，啊对。
3: 以前坐过火车没？
4: 当然坐过，
3: 我也坐过。

0: 真好，真清楚啊！土包子。哎，营长，我觉得我们到了武汉之后啊，还是不要直接去宪兵队，先让赵家强去试探一下，反正他也没什么重罪。咱们要是去了，被宪兵队抓着枪毙，那不是自投罗网？
1: 又怕死了？
0: 我不是怕死，我是为你着想。

0: 梅子堂阵地怎么样了？
1: 据前线回报，日军小规模的袭扰非常频繁，弟兄们伤亡很大，也非常疲劳。李旅长说，能不能撤下来休整一下？
2: 不行，让他们给我守住阵地。
0: 是。
1: 他妈的小日本就在老子眼皮底下运人、运物资，当老子们都是死人吗？
0: 师座，司令部给我们的命令是截断长江航运，却不给我们重炮。你说，中央军自己都没几门炮，
1: 咱们川军本来就是后娘养的，就更别想什么重炮了。
0: 梅子堂
1: 阵地很重要，让三九九旅派一个团上去，给老子把阵地守住了。
0: 是。
1: 半点办法都没有，我们部队刚集结出发，鬼子的炮弹就打来了。哎，仗还怎么打呀？

0: 我来说好要去武汉打鬼子的，好吧？这下可倒好，武汉没去上，倒被鬼子给打到名字上来，
1: 没被炸死在火车上，那就算万幸。 这里有宪兵，怎么办呢？
2: 随机应变，别慌。
0: 我不慌，跟我阿布慌就阿弥陀佛了。

0: 喝酒，救护。好，火车票，居民证。是。长官，刚才这趟火车遇到鬼子的飞机，一慌乱，我们哥俩的居民证都丢了。
1: 行，走吧。你的，小花。我的，你弄丢了噻。你是四川人，搜他的身。
2: 我们是老乡啊。谁给你个龟儿子是老乡？
1: 老子在前线打鬼子，你居然当逃兵？你这给四川人丢脸。
3: 我不是逃兵，长官，你误会了。我这是买来防身的。
2: 还有他们两个。哎哎哎！你们刚才一起说话，肯定也是逃兵。带过来。
3: 你们这帮龟儿子，当个逃兵也就算了，用这么好的枪，老子们在前线打仗也没用过这么好的枪啊！
4: 长官，你误会了，我们真不是逃兵。误会什么？把他们都带回去，军法重视。
5: 走走，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连长，
6: 哎，我们真的要被枪毙了。
7: 走，快点，
5: 快点，
7: 那怎么办呢？你想想办法。
6: 你这娃娃，
5: 连长，
6: 咱还真行。枪毙就枪毙呗，20年后还是好翻译的。
5: 连长，
6: 我不是怕死，我是不想死的这么窝囊。
5: 先给我安静点，好不好？
8: 快点，
6: 还是现在随意。
5: 连长，
6: 要我是你副使，否则师傅能没抓呀？
5: 哎，
6: 听着，
5: 快走，快走，快走，
6: 走，
5: 连长。
9: 各位长官，等一下。什么事？这是要枪毙我们吗？
10: 没错。
9: 兄弟想在临死前，求您帮个忙。
10: 帮什么忙？
9: 我兄弟我喝上一口，再上路。
10: 有胆量。

0: 郭市长，救命啊！郭市长，这儿呢！郭市长，救救我们吧！
1: ！别哭了，我就知道死不了。
2: 知道。
3: 哎，
4: 陆老弟，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给人当成逃兵了。你们这帮龟儿子，都他妈的瞎眼了吗？这
4: 是老子的炮兵营长，快把人给我放了。
3: 长官，我是在执行命令，准备枪决他。
4: 放屁！这是我们集团军最好的炮兵军官了，你把他枪毙了，鬼子堂哥来了，你上去打吗？
3: 长官，我是在执行李长官的命令啊！把人都给我放了，有什么事儿我去找你们李长官说，快，松绑！快！哎，
1: 谢谢师长。
3: 到松了，你干你的活啊，人我带走了，有什么事儿回头让你们长官来找我。
5: 哎呀，陆老弟，你来的正好啊！我带你上去看看鬼子的情况。好，走。走。
2: 哦，那也就是说，你们离开以后，先是和共产党游击队一起跟鬼子干了几仗，然后你们又被那个姓邱的给抓了，冤家路窄了。不过他倒没为难我。
3: 台下南京方面求的情，我们分开以后本来计划去武汉，可没成想来到您的地盘，还碰上这种事儿。我要再晚来一会儿，你可就被枪毙了。不过你们坐的那列火车呀，那可是最后一列向西开的了。我听说铁路都被那帮小日本给炸毁了。老弟啊，你的运气还算不错呀。
6: 拉倒吧，长官，这运气还不错啊。那路上遇到鬼子的飞机了。
3: 又是炸又是机枪的，那我们哥几个小命差点就没了。啊，
7: 是啊，长官，你是不知道啊，那个火车车皮被打得跟个筛子似的，
3: 那个锅炉管还给打漏了，我跟赵家强这又是添火又是烧煤，这才好不容易把车子开过来。
7: 给敲门，你添的？
3: 那敲不是我找的呀。
7: 老弟呀，你可是个难得的人才啊！啊，你还大难不死，我这里正缺你这样的帮忙。
2: 我得先看看情况，啊，能不能帮忙，可不

0: 司令部给我下达的命令是要截断日军的长江航线，而且鬼子现在正在准备进攻梅嘴塘，这个补给点靠梅嘴塘很近啊，鬼子补充兵力和物资都很快。哎呀，我们这个正面压力很大呀。
1: 您是想要切掉这个补给点？
0: 没错，鬼子控制区附近就这一个有公路连接的码头啊，就算我们不能打掉这个码头，至少也让这帮龟儿子不敢这么大摇大摆的运东西。
1: 炮兵阵地在哪里？距离码头有多远？
0: 就在那边，距离码头大概有3-4公里吧。啊，可不敢太近了啊，否则鬼子的炮舰那可不是好惹的。
1: 鬼子的炮舰呢，我们可以利用反斜面攻势来抵御，啊，也可以用袭扰战术来控制江面。关键是你有什么炮，还有到底是3公里还是4公里？
0: 哎呦，这个我还说不清楚。那3公里、4公里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战斗射程是3公里，3公里就可以用战防炮，4公里就不行。
0: 哦，那就没有区别了。我这里一门战防炮都没有。
1: 你连一门战防炮都没有？
0: 啊？
1: 你想让我帮着你控制江面？
0: 我们川军穷，你又不是不知道啊！我倒想了，用几百门重炮摆在江边，大炮一开，轰他娘的！可我上哪儿给你找战炮去？
1: 您怎么能让我用迫击炮来打军舰啊？
0: 啊，不不，那不会，我这里山炮还是有的，啊，就是旧的。
1: 山炮倒是凑合用吧，您带我看一下。
0: 好，走吧。
2: 让开，让开！给老子让开！再不让开，老子开枪了！
3: 哎呦，黄安饶命，黄安饶命，
2: 出来！哎呦！

0: 我是你先人哦，不把老师当人吗？给老师送蛋。
1: 长官，这距离我们打不中的，师长交代过不许乱开炮。
0: 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来来回回的运东西啊？装。
1: 是。
0: 妈哟，虽然老子打不中你，但是老子也不让你这么容易松快。老子，哎呦，
2: 张翰，
3: 他妈的不记得老子说的话了吗？老子说过没有命令不许开炮，你龟儿子就非要开炮。
0: 不是长官，我看他们来来回回运东西，心里边很不舒服。哎，
3: 你不舒服就浪费老子炮弹呐、啊？你浪费炮弹是小事，你龟儿子要是暴露了阵地，让鬼子炮舰发现了，你死了不要紧呢、啊，这些炮没了怎么办？
0: 是长官，
4: 你们看看他们这个炮。

0: 没有，以日军的空中优势和炮兵火力，你们就算不把这个炮兵阵地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至少也得挖个坑吧。都把阵地建在棱线上，真以为自己居高临下呀？师长，
1: 哎，这个人是啥来头？
2: 他这是啥连来的？
1: 应该是个大官。
0: 师长，哎，说的话都听不懂，哎，他不会噎死炮兵吧？
3: 哎，怎么说话呢？我们营长前段时间刚帮你们打过仗，你不记得了？
4: 之前的炮兵兄弟不都死了吗？哎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啊！不过算你们走运，我们营长来教你们了，等会好好学啊。
4: 死了。
3: 师长，这三个家伙是逃兵啊，你在他们那这儿来干啥走？
4: 什么逃兵啊？在新田镇，就是这位陆营长帮我们干掉了四辆鬼子坦克。
3: 对了。
4: 还是他把你救下来的呢，
3: 团长。这是我们炮兵营长张德彪，在新田镇的时候负的伤，还是你把他救下来的呢？哎，这两天刚出院。他救了我，还打了坦克，就他这个怂样。你他妈会不会说点人话呀？啊！陆少校救了你的命，还救了我们川军几百号弟兄的命，还不快谢过人家？
5: 哦，谢谢陆教授。张营长，你真懂炮吗？你这是直瞄打法，你知道吧？
6: 直瞄有啥子问题啊？我们打枪不就是直瞄吗？三点成一线不就打中了吗？
5: 打枪和打炮是一个样吗？
6: 那有啥子不一样呢？
5: 这是施耐德1924-75毫米山炮，用榴弹的时候初速度达到440米每秒。你用直瞄打法，一炮打过去到2公里不到，炮弹就落下来了。你观测过没有？从你这儿到那艘运输舰，至少得4公里，你打得着吗？
6: 啥子意思？
5: 这个老师傅，怪不得咱们每次打这个炮弹中途都掉下来了。还有，你这个炮兵阵地虽然是建在山头上，可以大大增加射程，但是同样也增加了暴露的可能性。咱们是炮火弱势方，做好隐蔽比什么都重要。你怎么还和在新田镇一个样，连个坑也不挖，连个伪装网也没有？
6: 老子们不怕死，所以就不用去钻洞。嘿。
3: 你不怕死，你死了老子也不稀罕。可老子的炮没了怎么办？啊，陆少校是老子好不容易才找来教你们的，你还敢跟人家顶嘴？以后陆少校说的话，你们所有人都要给老子好好听着。
7: 是。
3: 师长，你让这个家伙来向我们打炮啊？陆少校，以后这个炮兵营就都听你的了，所有的事情你说了算。 谁要敢抗命，你就枪毙了他！不，
7: 老子不服！你枪毙了我，老子也不服！你救了我的命，老子也不服！
3: 你龟儿子，哪那么多事儿啊？人家是玩炮的祖宗，你他妈不服？哎，你算哪根葱啊？
7: 就不服，就不服！
8: 别！师长，师长，
7: 消消气，消消气。
5: 张营长，张营长，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俩打个赌，好不好？
6: 咋的？三炮之内我干掉那艘运输舰。不干。老子有啥子不干的？好，你如果打中了，老子这个营长让给你当。
5: 哎，你如果打不中，那老子就把你当逃命给枪毙了。
6: 干嘛？
5: 张德彪，嗯，是不是想找死你？
6: 不是，师长，这些家伙一看就是骗子，他咋啥子坦克？一看是蒙的。哦，还有啊，他叫我们打炮，我们兄弟们也不服嘛，是不是啊？
9: 陆老弟，你要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我把这个家伙调到别的部队去。
5: 不必不必。

0: 这么远，神箭都不一定打得中吧？实不能行吧？就我也不知道啊，我没见他这么实惠啊。
1: 师长，我得借这点机枪用用。
0: 用用！
1: 佳佳，打个长距离点射。
0: 啊？
1: 打什么打？
0: 闭嘴！ 哎，死党，这就是你说的炮兵高手啊！哎呦，哎，我再好嘛，也不用拿机枪去打军舰嘛，这老子脑壳都有包哦！哎。

0: 目标：北天东，距离约3800米。原来是要我用机枪最长的射程，衡量距离呀、啊！
1: 他们这连个炮对镜都没有，光靠眼睛我看得准吗？
0: 老子吼一次听说还有这个样子才绝啊！学着点啊，自己脑子犟，还他妈不服这个不服那个，还没打吗？目标：第一运输舰，高，354密位，北偏东，234密位，方向右，37密位。
1: 师长，我开始了。

0: 哎呀，你龟儿子折腾半天，不没打中吧？你他娘的懂啥呀？那叫试射。你龟儿子咋要跟长官说话的呀？
1: 走啊，放开！哎。
2: 调高了点，走，334密位，北偏东，230密位，方向右，370密位，
3: 第二发准备，
2: 站住。

0: 是没打中啊。
1: 行，营长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中啊。
2: 哎呀，你龟儿子牛啊，牛啊，第二发不是一样没有打中吗？啊，还有一发，一发。
3: 给老子三发炮弹，
4: 整的没有？把枪收起来。
3: 师长，这个家伙一看就是个骗子吧？
4: 好，哎，看在师长的面子上，啊，如果你给我和弟兄们赔礼道歉，嘿，老子今天就饶你一条小命。嗯。
5: 打中了，打中了，
0: 中了，真打中了！哎呦我天！
3: 要割老子的，这是咋回事啊？
1: 三炮有这么厉害啊？不会起了大仙附体呀？
6: 团长，啊，你仔细看看。这艘邮件上应该装着弹药，刚才我想能够一炮打到赤水线附近，运气好的话让他触礁沉没，可没想到这运气来得更好，这一弹就打到了弹药库。
7: 这帮小鬼子一定知道咱们的厉害。

0: 炮是营长打的，炮弹是我装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师长，张营长，嗯，咱们得赶紧转移。
2: 为什么？
1: 你们这的炮兵阵地没有隐蔽，刚才我打了三炮，毁了这艘运输船。日军的报复性打击很快会到来，咱们得赶紧把炮挪走，抓紧时间转移。
3: 你说了算。
4: 真的假的？鬼子有这么厉害啊？
3: 老子说过，陆少校的话都得听。你他妈打赌输了还敢不服？
4: 还不赶紧撤！
5: 弟兄们，来准备准备车，来，快拉炮拉炮！
6: 您这些弟兄真卖力啊！哎，
7: 陆老弟啊，你干脆就留在我这儿当个炮兵营长啊！只要老子活着，不管是宪兵队还是军委会，都别想动你一根汗毛。等我搞到更多的炮，我全都给你。
1: 这恐怕不行啊！我和邱少校说好了，他去军委会替我求情，我要去武汉军委会报道。我这个人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8: 隐蔽，快来！隐蔽，站长，过来！过来！

0: 这次的飞机来得太他妈的快了，我们要是晚了一步，
1: 张营长，这就是空中优势。不过炮兵阵地本来就是空军和火炮攻击的重点目标，你要记住，咱们是炮火弱势方，善于隐蔽，要比盲目火炮打击来得重要的多，否则稍有不慎，咱们可就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了。
0: 怪不得新田镇那一仗，我们被打得那么惨。你他妈的还好意思说？老子好不容易搞到几门炮，那一仗都让你给送光了。郭师长，我觉得这件事儿不能全怪张营长。别说你们川军了，就连我们中央军，都有很多长官不合格。毕竟咱们建军才10多年，国力还这么弱。
2: 我们的武器装备和训练都比不上日军啊！哎，我们川军出城抗战前打了几十年的内战，本来就罪孽深重，死光了也就算了。可有时候，阵亡十几二十个弟兄都换不到一个鬼子，很多弟兄真是死不瞑目。哎，都怪我郭某无能啊！
0: 师长。 恕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空中优势和火炮支援的话，这个阵地立不住，这一仗太难打。
2: 哎，陆老弟啊，刚才你说的那个报道的事儿啊，我看就不用你自己去了。
3: 我这里给军委会打个电报，啊，等那个姓邱的婆娘来了，让她自己过来找你就是了嘛。
4: 可是师长，
3: 啊，
4: 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武汉重镇。我，
3: 营长，我们要是直接过去武汉，被宪兵队抓着枪毙了，那可太冤枉了。不如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就算酋长官求情不成，我们不也有个退路吗？
4: 就是，再说了，咱也没有说话不算话呀。 但是郭师长发个电报，也算咱报到了呀。
2: 陆老弟啊，鬼子要冲武汉来，我这里就是前线呐。你要不在的话，我得多死多少兄弟啊！哎，你放心，军委会那边的事我会替你解决的。

1: 郭师长，那我就斗胆留下来，和弟兄们一块打鬼子。
2: 好，一言为定。
1: 来，过来。这个家伙没什么本事。 以前我让他当炮兵营长，是因为我们川军呢本来就没几个懂火炮的，这个龟儿子还算是不错的。你看，我让他给你当个副营长，跟你学点本事怎么样？
0: 那太好了，咱们。

0: 咋了？几天不见，都不认识老子了？
1: 队长，你不是已经啥了？老子有九条命，哪那么容易死啊？<笑>
0: 队长，过去报信。
1: 好，
0: 队长没死，队长回来了。
1: 走，
0: 队长没死，队长回来了。
1: 我们可以从这儿先打个这个。
0: 政委，
1: 政委，队长他回来了，他没死。
0: 哪个队长？方队长，方队长回来了，他没死。好了，别哭了，我这不活着回来了吗？啊，小伙子，行了，不干了，别哭了。
2: 出息，啊！老子回来了，你们连话都不会说了，啊！队长，弟兄们可想你了。

咱老方说话算话，我答应过你。

0: 来，赶紧弄热乎的来，来喝一杯。
1: 笑，
2: 不是我吹啊，别说这运输船，就是鬼子那战列舰，我们营长也干翻过，就那个什么鬼子那个亲王，那也是被我们营长送的命。
3: 啊不，那个亲王不是汉子，那死吗？没有确定吧？
4: 那是因为啊，小鬼子太好命，不好意思承认，你知道吗？救师傅一出马，那鬼子亲王还能活，是不是？

0: 张大官，我张德彪有眼不识泰山，不认识您这尊真神，您不要挂在心上。我向您敬酒赔罪。哎呀，
1: 没事了，彪哥，喝。哎，
2: 干！哎，
1: 陆老弟还真是好酒量啊！
2: 那是，我们营长喝酒的本事，比他用炮还强。
3: 喝酒我就没看有谁能喝过他。
4: 东啊，这回就不信了。你要是用炮，我服了；喝酒，他不如我啊。陆长官啊，你不光救了我张德彪这条贱命，你还救了我们船军几百条人命啊，是不是啊？
3: 别这么说，彪哥，郭师长他也救过我的命，要不是郭师长啊，我就被毙了。
5: 干！

0: 陆长官，我们川军命贱，平时打仗啊，十几条人命都换不回一个鬼子呀。遇上鬼子的飞机和大炮，我们只有拿人命往上填呐。好多兄弟连鬼子的面都没见着，就死囚。
1: 陆长官，我求求你，留下来将我们打炮吧，让我们多杀些鬼子，少死些人。只要各位弟兄不拿我当外人，我们仨就留在这儿，和大伙一块打鬼子。
2: 好，
1: 弟兄们，把酒都端起来。
3: 陆老弟。 多谢，
4: 谢谢。
1: 干了，
5: 干！
6: 干了。

0: 你都盯我半天了，我又不是大姑娘，还能盯出花来呀？啊！这段时间你都经历了啥？我不是在做梦吧？嗯，对啊。哎，要不我掐你几下，看看你是不是在做梦？来，你要觉得不合适啊，那你就掐我几下。
1: 你要觉得这个不过瘾的话，你就罚手抡圆了。来，给咱一个大嘴巴。来，
0: 去。你这脸皮比那城墙还厚。
1: 正是因为咱这个皮糙肉厚，才扛过了小鬼子严刑拷打呀。啊，等着，让那帮小鬼子一定去报仇。
0: 来日方长，只要你回来了，总有收拾他们的时候。
1: 嗯。

0: 这一次啊，我本来觉得呀是过不去了，但是没有想到梅影苏他救了我。
1: 邱社长说的没错，这梅姑娘的确有些本事，我们是要想想怎么把她救出来。
0: 政委，这样啊，咱们俩呀好好商量商量，我想明天就想去救人。
2: 啊，对了，这几天我不在队伍上，咱们队伍啥情况啊？你跟我说道说道。
1: 也没啥情况，就是总有人隔三差五的要替你报仇。
0: 我说这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呀，你是政委，你不经常跟我们说吗？啊，咱们闹革命是为了啥？明天我得好好的训训这帮臭小
1: 子。你是咱们的队长，不一样的。别说是他们，就是我也三番五次。你这么盯着我干啥？
2: 我说这个赵伟，平时你十句有八句都在批评我，
0: 你说这今天怎么就对我这么和蔼可亲呢？我这我还真不知道该咋办了。
1: 咋的？在你心里我就这么凶魔八道？
0: 啊，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老子的队伍里面就应该有你这样的政委，真的，实心实意的说。
1: 错，方汉同志，咱们是党的队伍，人民的队伍，要始终保持不变的革命信仰、革命宗旨。哎
0: 呀，对，政委，还是你的觉悟高啊，是党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哎呀，我这老一阵子没听你念这个经了，我这一天你这一念，我心里边啥呀？哎呦，这个舒服哟！
1: 快吃饭吧，菜都凉了。
3: 哎，看师傅这点能耐吧。哎呀，我之前就说过，我打仗是不如他。但是我喝酒，我能喝他俩，还能拐个弯儿。
4: 哎呀，你快点儿，
3: 来，哎，弄点水去，擦一下。
4: 老赵，你别以为我没看见，那最后那三碗酒，你都倒你自己身上了。
3: 你眼睛咋那么好使？
5: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这样给我好啊。哟，上哪儿了？上哪儿过了？

0: 你真喜欢苏小姐啊？真喜欢。
1: 那可不，营长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面恨不得立刻回去把小苏姐救回来。
0: 等着仗打完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0: 我军在煤炭山附近被击沉了一艘运输舰。
1: 根据前线的情报，中国军队在3公里外用一门山炮向我军的运输舰发起攻击，一共发射了3发炮弹，第3发命中弹药库，剧烈的爆炸导致我军的运输舰沉没。随后我军发起空袭，发现敌军的炮兵阵地已经撤离。
0: 我记得煤炭山附近是川军的战线，以前可有运输舰被击沉的记录？
1: 没有，从来没有。
0: 看来这支中国的炮兵部队有高手加入。周瑾，去把牧野军找来。
2: 嘿，
0: 陆浩宇，这次会是你吗？
3: 郭大柱，
4: 报！
3: 我说你，
4: 站住！

0: 我听政委说，你们个个的都张罗着给我报仇啊！啊，你们成啥了？那你们就成了真正的土匪了。咱们闹革命是为了啥呀？是为了给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给娃娃们打出一片天地来。说到这儿，我就得跟你们讲一讲红军发生的事了。 当时，咱们红军进入了大凉山，被彝人给包围了。咱们就提出了一个政策，给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紧接着，刘伯承将军就跟彝族的这个头人小叶丹，杀鸡饮血为盟，这样咱们就顺利的通过了大凉山嘛。到了大渡河之后，咱们选了23名敢死队，在那个铁链子桥上铺上木头板子。 飞夺泸定桥，最后保证了大军顺利的通过了。雪山上冷不冷啊？冻不冻啊？冷。红军有啥身上？单衣单褂呀，那皮都冻开了。但是咱们愣是用这种精神战胜了严寒，通过了大雪山，最后走过了大草地。 到达了延安，前前后后，咱们经历了400多场战斗啊，牺牲了多少兄弟姐妹？这个仇都得报吗？不对，这是一种精神，红军精神，永不言败的精神。就像政委说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

0: 长官，这些兵啊，都是刚补充进炮兵营的。师座啊，特意挑了全师枪法最好的兵。
1: 彪哥，打枪和打炮不同，你怎么能这么学人呢？
2: 啊，
3: 就是，跟我们炮兵的火炮相比，你们步兵手里那些步枪，那就是那
4: 烧火棍，
3: 烧火棍，那能一样吗？
0: 不都是打准吗？这。我瞎说的呀，长官您说了算，您需要什么样的兵，我这就带您去挑。

0: 这位陆长官是我们炮兵营的新长，也是我们的教官。我张德彪是副营长，陆长官会教你们这些龟儿子打炮啊，让你们少死些人，多杀些鬼子。他说的话就是军令，谁他妈的要敢不听，老子把他的脑袋剁下来。现在欢迎
1: 陆长官，你来说呢。
2: 各位弟兄们好，我是陆浩云。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指挥官，也是你们的教官。请大家注意，有谁上过高等中学的吗？有上过初等中学的吗？
3: 没错。
1: 长官，你这是要做啥子？
2: 有上过高等小学的吗？
4: 我上过。
2: 你留下，其他解散。
0: 哎，听到了没有？滚，都滚！
5: 长官，你连他们都不要我，他们可是我们师枪法最好的兵了，他们都不要，你要啥子人哦？
2: 要读过书的，要懂数学的。
1: 数学？哎呦，这是打仗又不是整学问，这不没有学问你怎么学打炮？你懂三角函数吗？懂平面几何吗？
5: 三角函数啥子东西？
6: 啊？可不咋的，就你没文化还想学炮，还想跟我师傅学炮，跟我学我都不教你。
2: 表哥。你转告郭师长，把全市文化水平最高的全给我调过来，尤其是要懂数学的。
1: 是，长官。
2: 解散。
7: 我什么都不懂，没文化。
8: 佳乔，你没事，你教教他。
9: 你说什么？陆少校要求炮兵至少要上过高小。
0: 师长，陆长官的本事我服气，可这打炮跟上没上过学堂有啥子关系吗？那不是拿秀才去打仗了吗？
9: 你懂什么呀？陆少校是留个洋的人，他的本事你也看到了，他说的话肯定是有道理的。鸟山，
10: 到，
9: 你在全市找一下，把读过高小的人都给我找出来，给陆营长送过去。
10: 是，长官。
9: 你还有事吗？
0: 是。
11: 执勤殿，有何吩咐？
12: 你看一下。这种火炮技术很少见吧？
11: 确实。就算在帝国炮兵里面，能使用山炮，仅仅发射三枚炮弹就能击沉运输舰，也很少见。更何况距离还这么远，事后撤退还这么迅速。如此看来，
12: 你也认为是陆浩宇？
11: 煤炭山前线距离南京并不远，陆浩云逃往煤炭山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中国人才济济，军中有为之士不在少数，所以并不能确定是不是陆浩宇。
12: 我已经让情报组织加紧调查，查清楚这支中国军队中是否有新加入的炮兵指挥官。我准备向司令部提出申请，前往当土，当地的军队将归划我指挥，包括前线的炮兵部队。牧野君是否有兴趣同行？
11: 执勤殿，我是帝国军人，当然义不容辞。
12: 上次的事，我不该怀疑你。不过你的做法也确实不妥，加上你和陆浩云之间的关系，难免令人深疑。如果这次陆浩云真的在煤炭山前线，牧野君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11: 殿下，我和陆浩云虽然是朋友，但是两国交战，各位清楚，我不会公私不分的。
12: 那就好。对了，你的梅小姐伤势如何？
11: 多谢殿下挂念，她好多了。
12: 为了让牧野君可以安心作战，到了当土，我会帮你好好照顾梅小姐。
11: 什么？她也要去？
12: 当然，梅小姐是牧野君的心上人，自然要一起带上，以免留在这里到处乱跑，遇到危险。
11: 既然这样，有劳殿下了。
0: 长官，人我都凑齐了，整整50个人呢，大部分都是上过高校的，其中还有2个是上过高中的，咱们师的秀才全部都在那儿了。
4: 日本的普通士兵最起码都是小学毕业，像炮兵这种技术兵种都是初中，这本来就是最基本的要求。咱们的武器训练肯定不如日军，可这兵员素质不能差得太远，否则训练科目没法开展。彪哥
1: 啊，
4: 你认不认字啊？
1: 你太小瞧人了吗？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先生还夸我是文曲星下凡呢。
8: 就他这样还文曲星下凡，我看像猪八戒转世还差不多。
10: 听他吹呢，感觉自己喝过墨水了。我告诉你，昨天晚上喝多了没醒酒啊。
8: 不像，感觉像今天早上喝的。
0: 长官，什么时候上课啊？我把靶子和炮弹都准备好了，全都在那儿了。
2: 今天不教。
0: 这咱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呢，前线的兄弟们还等着咱们呢。长官，这唉。
2: 表哥啊，到底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
0: 肯定是你说了算嘛，我这不是着急嘛。长官，请。

0: 各位，你们都是我挑出来的人，个个都金贵，可是你们在杀鬼子之前得先保住自己的命，这命要是没了，仗就没法打了。所以我们133师炮兵营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如何构筑炮兵阵地。为了节约时间，我直接给出答案。比方说这个山头炮兵阵地建立的最好地点并不是在山坡上，虽然山坡上视野开阔，但容易暴露，极容易受到日军飞机或者火炮的攻击，所以最佳地点应该是在反斜面上。
1: 那看都看不见鬼子，咋给我打来？
2: 是啊，看都看不到了。
0: 彪哥，
1: 啊，
0: 提问前先举手，我同意了再提问。
3: 就是，一点规矩都没有。
4: 你也一样。所以在棱线或者其他高点上，要建立炮兵观察哨。你们利用旗语、电话，如果条件不允许，给我扯着脖子喊，告诉反斜面上的炮兵阵地，报告参数，让炮兵

0: 攻击！哎呀，妈呀，打个炮这么麻烦呢？我们建立好炮兵阵地后，就要开始构筑炮位工事，炮界要开阔，同时要做好隐蔽。比方说这门山炮，它可以半掩埋，也可以放在平地上。
1: 但是炮位工事的前方、侧翼要构筑弧形土垒，前方土垒不能高过火线高度，后方要平整，最好连接道路，以便随时撤退。师傅，是不是新田镇那种？
2: 就是。
1: 各位，中国积弱积贫久矣，重工业更是十分落后，中日两国这场战争。 我们会始终处在炮火弱势方，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隐蔽和撤退。如果来不及构筑炮位工事，就地给我挖个坑。
0: 如果旁边有灌木丛，马上把炮拖进去，可以发挥炮的直射作用，但是迫击炮不可以。如果火炮要发射曲线炮度，也不可以。 另外，我们需要自制防空网，是用来隐蔽日军飞机的侦察。防空网上面呢，要缠上树枝、树叶，棕色的、绿色的，总之我们要躲开天上那只铁鸟。
3: 这个步枪咋个打炮？尖叫咋个隐蔽？打得赢鬼子不？
4: 是就是啊，
5: 不想学滚蛋。

0: 小苏，对不起，你受委屈了。
1: 一个阶下囚，还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不过现在，又要把我运到哪儿去啊？
0: 当土建城。
1: 去那儿干什么？
0: 陆浩云有可能逃到当土附近的煤炭山。直连店的意思是击杀陆浩云，所以我们全都要过去。
1: 他在当土，他现在怎么样？
0: 不知道，但我觉得他应该就在煤炭山。
1: 你们杀不了陆浩云的，别做梦。
0: 陆浩云虽然优秀，但并非战胜不了。

0: 还有事儿吗？
1: 我和陆浩宇都是军人，在战场上较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你不一样，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只要你想要的，尽管跟我说，我会尽全力去完成。

0: 明天我想让你带我出去一趟，行吗？
1: 小苏，这比外头安全。
0: 明天是我父母的忌日，他们是在北平沦陷后死在你们日本人手上的，我总不能在你们的驻地祭奠他们吧。刚才在路上我看到了一座天主教堂，我母亲生前经常去做礼拜，
1: 是教堂，我可以带你去。
0: 真的？
1: 嗯，我说过，只要是你想的，我会尽力去完成。但有些事情，像赤场山城，像六路后院，这些事都不是我能左右的。我希望你可以谅解。好了，那你先早点休息，我明早来接你。

0: 就算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你会真心把我当朋友吗？
1: 这场战争已经开始了，这些如果永远都不可能发生。

0: 队长，咱这来来回回观察一晚上了，这小鬼子也没啥动静。让我说，咱冲出去吧。这个时候，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想救梅姑娘。小鬼子戒备森严，别说大白天了，大晚上冲进去，那也只有送死的份儿。
1: 不能吧？没杀死一个人都跑出来了，他现在这么多人呢。
0: 救人和打鬼子能一样吗？啊？ 万一再把小鬼子给惊动了，他们再把梅姑娘给害了，你说咋办？咱们得按照计划行动。首先，对魔情之田那个娘们的行动路线还有时间，在她离开驻地的时候，制造混乱，找机会才能够实施营救，懂吗？
2: 队长，是梅姑娘，
0: 来，我看看。

0: 这么说，他怎么出来了？你这没出去，看着不像是副总。
1: 就是啊，这国军的乔院长被逮到了，也没他大爷。
0: 哎，你说这小鬼子是咋回事？

0: 那假惺惺的献殷勤呢？哎，这反而帮了咱们一个大忙啊！咱们不用在织田那个娘们身上打主意了，啊！通知外围的兄弟，跟上他们，找机会下手。
1: 是。

0: 梅姑娘应该知道老人家阴了点吧？
1: 梅姑娘那么聪明，肯定会把他们引到那儿去。

放心吧，你的父母已经进入天堂，我再为他最后一次祈祷。使魔不至四害，免堕地狱，或生天堂，享主圣荣，也赐我将来同你在天上觐见圣荣，睹万圣万乐之美好。阿们。

0: 神父，你想干什么？
1: 我对天主教也非常的感兴趣，我想看一看你手里的圣经。

0: 刚才那位小姐到底给了你什么东西？
1: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2: 你是想知道我递了什么是吗？

0: 整个当涂县都是你们的驻军，你却连一个教堂的安全都无法确认吗？穆野峰，你既然这么怀疑，不如把我和神父一起都交给他审讯好了。
1: 小硕，不是这个意思。

0: 小硕，你应该明白，我一直在保护你，对你绝无恶意。我看你们最近一直在调兵，你们是不是就要攻打煤炭山了？这天殿被陆浩宇恨之入骨，势必要击杀陆浩宇。小硕，你应该拥有美好的人生，不要去管这些事。
1: 我想去茶馆喝杯茶。茶馆人员混杂，不安全。我让人沏最好的中国茶给你。
0: 地方如果不对，再好的茶喝起来都是苦的。我就想去中国人开的茶馆，喝一碗中国人沏的茶，就那么难。

0: 司令部的电报，当图县的军队指挥权已经交接完毕。
1: 牧野峰现在在哪里？
2: 牧野军陪梅影苏早就出去了。现在是两国交战的前线，不是在东京。 牧野峰如此的沉迷于女色，恐怕是忘记了他自己的责任和身份吧。
3: 嗨，
1: 等等，
2: 我亲自去。

0: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的？
1: 我想喝一壶峨眉竹叶青，菊炭煮水。
0: 掌柜，哎，换茶。
2: 好。
3: 峨眉竹叶青一壶。来了。

0: 老板，这道茶讲究的是什么？雪芽浸渍峨眉德，不减红香故珠春。峨眉竹叶青讲究的是气味清香，汤色嫩绿。可你看，这道茶的成色都已经变成黄色了，还怎么喝呀？
1: 掌柜的，
2: 哎，
1: 再换一壶。
2: 哎，那长官想换什么茶呀？
0: 换一壶庐山云雾来试试吧。
2: 好嘞。
3: 庐山云雾一壶。

0: 山云雾来了。
1: 等等，云雾茶浓度高，应该用大紫砂壶来冲泡。
2: 对，掌柜。
3: 哎，
2: 再换一壶。小叔，你想喝什么？
1: 拿安石亭绿吧。
2: 来一壶南安石亭绿。
3: 哎，好。
0: 南安石亭绿一壶。
2: 小叔，我对中国的茶不是特别了解，但这的茶真那么糟吗？
1: 喝茶讲究的是心情，有人用枪在这儿盯着，再好的茶也喝不出滋味。
2: 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安全起见，这一切也是万不得已。小叔，像你这么清高的女子，应该是和昆曲相伴，不是战争。
1: 清高本来是个好词，可如果放弃了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变成自私了。
2: 当年肖邦，你没有留在波兰打仗，而是去了法国。你看现在，也没有任何人谴责他自私啊。
1: 如果这场战争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你们日本国土上，你还会说这样的话吗？
4: 呀，刚才在金龙堂里说人多了不好下手，现在好连门都出不去了。
5: 啥？新四军要都像你这样毛毛躁躁的，我看成啥呀？你把手榴弹给我放好了。我说过多少遍了，啊，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干啥？
4: 小镇强，
6: 别着急，越急越容易出问题。

0: 他要的是南安市廷律。哎，对，上一回他叫的是查查。
1: 峨眉竹叶青加菊炭煮水，还要了一壶庐山云雾。
0: 这个梅姑娘啊，平时是爱吃小性子，但是她不是一个不识大体的人呢。

0: 怎么办？政委，你觉得呢？政委，我明白了，这几句话的第二个字“峨眉菊炭庐山”说的就是煤炭山。梅应苏同志是要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情报。不错不错，难怪他要了这几样茶，还不停的换来换去。你在上茶的时候，梅应苏给你查暗示没有？这道茶的成色都已经变成黄色了。
1: 还怎么喝呀？他好像捋了两次头发。左手，左手。
0: 哎呀，左手吧？你确定吗？
1: 确定，左手。
0: 梅参安，那是安全，这算啥情况？第三种茶叶，南安时停绿。南安，就是不安全。他是想告诉我们。
2: 鬼子的目标是煤炭山。啊，不懂了。我就知道我大妹子，她是一个拎得清的人，肯定有别的意思。老吴，哎，外面啥情况？我们开始动手了。包房里面除了那个叫牧野峰的鬼子军官和梅姑娘，还有一个副官，还有一个卫兵。门口有四个武装警卫，走廊里有八个，院外还有巡逻队。
3: 如果我们要动手的话，只能利用我下次上茶的机会，出其不意里应外合，成功后，我们从后的密道撤走。啊，
4: 队长，二十小时了。
0: 小鬼子的大部队从驻地到茶馆需要几分钟？
3: 至少5分钟。
2: 好，
3: 干掉这20几个鬼子，用不了5分钟。
2: 哎，等等等等，我们得考虑到梅姑娘的安全呐。事不是我们事先商量一下？ 把他和牧野峰分开。
5: 队长，队长，鬼子大部队突然把茶馆包围了。

0: 徐连剑，你怎么来了？这句话应该我问莫野君你吧。为什么你会把梅小姐带到这里来？梅小姐她是我的朋友，不是囚犯。哼，难道我连跟朋友喝茶的权利都没有吗？
1: 听说今日是梅小姐父母的忌日，怎么有这么好的心情出来品茶？
2: 家母生前最爱喝茶，一时感念，睹物思人。殿下，
0: 我真不明白你在质疑什么。我没有质疑什么，
2: 我只是担心梅小姐枪伤刚愈，就这样到处乱跑，对身体不好。
1: 看来莫野君对这些男人不懂得怎么照顾女人。不如以后，梅小姐就住在我那里，由我亲自照顾。殿下，
0: 这就不用您费心了。梅小姐，有照顾比较好。
1: 莫野君，你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肩负重任，应该以战时为重。
3: 武汉的攻击即将开始，我已经发电报给司令部，请求任命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负责指挥当涂附近的部队，当然也包括炮兵。
4: 感谢织田殿下，
0: 牧野必定全力以赴。牧野
1: 军是帝国难得的人才，担当这个职务。 是人尽所用。情报处也有确切的消息，陆浩云就在煤炭山附近的军队之中。

0: 穆野勋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在下一定全力迎战陆浩宇，为福建公亲王阁下复仇。很好，至于梅小姐，我会替你照顾她。
1: 既然这样，就有劳殿下费心了。不过，还请殿下别为难梅小姐。
0: 我怎么会为难她呢？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请吧，梅小姐。

0: 这个节骨眼上，之前的女魔头怎么来了？走，去煤炭山。煤炭山有危险。哎，方团长，你真的确定鬼子在进攻煤炭山？那煤炭山现在是川军133师的驻地啊！以目前鬼子在当涂的兵力，好像不太够吧？你们看啊，这个是前线部队，这个是煤炭山。 如果小鬼子正面进攻，是不可能的。他们肯定采取的是偷袭，偷袭川军的前线部队也不可能成功，意义不大。如果偷袭煤炭山，小鬼子的目标不会是川军的师部吧？啊？
1: 那我们得赶紧通知郭师长他们。
0: 啊，好。 我带一部分人去报信儿，政委，你回驻地去调兵，回头跟上我们。
2: 注意安全。
0: 好。

0: 各位都是百里挑一的啊。炮兵确定炮击目标后，首先要测算射击诸元，才能够准确的命中。而目标的方向和距离是计算射击诸元的最基本要素，有的时候还要考虑海拔，还有风速。今天我先说距离。合同化下士。
1: 啊，到。
0: 你目测一下到那根旗杆有多远？
1: 报告营长，大概20米。
0: 测一下。
1: 是。

0: 报告营长，17步，大约15米。好，回来。
1: 目测20米，实际距离大约15米，所以直测目标可能有误差。如果使用迫击炮，这种程度的误差会导致炮击无效。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拇指测距法。 在战场上，使用迫击炮是比较实用的。请起立，水平举起右臂，拇指伸直向上，这样，右臂和身体呈90度。 第二步，闭上左眼，通过旋转腰部，用拇指找到背侧物。此时，右眼拇指背侧物在一条线上，我们暂时以这根旗杆为背侧物。第三步，闭上右眼，睁开左眼。此时。 背侧物出现在拇指左侧，会有一段横向距离。我们首先判断背侧物大小，然后根据背侧物大小判断背侧物与拇指所指方向会有一段横向距离。第四步，将这段横向距离乘以10，得到的就是背侧物离我方的距离。 方法很简便，但是呢，它不能观测超过2公里外的目标。请坐，请坐。目标越远，误差越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战场上没有炮对镜，没有测距镜，这种方法倒是可以辨识近距离的目标。
2: 今天我先教你们拇指测距法，下一次我教你们利用步枪和机枪来测距，好吧？怎么样？知道我们营长厉害了吧？
3: 厉害是厉害，可我没听瞧懂啊！你跟他一样笨。你跟我师父这么多年，学会啥了？
4: 好意思说我？打我干啥？最近陆少校都在训练炮兵营，你去听课了吗？
5: 去过。
4: 怎么样啊？陆少校不但精通火炮，而且善于应付日军的火炮杀伤和空袭，讲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
5: 不只是对炮兵营的兄弟，对步兵兄弟来说也很有用。不过，如果真没上过几年学，还真听不懂啊。陆少校对我说过，炮兵是个技术兵种，所以必须要读过书的人才行。看来呀，还真是这样。不过，留给他们的时间也不多了。师座，日军要发动大规模进攻了吗？
6: 徐州刚刚失守，国府撤到了武汉，鬼子下一个目标肯定就是武汉。根据前线情报，咱们对面的日军有增兵的趋势，看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发动全面进攻了。到时候，陆少校的炮兵营就要上阵了，咱们这帮兄弟不知道还能剩下几个人。

0: 营长，咱回去吧。张大彪他们呢？他们已经准备回去了。我刚才就想来叫你，不过赵家强说你心情不好，估计想一个人待会儿。
1: 营长，你为啥心情不好啊？
0: 你是不是因为这都快交了大半个月了，那帮人还啥都不会呢？
1: 嗨，训练炮兵哪有那么容易？ 再怎么压缩时间，少说也要3个月，再说现在还是训练初期呢。董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邱老板？
0: 营长，邱野都已经死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1: 那你怪不怪我？
0: 营长。
1: 什么意思啊？要不是我非要留下来和方寒打那一仗，邱老板兴许不会死，小苏也不会被抓的。
0: 营长，打仗嘛，总会死人的。你怪你干啥？我要怪，我就怪那帮小鬼子。
2: 知道你担心小苏姐，自责那次没能把她救出来。不过方队长不是保证过，等他回到大部队，他就去救他吗？那方队长一心想让你当他的副队长，肯定会拼了命去救小苏姐。你就放心吧，咱们尽管帮着郭师长和杀鬼子就是了。
0: 师傅，
3: 前面好像方队长他们。
0: 得。
3: 说曹操，曹操到！快点，你们几个上！

0: 梅姑娘冒死送来的消息，老弟，对不住了，这一次又不能把梅姑娘给救出来，我要以大局为重啊！
1: 我明白，小四的事儿，应付完这次袭击以后再说。我就奇怪了。
0: 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前面的川军阵地怎么就没发现呢？
2: 是这样的，皖南的山间小路特别的多，川军对此不太熟悉地形，再加上日军有空中侦察优势，让他们发现了空隙，自然就会从小道渗透过来，这是很正常的。方兄，我们要拖住这支日军部队，你马上派兄弟去李庄报信，不然川军要吃大亏。
3: 好。
2: 德柱，你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李庄，通知郭师长。
4: 是，
2: 快去。
3: 王九，一会儿我们这边一开炮，日军肯定会分出一支小部队试探打击，你们呢，从那儿侧边细绕，掩护我们撤退。
2: 好，
3: 其他的兄弟啊，你们都留下，跟我一起战斗，听见没有？跟我走。
2: 你们俩把炮装好。多亏你让川军留下来一门炮给你研究，不然这次都得抓瞎了。
3: 谁会像你那样那么笨，学来学去就会撞炮弹。
2: 这个人是个属驴的，就不能狂，非得打着走。
0: 这会儿还斗嘴的。

0: 哪里来的反击炮？
1: 我们方向右四发逆位，高路不要林逆位，再枪，二号弹药。
2: 怎么回事？注意隐蔽！撤！大连长，你带人去新的方向，看察一下敌军的部署。
3: 哎，你小子，跟我走！
2: 今天白旗炮注意掩护。

0: 师傅，这大山坡的跑啥呀？鬼子炮又打不着咱。
1: 这么长时间了，还啥都不懂，现在知道了吧？鬼子的炮兵找不着我们，就不能派步兵上来吗？
2: 鬼子带队的军官很有经验，他猜出来我们只是西绕部队，把方向小心了，这仗可不好打。
1: 领导，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加强，加炮，我们一定要拖住这队日军。

0: 我们继续向李庄前进。
1: 黑人，

0: 那家那个山坡给我砸了他！
1: 兄弟，时间不多了，我不能进去，中国军的小兵就……我们必须要追他！
0: 留下我们的线人，安全计划及突击力量，时间已经来不及，我们也不会有机会成功。这里距离理论只有3公里，刚才的炮声估计他们已经听见了，提醒了他们，让他们有了警觉。而如果我们空手而回，肯定逃不过军法的制裁。
2: 据我看，今年山上的那个中国炮手就是陆浩云。
3: 陆浩云，真的？
0: 是的，
2: 仅凭一门炮就拖住我们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军队，尤其是在川军中，可能有很多变化。
0: 只有我们抓住他，他才不会怪罪我们。

0: 小鬼子盯上我们，撤吧！
1: 我们撤了，师傅就完蛋了。
0: 再不撤的话，真的来不及了。
1: 你是不是个男人啊？你要再给我推车，我一枪毙了你！

0: 玩好装药，
1: 神机，
2: 快！

0: 要先撤，陆浩源就死定了，幺三三师就全完了。
1: 陆家，你先走，我们留下通路鬼子。
0: 屁话，我要是先走了，还怎么当你们的队长？

0: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1: 咱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斩首。
2: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3: 你放开我！
4: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
2: 你怀疑他？
0: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这鸡翅盖子还是热的，肯定没有跑远。金铃子，你搜，都听见没有？给我金铃子搜，快点，快！

0: 你怎么在这儿呢？俺跟老程，俺俩赶到城隍庙，看到你们给俺们留的信号，俺一个没听啊，就往虎沟村走。半路上听的说有那个什么八路军被劫了，俺们想给他救下来，结果被你们给劫出县城了，那不就一路就跟着你们，那不就来了吗？
1: 老程来呢？
0: 对呀。
1: 哎呦，
0: 追你们的鬼子到处都是，哎，老程一人留在外边给你们清路占路，
1: 就一个人。
0: 他胡闹，他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外面这么多敌人呢？万一碰。

0: 太君。
1: 阮太教，听说你得抓到了一名八路，人在哪里？
2: 跑了，
1: 跑了，跑到哪里去了？
2: 太君呢？这不怨我，都是牛大队长的事儿啊，这跟我没关系。
3: 别出嘴！
4: 你还好意思说？渡边太君，八路这次逃脱，全是阮队长一时疏忽，办事不力。
5: 一等，我带他回去，我一定严加惩处。
2: 不是，太君，这事跟我没关系啊！太君，真的跟我没关系。
4: 好了，渡边太君不愿听你解释，听到没有？太君，我曾经三令五申地勒令他要把八路交给我看押，是吧？我就怕他再三的出了事儿，结果呢，我就晚到了一步，结果八路跑。我是跟着阮队长啊，带着我的人马追呀追呀，连夜的追，结果还是功亏一篑。
2: 这叫啥事儿啊？太君，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你这个
4: 还说是吧？你少说两句，我在渡边太君面前还。

0: 这到底咋回事？你自己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说，别怪我牛鬼说翻脸不认账，到时候你吃不了兜着走，听没有？
2: 牛太久，
3: 你得再说什么？
0: 我教育他，教育他。
4: 太君，太君，请您息怒。今天这事儿，确实是我的失职。
2: 来人！
1: 太君，你为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生气、上火、伤了身，
2: 走。
3: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问你，人跑了，跑的方向你总该知道吧？
1: 什么？钟楼镇？
2: 对，钟楼镇。
1: 行，钟楼镇。
3: 我得命令你，钟楼镇的抓人。
2: 嗨，属下马就干。
1: 你还在这干嘛？
2: 走啊，快走！抓八路去。
1: 太君，您放心，我马上就办。
4: 走，太君，
2: 走，
4: 太君。哎，
5: 李保长，人都到齐了吗？
6: 到齐了。您看，我们村人都在这儿了。前几天不是皇军来了吗？今天又麻烦您的大驾。
2: 都穿什么？
5: 你们吵吵什么？我告诉你们，本人今天奉渡边太君之命来你们村清剿八路的，有知道八路下落的说出来，如果不说，知情不举者，我手里的枪可不是吃醋的。说吧。都不说是不是？那好吧，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了。你说，八路在哪儿？你说。李保长，你们村子里的人个个都是哑巴，是不是？一问三不知，啊！
6: 您多包涵，多包涵。
2: 你说，
7: 小六子，你还记得我吗？
5: 哎呦，这不是向大娘吗？你老人家可好啊，啊！
7: 亏得你小兔崽子还记得我。要知道你今天这么为非所歹啊，当年啊，我就应该饿死你这个王八蛋。
6: 大娘，你怎么说话呢？刘队长，您千万别跟他计较啊。
7: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汉奸狗腿子，吃里扒外的什么东西。
5: 向大娘啊，看在我打小吃了你几口奶的份上，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啊。我这叫什么？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啊。眼下我牛贵顺在日本人眼里可是个大红人呢， 啊整天家吃香的喝辣的，多少人想巴结我还巴结不上呢。
7: 呸，你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给小日本当狗腿子，帮着他们欺负百姓。哎呦，喂出你那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呀，我老太婆都心臊得慌。
8: 笑啥呀？哎呦，培养这么一个腹中不孝啥呀？
2: 哎呦，都瞎吵吵什么了？安静，安静。
6: 牛队长，他们。

0: 没什么见识，您别跟他们一般计较。
1: 队长，这个向老太太的弟弟就是本地八路游击队的领头，叫吴继广，他儿子向长生早年也投奔了八路，好多年都没回来了。
2: 向大娘哎，这么多年不见，你老人家可老多了啊。对了，你家我叔他好啊？
3: 托你的福，早死了。
2: 死了？死了好，死了好。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早死早脱生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对了，我听说你还有个弟弟叫什么吴，
3: 你还是人不是人呢？啊，你什么东西，良心狗肺，狗腿子。
4: 好你个老不死东西，你们家一窝子都是八路啊！来人，把老太太给我绑了。老子愿抓谁抓谁！我告诉你们，如果再不出，我把这个村子给解了，听见没有？
5: 李班长，
0: 在，
5: 你给我盯紧点，如果有八路，立即报告。
0: 是，我一定把您盯紧了，有情况我及时向您汇报。
5: 老五，
6: 在，
5: 派两个弟兄在这儿守着。一旦发现他弟弟和他儿子回来，立即抓人。
6: 嗯，明白。
5: 守队，
7: 走走，上队上队，
8: 上队上队，
9: 上
8: 队
9: 上队，上队上队。
10: 王队长，咱们现在去和游击队会合。以前鬼子扫荡的时候，我就带着弟兄们撤到这里藏身，以往我们也都是这么用的。
11: 可是你们每回是怎么能够得知这鬼子要扫荡？
10: 哦，我们在鬼子那边安插了眼线。
12: 都过来，都过来。
13: 师长，
12: 来来来，大伙拦一下，拦一下。
13: 师长，
12: 来来来，大伙都过来。
14: 队长回来了。
1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武工队三小队的同志们。
14: 不是队长，就这几个人，还没咱们人多呢，这怎么帮咱们啊？

1: 组织上派这几位同志下来，自有道理。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都要听王队长的指挥，听见了没有？行了，算了，请进。
2: 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得互相配合。我们几个人呢，确实初来乍到，对这一带的情况不是很了解。麻烦你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地面实在太大，只能靠扶植一些汉奸武装，啊，也就是治安团、伪军，还有伪警察这些势力维护所长。这些个汉奸里头，丁叔俩人最恶名昭著，一个
3: 就是渡边的头号亲信，长城镇治安团的大队长牛贵顺。
4: 据说此人刚被版本老鬼子委任了个什么夜袭队队长，啊，这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称哈巴狗虎沟村伪警察小队长乱二狗。之前就是他带人把我抓了，你们也跟他打过交道了。
5: 队长，那咱就找机会好好教训教训这俩狗汉奸呗，
4: 哎，好好的收拾他们。 打击一下鬼子嚣张的气焰。
0: 这牛贵顺啊，现在负责管理这几个地区的炮楼，
3: 前面这钟楼镇
0: 就有一座，易守难攻。就凭咱们这些人马，要是跟他硬干，简直就是。

0: 方队长，我看这事儿咱们还是商量一下，不能草率啊。当然不能草率，但是也不用气馁。既然来到了敌后，那我们面对的一定是敌众我寡的局面。这个心理准备我们有。总队长说过一句话：每一个武工队员都有以一挡百的能力。现在。
1: 也是我们验证这句话的时候啊，我们来了六个人，来就是600个人。
0: 那牛鬼顺着几个人，
1: 就算他有个炮楼，
0: 就算坐定晋东城的版本老鬼子，
1: 我们这几个人也照样干得跟人仰马翻。
0: 好，王队长，你说，咱们到底怎么干？
1: 先找人摸摸情况，看看鬼子伪军准备干什么，我们再决定。
2: 去，
0: 哎，王队长，王队长，
1: 不用去了，自然会有人给咱们送来鬼子那边的消息的。

0: 这家伙在树林边上鬼鬼祟祟的。嘿，你是干嘛的？误会，自家人李洛玉、李保长，这位就是我刚才跟大伙说的那个眼线。
1: 自己人。
0: 老李啊，给大伙说说村里边什么情况。
1: 是这样，今天啊，刘贵顺那帮汉奸一早上起来就到村子里边去检查八路。

0: 谁知道这帮汉奸就把他给抓走了。
1: 村子里边还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叫火气盛，
2: 为了替这下马娘出气，
3: 就跟那种鬼子干起来了，也被鬼子给抓走了。
4: 我娘被抓了。
2: 你是下马娘的儿子？
4: 救我娘！
5: 团长，
2: 他们现在被关在钟楼镇的炮楼里边，
5: 救人不容易。
4: 我不管炮楼，我要救我娘！
5: 长生，
4: 长生！哎呀，你冷静一点儿，你这么头脑发热的，能救人吗？你不但救不了你娘，我们全部都要陪着你去送死。
5: 长生，你的娘要救，不但要救你娘，所有被鬼子汉奸抓去的乡亲们，我们都要救。可是怎么救？必须想到一个方案。现在我们人少，我们必须以少胜多。队长，你说怎么办？
4: 管不管吧，都管不管。
6: 九娘，谁娘被抓了，都不能不救。走。
7: 你可别敲门了，
8: 娘啊，昨天让鬼子给抓走了。
9: 是啊，我不信。
8: 长生，
9: 娘。

0: 你们是什么样的？我们是夜袭队的，奉牛大队长的命令，专门在这儿等你们这帮土八路。
1: 我不是八路啊，我要找我娘。
0: 找你娘？不好啊，跟我们走吧呢。
1: 去哪儿？

城楼关山。走不准调啊，这不是。来宾，我正在城楼关山。哎呦我操，还他妈哪河北梆子这是。

0: 罗队长，
1: 是吧，老虎？
2: 这小子真回去了，抓着了。
3: 往前，往前，
0: 你往前。
4: 队长，
0: 哎呦，
4: 哎，废物！看啥呀？看，这又不是不认识。
5: 兄弟啊，几年不见，你身手不错呀。
4: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赶快让我见我娘吧。
5: 见你娘是吧？
4: 对呀。
5: 放心，一会儿我就让你见到。
4: 我急着见我娘，你这啥不急啊？这，你赶快带我见我娘。
6: 小栓子，你刚才听没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啊？我咋听着听着像你长生哥啊？
7: 大娘，你一定是听差了吧？长生哥走了那么长时间，怎么会是他呢？
6: 是，哎，你说的倒是，兴许啊，我这眼花。
5: 我听说你投八路了，你只要说出来，八路在之光地区有多少人，都藏在什么地方，我保证让你见他娘。
4: 我回来是见我娘的，你说这些啥八路不八路，我都听不懂，不明白。
5: 听不懂是不是？跟我装啊！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你不是想见你娘吗？
4: 我求你了，快点让我见我娘，行不行？
5: 真是个孝子，带进来。
8: 娘，
4: 哎呀，催啥呀这是？
8: 娘。娘，娘，
6: 娘。

0: 没事。
1: 兄弟啊，娘你也见到了，啊，该放心了吧？
0: 我放心了。我求求你，放我娘走吧，啊！
1: 放过你娘，哪那么容易呢？你的事儿办完了，那我的事儿呢？哎？
0: 哦，对对对，你说呢？那八路的事儿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不早跟你说了，我何必让我娘和这乡亲们跟这受这么大罪呢？
1: 真不知道是不是？

0: 什么刑法都有。看见了没有？啊，这都快要死的人，啊，比你娘身板硬多了。
1: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求求你，放了我娘吧。我娘也是你娘啊。
2: 行，我让你的，这嘴硬。
3: 来人，
4: 把你去大堂伺候。
0: 哎，不行，
5: 有啥冲我来，跟咱娘没关系。
3: 押去，
6: 是
3: 大刑伺候。
0: 大哥，来，来吧，分上查去吧。
3: 大哥，来，
7: 小六子，你
0: 不是
7: 小六子，
0: 大哥，你不能胡来了，你不能胡来。
1: 我跟你说了，你告诉他们不要胡来，我求求你了，赶快，赶快把娘放了，知道不知道？她受不了，她受不了，她身子骨受不了。哎，有啥事你冲我来可以吗？
2: 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啊！现在知道疼你娘了。我告诉你，你要不想让她受罪，就看你的表现啊。她是你娘，也是我娘，谁让我打小吃了几口奶的呢，是不是？
1: 对，你还能记住是不是
2: 啊？我告诉你，我这里什么刑法都有啊，我有的是时间，是不是？就算那些八路是钢筋铁，可你娘的身体她是铁打的吗？别等她遭了罪再开口的时候，那可就晚了。
1: 那是
2: 还不说是不是？
1: 我说咱进一步说话，
2: 就在这说吧。
1: 不能告诉别人呢，
2: 说吧。
1: 现在啊，八路一武工队还有游击队，大概十几个人，都在刘庄村西头那树林里藏着呢。
2: 他们要干什么？
1: 哎呀，他正在联络其他村的游击队员。
0: 打
1: 着！我这事都跟你说了，这个是掉头的罪，你自己知道就行了。现在你可以把我娘放走了吧？啊，我把我娘放走吧。
2: 那不行，孤说无凭。
1: 那你还想干什么呀？这都是千真万确。
2: 你这样
1: 啊，
2: 你带着我去那片树林，找到八路的踪迹，我保证把你娘给放了。
1: 你要我逃呢？我可不敢坐在你往那儿。
2: 怎么着？
1: 去吧。行，我带你去。
2: 这不就结了吗？你啰啰嗦嗦干什么呢？你们这个小队留下来守炮楼，其他的人跟着我去小八路，听见没有？
8: 在。
2: 听好了啊，好好带路。如果这回搅着八路，皇军会大大的奖赏你，你跟咱娘今后就不用过苦日子了啊。
9: 去不成了？
2: 怎么了？你要反悔？
9: 你把我绑成这样啊？我蹦着去啊？

0: 你们这个小队留下了守炮楼，其他的人跟着我去小八路。听见没有？
1: 是。
0: 听好了啊，好好带路。如果这回搅着八路，皇军会大大的奖赏你，你跟咱娘今后就不用过苦日子了啊！去不成了，怎么了？你要反悔啊？
1: 你把我绑成这样啊？
0: 我蹦着去啊！谁让你把他腿绑上的？啊？
2: 不是您说的身手不错吗？我怕他跑了就给绑上了。
0: 身手不错跟腿有什么关系？就算是他能跑，你手上枪是烧火棍吗？啊？解开。听好了啊，别耍花招，咱娘可在里面。啊！
1: 我清楚，我耍啥花招啊！真行，
0: 带他走，走近点，听见没有？

0: 我们这边就是弄上来这几车苞米跟粮食，
1: 不是，那不是牛大队长前几天不是去村里边抓八路去了吗？啊，然后碰上一个不开眼的老太太，还有那几个不开眼的后生，把牛大队长给惹生气了。您还记得吧？这我们这村里百姓就合计着，这牛大队长要生气了，那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2: 这边，
3: 好，你别跟着锅去不完了吗？
2: 你别跟着我呀！
3: 那边啊，行行，
4: 快点，快点，哎呦！

0: 人。
1: 什么情况？
2: 上面全是弹药，都给他弄下来。

0: 杨哥哥，我感觉好像就是在前边了。就那儿？
1: 对对对，就那个方向。哎，
0: 这个说话得算数。哎，把咱娘给放了吧。
1: 你说什么？
0: 哎呀，把咱娘先放了嘛。
1: 放心吧，我说话算话啊。等抓着了八路，我保证把你娘交到你手上啊。
0: 跟上。

0: 停停停！不是，我说你小子到底有谱没有谱？
1: 脑子里打转转啊，到底有没有？哎呀，千真万确呀！我敢拿咱娘开玩笑吗？啊，就在前边。
0: 走吧。等等，谁娘谁娘？他宰你啊？啊，
1: 那是你娘，少跟我淘气！我听见没有？
0: 走走走走走，
1: 是我娘，是我娘。走吧，
0: 走走，
2: 弟兄们都跟上了啊！

0: 咋不走了？就到了呀。
1: 我问你呢，这哪有八路？你到底有准没有准啊？哎呀，
0: 安静。听见了没有？已经给对方接上暗号了。要包围，包围
1: 是。
2: 干嘛？
0: 你他妈踹谁呀、
1: 啊？你脚底能不能轻点？啊！我告诉你，再有下午不干。
0: 这要是让对方发现，就完蛋了。
1: 都听我的命令啊！一小队向西，二小队向东，其他的人跟着我。记住了啊，动作一定要轻，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走，
0: 听队长的。动作要轻，哎呀，要轻，直起腰来往前走嘛，急死谁？包围。

0: 牛鬼蛇，给他点教训！
1: 开什么玩笑？这牛鬼蛇带着百十号的伪军，就你们五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2: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反正人咱已经救出来了，趁他们还没回来，咱们一块走得了。
3: 你去等我的喜信儿。
4: 王队长，
2: 你放心吧，啊，快走快，
4: 老关，向导，啊，
2: 路上小心啊！

0: 竟敢骗老子！那小子呢？
1: 哎，
0: 跑了！
1: 那样，
0: 跑！我让你跑！齐老二，齐老二！
2: 哎，队长，
0: 你小子不是轻功好吗？追上去，给我抓活的！
2: 队长，你看那小子的功夫，肯定比我好。再说他都跑那么远了，还怎么追他？
0: 废物，简直都是一群废物。行，我让你跑，你等着，让我抓住以后，我再捏着看怎么收拾你。
3: 队长，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在这儿连个八路的屁都没闻见，啊，还不赶快收队回炮楼？怎么等着在这打猎啊？
2: 哎，对了，小姐，小姐，你想想，那小子虽然跑了，可是老娘还关在咱炮楼呢。
0: 对呀，啊，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跑，你使劲跑，走，回去。看我怎么收拾这个老不死的东西！走。
4: 哎，不行！哎，看看看！哎，等！
5: 这小破炮楼里头还有这么多好东西啊！
6: 对，队长，哎，可真服了。
5: 咱在玉灯那边也没见过这么多玩意儿，咱这一下子弄了三顶金像啊！
7: 以前呢，我只是纸上谈兵，学用过这种炮。今天啊，咱终于可以亲手放炮了。哎，从前咱们总是求人家炮兵啊，给咱增援吧，增援吧。今天咱们呀，自己就可以炮火增援了。
8: 行，有了这些宝贝儿，一会儿就都别客气了，给我可劲儿招呼。
9: 是。

上边刚播下来的精良武器，有炮，有机枪，子弹、手榴弹无数，现在都落到别人手里了。咱们现在这么硬冲，不知道兄弟们拜拜。

0: 他好几百呢，就不打了，就跑了。
1: 不是，这啥情况？
2: 我这刚刚放了第一炮，目标我刚刚校正好，这靶子就没了。
3: 我这拿着把斧子在门口守半天了，没见一个人冲进来。
2: 你俩知足。
4: 不是，我跟你说，没事儿。我估计着，现在啊，那帮狗腿子肯定找他们主子去了。队长，那一会儿咱咋办啊？等鬼子来了以后，咱一块儿打呀。
0: 不，咱收拾东西，撤。
5: 啥？
1: 撤？这就撤？
0: 你，赶紧去趟长生镇，快抓紧时间。
6: 你快去，时间紧急。
0: 哦。

0: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1: 你他妈猪脑子是不是？啊，就是他妈这一句，怎么办？怎么办？还不赶紧派人向渡边太君报告，澄清尊严呢？
0: 你愣个屁呀！还不赶紧去？
2: 是。
3: 我说队长，以前都是咱攻炮楼，那攻的叫一个辛苦。现在咱好不容易舒舒服服守一回了，这啥玩意
4: 儿？你以为你就光靠这个破炮楼就能顶住人好几百好几百的援军啊？
5: 队长说的很有道理，这毕竟是在敌占区，我们是孤军奋战。那敌人呢，援军呐，这个补给呀，是随叫随到，到时候把咱团团围住啊，我们就是一枪不放，饿也得饿死在这里头。难道你还想插上翅膀飞出去不成？
3: 我看啊，咱们呢把能带的全带走，带不走的呢一把火全烧。这一趟啊，咱们这个已经足够本了。
6: 不够，这哪够本？
1: 不是，啥意思啊？

0: 跟你说，把这个武器挑好的给我装车，能装多少装多少啊！等那鬼子来了，咱这戏才刚开始。
1: 好，装车。

0: 爸爸，您先生拿着这个。
1: 你的，找我的。
2: 秋子，
3: 三级刚满，你个中楼镇活络你，电话个卡卡给西的，他去楼楼得过多哇，阿克看了你西马西的，你们看了土巴子西你一哭都哭落的，所拿都就好干，莫拉得马塞。
1: 哦，三级刚满，你们看了中楼镇活络你电话西了，你是看了，他去楼楼。계속해가하기나가니스로하이
4: 류대장이시행시에왔습니다
1: 예
4: 하이류대장이하치로에견밀시했습니다가종로이전의호로를攻めたし지금시행을求めてます
1: 나니ホロに攻めた八郎がどの声
4: そんなに見えませんでした台本も持ってるしホロも攻めたし中には100人ぐらいと思ってます
5: 八郎の兄弟が前から地上に行き上がったか
1: 中路陣あんな大勢の部隊がどこからだけど
3: 多分近くの八路有给期待一个临近你阿兹玛的开幕我来我来的后路三木路一目里的莫西昆的大大的一马瓦恰斯的八路瓦真不看卖自己的了昆尼卡拉奎一个太黑了
1: よし俺は八路阿兹玛的都ちょうど悩んでるか奴らをじっと追ってきやできたな中島
0: はい
1: お前セーブでおずれ中路陣に損しろ
6: 劉道士ホロー部隊
1: 八郎全部厳密しなさい
0: はい

0: 我是按照你说的呀，
1: 去那个长生镇，
0: 还真看到那个夜袭队的去通风报信的了。然后呢，我就跟着他回去了。到了东南树林，我就把他直接解决了。然后啊，我在树林里边转了一圈，
1: 还真看见牛归顺了。
0: 他们在那安营扎寨了。我又看了一会儿，一看他们没啥动静，我就回来了。
2: 安营扎寨了。

0: 们就像炮楼同时开枪，明白吗？
1: 啊，
0: 明白了，明白就动了。
2: 哎，
0: 今天炮楼里可是来了整整两个小队的鬼子啊！哎，四个人怎么的？我们今天的收获已经很大了，我千万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我看咱们见好就收吧。
1: 是啊，队长，你看就咱们这点装备对炮楼也构成威胁啊。
3: 队长，你们四个人往那边一打，那炮楼里边鬼子出来怎么办？
4: 我断后，你们先撤。
3: 那你本事大，那可是整整两个小队的鬼子，你一个人你打得了吗？
4: 打不了。
0: 哎，打不了就打不了吧，放心，咱就开火，咱不跟他们硬碰硬，他要追咱咱就跑，等他回去了咱再往回折。你放心，这小鬼子肯定不会追咱远了，我敢保证。咱就来来回回的耗了，反正这东西是他们的，别舍不得整，干了用啊。
3: 你放心吧，打着打着就有友军来帮咱。
2: 哎呦，对对对对对对对，队长啊，这友军咱是

南美，你们每六个海州都开两户，两户一起开开的，不如都是第七码的，你们有哪几家的开开了？我话刘能有呢，八个家的，也是的话，那你看看哪里走？哟，不带一次的。

0: 队长，反正来来回回的，这啥时候折腾是个头啊？
1: 快了，等友军来了，咱就看热闹了。哪有友军？该谁了？那大伙帮我放两枪，我睡一会儿。
0: 我还想歇会儿呢，我不去。
1: 行，我去吧。哎，成，别，拿这轻。
2: 好，哎，
3: 周二啊，
4: 牛桂顺，牛大队长在不在啊？我就是。刘大队长。
2: 是啊。
4: 您是牛桂顺，牛大队长。是啊。
0: 毕言就是牛桂顺，在下是宿边宪兵队东岛中队翻译官李正。刘队长，在下告辞了。走。哎，我现在就集合队伍，赶去炮楼与众多协同作战。集合。 都听见了没有？天亮之前，强不回来炮楼，咱们谁没有好果子吃？知道了没有？

0: 在铁岭之前，把炮楼都拖过来，听到没有？老王，老王，老王，还真是有人向炮楼开火了！你听，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队伍。友军，咱友军来了！哎，友军来了，起来看热闹去！走走走走走。
1: 哎呦！

0: 哎，队长，谁是刘队长？说是你，队长，队长，队长，哎呀，我的队长，哎，这我完成了，有爷已经把鬼子拿下来了，
1: 赶紧收拾东西回家。
0: 哎，队长，队长，既然人家友军都帮咱打炮楼了，那咱也得过去支援人家。
1: 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吃饭。
0: 好。来，老张，来，加油了，吃饭，吃饭。

0: 不上去，这日本人的支援也不来，怎么办？
1: 谁都能撤，我不能撤。华州是我丢的，我务必得守在这儿来。任太君不说了吗？天亮之前不把炮楼夺回来，军法处置。你马上再派人去向太君报告，前修增援。
0: 是。你快去。
2: 是。

0: 队长。
1: 老五，你在这躺着干嘛？装死是不是？
0: 这不是您教我们让我们先保命吗？
1: 保命没有让你装死啊？跟谁学的？
0: 这不是。
1: 你指我干什么？跟我学的？我什么时候装死过？啊？出去！
0: 队长，实在是打不动，咱撤了。
1: 撤？我告诉你，东子，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冲上去，我杀了你全家，带跑你八辈祖宗的祖坟，你信不信？冲！
2: 他奶奶的，这帮小鬼子，让老子在这遭这个罪，孤军作战，我早知这个样，早投八路了，我要跟他们干。

0: 队长，队长，我皇军，皇军来了。
1: 总算来了，
2: 弟兄们，我立功的时候到了，一定要把块楼我夺回来，听到没有？冲啊！誓死捍卫大日本皇军，独面太君，我来了！
1: 独面太君。您总算来了，
3: 好，
1: 美太君，不是牛母，无能，实在是。

0: ました
1: まさか、あちらフォロー変化インドクド、あちらの前
0: はい

我说你不舍得。

0: 吴工队回来了，在哪儿呢？你看，
1: 王队长，你们可算回来了，大伙正担心呢。
2: 甭担心了，都安全回来了。
0: 不对吧，王队长，你们都回来了，这怎么炮楼还打呢？
1: 哎，
0: 那是咱们的友军在帮咱打炮楼呢。
1: 友军？什么友军啊？是这样的。
0: 这是咱们这个厂的绝妙高招啊！让牛贵顺的治安团跟那小鬼子狗咬狗干上。
1: 狗咬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嗯，没事。对了，那向大娘和那些乡亲们怎么样了？
3: 啊，这个眼下刘村是被鬼子盯上了，这牛贵顺又认识我姐。
1: 所以我昨天就派人护送他们到夏阳庄赵河道大叔家去了。那里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根据地，我在这里特意等着你们回来，好带你们一块过去。
0: 过去？那我们走了，这儿的老百姓怎么办？
1: 王队长担心，我知道。不过，当初冀中地区是咱的根据地，
3: 鬼子那时候为了占领这里，所以疯狂的残害百姓。
1: 现在咱的主力已经撤了。 鬼子呢，也占领了这个地区，但是。

0: 这样站住脚，还得靠百姓纳粮，不是吗？要是真这样，最好。长生呢？他回来没有？啊，长生昨天傍晚就回来了。他本来说要去炮楼找你们的，可是我当时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对付鬼子和伪军，怕他仓促赶去破坏了你们的计划，所以让他先去夏阳庄赵大叔家看他娘去了。啊，
1: 那行了。 我们也不歇了，咱直接走啊！这边王队长，
2: 啥？不是说到了就吃饭吗？那
1: 老师，走吧，
2: 你赶紧的吧，去晚了又没得吃了。你。

0: 我们要把刘老师给弄死的。
1: 邱子，快点把刘老师杀！
2: 杜别太君，这怎么能怨我呢？这都是中岛军他。
3: 队长，队长
4: ，Crossing。

0: 长生在外面都跪了一宿了，有什么话你让他进屋来说。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我没他那个汉家儿子。等你们王队长回来啊，我带着这个小畜生去给你们王队长认罪，到时候呢，按你们部队的纪律，该咋处理就咋处理。
2: 跟你说啊，得看好了，
3: 看好了，这好不容易弄来了，
2: 这可是战利品，知道吧？
3: 走走走，
2: 吃饭啊，
3: 吃饭吃饭，饿。啊，人，哎，大车，你跪这干啥？
4: 大车，
3: 你进屋。你跪着干啥？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哎
5: 呀，松手，都起来！这没娘的命令不能起来，连这都不懂。
3: 这到底咋回事？快说！
6: 你咋了，
5: 老舅？队长，因为昨天的事，我娘非说我是叛徒，你们赶快跟我娘说说吧，要不然子你这真是没办法，你我这是。
1: 我闭嘴！你。
3: 哎呀，姐，你让长生跪这干啥呀？
1: 继广啊，你给姐说实话哈，这个臭小子是不是当了叛徒？
6: 大娘，大娘，哎呦，你听我说，您误会了。
1: 是我呀。没带好这个小兔崽子，现如今你说他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我给你们请罪。
6: 哎，别
7: ，姐，你误会
6: 这个大娘，你不是说了吗？你误会了，
8: 长生了，
9: 长生误会了，
8: 他没当叛徒，他那是做戏呢，
9: 做戏，
1: 做戏。
6: 你不信啊？这位是武工队的王亮队长，你问他，
10: 队长。说呀，
1: 王队长，是真的？
6: 当然是真的了。这长生同志是一位好同志，是我们队里的一员虎将，他怎么可能当汉奸呢？他呀是在执行我的任务，演戏给那个牛贵胜看呢。
9: 明白了吧？
1: 真的呀？
6: 是真的，您信我吧，对不对？把您和乡亲们救出来，还有我们把那个鬼子那炮楼掀了个底儿朝天，这些都多亏了。长生同志，他演那出戏演得漂亮，这仗他得记头功。我说的话，您得信。
5: 对呀，大家头功呢，
6: 相信我们吧。
1: 哎呦，长生啊，娘错怪你了啊！没当叛徒就好，没当叛徒就好。快起来，快起来！
5: 娘，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嘛，娘，这么多年，我也没

0: 想什么呢？
1: 啊，没事，我这鞋呀太旧了，我想试试这双。
0: 啊，想穿没了。
1: 你可别想歪了啊！我跟春梅，那绝对是纯洁的军民鱼水情，没有别的关系啊。
0: 这我就放心了。
1: 你放什么心呀？
0: 没什么。哎，那个，你觉得方家这个人怎么样？
1: 方家，说实话，这人吧，不错，就是这脾气。
0: 不对劲，
1: 不咋地，
0: 不喜欢。
1: 哎，你干嘛呀？你这一天晚上怎么老围着女人在这说呀？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哎，你可别胡来啊！方家那是那个姓孟的那个对象，你别往我这扯，到时候
0: 出事。你想得美！哎，我堂堂武工队的三队的副队长，我一天到晚给你做红娘啊！你别想得美！
1: 哎，行行行，没事，我睡觉去。
0: 嗯嗯，你等着等着，看把你急的，正事儿还没谈呢。
1: 什么正事儿啊？
0: 我是想啊，这以后啊，咱们武工队就要在这一带扎根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1: 你先说啊。
0: 我是想，既然咱们要在这一带开展这个敌后的抗武工作啊，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动作弄得大一点？那我们就打出点威风啊！要让当地的老百姓知道，我们在随时保护他们，我们给他们撑腰啊，让他们觉得抗日一定有希望。我说这半天，你乐什么呢？你
1: 让我想起来你在义营给我们当教导员的时候。

0: 乡亲们，你们听好了啊，我们今天来这有个事儿。皇军说了，今天谁要不交粮食，一律拉走。
1: 前两天不刚来过吗？现在怎么又来要粮？这口粮都不够我们自己用的呢。
0: 你这个老杂毛，哪那么多话呀？别管你够不够呢，给我交粮食。
2: 再替鬼子干缺德事，小心主公那出来收了你们。
0: 谁呀？谁说话了？给我滚出
3: 来！主公那来了，主公那来了。
0: 杜学相，叫什么？不要怕，武工队算老几啊？老子到时候看看，他们敢在老子头上动土！哎，是谁？
4: 八路军武工队，
0: 向前跑！
5: 最近八路军队闹得厉害，

0: 强抢民女呀！万一要让武工队给知道了，啥他妈武工队？老子是夜袭队，老子就是武工队的客气。什么人？八路军，武工队！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武工队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今天先饶你一条命，要是再看见你们强抢民女、欺压百姓，我绝饶不了你！
1: 知道我们是谁了？不知道，不知道，小人都不记得了。
2: 看来他这脑子留着也没用。崩了！别别别，知道了，知道了。那我们是谁？武工队，武工队，武工队，记住了。
1: 看来天要下雨了。

0: 这密点的水。
1: 行，
2: 扫扫，
1: 这
2: 是一种土啊。杨哥，我跟你说呀，我现在这个戏啊，唱的比前两年还好。
3: 王队长，这孩子跑过来报告说，黑狗子在刘村大搜查呢，估计一会儿就到咱们村来。
0: 没事，您继续盯着啊。
4: 走了，转移，
5: 转移，转移。
4: 大伙先进林子。
0: 把东西都带齐了啊，
4: 走，娘。
5: 好东西，要是让我搜出八六来，我活扒了你的皮，知道吗？
6: 队长没有，
7: 队长没有，没有。啊！
8: 大哥，村里村的搜遍了，
5: 没有啊，
8: 没有，
6: 没有。
8: 去下个村。
9: 这个二狗，那个狗喊爷。掉地下了，临死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呢，
4: 好刀没血。

0: 내가 도움을 내가
1: 다지 니 시누 容属下斗胆猜测，我就觉着这王八路是提早老百姓给他通知了。这王八路是提早老百姓给他通知了，要不然我们怎么去了以后都跑到山里去了呢？
0: 行啊，经理，子路呢？
1: 太君所言极是。
2: 报告，特殊部队の本丸中佐が参りました。

0: 情绪，也调动起来。现在他们搞了一个村村联防，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每个村啊派一个代表住的另外一个村，这样的话鬼子只要一出来，他消息可以迅速的传递出来。
2: 哎，这方法不错，谁想的？啊，
0: 黄庄那边想的。
3: 哎呦，哎，江大娘，你干嘛去？
4: 是你们的，今儿是长生的生日啊。
3: 是吗？
5: 长生过生日啊。
4: 你这孩子吧，打小出门在外，受了好多的罪。俺这当娘的呢，这些年呀、也从来没给他过过生日。这会儿呢，在跟前儿了，这小子也吃鱼，我到那河道边上买条鲜鱼来。
5: 走，我陪你去。
3: 一块去吧。
4: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俩忙你们的正事儿，别忘了晚上去吃鱼就行啊。
5: 那行，好。那您慢点啊。
2: 长生过生日啊，小子也不说一声。
3: 你看看去，
5: 走。
0: 这小子看来喜欢吃鱼。

0: 村里搜八路，您可太辛苦了。李包长，你在这村口等谁呢？
1: 我在这等你吗？这不，还没出村口就碰上了。啊，
0: 太君，这位就是刘庄的保长李若玉。
1: 太君，您好。李包长。
0: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谁告诉你的？我们要来。我这不就是说句好话吗？其实啊，我是打算去镇上，就在这儿就碰上了。
2: 皇军弟喜欢两米，拍马屁不要。
0: 下次一定改，下次一定改。感情你小子一直跟我玩虚的，是不是？
2: 这不跟您关系好吗？
0: 站好！刘三，我来，你给我听好了，把你们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不管是生孩子的还是死人的，通通带到这儿来，少一个，我要了你的脑袋，听到没有？
2: 大队长，你放心，一定
0: 去。

了。

0: 们快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你们快点，快！
1: 哎，队长，队长，没发现八路啊？
2: 我他妈在数数，你瞎喊什么？喊的我都忘了，知道吗？正好你来了，你数吧，凑数，快点！白俊，村子里还真没有发现八路。
3: 村民的到齐了没有？
2: 现在正在数呢，正在数。
1: 报告队长，名册63人，10到63人。
2: 那么快就数完了？
1: 他们站的齐呀，一排10个人，6排那富裕仨。
2: 你那意思，刚才我是不是没看齐？是不是没数对？是吧？你行，你等我回去跟他们算账去。你看啊，63人，村子里。
3: 李保长，
4: 哎，我在这儿呢。
3: 人到齐了吗？
4: 啊，这不刚才都数过了吗？人都齐了。
3: 得苦了得。我让你，你得苦了。
5: 学的没得。

0: 空马的裤子。鸭子啊，哪里的？
1: 鸭子呢？听到好介意哦。
0: 李保长，这个人是你们村子的？
2: 啊，他小三子，他不是我们村的。
0: 不是你们村子的，为什么从你们村子里出来？
2: 他是我外甥，今天着急要赶回村子去。
0: 你的外甥，哪个村子的？
2: 他是下阳村的。
0: 刘三，认识他吗？
3: 不认识。
4: 叫什么名字啊？
5: 王小丽。
4: 王小丽。
3: 查下阳村的王小丽。
6: 是。
7: 哎，队长，
2: 还真有这人。
3: 海军，还真是下阳村的王小丽。
1: 慢走，大坤。刘干部人，脑壳啥子？要是老看出去，我来我的下阳庄里。
0: 孔马坤，我的个，哪只可能啊？是的，天的哦。
1: 我来你，你可能啊？辛苦啊！一拉内有。
8: 我是革命。
0: 刘三，
3: 嗨，
0: 这个人不好。Cross，
3: 嗨，
9: 麦克斯，
1: 对面钟总说了，必须杀了这个人。
7: 那，
3: 欧华，
10: 是。
11: 见了一只大老虎，哎呦，那老虎大呀，那嘴呀！
2: 啊，太君，太君，良民，良民，我娘，啊，卖鱼，卖。

地里面活着，鬼子来了就把俺抓了，说是怕俺报什么信儿。

0: 什么声音啊？咋回事？这是敌人又来扫荡了。
1: 扫荡？这不可能啊！扫荡的话，敌人手榴弹怎么在冲外头就炸了呢？啊，这不是报信吗？
2: 王队长，
0: 这爆炸声怎么回事啊？你们武工队今天有什么行动吗？
3: 没有。
1: 没有啊！
0: 我们也没有啊！
1: 你让大家往树林里撤，收拾东西，赶紧撤！
0: 赶紧撤！
4: 不行啊！
1: 我得等我娘，
0: 放心吧，我让付杰接你娘去。走，
1: 等我，
0: 快点。

0: 調査。試合案上に八郎の撃墜が見つかり以外待ちだ。
1: さあ。开始行动。
2: 哎呀，程程，你别着急，父亲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着啥急啊？

想你了。

0: 你们走，你说这样去哪？你等等，你拿呢？
1: 我给你快点。
0: 你难道忘了我们的教训了吗？
1: 教训？我现在我就知道，我不能让我的队员一个人去送死。要去大夏一块去。
0: 我说你等着，站着干嘛呢？哪像跟我走，这是命令，这是命令。
1: 轻一点。
0: 难道你忘了总队长林总山对我们说的话吗？你忘了我们文武工队的任务？你作为一个总队的队长，你身上的责任。
2: 责任就是杀小鬼子，
0: 队长，小大梁不能白死，你闭嘴！少在那儿掺和。好，就算我们去报仇，可是鬼子有多少人？他们装备是多少？兵力是多少？我们知道吗？你知道吗？
3: 我们这不是去报仇，我们这是鲁莽是去送死。
0: 我不管，你不管，你管什么？王亮，我不允许你这样子去冒险。
3: 副队长，
0: 我有权阻止。
3: 不让开。
0: 我不让，我绝不允许你带大家去送死。
3: 有什么话就别去。
0: 哎，王队长。

咱们是待不下去了。志光地区东北部的赵庄是咱们新建的一个隐蔽根据地，在新任政委的带领下，那里的敌后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凡是从那里经过的人员物资还有消息都能确保安全。鬼子多次扫荡也没出什么纰漏，王队长，我打算带你们立即转移到那里去。

0: 这个队长曾经交代过，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到球水庙的绸缎庄，那是咱们一个秘密联络点。我想，我们既然要转移到这个秘密根据地去，我们是不是应该派一个人到绸缎庄去走一趟？一来呢，向组织上报告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二来，也请示一下，看上级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新指示。
1: 队长，我去吧。

说起这个赵庄，可不一般。他坐落这个山谷中，所以这个田地比较稀少，老百姓世世代代都是靠田耕种，一挖手艺。据说当年于闯王起义那会儿，就是在赵庄这边搞的。

0: 老二。
1: 哎，客官您来了，您是打尖呢还是住店？
0: 啊，我们是外乡来此找黄玉文偷亲的。
1: 哦，黄保长，您家有亲戚找您。
2: 哎呦，嗨嗨，表弟，
3: 表哥，
2: 哎呀，你可来了，
0: 久等久等，
2: 怎么来了？啊，哎，路上还好吧？
0: 哦，我们小行夜宿，这一路还算太平。
2: 啊，好，回家了啊，咱回家了，走走走了。
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黄玉文，黄保长。也是咱们安排在敌人那边的野宿，这位是，
2: 哎，不用介绍，这一看啊就是咱武工队队长王亮同志，知道吧？大力士石大虎，
5: 这冯浩仁、老方、
2: 武行、向长生，哎，陈一坤，回家吃饭了。
4: 哎，
2: 咱们怎么还差一个？
4: 还有一位同志在执行任务。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些人的？
2: 不瞒你们说啊，我们赵庄新来的政委平时给我们唠的。
4: 政委，
2: 嗯，走，回家，回了家你们就见到了。走。
4: 这政委是谁呀？
2: 回家就知道了。
1: 客官，

0: 哎，狗队长，您来了。
1: 怎么了？
0: 要不进去喝两杯？
1: 喝什么喝？没看见本队长今天有公务在身吗？
0: 公务？啊，又来搜查八路来了吧？前几天不刚搜查过吗？
1: 里边，里边人都听好了啊！从今天起，皇军有令，要大规模的、彻底的清查八路军的残部。所以呢，就怕你们跟八路军通风报信，你们所有人在这儿都不许动，啊！什么时候等村子里彻底清查完毕之后，你们才能自由行动。一会儿啊，这儿留俩人，谁要是敢动，格杀勿论。
2: 哎，好嘞。
1: 剩下的人，跟我走。
3: 哎，狗队长，你慢走。
2: 哎，你慢点。
3: 这样没有。
2: 好嘞。
1: 都干上点。跟你们说啊，都精神着点。皇军有令，要彻底清查八路残部啊！所以呢，就说挨家挨户搜，仔细搜，
4: 听见吗？
2: 来，
1: 走。
5: 这赵哥啊，四面环山啊，进庄的道呢只有两条啊，一条呢是你们刚刚啊过来的那个客栈，
6: 还有一条道呢就是西边。
0: 王部长，哎。
6: 王呢？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啊，是和我们的皮肤健康息息相关，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到的一个皮肤话题，那就是皮肤螨虫。我相信啊，有很多的朋友一定会经常出现以下的几种情况，比如说反复发作的痘痘，还有莫名的瘙痒，以及粗糙的皮肤等等问题。那如果您的皮肤出现了这些问题，很可能就是隐形访客螨虫已经来到您的身边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啊，特别来到了我们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街道的韶华社区，和这里的居民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聚焦科学除螨、守护肌肤健康的话题。下面的时间呢，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他们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任志新。
2: 大家好，我是任志新。
1: 好的，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任医生。同时呢，欢迎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宋雪平。
3: 大家好，我是宋雪平。
1: 好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来到我们的健康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健康知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我们的任志新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隐形的访客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螨虫在我们人体的皮肤上，它是一个就是自然存在的，它跟我们人体的是共存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皮肤尤其是面部90%的人都是有螨虫的，只是在异常的情况下它会过度繁殖，就会导致皮肤病的发生，一般是不会出现皮肤问题的。

0: 第二个呢，如果是我们比如说皮肤出油多了，毛孔粗了，皮脂腺分泌旺盛了，这个时候螨虫就会过度繁殖，这样的话，我们皮肤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差，免疫力低下。这个时候呢，我们皮肤上的螨虫它可能就会过度繁殖，就会增多。还有一个就是清洁不到位，洗脸不是很勤，洗的不是很到位，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再有一个就是有些女性朋友，尤其是爱美的女士，可能喜欢用去角质呀，或者是过度清洁呀，这样会把我们皮肤的屏障功能受损。皮肤的屏障功能一旦受损了的话，那么螨虫也会趁虚而入，也会过度繁殖的，这些都会导致螨虫加重。
1: 刚才呢，任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螨虫呢和我们的身体皮肤有的时候是共存的。那这种微小的生物啊，用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如果一旦它在我们的皮肤上开始捣乱的话，那我们的皮肤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治疗，或者是说不去阻止它继续捣乱的话，很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皮肤问题。所以说呢，这个螨虫在我们的脸上或者是在我们的皮肤上进行各种各样行动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有效的去遏制到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宋医生来给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具体我们的螨虫为什么会侵袭到我们的皮肤呢？
2: 我们螨虫呢，说它是人体共存的，但是在我们皮肤屏障出现受损的时候呢，我们的螨虫就会引起一些皮肤疾病。那螨虫尤其是在面部感染比较常见，那它如果在面部感染的时候，会容易出现一些红色的斑疹、潮红斑，我们说那还会伴有一些比如说像瘙痒、灼热感的这种自觉症状。它的瘙痒呢会有一定的特点，比如说它会夜间比较重，或是我们用热水清洗的时候，它会瘙痒会更重。那还会出现像痤疮一样的丘疹、丘脓、疱疹这是皮肤感染的一种表现。当然如果我们螨虫在堵塞了我们的毛孔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毛孔粗大，还有一些黑头粉刺的表现。那如果破坏了我们皮脂腺，导致我们皮脂腺的分泌受损的话呢，有的人呢就会表现为我们皮肤的干燥脱屑，有的人就会表现出的就是多油、比较油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螨虫呢，它还比较喜欢寄居在我们的眼部，还会出现一些眼部的一些表现比如说眼痒、眼干、眼睛容易红，出现那个眼圆炎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宋雪萍医生啊，给我们讲到的是螨虫如果在我们的皮肤上开始行动的话，我们的皮肤会出现哪些问题，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些信号，警惕这些警报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所以下面的时间呢，我要问一问大家啊，首先来问一问这位阿姨，您了解螨虫吗？
3: 我对他也不太了解，但是我从那个成都回来以后，我特别是就是刚才那个宋大夫说的，我眼睛周围不舒服了。后来我又去医院看了一下，
4: 对，
3: 买了两管药，都吐起来，比较好一点。
1: 那以前呢，可能大家对于我们的皮肤健康啊，不是特别的重视啊，总会觉得说呢，这个小小的螨虫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危害不是特别的大。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啊，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会多多少少的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螨虫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了，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对错的环节。我们要和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啊，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对于螨虫知识的一些了解。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用硫磺皂洗脸能彻底杀死脸上的螨虫，治好痘痘。对硫磺皂有了解的请举手。完全不了解什么叫做硫磺皂的，来请举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我们的健康领航员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0: 是这样的，硫磺皂呢，我们本身它有一个杀虫、消炎、 止痒的作用。那么牛黄皂对于螨虫是有效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但牛黄皂第一个它的浓度5%-10%的浓度，它的浓度可以杀死一部分的螨虫，不是说就可以把痘痘治好，因为痘痘的成因是很多的，不是光一个螨虫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脸上的螨虫用牛黄皂给它洗治好，这肯定是不对的。
1: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题，脸上的痘痘都是螨虫引起的，只要把螨虫都除掉了，痘痘自然就好了。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请举手。哎，这位阿姨认为是对的。哎，阿姨，您为什么认为是对的呀？
4: 本来螨虫就是细菌，把它细菌除掉了，可能就好了。
1: 哦，您认为螨虫是细菌？对，把它除掉了，咱皮肤就好了。那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请举手。继续有请我们的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2: 我们现在说的脸上的痘痘呢，其实我们经常说的痤疮，那比较常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油脂分泌旺盛，它跟遗传还有一定的因素，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毛囊角质异常，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大家认为的菌，其实应该是我们的痤疮丙酸杆菌啊，但是螨虫呢，它是在特定的情况下、特定条件下也会加重我们的这个痤疮，让我们的起痘痘。如果说我们脸上有痘痘、有痤疮，光治螨虫是不可以的，我们需要去医院进行镜检，看看到底有没有螨虫的这种因素。如果有的话呢，我们治疗螨虫可以让我们的痘痘减轻，但实际上我们的痘痘治疗还得是一个综合化的治疗。
1: 好的，我们把掌声来送给宋医生。好，谢谢宋医生。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啊，频繁去角质可以去除死皮，饿死螨虫，让皮肤更干净。很多的年轻人呢就会去角质啊，去角质呢就会显得皮肤更光滑、更白皙。这种说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呢？认为对的，来，请举手示意我一下。有一位认为是对的，是吧？后面有一位。好的，认为错的请举手示意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任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了。
0: 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第一个，去角质，去人我们人体的皮肤角质层是其实是一个保护，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如果过度的去除的话，会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就我们正常人体皮肤有一个屏障，损伤屏障了就会出现皮肤问题。刚才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时候，螨虫的成因一个是皮脂腺出油多，皮脂腺分泌旺盛，还有一个产生的原因就是屏障功能受损，也是螨虫引起螨虫多的一个原因。刚才我说了，所以我们这个角质老去死皮去角质，也会导致我们皮肤的屏障功能受损。屏障功能一受损的话，那螨虫其实不是饿死了，它也会不断的去繁殖，也是它螨虫不断繁殖的又一个原因。所以肯定不是说把螨虫饿死，反而让它就是进一步的繁殖增多。就是洗脸清，我们说的清洁干燥要适度，不是说过度的去给它去角质。
1: 而且呢，过度的去角质会让我们的皮肤角质层变薄，甚至还会让我们的皮肤出现类似红血丝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病变，让你的皮肤呢显得特别特别的不健康。因此呢，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题，保持身体的干燥，勤洗澡，勤换被褥，就可以有效的去预防螨虫。请问，对还是不对？
5: 对，哎，
1: 这个大家都异口同声啊，这个都觉得是对的。那么到底对还是不对呢？来，有请我们的宋医生。
2: 这个问题其实有双向的啊，因为咱们螨虫呢分为很多类型，大家可能比较常听的就是尘螨，还有就是我们皮肤常见的叫蠕形螨，也是我们的毛囊螨。那对于我们的勤换被褥啊，对我们的尘螨是可以有去除作用的。但是说我们的勤洗澡，保持干燥啊，对我们的蠕形螨它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好。而且它这个勤洗澡，这个勤有多勤，我们要一天好几次去洗澡，或者是洗澡的温度太高啊，洗澡的频率太高，其实也会破坏我们的油脂水油的一个平衡。如果过度勤洗的话，反而可能对我们不是有很好。但是所以说洗澡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水温适度，然后洗澡之后我们要擦干，尤其是我们发际线处、耳后呀，还有颈皱纹处的一些皱褶处，我们要及时擦干净，不要留下潮湿的位置，它就不利于螨虫的一个 繁殖生长。
1: 也就是说呢，爱卫生是好事儿，但是呢，勤洗澡呢也不要过量，一定要掌握一个科学的一个时间和一个频率。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题，喷了除螨喷雾就不需要晒被子，除螨喷雾能够完全的除螨，除螨喷雾就是现在人们很需要的，也很。

0: 流行的一种去螨的方法。那么除螨喷雾到底能不能够完全的把螨虫去除掉？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晒被子了呢？哎，认为这个说法对的请举手。没认为是对的是吗？那认为是错的请举手。大家都认为是错的。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有请我们的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这个问题呢，是分两方面的。一方面呢，是我们就是市场上各种各样什么除螨的吸尘器啊，什么除螨的喷雾呀，这些东西我们大概日常生活中大家都能用到。能不能起到除螨的作用吗？它当然可以起到，但是它有一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喷雾，它有一个我们喷的那个范围，就是你除到那个螨虫的，它肯定有浓度的去，就是你喷的那个范围是不是达到了你所有的，就是周围的被子或者是衣服上的螨虫都给它喷到了，未见得。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浓度，它浓度不会太高这种的。一般情况下它的浓度不同呢，那它除螨的程度肯定也是成正比的。所以一个浓度，一个就是除的那个范围，肯定不会完全把我们周围的螨虫都给它杀死，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有适度的去除螨就可以了。你想完全杀死，我刚才也说它是我们跟我们共存的，不要让它过度繁殖，可以适度的使用，但不要过度繁，不要让那个螨虫过度繁殖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晒被子去除螨是可以的。你经常比如说一周去晒一次，晒这样去晒，除螨的效果实际上比我们做那个喷雾它的效果会更好。理论上讲的就是紫外线 UVB， 就是它有一个除菌的作用，实际上就杀死螨虫了。所以晒被子就是用那个 UVB 紫外线，对晒完的被子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0: 好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题。只要每天多晒太阳就能把皮肤里的螨虫都杀死，这个说法对还是不对？来，认为这说法对的请举手。哎，有三位阿姨觉得是对的呢，剩下的是不是都认为不对？来，认为不对的请举手。那么剩下的叔叔阿姨们都是表示中立是吗？晒是管一部分作用，但是不能够完全杀死是吧？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医生来揭晓答案。
2: 我们实际上晒太阳能把螨虫杀死，这个应该是个错误的说法。尤其是我们的毛囊螨，也就是我们的那个无形螨，它在我们的毛囊和皮脂腺深处，我们太阳晒的 UVB 的光它达不到那个深度，所以说它起不到杀死这个螨虫的作用。我们晒太阳在中医里面叫天灸疗法。那对于一个就是免疫功能异常低下的，或者是我们一个阳虚的患者，适当的晒太阳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那你免疫力好了，我们皮肤自然抵抗螨虫的这种繁殖的免疫力也会好。所以说晒太阳它杀不死螨虫，但是可能是对这种提高我们的抵抗力是有好处的。我们适当的去晒太阳，就是15分钟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晒一晒太阳就是可以的。
0: 谢谢宋医生和任医生，把掌声送给两位。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很多的有关于螨虫的话题，我们也知道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存在的一些有关于皮肤螨虫的误区，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呢也都为大家答疑解惑了。那么我相信大家最想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到底该如何有效的去抵制这位隐形的访客侵袭到我们的身体当中，那么同时呢我们又该如何去治疗皮肤螨虫带给我们的一系列的身体和皮肤的不适呢？下面有请我们的两位医生再次给我们来解答。
1: 对于我们临床医生来说，我们常见的就是毛囊螨，也就是乳形螨。但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太阳晒完以后，什么护尘螨呀，什么污尘螨呀，什么潮湿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螨虫都有。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常见的会导致我们皮肤问题、面部皮肤问题的一些螨虫引起来的疾病。一个是大家刚才都说了痤疮，就我们说的叫长到了痘痘，我们叫痤疮，就是青春痘。那么长痘痘的皮肤呢一定是大油皮，我们可以看青春期的小孩，他长痘的脸上一定是大油皮，出油一定是多，他的毛囊一定

是角化异常的，然后就是有炎症反应，他为啥起那个大红包或者大脓包，他有炎症反应，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螨虫就容易滋生，比较容易繁殖。还有一个容易导致的就叫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就是脸上出油多， T 字区出油，有时候泛红，有时候有点干，有点脱屑，偶尔有点痒痒，这个脂溢性皮炎呢它也是

0: 一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去治疗呢？
1: 所有的治疗的前提都是先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啊，所以说作为我们医生来说呢，我们最先要先强调的就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螨虫可以引起痤疮，那痤疮它青少年的皮脂腺分泌比较旺盛，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建议的是要少吃一些甜腻的、油腻的、辛辣的食物，这些呢它都是容易导致我们的皮脂腺分泌旺盛、油脂旺盛啊，螨虫就容易比较容易繁殖。那像我们的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它本身就是个油，因为油脂分泌旺盛引起的一种皮炎性的一个表现啊。那一般我们比如说经常熬夜啊，生气劳累，就会导致我们脂溢性皮炎的一个反复的一个发作。这样呢，我们的螨虫也有可能就是激发它一个繁殖。那我们的玫瑰性痤疮它特别容易红啊，脸特别容易红。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建议的是，就是所有能引起脸红的事情尽量少做，比如说啊，我们说过度的晒太阳、生气啊，爱吃火锅啊。容易激动，这些我们都要避免。还有一个是激素依赖性皮炎，那这个名字大家一听就知道，就是跟我们经常就是不当的使用激素药膏啊导致的一个皮肤屏障受损，出现了一个激发的一个螨虫的一个感染这样一个现象。所以说就是出现了面部的问题啊，或者出现一些问题之后呢，咱们还是尽量的及时去就医啊，选择合适的药膏去治疗。
0: 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不适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己去想办法，我们不要随便的去药店买一点药膏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我们一定要谨遵医嘱，去到医院当中，根据我们医生给大家的治疗结果，有效的给出我们的治疗方案，然后大家再去做相应的治疗。那其实啊，治疗是一方面，但是呢，科学的预防呢，是我们更重要的保护好我们皮肤的一个手段和基础。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宋医生哈，继续来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预防螨虫带给我们的更多的危害呢？
1: 就是按螨虫的分类来说呢，我们护尘螨我们主要的就是环境要是一个很好的管理。那大家肯定都知道，比如说我们要勤换洗，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室内要勤通风啊。通风是为了什么？为了是让减少我们的湿度，因为螨虫它是喜欢温暖潮湿的地方，让就是室内的那个潮湿度是40%-50%最好啊，过度干燥也不好，我们皮肤也会不舒服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勤除尘啊，除尘就是容易落灰的地方我们要打理，尤其是家里有喜欢有地毯、有毛毯的这一类，是我们螨虫比较容易滋生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及时的去清洁清理啊。如果我们真的有螨虫感染的这种困扰，我们可以适当的去选一些正规的产品啊，除螨的一些产品。那对于我们的就是毛囊螨虫的话呢，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去清洁皮肤。我们皮肤自身它能有它的平衡，有它自己的一个屏障啊。你过度的一个清洁皮肤，就会导致我们的这种蠕形螨的一个繁殖。
0: 好的，其实有的时候啊，过度的清洁，您觉得呢是皮肤干净了，实则呢是破坏了我们的皮肤屏障，对我们的皮肤呢反而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呢，我们既不能不管不顾，也不能过于的在意啊，一定要保持一个特别好的心态。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远离螨虫，能够拥有健康的皮肤。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相信呢，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解答之后啊，大家心里面呢还有一些自己的小疑问。下面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的观众答疑解惑的环节了。好，来，这位阿姨您先来，您提的问题是，
2: 如果得了螨虫病，还能继续吃大鱼大肉大油的重口味的食物吗？它会不会继续促使螨虫的生长呢？
0: 那刚才呢，这位阿姨提到的这个话题就是，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阶段我们继续的大鱼大肉啊，会不会对螨虫造成更大的影响，加倍的去繁殖和生长呢？好，来这个话题，两位医生来解答一下。
3: 这个是一定。

0: 定的，因为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皮脂腺是螨虫生长的一个必备的条件。皮脂腺代谢旺盛，出油多。那么我们吃大鱼呀、大肉呀、什么油腻的食物，我们吃进去以后，会导致我们的皮脂腺分泌旺盛，紧接着来的就是出油多了。那出油多了，那咱们就是为螨虫的这个生长环境，给它孕育了一个温床，就让它繁殖的越来越旺盛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出吃的大鱼大肉，就是辛辣刺激的食物，这些食物多的话，会导致尤其是长痘痘呀、脂性皮炎呀，或者是我刚才说的什么激素抑制性皮炎，会导致这些病的毛囊角化的特别严重，然后炎症会重了，那我们这些皮肤病的就会加重，我们自己看上去更红了，好像严重了，这个是肯定会加重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要经常的大鱼大肉，让我们做到是营养均衡、荤素搭配。这样的话，不仅对我们的皮肤是有好处的，对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系统都是有好处的。好了，接下来再来看还有哪位？好的，这位阿姨，
2: 长了螨虫痘，用药可以根治吗？会不会反复？
1: 哦，长了螨虫之后，如果螨虫对我们的皮肤造成的影响特别大了，用药能不能根治？对吧？好，两位医生，
0: 咱们说的螨虫痘，可能阿姨说的就是我们说的痤疮，脸上那个痘痘。我们长痘痘的成因呢，一个是我刚才说了出油多，再有一个跟遗传，我们就是比如说父亲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他本身是一个出油多的皮肤，这是一个毛囊特别角化以后也会长痘，再有一个是炎症反应。光除螨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其他的治疗方法才能导致我们这个螨虫痘的，就是让它逐渐好，不是光我们去就长了一脸的痘痘，我们去除螨哇，让那个痘痘就能好，这个病就太简单了，太好治了。除螨只是一方面的治疗办法，如果还有就是去油，比如我们刚才说的硫磺皂，或者我们用中药的成分让它出油少了，抑制皮脂腺的分泌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消炎，让它炎症控制下去，那么我们这个螨虫痘才能越来越好，越来越越让它消退，是有一个过程，不是光单一方面的原因去治疗它。
1: 一定要在医生的这个叮嘱之下，给您做了彻底的检查之后，再去用一些相应的药物。好的，还有哪位？来，这位阿姨，
3: 假如说脸上不舒服，一天应该洗几次脸？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脸部不舒服、瘙痒啊，或者是长了痘痘啊，就总觉得想洗脸，对吧？那一天到底洗几次脸是对的呢？
4: 如果要是说我们皮肤有问题，比如说你有破损，有很严重的炎症反应的话，我们要为了清洁呢，可以少量的去洗脸，但是如果我们正常人去洗脸的话呢，我们就要根据我们的肤质，如果你是个干性的皮肤，然后又不化妆，就咱们可以减少洗脸的次数，比如说可以早上起来我们就可以不洗脸，或者是用温水洁面就可以了，不用洗面奶。但是如果说我本身是那个分泌油脂比较旺盛的那种油性肌肤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些温和的洗面奶去洁面，早晚啊都可以。你比如说中午我的油出的比较多了，我们也可以去进行一个洁面，主要是根据你的肤质去决定。那要化妆的话呢，我们肯定要卸妆的时候肯定就是要去洁面，但是洁面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些温和的卸妆油，这样会对皮肤更友好一些。
1: 也就是说我们一天是洗三次脸还是洗两次脸还是洗一次脸，这个取决于您的皮肤。还有哪位有问题要提出的？
2: 冬天是不是就没有螨虫了，就不需要去除螨虫了？
1: 这位阿姨的意思就是冬天是不是螨虫就不怎么活跃了，是不是就少了，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
0: 从我们常规的角度来讲，冬天尤其是我们内蒙北方，我们冬天一定是干燥的，相对来说是好一些，但不是说没有，是也是一定是有的，只是相对来说我们它的繁殖的量不是那么多了，该晒被子我们还是得晒的，不是说冬天的时候就肯定没有螨虫了，就它是量少一些了。
1: 在座的各位，大家是不是对于螨虫的这一话题都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了？好的，我们再次把掌声来送给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

每一例都治本成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来到了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韶华社区，和这里的居民们一起来聊了有关于皮肤螨虫的一些话题。也希望大家呢，在未来的生活过程当中啊，我们多多的注重螨虫带给我们的一些伤害，也不要过度的去害怕它，只要科学的去防治，科学的去预防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来自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皮肤科的两位主任医师来给我们做详细的解答，也感谢我们现场的各位社区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健康话题。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关注，我们下期直播再见。

0: 说世界。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两行斜线看，我那又是正的，一、二，明白？往后一点，正一点，一、二啊。往后中心，哎，再往后一点，来就做这个，准备。
0: 斯琴塔日哈，中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教育家，90岁耄耋之年的他，在这样汗流浃背的排练中，已经送走了近70个冬寒春暖。
4: 接着啦。
5: 记住了，刚才习惯往这转，我得改一下，往这转。都是地滑的，感觉这个曲子就是为这个组合而做的，这种感觉就是严丝合缝，就像我说的，天衣无缝的配合。
4: 就是啊，就教材可以说是这系统化、科学化、很正规的，是基础训练教材。整个这个音乐伴奏都是这个我的老伴儿莫世秋

0: 斯琴塔日哈和他的老伴莫尔吉胡都是内蒙古第一代红色革命文艺家，他们亲历内蒙古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见证内蒙古艺术学校的创立与成长，为内蒙古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在这个艺术学校里头，我前后工作了24年，我当过教务主任，当过副校长，最后当了校长。
0: 北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1931年，莫尔吉胡就出生在北京一户比较富裕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家庭。
1: 我是1931年5月27号出生在北京的蒙古。我父亲是锡林郭勒盟泰布寺旗人，蒙汉日俄鄂语日语藏语都会了，就是个学者。我母亲是北京的蒙古人，晚上家里头我母亲就一很教我是吧三字经，后来就是又请的别的老师，来一个老头就教我这个古文是吧，我念了3本书嘛是吧，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
0: 1937年7月7日，日本迅一挑起震惊。

0: 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北平市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社会动荡不安，民生越发疾苦。莫尔吉湖的父亲随之失去了工作，一家人落入了困境，生活每况愈下，被迫搬出京城。漂泊八年，终遇转机。1945年，14岁的莫尔吉湖随父亲来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地方——张家口。塞外重镇张家口，一个闻名天下的红色文化之地。1946年1月，莫尔吉湖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军政学院，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生活。
1: 1945年，共产党八路军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样延安的同志出来，出来的以后，当时主要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就是张家口。
0: 在这里，莫尔吉湖结识了周哥、吴晓邦、尹寿石等来自延安的红色文化前辈，在他们的教导下，学会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短短几个月的朝夕相处中，共产党人的真诚、友善、宽宏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莫尔吉湖，共产主义信仰开始在他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
1: 我就觉得一种新的生活开始。那么所谓的新生，就是认识共产党，认识了八路军，通过自己周围的所接触的所谓的八路，所谓的共产党，原来作风都那么和蔼，说话亲切，是吧？
0: 1946年4月1日，内蒙古文艺工作团在张家口宣告成立。
2: 我小的时候嗓子好，唱歌非常有感情，说那你就到宣传队吧，这样我就到了内蒙古文艺工作团。
1: 成立大会很严肃，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的一人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么一本书，纸都是拿手工做的纸，虽然纸不漂亮，但是一听说毛主席的书，我们看以后我们还很激动，哎呦，毛主席的书。
0: 在接下来的学习、排练、演出、宣传、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日子里，毛主席的那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书，一直伴随着莫尔吉湖左右，照耀他前行的方向，赋予了接受锤炼、战胜挫折的力量源泉。
1: 第二天开始就学习，当时还有很多人，著名的历史学家叫邓拓，大作家丁玲给我们讲讲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第一点，文艺要为工农民服务。那么如何服务呢？那首先要向工农民学习，要到深入生活。第二个呢，多搞一点民族的形式、革命的内容的一些好作品，到农村牧区多演出、多宣传。当时的文工团实际上就是咱们内蒙古的乌兰牧区的前身。团长周哥是戏剧编导，他是开辟我们内蒙古的革命的文艺工作的第一人。沙青是冼星海的学生，他是我最早的启蒙的老师。我不懂乐理啊，去了傻乎乎的呀，就知道唱歌。然后这个沙青老师教会我乐理、乐谱，就给我教二胡。刘培新，他教我拉小提琴。他自己拿手做的一把小提琴，是我们这个宣传队演出的时候唯一的一把小提琴，木头的本色，做的真漂亮，拉起来声音可好听了。
0: 从此，莫尔吉湖就踏上了贯穿他一生的红色文艺征程之旅。
2: 在战

0: 零年代嘛，什么工作我都干过，比如说跳舞是吧，舞蹈啊，马刀舞是吧，我也跳过，我也会拉手风琴啊，拉小提琴，这样子我不跳舞蹈的时候，我就跑到下头帮助乐队给人家伴奏，那么也搞一些宣传工作，比如说一进了一个村儿是吧，那么一看有墙，那么就在墙上我们几个人就写标语，
1: 我们排练的第一个戏叫血案，我们内蒙古的第一部歌剧就是周格先，第二首歌子内蒙古风。

0: 草原上人，可好听了、啊。我现在就记着这个，我们是草原上的骄子，一支战斗的文艺兵。
1: 在澎湃激昂、气势磅礴的红色旋律中，莫尔吉湖与战友们一起从张家口出发，向东北行进，征程万里，来到了内蒙古革命的另一个红色摇篮——乌兰浩特。这里是红色之城乌兰浩特。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在这里宣告成立。
0: 到了东北乌兰浩特以后，又来了一批人，这就我们这个团呐，将近100多人。在这个大会期间，我记得我们演了3-4场这个晚会。
1: 在乌兰浩特的日子里，莫尔吉虎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深入农村牧区去演出搞宣传，也经常到东北解放战争前线为部队慰问演出。正是在这烟火弥漫的峥嵘岁月里，莫尔吉虎结识了他的初恋斯琴塔日哈。
0: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喜欢我。我在那乐队里头老弄伴奏，他是跳舞蹈的，就是我就老觉得他跳的最好，跳的最美。
2: 我的母亲和我胡志明两个别胡说的，说的太大声了，有的那个人家那些弄都吃散了。아따은만아디흔늑세놀러오죠은혼신요소를쳐도사외나
1: 两个正值芳华的年轻人，在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爱好感召下，慢慢走到了一起。
0: 在党的领导下，在从延安来的这些鲁艺的学生和这些大师的领导下和他们的培养下，内蒙古文艺工作团慢慢的成长。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迎来了胜利，内蒙古文工团也迅速成长为一支红色轻骑兵，大家兴高采烈，斗志昂扬。1948年5月，一个明月高挂的夜晚，莫尔吉湖毅然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0: 当时全国的乐队都是民乐，就我们内蒙这都管乐队，所以就是得急需要掌握和声学这个。
1: 就这样，莫尔吉湖和他的几个战友得到了第一次到艺术学校学习音乐专业的机会。
0: 我是1949年3月份到沈阳参加鲁艺学习，我在那儿我又学了一年的和声学，当然这个学习非常重要，开眼界了，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1: 1950年的春节前夕，莫尔吉湖回到了内蒙古文工团，离开乐队，调入刚刚组建的编创室，开始了他的专业作曲创作。
0: 1950年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

0: 当时我们的副团长陈金章，莫老莫，这学习了回来该实践了吧，是吧？看看我这个小歌剧，你要愿意的话，给他配配角儿啊。陈同志呢，这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小歌剧，叫《烧信》。
1: 烧信，
0: 哎，没想到这写完了以后呢，还演出了，大家也反映说，哎，这去年学习一年不错啊，有收获呀、啊。我作为一个作曲家，第一次得到鼓励。
2: 从这一年开始，莫尔基湖还利用下乡演出的时机，白天与牧民一起劳动，晚上向牧民学唱民歌，在短短两年里，就几乎走遍了内蒙古的东南西北，搜集到了近500首民间歌曲。此间，他还把自己的旋律日记起名为《寻找最美的旋律》。
0: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坚定地走在毛主席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要向人民学习，要到生活当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2: 后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最美的旋律在哪里？在人民善良的梦中，在人民勤奋的汗水中。短短两句，却道尽了莫尔吉湖一生追逐的深邃与执着。
3: 他一直是关注着民族民间音乐，对这个老艺人那是非常尊重，而且是长期跟踪调查采访。
4: 莫尔吉湖老师对超二大师色拉西特别重视，他不仅自己做记录写他们的文章，还这个主动向北京中国唱片社介绍录制他们的这个音乐。色拉西大师现在流行的这个一个光盘，就是莫老师让色拉西老人到中国唱片社录那个过去那个老唱片，现在唯一的完整保留的就是个20个曲目，总算保留

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地区是个农牧交错的地带，是闻名遐迩的歌海五乡。这里的科尔沁民歌数量浩瀚，旋律优美，其多民族音乐元素相互融合的旋律之美，深深感动着莫尔吉湖。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多民族的融合，音乐上的融合。因为这拿蒙古民歌来讲，旋律上的这种突破，我认为科尔沁是经典。汉族的戏曲，大伙做的真正民间唱法，朝鲜音乐的影响也是有的，是吧？我认为是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讲，这是个关键，是我一生中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也好，对我个人的创作也好，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特别唱调民歌，是吧？你必须跟老百姓一起唱，是不是？你才能够体会那个劲儿。
2: 哎，就这样的。

0: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阿塞尔啊，是我们蒙古族的文化艺术一个瑰宝。那么解放了以后呢，就像我们老一代民间艺人、音乐工作者，就像我老师这样的，为咱们保护、挖掘、传承阿塞尔方面做巨大的贡献。
1: 1946年，我们在东北参加土改。有一天晚上呢，一个达斡尔族的老头在那里头弹一个东西，就是这件乐器，极为简单的，可能也不能算作乐器，它只能是一个响器。他一个人在弹，哎呀，我就挺好奇啊，我说这弹的什么东西？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乐器，叫木库连。我的兴趣便从这里开始。
2: 木库连，也叫口弦琴，是大兴安岭地区流传至今的一种传统乐器。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偶然的遇见，却成就了木尔吉湖毕生追寻口弦琴踪迹的音乐之梦。

0: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音乐也引起了莫尔吉湖极大的关注，尤其是爬山调的自由节奏、宽广音域、频繁的大跳和悠长的拖腔，让他感慨万千。
1: 走一口我都会唱很多的，我就觉得这些好听啊，我一高兴着我就觉得这些音乐我一唱我就心里痛快。南边来了个哑学生，嘴里叼着个哈达蒙，有心跟他要一根，又怕丢了人。
2: 傅老师对这个二人台和爬山调特别的感兴趣，在他的这个启发下编成了一部书，就是《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莫老师给写了序，这个热情洋溢啊，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

0: 吉湖以极大的热情讴歌新中国幸福生活的时候，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突然发生了。1950年11月初的那一天，刚刚从农村巡演回来的莫尔吉湖接到了继续深入牧区演出的紧急任务。
1: 抗美援朝开始了，
2: 当时国家困难，以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啊，要捐献自己的东西。我们是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下乡，交通你说多困难呢、啊？当时啊，坐在卡车上，这刮是白毛雪布，还没到站位的时候，在那山里头，我们这汽车就翻了，我们都差点砸死了。哎呀，那次我们宣传的哪有剧场啊，全是蒙古袍武士啊，到老乡那儿去，然后演出都是在羊圈里头，有那么十几个二十几个有时候三十几个老乡就能坐着看我们的演出，哎，演得特别好。结果当时感动的就是我们就宣传，就是看看大家有钱出钱什么都行。哎呀，别人叫算过去的，我没有钱，但是别人拿得到的门外呢，就是这老乡这有的是给钱，有的是给银碗，是吧？有的那老太太就两个耳环摘下来，有的是有这个金溜子，

0: 有的金耳环就这么捐献，这七政府的人都跟着呢。当时就是也可以发动群众啊，给志愿军呢、啊、寄这个慰问袋。咱牧区的慰问袋是什么呀？把那肝啊都剁成肉松，然后里头写一封信：亲爱的解放军战士啊，你们保卫祖国英勇奋战，是吧？我们内蒙古草原牧民向你们啊表示支持。
1: 很多牧民连自家冬储的风干肉都全部拿出来，连夜做成肉松，装进献给志愿军的慰问袋里。牧民们至纯至真的担当情怀，深深感动着每一位演员，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灵感。
0: 当时有一个人就写了一个蒙文歌词，叫绣着鸽子的慰问袋。
1: 于是一组组音符开始在莫尔吉湖的脑海里跳动了起来。
0: 结果我就写了，我创作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首女生独唱歌曲，
2: 就那同个人

0: 就这样一首歌词，哎，到处后来流传开了，人们就说老莫你行啊，你搞音乐不错呀。人们是无意识的来说，但是这些话，这些大家的评价，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就想，也好，将来当一个像冼星海那样的作曲家。
1: 1950年，这样子取得的成果，就是我开始写了自己的作品，迈出了这个创作的这样第一步，走了。这是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年。
2: 你还挺好的，
3: 他们都比我小，就比我小。
4: 斯琴塔日哈、乌日娜、孟雨珍，这些内蒙古文工团第一批队员们，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起75年前的芳华时光，还如昨天一样清晰。
5: 那时候你也老爱逗他，高树祥啊，
3: 啊，这帅帅气，这是你，来来，
5: 这是我几乎。
3: 我们是1950年，
6: 第一张在天堂照的，
3: 啊，对，天堂前边。
4: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成立1周年的喜庆。这一年，正在热恋中的莫尔吉普和斯琴塔日哈一起参加了国庆演出活动，留下了终生难忘的金色记忆。
1: 这个中间非常兴奋的一次演出，就是在怀仁堂的礼堂给毛主席演出。那么这一天的晚会上还演出了我写的一部作品，儿童小歌叫《幸福的孩子》，就是解放了，建国了，我们草原上的孩子们幸福的成长，一个母亲带着5个孩子啊跳，这个妈妈就是我们老伴斯琴老师演的，这是我写的第一部啊舞蹈音乐。我为什么非常荣幸呢？就是第一见到了毛主席，第二呢，就是我写的这首歌曲那天演唱了，是吧？第三呢，我那天是跳的舞蹈。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自治区的政府从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所以张家口就是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这样我们又搬到张家口。
4: 1950年12月21日，在经过内蒙古文工团党支部考察和讨论后，

0: 莫尔吉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从这以后浑身使劲啊，做不完的工作是吧？一天到晚我就觉得学习也好，思考也好，这不一样，难忘的一种念头。
0: 志在千里，壮心不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莫尔吉湖更加热情似火，干劲十足。那么接下来的岁月里，他还会经历怎样的一些磨练？他的勤奋与智慧又会带来怎样的收获？

0: 受世界。
1: 2005年6月12日，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当代中国电影音乐庆典活动在上海举行。75岁的莫尔吉湖先生荣获了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特殊贡献奖。高兴之余，他再一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
2: 我1954年入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了5年，

0: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的摇篮，它的前身是中国首所独立建制的国立高等音乐学府。1954年，正值青春的莫尔吉湖步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成了这里的第一个汉民族学生。
1: 他没有给我们感觉他是好像这个少数民族的，他跟我们完全打成一片的，什么事情都跟大家一起融合在一起，学习非常优秀的，非常努力的。
2: 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是吧？所以我就在那儿每天就是埋头啊，也不知道逛街，也不知道玩。
0: 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音乐学院，在中国音乐泰斗贺鲁汀的带领下，正在掀起钢琴音乐中国化的新浪潮。
3: 院长就是咱们国家的著名老作曲家贺鲁汀，对我特别好，经常有时候就把我叫到他们家去，完了问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是吧？有什么事儿你找我啊？一去里特别温暖，特别温暖。
4: 贺鲁汀他所有伟大的话，他就是立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之上。他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音乐，当时他就请来民间艺人呐、啊，教我们唱民歌，包括什么河南梆子啊，陕北的一些民歌啊，什么内蒙民歌啊，新疆民歌，我们都学。我们每天要唱半小时民歌，
5: 而且呢还号召，所有的这个作曲系的学生，各种这个题材的这个作品，都用民间的这个音乐来写。我呢就选了一个蒙古族。

0: 的民歌《小黄鹂鸟》，这首曲子也是一首情歌。我看了以后，我很感动，我说很含蓄，很朴素，而且他那个音调呢也很好听，我就写了一个四声部的无伴奏合唱，
1: 很受欢迎的这个曲子，在创作过程中，那么是莫尔吉夫出了很多主意。
2: 后来，这首无伴奏合唱被纳入到学校作曲系的教材之中，至今回荡在校园里。面对琴房里的旋律浸润和经典论著的知识滋养，这位来自内蒙古大地的青年学子如遇甘露，沉浸在无边无际的书海中。在那满院响彻民间音乐的日子里，受恩师贺鲁汀的影响，莫尔吉湖不仅养成了每天写旋律日记的习惯，还创作出了他的第一部钢琴作品《清晨》。
3: 我的主要一个指导老师就叫李英海，李英海教授弹的一手好钢琴，主要是他结合作品，所以通过他的和声学我接触了大量的作品，而且他强调的是钢琴和声学。
4: 那第一，他思想上政治上都很优秀，第二他业务上也特别优秀，当时是先他是干部进修班，是因为他业务上很优秀，后来转到本科。
5: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正好是在他当支部领导的时候，这个当时党的一些这个意识方针政策经常通过莫尔吉夫传达到我们这个学生当中的。
4: 我们下乡啊，到哪里去，莫尔吉夫也都参加的，所以跟农民啊、工人啊都能打成一片。他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一样的，
1: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跟他都很熟悉，所以后来他就参加音乐史的编写工作。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3: 这我就带着全院的学生，全部利用礼拜天的时间。把上海的二十几个大图书馆搞资料，写了120万字的中国现代音乐史。
1: 对中国的音乐的发展，比如参加音乐史啊，我觉得他也是有贡献的。就是这样的人才很少。
6: 所以毕业以后呢，学校认为，哎，这个人还不错，当然是，这样就把我留校了。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周总理给上海音乐学院一个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藏族音乐班，培养藏族音乐家。
4: 当时我们声乐系招生，我们系的党支部书记常寿忠，然后副书记莫尔吉夫都去。
1: 为什么叫莫尔吉夫去呢？一个他懂音乐，第二个他年轻，他工作能力强。
4: 招了三个藏族学生，一个就是柴旦卓玛。
1: 哎呀，他柴旦卓玛一个人站在那个桌子上一唱歌，把我们都惊呆了。我们就哎呦，没听过这么好听的，这么亮的声音，这么好。
6: 回来以后呢，学校让我当班主任，这些孩子们来了以后一句汉话不会，领着礼法，领着买什么牙膏，到食堂吃饭上课都是班主任的事情，是吧？那么我们中间就很难交涉，所以我就要处处耐心。就这个半年多的时间里头，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我应该回自己的故乡，我应该回到自己内蒙古自治区，培养内蒙的作曲家、音乐家、钢琴家、小提琴家、演奏家、声乐家、舞蹈家。哎，这个东西在我心里都越来越强。
1: 贺鲁汀院长觉得他很好，人正派，打算把他留下来，让他当院长。党委研究了下来，觉得很合适。但是莫尔吉夫说，内蒙更需要他，上海还可以再找人。
2: 1960年春，莫尔吉湖顺应辽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代号召，怀着回报家乡、建设祖国大北疆的赤子之心，毅然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

0: 我考上海音乐学院也是他们的建议，莫老师就说你就考指挥吧，考合唱指挥吧。其实我什么都不懂，但是还是按照他的旨意，那就这么学下来了，一直到现在。
1: 学生们再一次唱起了内蒙古艺术学院的保留节目无伴奏合唱《奔不来》，而编曲正是老校长莫尔吉胡先生。《奔不来》是一首传唱千年的感恩歌曲，他那感人的旋律令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当年年轻的莫尔吉胡也是怀着同样的感恩之心回到了家乡，登上了这所学校的讲台。
2: 我是1960年的年初啊回来的，这样我大概没有两三天我就到了艺术学校。那个时候艺术学校刚刚建立，就有房子又有宿舍，应该讲那个条件很差的。但是我来了以后我非常高兴啊，我就觉得一切从头做起。
1: 不久莫尔吉胡被提升为学校的教务主任，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学校的建设工作。面对薄弱的教师队伍，他首先想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
3: 他就是到上海来想办法请人请教师。
1: 在莫尔吉胡的再三邀请下，辛虎光、刘长福等一批专业教师从遥远的南方来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内蒙古首位钢琴教师莫家朗就是其中之一。
4: 因为这个老莫的表现让我感觉到莫蒙族同志那么淳朴善良，而且他们有那么好的听的音乐，一定很有人才在那里可以发掘。当时呢，我知道内蒙古还没有钢琴教育这一块，所以我就申请到那边去。
1: 为了补充教师队伍，莫尔吉胡还请来了色拉西、赵纳斯图、铁刚、宝音、德利格尔等一大批著名的民间艺人，让他们登上了艺术的讲台，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
5: 铁刚是我们科尔沁老家出来的盲艺人啊，那很了不得啊，用耳朵和手同时拿两把刺活。首先是有这些大师啊做底子铺垫。说莫老师他的功绩就是首先建立一个优秀的师资队伍，这个对后来的艺术学院的发展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6: 我在内蒙32年，
4: 思清和莫尔吉胡那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帮助。比如在3年困难时期，我的两个孩子就那个时期是都没吃的没喝的，是吧？那莫尔吉胡就把我们的两个孩子接到思清姥姥那里，让思清姥姥帮我看着两孩子，那么还带着我们下乡体验生活。
2: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坚定地走在毛主席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要向人民学习，要到生活当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4: 过去的老百姓啊，就是那么热情，那么善良，那么淳朴，而且他们那么高的音乐天赋，坐在一起蒙古包里头大家喝酒啊，喝奶茶唱歌，能唱一宿唱到天亮。
2: 是我坚信我的路是正确的，所以在学校教学的时候，我带着学生们经常到乡下体验生活，为工农兵服务，为农牧民服务啊，到处去学习乌兰牧旗颂歌献舞的精神。
1: 后来莫尔吉胡担任了副校长，他白天为学校东奔西跑，晚上为学生批改作业，还创作了很多歌唱诗。

0: 时代的音乐作品。
1: 住在学校里头，和同学们住在一起，献身于教育事业。这个时期我写了三部大合唱，第一部就叫邢燕子大合唱。这邢燕子是唐山的一个高中毕业生，毕业以后他就回到故乡，没有考大学，为了建设自己的故乡。哎呦，跟我是这种感情是一样的嘛，是吧？我也很感动，这样的年轻人我非常佩服。第二个我写的大合唱就是曹岩英秀小姊妹，就是龙梅玉茹，我被她的事迹感动。最后我写了一部大合唱就是焦裕禄，我被焦裕禄的精神感动，我就觉得应该写个大合唱。我写完了以后，全校同学老师一起演出。
0: 1966年，艰辛探索的十年开始了。莫尔几乎也经历了人生的挫折与复杂，面对岁月蹉跎与社会锤炼，他经受住了人性的考验，却为被烧毁的几百首民歌手稿而惋惜许久。
2: 他吃了不少的苦，对他的迫害是比较大的，是吧？背着那么多砖在操场上跑好多圈，因此他那时候就是腰也受了伤，是吧？但是他从来没有就是乱瞎咬人，说别人就去揭发别人啊，就乱搞。我觉得这点他的品德是挺高尚的。
0: 1972年，莫尔几乎重新上任内蒙古艺校的校长之后，逐渐恢复起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他开始每年举办全区乌兰牧旗培训班，为乌兰牧旗创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备人才。
3: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讲啊，它是一座桥梁。在教学工作当中啊，因材施教，一视同仁，发现栽培和这个推举了大批的音乐家、歌唱家、表演艺术家、舞蹈家。
4: 50年前，我跨进了我的母校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大门的时候，我的老师热情地迎接我，把我扶上马背，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
5: 我这个唱和声的都行不通，很久俺就上了手术了，等你胃死的不通，俺嘛我到也没啥很，我到有大肉去了。
6: 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我儿子也跟他去学作曲，这样我们父子俩吧，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这个莫老师呢，对人特别的宽厚，有人求他的事情，他毫不吝啬，而且他不分民族，桃李天下。
7: 这是真的是可以影响我一生的这个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
3: 改革开放时期，还有焕发呀，这个艺术青春呢，又写了大量的这个作品，比如说这个《心中的歌》、无伴奏合唱、《旭日版升腾》、《布姆布雷》，唱遍全国，也是响遍全球。
1: 我又写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唱着山歌给他们听。我把这首歌子改编成小提琴协奏曲，为了什么？为了同学的教学的需要。演出是成功的。
8: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个新的作品。这个作品
0: 魏明，
8: 著名作曲家，
0: 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授，也是莫尔吉湖晚年培养的几名硕士研究生之一。
9: 学习的经验，
8: 30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位置。
10: 从头到尾，这个主题它没有动，所以说它的目的很清晰，就是我保持这个主题的轮廓，不去改变它，向它致敬。
9: 这种探索和尝试实际上在当时是很先锋的，
8: 就是我就用你这一个小小的主题，那我变什么呢？如果主题限定住了不让我变，或者是我不变的话，那我变了，是调性调性
11: 是哦。

莫尔吉湖作品音乐会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举行。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的三代学生与80岁高龄的莫尔吉湖先生欢聚在一起。

先生还为《骑士的荣誉》《重归悉尼河》等40多部电影创作了电影音乐。1984年，莫尔吉湖调任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厂长，他带领内蒙古电影创作队伍，迎来了内蒙古电影事业的又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尤其是在人生的晚年里，他更加专注于音乐研究和

0: 我们今天展演的山西的马头琴和北京马头琴，是在老前辈们倾情弹奏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演奏，掌声、赞声的。特别感谢老一辈艺术家文秋老师多年来的热情帮助和精神指导。
1: 它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它现在发出的声音不是六根弦二六十二个音，而是二十个音。我认为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用古老的乐器来歌唱新生活。
2: 我已多年研究口簧，研究胡笳，总算有一点眉目，还有一点成果的时候，人们称呼我为民族音乐理论家。2500年以前，当时的西汉，这个汉武帝的时代，他派了一个使者，叫张骞，到西方去，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东西，其中他带回来一个乐器，这叫胡笳。从那以后，西汉的皇宫里头就有了胡笳这个乐器，河西失传。结果在1963年的时候，咱们内蒙话剧团演了一个话剧，叫《蔡文姬》。这话剧谁写的呢？是咱们国家当时的大作家，叫郭沫若。那天晚上，我就坐在那里看，蔡文姬回来，离开的时候他难舍难离，做了一首诗，就叫《胡笳十八拍》。这就把我的火给点起来了，我就想，哎呀，我应该开始研究这个，找一找这个胡笳。
3: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莫老在清代文献中找到了关键的信息：喀拉沁王府的宫廷乐队有过这种乐器，而且还有照片。这时莫老兴奋起来，可是兴匆匆赶到王府却没有任何发现，研究再一次陷入了僵局。虽然莫老的探究进行得如此艰难，但照片资料足以说明了胡笳的传承能够追寻到20世纪初。
2: 肯定在什么很偏僻的遥远的街，这种旮旯里头交通不便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这种落后的闭塞的地方，可能有保留。内蒙、呼蒙，一直到阿拉山，反正到一个地方我就问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乐器吹的，有，结果拿出来是个笛子。后来我到了新疆，在新疆的阿尔泰深山里头，一个叫汉德嘎图乡牧民们住的一个村儿，这个人家的老头叫塔本泰，就是这个乐器，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都是通着的呀，就有三个点儿，怎么吹呢？老头拿回去一吹，太美了，既不是笛子声，也不是箫的声。我说这什么乐器？嗯，摩登草了。

0: 确认了目瞪朝耳就是胡家。1991年，莫老就马不停蹄地赶到新疆，到那位民间艺人家录音录像。回到内蒙古，就撰写了将近20000字的论文《追寻胡家的踪迹》，文中包括图片、音响、乐谱和文字。当时在他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刊上上了头版头条，评价莫老已经解决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不久，美国的音乐杂志《中国音乐》全文翻译发表。口弦琴是莫尔吉湖毕生研究的另一个课题，为此他走访了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关于口弦琴的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在音乐学界同样得到广泛认可。
1: 我们发现和占有了人类乐器当中最古老的乐器，这个两件乐器在我们内蒙古都没有，在哪里有？在远远的他乡，远远的他国保存。那么这里头我就产生一种理论，叫古文化的多纳次现象。这个观点从哪儿来的？我也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炸弹要爆炸，同时这个底下就有一个大坑，会有一个大坑。那么这个坑里头的土哪里去了？
0: 莫尔吉湖先生潜心研究民族音乐理论，他首次提出了阿尔泰古音乐文化圈的理论学说，提出了音乐文化传播中的多纳茨现象这一概念，为深入研究音乐文化交流交融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莫尔吉湖先生还把中原的箫和北方的号林潮耳联系在一起，探索他们共同的源与流，在中华古乐器探源方面做了颇具学术意义的尝试。
2: 这个是我们的莫尔吉湖先生的
3: 历史花费了心血，辛苦了你。比方说，青龙寺的时候，才把他拉出去。
2: 哎，不，他，你不，你给我。
3: 谁给我罗拉？你我，
2: 你
3: 糊弄。
2: 你给我说，就很好听了。
4: 莫尔吉湖音乐作品集全十册，历经6年，断断续续，出出停停，今天总算出齐。
0: 这里是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图书馆。2018年，按照莫尔吉湖先生生前遗愿，家人把他毕生搜集的20000多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和几十种乐器，全部捐赠给了家乡锡林郭勒。
5: 莫尔吉湖是我们民族音乐界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号角。在理论作曲学，他是一个勇敢的一个探索者。
3: 他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代音乐工作者之一，他把满心的爱播撒在美丽的草原上，他把自己驰骋爱恋的足迹深深地刻印在养育他生命的这片热土。
6: 作为蒙古族著名的作曲家、民族音乐理论家、教育家，您在几十年的音乐生涯中创作了无数优秀的音乐作品，同时您在音乐研究方面也建树很多，曾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为能拥有您这样一位杰出的校友而感到自豪。
0: 莫尔吉湖先生寻找最美旋律的音乐之旅，犹如骏马追风，一跃千里。

如今，他那倾注一生精力的交响乐作品《祖国颂·雄浑》的旋律，依然响彻在内蒙古大地。

0: 大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利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这样，答应过都都可以的，在你的身上。再好，如果得不到的，你都会心强的些。
0: 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根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0: 哎呀，真的是，我是真，我是真激动。救护车，
1: 我去，
0: 毛主席错，不能给我出去。
1: 哈哈哈哈哈！呀，很带劲。

0: 那个是怪的。啊，大吃怪。啊，怪。那你们吃下下肉骨都在哪块呢？
1: 他这个他们就蒙古叫做怪，他们叫蒙古的话都怪的。
0: 不准这样说的。啊，那个啥，这，继续。我这个吃过大碗。双的哟，好，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它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课。天地辽阔，生命的故事在这片草原上生生不

这里是铁蹄马之乡克什克腾旗。草原上的夏天从孩子放假那天开始，都日斯木吉酷爱骑马，放暑假了，他连书包都忘了拿，匆忙赶到了夏季牧场。朱日斯木吉四岁上马背，七岁骑赛马，最近几次大型那达慕他都拿了冠军。草原很大，大的能装下一个孩子的梦想。他骑着黑马从早跑到晚，每天嘎查的几个小骑手也来，孩子们一起骑马，一起聊马，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话。

0: 明天白眼乌拉嘎查有赛马比赛，都日斯木吉和黑马要去参加。妈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低头做奶豆腐。调教这样的马，看的是汗，泥汗浑浊是马在和自己较劲儿。等到跑出清澈见底的水晶汗，马和人都成了。
1: 小侬有那喊他擦两只什么？
2: 有
1: 十多年。听不得下的，我们都是最难的。他那个不好，那个不好。
2: 嗯，听不我那不好，我那个。
1: 你们听
2: 不？第三个是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1: 小人的对吧？
2: 比小人的好，我二十来别让我就不。
1: 你哪位？你看你到多少年，多少年没生孩子了？你有？
2: 他第一个不是？
1: 很久记得，就不容易弄出来。他以前的第一个也没人管他，就会哭了。
0: 草原上的赛马在晨露未干时开始，所以头一天晚上，保勒尔和嘎查的几个调教师就约好了，今晚不到会场附近住，明天怎么看地势。他们拉着马往巴彦乌拉嘎查走。
3: 明天花灯花灯有个都是生活的必须的，整个就比不到的生活的。
0: 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他们到了山脚下，把马拴好，准备过夜。对赛马人来说，露营是常有的事。那达慕是草原的盛会。没有约定，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是为了看奖牌归谁，只是想看看风里奔跑的快马和马背上的孩子。用牧民的话说，看一眼马蹄扬起的尘埃就够了。都日斯木吉的父亲保勒尔远远地坐在人群外，他指着远处给孩子看赛马的路线，那里有弯道，有坡，有黑马没跑过的地方。比赛开始了，黑马像风一样，都日斯木吉伏在马背上没有回头。冲过终点的时候，

0: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1: 她是密室一号吴石的女儿，父亲吴石在黑暗中以身许国，换黎明破晓。
2: 我问我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3: 值吗？
2: 值，
3: 值，
2: 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
1: 女儿吴兰成却将秘密深埋心底，从黄浦江畔走向零下40度的凌海雪原。
4: 人家就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偏远的极寒天气的一个地方。
1: 1953年，她成为内蒙古牙克市第一位儿科医生。27年，从零创建儿科，把小儿肺炎病死率降至3%以下，守护林区几代孩童的生命。
5: 能认认真真在这儿能扎根20多年，我觉得是真是很了不起的那个人。
1: 1979年，他调任北京，开启第二次创业，牵头制定全国首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成为国家标准，推动中国中医药期刊走向世界。
6: 中药非常神奇，那个时候在林区救了好多人的命，黄疸性肝炎几乎就消灭了，就以后就很少。
1: 两代人沉默半生，终成荣光。山河无恙，薪火永存。
7: 他爸爸是沉默的荣耀，为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他呢是沉默的奉献，为了林区卫生事业和林区的儿科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
1: 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福建东南卫视、海博 TV 共同献映历史人文纪录片《沉默的奉献》，吴兰成。1981年，吴兰成与哥哥吴韶成赴美探亲，这是父亲牺牲后，吴兰成和哥哥与母亲、弟弟妹妹的第一次见面。此时距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31年。全家围坐在一起，年迈的母亲颤抖地展开几张泛黄的纸，那是丈夫吴石在狱中亲手写下的绝笔书。遗书写在画册背面，字里行间正气凛然，教诲子女。吴兰成读着父亲留下的字句，泪水打湿了衣襟。父亲在绝笔中写道：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岔堪对我翁。31年了，父亲留给他的除了这一行诗句，还有一生的沉默。沉默的承受，沉默的坚守，沉默的把悲痛化作听诊器下的每一次呼吸。2012年，内蒙古林业总医院在院内建起了崇德园，一座以雕塑和石刻为载体的院史文化广场，四座人物铜像矗立园中，铭记着包括吴兰成在内的老一辈创业者。浮雕墙上，他的目光沉静如初。
8: 每当清明节，

0: 时节等节日，我们都组织我们的年轻医务人员对他们进行瞻仰活动啊，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同时呢，我们工作人员入职，还有作为教学人员新的这个大学生来学习来实践，我们第一堂课都是要到宠乐园去学习。
1: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的牙克石连一个正规的儿科医生都没有，但每一个在林区长大的孩子，每一个曾在冬天发过高烧的童年，每一个被精心救治过的患儿，他们都与一个名字有关，吴兰成。他救治过的孩子，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邻居的建设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退休，他们的孩子又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一代又一代。
0: 这个是很多的啊，很多现在已经是我们甚至已经退休了，已经曾经已经为我们邻居做过贡献的建设者啊，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
1: 吴兰成留下的精神从未褪色，他那种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忍辱负重的品格，已经融入了这所医院，成为一代又一代医者前行的力量。
2: 他那个年代，全身心的，就是为医院做付出了。
3: 对，
2: 那个我们因为听管主任说过，他基本上就是。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外，基本上都在医院待着，能认认真真在这儿能扎根20多年，我觉得是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人。
1: 1979年，双鬓已斑白的吴兰成在北京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他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从儿科临床医生到中医药信息学研究者，这个跨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他没有退缩，他的英语极好，他很快在新的岗位上找到了方向。
4: 吴老师就等于是说，他的加入使我们所发展很快，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他是等于是把这个，数据处理的概念然后引到了这个我们所来。在他之前，我们所实际上做这个情报全都是靠杂志交换，我们和外国这个交换杂志，杂志来了以后，然后我们从杂志上知道国外的这些情况，那时间就很慢很慢。
1: 20世纪80年代初期，吴兰成登上赴美学习的航班，这一年他没有把它当作履历上的镀金，而是把自己沉浸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数据海洋中。他系统掌握了 Medline 数据库的标引技术，那套当时全球最前沿的医学文献处理方法被他带回了中国。
5: 这个词表它从那个时候开始，它的一些这个它的功能，它的一些这个整体的框架，它的结构基本上就没有再变过。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吴老师他们的这个基础上啊，只是就是对它进行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更新和变革，所以就非常的佩服，就当时在那个时候，然后就眼光这样的长远，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受益了有几十年，
4: 就是说给了我们所一个名额，然后这个名额呢就给到他头上，派他去的所长也不知道去了能干什么，所以我才说吴老师是非常勤奋的，就是在这种不清晰的情况下，你出去混一年回来就完了，就是国家没有给他清晰的任务，让他去就是等于情报学习，你就根本没有对口的地方嘛，只有他带回来才知道，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情报，其实在那个时候最先进的其实就是数据库数据处理。
1: 回国后，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全球最大的中医药文献数据库，他按照麦氏子表的框架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后来成为国家标准。
4: 麦德兰数据库这样的数据库基本上也只是文摘数据库，就是说你要用全文，那你是一定要

花钱的，就是因为他要花钱去跟这个各杂志社去买嘛。那个年代中国的计算机力量太弱了，所以你要做全文也做不了。那么只看文摘的情况下，你怎么才能真的了解这整篇文章的全部内容？那就靠标引。标引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把这个一篇文章里面的这个关键的主题词全都提出来，然后呢给一篇文章标上它十几个这个主题词，然后再搭配上相应的副主题词，这样就把这篇文章整个就全都含进去了。我们当年做的这个中药文献数据库，成为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中药文献数据库，也只是文摘数据库。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标引的话，那么这个数据库的利用率其实是很低的，就这件事儿是非常了不起的。

0: 99载戍守山河，纪律铸盾，寸土不让。
1: 妈妈，那个叔叔站在那里是干嘛呢？
2: 他们在站岗呀，他们在守护我们的城市，保护我们的安全。
3: 谢谢你的心意，我正在执勤，岗哨不离岗，执勤不兼误，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是我的职责。
0: 99年来，规矩如钉，寸步不移。
4: 吃点水果籽儿给我，不累得啊，快点。
2: 阿姨，跟您结对子，我们就是您的兵亲戚，定期来看看您，再帮您干干活，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拿，这是纪律。
0: 99年风雨，初心不忘，雨水不分。
5: 这是你熬的，你好了，慢一点，再慢一点。
6: 这是我们当地的大西瓜，拿上路上吃。
7: 大姐、大妈，您客气了。我们医疗队来给乡亲们看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有纪律要求。你们的心意啊，我们心领了。雨越来越大了，赶紧回吧，大妈、大姐，赶紧回吧，下雨了。
0: 99载春秋，本色不改，根脉不断。

0: 亲爱的同学们，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借助数日，不扰民，不添乱，铁的纪律世代传承。愿风雨不再，愿你们向阳生长。
1: 99年是纪律如铁、久久为功的丈量。99年是初心如磐、久久皈依的信仰。

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日前全面展开。今年多地推行体检表全程编号盲检，应征青年信息核验后，体检表仅以编号标识，医护人员不知晓姓名等个人信息，确保结果客观公正。

0: 通辽市奈曼旗、开鲁县扎鲁特旗及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敖汉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同步启动体检。连结征兵监督员全程驻点巡查，逐项签字留痕，对临界指标和疑难案例启动集体复核会审，确保判定经得起追诉。目前各地正按计划推进后续环节，确保为部队输送身心双优的合格兵员。比武现场，跨河光缆抢修科目紧张展开，参赛者操作无人机精准投送光缆，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故障点排查与熔接。此次比武设置多个竞赛科目，涵盖体能、技能、战术等多个层次。兴安军分区官兵、文职人员、专武干部、基干民兵同台竞技。刚完成无人机投送科目的扎赖特旗好力保镇武装部长金正阳说：“
1: 我们在真打实练中磨砺战斗技能，淬炼血性胆气，强化精武强能的使命担当。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也将以冲锋之姿全力奋进，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贡献力量。”
0: 本次群众性练兵比武坚持以赛促训、以笔促战，树立起练为战的鲜明导向，有效提升了军分区遂行任务能力。训练场上，防爆触突科目紧张展开，参训民兵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按照预案完成现场警戒、秩序维护、群众引导、分段撤离等流程。此次集训中，正蓝旗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围绕防爆触突、应急抢险、卫生救护等多个科目逐一打磨，教学骨干手把手纠正动作，确保人人达标。烈日下，参训民兵全装训练，通过集训，民兵协同作战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2: 吾辈强，
3: 则国强。
0: 连日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高一新生军训现场口号嘹亮，24名退役军人组成的教官团对1900名新生展开队列、战术基础动作等科目训练。训练间隙，教官结合自身经历讲述戍边故事，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训练。红十字会教员同步将急救技能搬上军训课堂，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逐一讲解示范，手把手指导学生掌握动作要领。刚完成队列训练的高一新生齐博志说：“
4: 短短几天的军训让我明白了，军人的刚毅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和顽强的意志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应当刻苦自律，努力学习，强健体魄，树立国防意识，今后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军训全程实行封闭式管理，班主任全程跟班，医护人员现场待命，确保安全有序。

0: 我们一行十七人从遥远的天府治国四川来到内蒙大草原，在得知二连浩特口岸即将开放边境游的时候，我们就专程来到这里，一路通关都非常顺利。
1: 我们优化骑户模式，依托边检通备案预约服务平台提前获得游客信息，将部分工作环节前置，压缩现场查验时间，在严守国门的同时切实提升游客的通关体验，助力中蒙跨境旅游蓬勃发展。
2: 这片土地见过四季更替，也见过风雨雷霆，它有辽阔的山河，也有需要守护的地方。

何记得，烈焰燃起时，有人迎着火光而来。他记得，洪流奔涌时，有人逆流而上。也记得，大地震颤后，有人在废墟中寻找希望。一次次出发，一次次逆行，他们用行动回答着使命。八一，记录的是忠诚，传承的是担当。时代变迁，使命接续，他们守护的始终是祖国的山河和人民的安宁。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准备前往湘西地区，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获悉情报后，一连设置了4道封锁线，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在湘江一带消灭红军。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的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以巨大代价突破湘江，人数锐减到3万多人。此后，蒋介石不给中央红军任何喘息机会，在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阵。1934年12月31日，在侯场召开了一场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会议。会上提议，中央红军放弃前往湘西，向西渡过乌江，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苏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1935年1月1日，红一军团以红二师第四团为前卫，逼近江界河渡口。经过火力侦察，敌人在江界河渡口防守严密，然而其上游小道疏于戒备。于是红二师制定了佯攻渡口大道，主攻上游小道的作战方案。然而当日由第四团第一营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领的8人突击求渡失败，夜间连队再次组织18人乘竹筏渡江，最终只有以毛振华为首的5名勇士所乘的竹筏划向对岸，其余竹筏被急流卷了回来。1月2日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赶到第四团，要求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否则有背水而战的危险。面对严峻形势，第四团官兵表现出极高的战斗热情，迅速绑扎60多个竹筏，不够昼间敌火猛烈等不利因素，强行实施渡江。当日9时左右，强渡开始。由第一营第一、第二、第三连官兵组成的突击队乘竹筏，冒着江面密集的敌军炮火奋勇前进。在突击队接近北岸时，潜伏在崖下一夜的5名指战员突然对敌发起侧击，配合主力强渡。前军预备队一个营发起了凶猛的反冲击，在我军炮火的压制下，登岸勇士顽强进攻，冲入守军阵地，与敌展开惨烈的近战格斗。其中第一营第一连官兵在攻入敌主阵地后，立即

开追击，长途奔袭40多里，夺占了前军前敌指挥部，为乌江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至1月6日，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乌江，为表彰红一军团红二师第四团第一营第一连在此次战斗中的突出战绩，红一军团授予该连强渡乌江模范连光荣称号。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该连始终冲锋在前，长征途中该连又率先攻入天险腊子口，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历经四平保卫战、解放海南岛等战役战斗。近年来，全连官兵多次完成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始终高举战旗，奋勇前进。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共军组织了两个团来攻打银甸山，你觉得真打过来了？就这点人够用吗？
1: 可咱们能撤到哪儿？
0: 今天石牌寨总头人出现，就是上天给咱们指了条明路。
1: 去石牌寨，人家凭什么收留咱们？
0: 你忘了今天谁救了他们家大小姐？
1: 你说盘寨主？
0: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啊。
1: 那他们怎么办？
2: 喝好大酒，
3: 拿上仙人他快活。
0: 有些人是注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甩下去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该撒手就撒手，否则会被他们拖下水。你看这帮人的德行，这到了石牌寨全是我们的麻烦。我倒觉得把他们留在银甸山上当炮灰挺好。
1: 懂了，
0: 告诉你的人别喝多了，今天午夜就出发，千万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放心。
0: 来，

0: 走！老子打死也不吃你们共产党的饭！你们共产党卸磨杀驴！
1: 注意你的态度！再这样说，把你嘴给堵上！
0: 躲躲躲！老子就算饿死，我也不吃你们共产党的饭！
1: 好，这我还就不送了，饿死你，活该！嗯。
2: 新同学，
3: 我，你刚才说什么呢？
2: 他故意耍威风。
0: 共产党卸磨杀驴。
3: 周公死了。
0: 卸磨杀驴啊！
3: 咱们应该理解。
2: 是。
3: 等他情绪稳定了，把他手送来，劝他好好吃饭。
2: 是。

0: 谢书记，你这么说，龙振文他再回来，恐怕会有麻烦的。
1: 我知道，但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的在敌人那边保护他。
0: 就是有人提前设计好的。你觉得龙志文会上哪儿呢？上了阴殿山，还是去投了百万英啊？
1: 我不知道。如果您相信我的话，能不能把我放出去，让我把他？

0: 你坚信龙芷薇没有投敌吗？
1: 我坚信，我相信他。他既然让我留下来。

周玉林，周玉林，你快开门呐！陈天子要喝醉了，耍酒喝到西湖。周玉林，周玉林，你快点开门呐！快点开门呐！周玉林，你干什么呢？ 你开门！你快点开门啊！我求求你，我再也不忍心，我再也不忍你生气了。

0: 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小白脸儿，试试你垫子哥，
1: 走。

0: 蓝妹妹，
1: 陈天子，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了。你要是敢在外边再去乱搞别的女人，我就剁了你这个命根子。
2: 好。
1: 还有，你要是敢不管我，抛弃我，我现在就杀了你。
2: 我喜欢这个调调。
1: 倒口水喝。
2: 好嘞。
1: 站住，不合适，我要和

0: 参谋长跟石牌寨总头人的渊源一定很深吧？
1: 当年啊，我爹是自愿进瑶山给姚明当教书先生，他死了以后都埋在那儿。石牌寨总头人对我们家特别好，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这次我又把他的宝贝女儿给救了，你说渊源深不深？
0: 太好了，可是咱们一下子过去这么多人，而且都是荷枪实弹的精壮汉子，会不会？
1: 总头人的脾气我了解，只要咱们纪律严明就没问题，这点兵他都不一定看到眼里。石牌寨绵延百里，山大坑深，到了那儿咱们就什么都有了。
0: 那就好，多亏参谋长及时出手救了盘寨主，给兄弟们找了一条生路，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
1: 有了石牌寨这棵大树做靠山，共产党暂时拿咱们肯定没辙。等到了那儿，把你的部队好好整修一下，咱们就开始行动。共产党不是说咱们搞白色恐怖吗？咱们就给他来个白色恐怖，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这样一来，美国跟台湾就会重视咱们。别说空投物资了，空投部队都没问题。适当的时机，我就把石牌寨的石牌兵一收编，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0: 你刚才一说把动静搞大，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军座不，周培龙曾经从日本人手里接管过一批毒气弹，一直没有用过。如果咱们能把它搞到手，那动静可真是不一样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东西在哪儿啊？
0: 东西在哪儿我不知道，现在周培龙一死，就只有周昭贵知道了。可惜他现在被共产党关起来了。
1: 没关系，只要有这东西就好。咱们得想办法把它弄到手，有了这玩意儿，咱们就大业可成。时候不早了，别让陈甸子他们发现，咱们赶紧。

0: 先坐，参谋长。这是把一船给忘了，还就是不要了？
1: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一团长。我跟林团长准备下山打个伏击，今天用不上那么多人，所以就没撬。
0: 军座，到哪儿去打伏击啊？伏击谁呀？
2: 我们想先下山埋伏好，然后看情况伺机而动。
0: 伺机而动，碰到谁打谁啊？啊，碰到什么打什么？我叫陈癫子，不叫陈傻子。
3: 就照常理说啊，你们这些男人们的事儿，我一个女流之辈，实在不应该跟着瞎掺和。不过今天晚上这档子事儿，你们这两个大男人实在做得

0: 你们打不下县城，像只丧家犬一样。是银殿山收留了你们，司令还把最大的两个官给了你们当。这下倒好，你们看到银殿山有难，连个招呼都不带打的，转身拍拍屁股就想溜啊。你们好歹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参谋长，这种藏奸耍滑偷鸡摸狗的事儿怎么就做得这么利落呢？我一个女人都替你们两个大男人臊得慌。且不说你们对不对得起党国，你们首先对不起的就是替你们卖命的我们家司令。
1: 这么快就我们家司令，你变得倒真快。
0: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那两条腿的男人不是满山遍野都是啊。

0: 司令这样扛得住事儿的人我不跟，难不成我要跟着那些提起裤子就不认人的缩头乌龟王八蛋吗？
1: 好，既然一团长你舍得你阴殿山上那些家底儿，我当然举双手欢迎。
2: 好，那我就不客气啊。不过丑话

0: 咱们这就一块儿下山，请。
1: 好，兄弟们，下山。走。

0: 哎，怎么样？都跑了，连个人影都没了。这银甸山就这么打下来了？这不费一枪一弹的，我还真有点不敢相信呢。
1: 有什么不敢相信？这叫望风而逃。哼，之前不打是因为没超出功夫，真要想打，几个毛毛匪怎么敢跟我强大的第四野战军作对？
2: 你们说这沉淀的跑哪儿去了？啊，发现什么踪迹没有？啊，目前还没有，我们再找找。哎呀，跑得这么干净，嗯，这是事先有准备啊，是主动撤离呀？哎，这么说，敌人的实力还在啊？
3: 不管怎么说，银甸山现在是在我们手里，我马上向军分区领导汇报。现在我命令各排分区重新搜索一遍，从山上到山下，像过篦子一样，把银甸山过一遍，坚决扫清，土匪残余，杜绝后患。
4: 是。
5: 啊，二班。

0: 知道了，参谋，大军已经打下营寨。
1: 消息确切吗？
2: 我亲眼所见。
1: 参谋，这诸葛亮在世，保住了第七军的血脉，兄弟我佩服。
2: 老子也佩服啊！差点把老子给出卖了。
0: 跑没跑出来？
1: 跑出来了。
2: 废话还那么多，嘴挺碎啊。
1: 阴天山是老子攒了一辈子的家当。
2: 那要不你再回去，把你攒了一辈子的家当再给抢回来？
3: 你当我真爹呢？
4: 好了，咱们休息的也差不多了，收拾收拾，准备出发，目标石牌寨。
5: 同志们，作恶多端的银殿山土匪，也是茶圣地区最后一股土匪，今天被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银殿山又回到了人民手中，这标志着危害茶圣多年的匪患被彻底的清除了，茶圣地区的剿匪工作胜利结束了，我们茶城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开始了。好。

0: 我们玉林拜见总头人。起来吧。谢总头人。带了多少人来？
1: 回总头人话，一共150人。多少杆枪？
0: 长枪100，冲锋枪20，轻机枪5挺，还有一些短枪，听候总头人差遣。好吧。
2: 看在你救了你孟竹姐的份上，留下吧。太好了，这样一来，我就有时间照顾孟竹姐了。约法三章：一，你的兄弟们住在这寨外，当然，你可以进内寨和我这儿；二，只要是石牌寨的区域，你的兄弟不许胡来。 否则，我想留你，山民们也留不得你。第三，我不管你的是什么行动，不准对外打着我的旗号，更不能引狼入室。否则，我的规矩你知道的。
1: 是。

十九兄弟，我把你跟小玉葬在一起了，一定很高兴，小玉也一定很高兴。你不再是土匪了，你是为了跟沉甸子做斗争才牺牲的，小玉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 活着的时候没能好好在一起，现在好了，可以踏踏实实在一起，没人会打扰你。

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小鱼头，叔叔给你带糖吃了，别害怕，叔叔给你带的糖没有多，你可以放心吃。里面的世界一定不会再有坏人了。

0: 对不起阿仁兄弟，我还没有抓到杀害你的坏人，再给我点时间。
1: 天真，去看看周公吧。
0: 不了，小龙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没有脸去见他。出来的时间够久了，得赶紧回看守所，要不然给您添麻烦，犯组织纪律。

0: 我还没来得及找你呢，你倒胆子大敢来找我了。
1: 我找的就是你。
0: 好，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我问你，都说咱们两清了，为什么还要伏击我？
1: 我还要问你呢，都说咱们两清了，为什么这次还要陷害我爸爸？
0: 你放屁！我什么时候陷害你爸爸了？我要害他一念山就动手了，犯得着等到现在吗？再说了，我盘桂英从来光明磊落，不在背后干见不得人的勾当。
1: 说得漂亮啊！
0: 爱信不信，我犯不着跟你诅咒发誓。
1: 可是我爸爸说了，就是你托王全金给昭贵叔捎信，说那天你们会下银殿山，让我们陈实在大力村那儿等你，所以那天我们才会在树下等你的。
0: 王全金，你们跟他说的吗？
2: 没有啊，
3: 我们压根就不认识什么王什么金。
0: 看见了吧，你说的这个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再说了，我们回石牌寨是回我自己的家，用得着你们接应吗？莫名其妙。看什么看呢？
1: 全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圈套，就因为这个圈套，我们共产党牺牲了好几名战士，就连我爸，就连我爸。
0: 你爸他怎么了？死了？
1: 对，就在县城的大街上，让人拿刀一刀捅死的。
0: 谁呀？

0: 是共产党吗？
1: 也许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干的，但是更有可能就是你们提前策划好的。
2: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韩桂英从来做事光明磊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我干的，我绝不否认。不是我干的，谁也别想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
3: 保不齐就是那个杀死二人的当官的干的，上回就是他先向我们开的枪。
1: 你是说甘县长？
3: 反正就是跟你一起伏击我们的那个当官的，就是他先向我们开的枪，我们才跑的，害得夫人差点小产，要不是总头人及时出现，我们都会死在你们手里。
1: 越说我越生气，
3: 夫人别跟他废话，赶紧调钱得了。
1: 你确定就是他杀死的阿仁？
3: 扒了他的皮我都认得他的骨头。
1: 那就好，他做初一，我做十五。盘寨主，请你让我留在石牌寨，我要加入我爸的队伍，向共产党报仇，向那个当官的报仇。
2: 你要加入你爸的队伍，你上银殿山啊？来我石牌寨干什么？
1: 他们已经进了石牌寨了，就是那个特派员带他们进来的。我爸爸的老部下林叔叔，他也来了。拜托你，让我跟他们会合吧。
2: 你确定？
1: 我当然确定，我就是一路追赶他们才到的这里。
2: 我是问你确定要跟共产党复仇吗？
1: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换作你是我，如果是总头人被杀了，你也会这么做的。
3: 呸呸呸，我闭上你的乌鸦嘴。
2: 我是说过咱俩两清了，但你记得吧，我也说过，但凡让我再遇见你，你就还是我的杀夫仇人。来呀，给我绑了！
1: 放开我！韩桂英，算我瞎眼了，看错了你，到底是个女土匪，狗改不了吃屎。
3: 你，
2: 看看你还能骂多久？带走，
1: 放开我！
4: 夫人，你还要把他点天灯吗？

0: 兄弟们，咱们丢了银锭山，又有了石牌寨，这都是咱们参谋长的功劳。跟着参谋长干，真是越干阵势越大，越干前途越光明。参谋长，这杯酒我敬你。
1: 哎，林军长，现在军长是你，我们所有人都是跟着你干才对。来，干。兄弟们，大浪淘沙始见金，你们这些人一路跟我从银锭山走来，都是经受过考验的。从现在起，我们就是砍不断掰不开的好兄弟。从现在起，你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财富，少了你们任何人，第七军就少了发展壮大的种子，少了你们任何一个人，党国就少了一份光复振兴的希望。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自己。来，我们一起干一杯。
2: 来来来，
3: 好，
4: 干！

不过我还是要声明一下，这儿不是银店山，你们所有人都不能再抢劫财富、奸淫妇女。在山外，你们想干什么，我管不着。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好主意，但是在这儿坚决不行。一团长，你一定要管好你的人和你自己。到时候就算我想饶了你，这石牌寨总头人可不是好惹的。
1: 什么意思？
2: 不可能，他现在有我了。
3: 好了，兄弟们，咱们今天终于可以喝顿踏实酒，晚上睡个踏实觉了。来，一起把杯举起来，干一个！
4: 干！

0: 阿爸，石牌寨为什么要收留陈癫子？您不是不知道他之前是怎么对待我们的。
1: 石牌寨家大业大，来的都是客。
0: 阿爸，您欠陈癫子十两黄金是怎么回事？
1: 哎，没啥，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哎，女儿啊，不要为那些小事操心劳身，还是先回去养好身体。我还想早点看到我的小外孙呢。
0: 阿爸，您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我就不走。
1: 好，好，你不走，我走啊。
0: 阿爸，阿爸，阿爸。
2: 这。

0: 我知道你恨我，对不起。
1: 恨你？我为什么要恨你啊？你让我看清了什么样的男人该跟，什么样的男人不该跟。我干嘛要恨你？

0: 太高估你自己了。
1: 所以你怎么说，只要你开心就好。
0: 我开心，我当然开心了。你没看见陈天子对我什么样吗？我要说东，他绝对不会往西。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会对我这样。我好开心，我当然开心了。
1: 该谢谢你，现在由你帮我管着陈癫子，我的工作就好做多了。你多保重。
0: 钟玉林，真的要谢。

0: 辛苦了，铁人先生。可惜这洞里环境太差，否则的话，咱们俩应该坐下来喝一杯。
1: 革命尚未成功，我等仍需努力。等国军大会查成那天，我在查成好好招待你。哼，看来。
0: 你已经把自己当成查城的主人，好，我喜欢你的这份豪气和自信。石牌寨总头人那边靠得住吗？
2: 已经跟他们说好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没有问题。
0: 那就好。见到龙指纹了？
2: 龙指纹？我没见过他。
0: 怎么了？他没去找你？难道去找盘龟英了？你在石牌寨没有见到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周培龙被杀的时候，他当场就跑了，说是为周培龙报仇，到现在也没回来。这样啊。
2: 那个穆建成肯定知道他在哪儿。他应该不知道。他和谢飞两个人认为龙指纹是一时冲动，找周培龙的部队去了。搞不好要针对共产党，为他爸爸报仇。可是这个龙指纹并没有来找我。难道是因为我们离开了银殿山？
0: 他并不像是那种能投奔我们的人。不行，我要赶紧回去。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找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你。你听好了，这两天广西省军区和平乐军分区的领导要来查城视察，有一个车队。 具体时间和线路还没有定，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搞一个大的动静来，给美国大老板和台湾方面看一看？
2: 哼，这可是个好消息啊，天赐良机。

0: 间和线路都已经定好了，
1: 一会儿陶排长也过来，我们一起把安保工作和接待工作好好部署一下。
2: 好，那我回去准备一下。
1: 好，
2: 甘县长，我有件事儿啊，正好向您汇报一下。
3: 啊，你说。啊，
2: 我有一个老战友啊，在中南区工作，他最近啊，帮我查出这个情报。你猜怎么着？解放前啊，国民党反动派在广西啊，还真有一个叫铁人的特务。这具体的材料啊，他过两天给我寄过来。如果这个材料能够及时寄到的话，咱们正好向军区军分区保卫部门的首长汇报一下。哎呀，这个埋在我们革命队伍中这么多年的一个钉子，终于要拔出来了
1: 啊！大快人心呐！啊，
4: 太好了，
2: 那我回去准备一下啊。

0: 喝不下去也得喝，这是山鸡汤，大补的。
1: 我知道了，放那儿吧，我等会儿喝。
0: 夫人，
2: 双喜，
0: 玉林哥，
2: 你就放那儿吧。鸡汤啊，是坐月子的时候才喝的，太油腻了，孟竹姐肯定喝不下，还是给孟竹姐吃这个。
1: 百香果，
0: 你咋知道我们夫人爱吃百香果啊？
2: 我们小时候啊，我就知道了，那个时候还没你呢。孟竹姐，还是老样子，我去给你泡水喝。
1: 好。
0: 夫人，要不你就跟玉林哥好了得了，你看，他又斯文又聪明，还那么体贴。
1: 胡说八道什么呢？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3: 就是，你这么说对得起债主吗？
0: 那又怎么了？债主那么爱夫人，只要夫人幸福，他肯定都愿意。不过，他不会嫌弃夫人有小孩吧？
3: 呸！你那个玉林哥有什么好的呀？油头粉面，油嘴滑舌的，一点男人味都没有，怎么跟债主比啊？
0: 没有男人味儿。上次要不是玉林哥及时相救，咱们怕是要被共产党给消灭了。他要有什么男人味儿？
2: 川姐，坐好了。
0: 玉林哥，你这么懂我们家夫人，不然以后你就替我们俩照顾夫人得了。
2: 好啊，那我可求之不得呢。
3: 听说你把陈癫子他们都拉到石牌寨了。
2: 是啊。
3: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当初他怎么折腾我们，我们就怎么折腾他。
2: 好，我支持，绝不拦着。
1: 七彩。

0: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其实我的本意是想把黑衣人带到咱们山寨，给帝西军留点血脉，把陈癫子留在银殿山上，让他自生自灭。但是没想到，陈癫子太狡猾了，我竟然没甩掉他。他非要跟来，那我想，跟来也好，到了你的地盘上，就冲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你要收拾他，我肯定不拦着。
1: 玉林帝，周培龙是你杀的。
0: 孟初姐，你怎么这么说？
1: 要是你杀的，你就直接跟我说。周培龙也算是我的仇人，你杀了他，我该高兴才是。
0: 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要真是我杀的，我肯定敢承认。 我知道你跟他之间有私人恩怨，一直以来我都劝你跟他以和为贵，为此你还受了不少委屈，这些我心里都清楚。如果这次真的是我杀了他，那我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来跟你邀功呢？依我看，肯定是山下的共产党纵容茶城的一部分老百姓干的这个事儿。
1: 我在银殿山周公的灵堂前发过誓，一定要带帝七军的兄弟给他老人家报仇。听听，就应该把那个龙指纹给绑来，让他听听玉林哥是怎么说的。龙指纹现在在这儿？对啊。
0: 是在我这儿，他说他从银锭山一路跟到这儿，要加入他爸爸的队伍，向共产党报仇。真的？那可帮了我大忙了。其实周培龙一死，他的那帮兄弟军心涣散，有些人对我还有些风言风语，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龙指纹这一上山。 刚好名正言顺，女成妇隐，也帮我继续扛着这第七军的大旗啊！
1: 龙指纹对你那么重要吗？
0: 当然。
1: 好，那我们俩人的恩怨，我先放下。嗯。

0: 加入你的队伍。
1: 陆竹姐，你真好，你真是深明大义。
2: 那债主的仇就不报了？
1: 当然要报。龙指纹上山，我还需要试探他一下。如果他跟我们一条心，是为了向共产党复仇，那我当然欢迎。但他如果有异心，有别的什么图谋，我也绝不手软，一定杀了他，给姐夫报仇。
0: 到时候再说吧。
1: 王主席，我知道你现在有身孕，不想沾血腥。如果有需要，这些事情交给我。

0: 要不是你杀死了我爸爸，我说不是我杀的，你信不信？不是你杀的，那是谁杀的？全营殿山的兄弟都听说，君座是被一些老百姓趁乱杀死的。当时你就在场，你应该很清楚。
1: 策划老百姓，大小姐，你太高看我了。君座下山的这些日子，我也听到一些消息。君座在山下过得很委屈，那些共产党根本就没有想好好的保护君座，而是纵容那些老百姓。不，他们。
2: 叫群众，而是纵容这些群众杀死了君宗。你敢对天发誓，不是你杀的吗？
1: 我对天发誓，如果是我杀死了君宗，天打五雷轰。
2: 那好，我爸的队伍在哪？
1: 就在外寨。
2: 带我过去。 我要带他们替我爸爸报仇。
1: 好，少奇，
3: 寨主的账咱们回头再算。

0: 校长，
1: 看来我来早了。
0: 啊，还有5分钟，要不然您先坐着休息一会儿吧。
2: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0: 哎。

0: 我还是先走吧，我在这他们会有压力的。你忙着。
1: 是。
2: 林叔叔，
3: 大小姐，
4: 这不是共产党的跟屁虫龙同志吗？你怎么跑到这个土匪窝

0: 令人来了，怎么，你也反动了？
1: 三姨太，你怎么会在这儿？你知道我爸爸被杀了吗？
2: 什么三姨太、四姨太？现在是老子的人，是老子的大姨太。
1: 我爸爸尸骨未寒，你就急慌慌的，真羞耻！
2: 说什么？
0: 羞耻？哼，羞耻我早就论斤卖了。我的身子骨是我自个儿的，我想怎么就怎么地，想跟谁就跟谁。倒是你呀、啊，你不是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的吗？怎么又跑到我们这个土匪窝子里来？你的羞耻呢？
3: 美兰，别说了。兄弟们，你们都看到了，大小姐脱离了共产党，加入了第七军。从今天起，她会和我们一起向共产党讨血债，我们一起帮助大小姐替父报仇。
4: 一宝，哎，小心，渴了。嗯，啊，甘副舰长不在啊？
5: 啊，他出去了。哎，穆医生，你出来了
4: 啊？
5: 哦，甘县长不在啊？那奇怪了，刚才还跟我说让我过来找他呢。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6: 不知道，要不然你在这儿等等他吧。
5: 啊，没事，那我在外面等等他啊。
6: 好。

0: 你怎么把他给弄过来了？我哪有那么大本事？他自己找上门来的。他来了我怎么办？你不用担心，踏踏实实做你的军座，他挡不了你的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沙洲培龙的事儿，天知地知。
1: 你知我知，放心。兄弟们，现在我们让大小姐来训个话。
2: 好。
3: 弟兄们，你们跟随我爸爸多年，他对你们的感情。 和你们对他的感情一样深，现在他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走了。我想你们和我一样，不甘心。如今我来了，我要和你们一起找出凶手，不管他是共产党。
4: 老百姓，还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血债血偿！
5: 闭嘴！放开！孟志文。 现在你知道报仇了？当初要不是你鼓动老爷下山投降，老爷也不会死。你放着你好好的大小姐不去当，非要跑到山下投奔什么共产党，连你自己祖宗给你的姓都改了。要我说，是你害死了老爷，是你害得周家家破人亡，还是你？ 害得我和周家这些弟兄们流落到现在这个田地，你的羞耻心在哪儿？你有什么资格站？

0: 给我滚，抱成团的滚，滚！别碰我！
1: 够了，大小姐既然上了山，咱们就是一家人。把咱们害到这般田地的，是共产党。要恨也该恨共产党。大小姐还年轻，走弯路是难免的。虽然代价大了一点，但是还好她迷途知返，离开了共产党，又重新加入了我们第七军。大小姐在，就等于军座在，我们第七军的精神就还在。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跟着大小姐，还有林军长一起重振第七军，迎接党国回归。

不好，多点。

人都到齐了吧？都到齐了，甘营长。同志们，关于明天省军区和军分区领导前来我县视察一事，我们开个协调会。啊，我们把整个接待方案过一遍。啊，这是查城解放以来。 第一次接待这么高级别的领导，这是对我们茶厂的重视，啊，我们一定要把整个的接待工作做好。这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安保问题。 虽然匪患刚刚清除，小心无大错嘛。为了慎重起见，视察组的车队，只有我和谢飞同志，还有陶排长、于排长知道路线就可以了。啊，领导们来茶城的路线由军分区负责。 进入查城境内由我们负责，啊，视察组在查城期间主要视察两个乡，一个是清匪反霸工作的典型的莲花乡，一个是征粮及土改典型。

0: 谢书记，怎么了？你怎么了？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书记，谢 另外一辆是一个加强班，大约十来个人。他们一早会从平乐出发，中午左右到达鸡仔岭，然后通过野梨坡进入龙虎乡附近。共产党、解放军会有一个排在龙虎乡进行接应，送他们进现场。所以我跟林军长商量了，准备就在鸡仔岭动手。这个地方山路崎岖，他们的车跑不起来，而且离茶城远，一旦打起来，来不及接应。
1: 这么好的机会，要是突然袭击，这次咱们一定要打个歼灭战，而不是击溃战。能活捉几个最好，不能活捉就都秃秃了。
0: 据我所知，吉普车上这些当官的级别可都不低，所以不管是活捉还是把他们都秃秃，对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
1: 易探长，你和大小姐率领五十个兄弟明天一早进入鸡仔岭埋伏好，以防共军提前派人在那儿接应，轻机枪都带上，然后
2: 派我去。
3: 说了这么热闹，你们俩不去啊？派我跟这个丫头片子搞什么名堂啊？
0: 就是要派你们俩去，因为我跟林军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 什么事情？
3: 什么事儿啊？
1: 对不起，要保密。
3: 保密？跟老子保密？保密个屁呀！快说出来，什么事儿？说不说啊？不说是吧？不说，老子还不去了。
0: 这伏击车队可是个又简单、功劳又大的活。你想想看，伏击成功了，这么大的功劳，台湾方面一定会空投几条。而且你想想看，对方一共才十来个一个班而已。你要是不想去的话，我跟林军长就和你换换，我们去。
3: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麻烦死了。每次到关键的时候就非得让老子出面，好像没有老子你们就干不成事儿似的。
0: 我就说吧，还是一团长你最精明。大小姐，明天你就不需要冲锋陷阵，你就站在那儿给兄弟们助助威。我相信只要你人在，第七军的兄弟一定会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2: 好吧。
4: 怎么样？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动一点，小心中毒。从一滴的症状来看，跟之前特务政协会的情况是一样的。
5: 胡说，不可能，这里是堂堂县政府，你必须想办法抢救。
4: 来不及了。

0: 不急了，送军分区医院。没有用，瞬间锁。谢书记，那怎么办？先把遗体保存起来，等视察组来了之后，用他们的车送回军分区的医院做检查，等待最后的结果。
1: 好，你赶紧去。来人，到，去卫生科取担架，快！
0: 妹妹，遗憾，我们先把谢书记的遗体移到外面去。

0: 你说，你们今天有谁动过谢飞同志的杯子？我们都是一起进来的呀。
1: 。邱永元，到。开会之前都有谁来过会场？穆医生来过，他来找你，你不在。
0: 又是他，陶排长，
2: 到，
0: 把穆医生给我抓过来。
2: 是。
0: 搞东西，防不胜防。

0: 还没了解这个龙姑娘的底细，你就把这么重要的行动计划告诉她，你就不怕走漏了风声？嗯，
1: 你就不怕她给老子背后来一刀？
2: 我就是要试试看，看她会不会走漏风声，会不会真的给你背后来上一刀。既然你都想到了，就多留个心眼儿。行动成功，大家都好。他要是搞什么小动作，有异心的话，是啥时间，你说了算。
0: 此话当真？
2: 三姨太我都给你了，这还不行？
1: 我到现在倒是盼着他给老子搞一点小动作，我只好理直气壮的被他给办了。先杀后奸，再杀再奸。

0: 大小姐，
1: 去哪儿啊？
2: 我吃坏肚子，我要上厕所。
3: 好，我们陪你去。
2: 女人上厕所，你们怎么陪啊？
4: 大小姐，我陪您去上厕所，她在外面保护咱们。
3: 来人，
1: 我们几个在外保护你，
3: 放心去吧，大小姐。
1: 请吧。
2: 算了，天太冷了，我还是回屋用夜壶吧。

0: 给你防身用，会使吗？
1: 会。
2: 一团长，出发吧。
3: 出发。

来了，这叫三个手指头抓田螺，十拿九稳。嘿嘿嘿，娘拜拜！兄弟们，打起精神来！

0: 你好啊，甘县长。
1: 李参谋长、吴部长，你们到得够快的。
0: 是啊，谢飞同志在电话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近路，所以我们就提前到了。
1: 谢飞同志，他什么时候跟您打的电话？
0: 首长好。甘志坚先生，我让你失望了。你投毒的被子我已经提前让穆建臣调了包了。
2: 果然是做贼心虚，谢飞同志一吓唬你，说有证明谁是铁人的文件，你就坐不住了。给我抓起来。
1: 慢着，
3: 血口喷人，穆建臣才是铁人。
4: 你们勾结起来陷害我，你就是荆轲。
1: 首长，他就是另一个特务荆轲。
0: 抓起来。
5: 大雷，别在这儿开枪，快活的。

你还差哪？老蒋，稳住阵脚，别慌慌。

0: 要打这儿吗？打我头吗？太残忍了，你给我留个全尸吧。啊啊，打心可以，打这儿可以，打这儿可以，可以留个全尸。你想想，你是打死我还是留着我跟你入洞房啊？你有可能卡壳了，再来，再来。参谋长这是神机妙算啊，他就算准了你会开枪警告解放军，所以这把枪里头只有一颗子弹。娘贝贝，跟我斗！你等我回来，我考虑一下是先杀后奸还是先奸后杀。
1: 兄弟们，给我冲！
2: 冲！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海底小纵队与蜘蛛蟹，
1: 深海猫号是我的船呐、啊，深蓝大海中最好的船，世上没有船能和你匹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你。看呐、啊，皮特，那艘赫赫有名的探险船，此时此刻就安息在这里。据说它珠光宝气，而且动如雷霆。有人说是暴风雨摧毁了它，但实际上我一直都不相信赫赫有名的深海猫号会那么容易就沉没。
2: 啊，深海猫号！
1: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仍然是个谜，皮特。你和我亲自潜入水下，我们去一探究竟，揭秘真相吧。
2: 你和我？
1: 没错，皮特，用章鱼泡泡潜水，它会保护好你的。深海猫号，我们来找你了。就是这样，皮特，想去哪边就往哪边倾斜。啊，看来你学会了。
3: 你好，伙计，你和我们一样五颜六色，嘿，不如和我们一起游泳啊。
2: 一起游！
1: 停下，皮特，他们可不是鹦鹉，他们是鹰嘴鱼，我们还要去寻找沉船呢。别害怕，皮特，是我而已。好了，来吧，看看沉船在哪儿。深海猫号就在眼前，皮特，我们找到它了。
2: 啊，找到了！
1: 快看看它，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船呢。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沉没了呢？除非是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让这艘船沉没的。
2: 大白吞吞鱼！
1: 大白吞吞鱼在哪儿？在哪儿？只是一堆螃蟹而已。不过伙计，我们还是离他们远点好。谁也不知道这些侧身行走的动物会做出什么事来。要我说，谁会侧着身子走路啊？那压根不是在走路嘛。我的老天爷啊，这些螃蟹被什么东西吃的只剩下蟹壳了。我就说吧，这肯定是大白吞吞鱼干的。是的，皮特，听别人说，这只可怕的海怪总是在这片水域里游荡，洁白如雪，体型巨大无比。如果大白吞吞鱼就在附近，我们可要小心行事了。
2: 啊，大白吞吞鱼，是大白吞吞鱼！
1: 我们快走，先躲进船里。好险呐、啊！我们现在暂时安全了，但大白吞吞鱼是个狡猾的野兽，我们需要帮助。皮特，赶快启动章鱼警报！哦，忘了你够不到。
0: 咔嚓，船长，请汇报一下情况。
4: 队长，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点麻烦。皮特和我正。

0: 在水下搜索沉船，但是深海里潜伏着一只大白吞吞鱼，我们两个现在暂时躲在沉船里。
1: 竟然是一只大白吞吞鱼，那只潜伏在黑暗当中毫无预兆地向你发动袭击的野兽。据说它有一把剑，可以把船只劈成两半，再用它的大嘴吞噬掉一切生物。不要担心爷爷，我会助您一臂之力打败那只可恶的海怪的。
2: 我从来没听说过大白吞吞鱼呱唧，既然这项任务很危险，那我就派你去支援吧。
1: 我和他一起去，队长，说不定我能够辨认出大白吞吞鱼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2: 好主意，谢灵通，你们乘坐奇鱼艇去看看情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咔嚓船长，马上就去支援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雷达显示是这儿呱唧，但我没看到咔嚓船长，也没看到那只怪物的影子。
3: 伙计，我们去奇鱼艇外边瞧一瞧吧。
1: 呱唧，
3: 是谁？有本事出来！
1: 嘘，爷爷，你还好吗？哦，咔嚓船长，原来是你啊！
0: 说话小声点，大白吞吞鱼的听力好得很。
1: 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
0: 他们也没看到，看到的时候就太晚了。
1: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难道这些螃蟹
0: 全都被大白吞吞鱼吓得魂飞魄散了？真是些可怜的家伙。等等，不要出去。好吧，总得有人保护他们，免得被吃掉。
1: 啊哈，这些其实只是自然脱落的蟹壳而已，随着螃蟹的生长，它们会褪去旧壳，长出更硬更大的新壳。这些旧壳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巨型蜘蛛蟹留下的，它们通常情况下都是独自居住在深海里，但是每年有几个星期，它们都会成群结队的来到浅水区这里，直到长出新的蟹壳为止。
4: 抓紧时间，
0: 你们快听，
4: 想吃掉我们？
0: 声音可能是大白吞吞鱼。
4: 哎，你们谁负责左侧？
5: 我们两个。
3: 并不是了，爷爷，只是一些螃蟹。
4: 注意
6: 警戒，
4: 肚子小心点。
0: 真是不敢相信，
1: 小心一
0: 点，侧着身子走路也就算了，可现在还要踩在同伴的身体上。
3: 喂，别踩别人，快下来！
4: 有敌人入侵，防御阵型准备，大家听好，香蕉阵迎敌，往后退，伙计，你别想吃掉我们任何一只，想都别想。
3: 吃掉你们？我才不想吃你们！
4: 休想蒙骗我，这种话我听多了。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不是来吃你们的。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是呱唧，还有咔嚓船长。他是皮特。
4: 海底小纵队？好吧，别人叫我谢教练。对不起，我们有点紧张过头了，但我们快蜕皮了，谁在蜕皮的时候会不紧张呢？
0: 蜕皮吗？难道说你们和皮特一样也会掉这掉那的吗？伙计，我可没有在你身上看到什么羽毛啊。
1: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说过会长出新的蟹壳吗？所以这个也就算是蜕皮了。
4: 谢灵通真灵通，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事实上，那边的巴斯特看起来就要蜕皮了。
7: 成功了，
4: 干得好，巴斯特！但我们的新壳需要几天之后才能够硬化，而软壳没办法保护我们，很多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就会借此机会下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种时候聚在一起。放心吧，巴斯特，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得坚硬。听好了，各就各位，做好防御，行动！
0: 你们现在这又是在干什么？
4: 保护巴斯特，别让那家伙伤到他。
0: 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来了，他会吃掉我们所有人的。
1: 那不是大白吞吞鱼，那只不过是一只短尾红，他对我们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很喜欢吃螃蟹，尤其是刚蜕壳的那种。
8: 我看到了可口的小点心。哎，别挡着我吃小点心。
4: 痴心妄想，不可能。防御的真棒，蜘蛛蟹们，
3: 真是精彩极了。蟹群的阵型成功赶走了大白吞吞鱼。
1: 是短尾红，但没错，蟹群的阵型保护了新壳还没有硬化的同伴，这真是很绝妙的阵型，这一招简直太厉害了。
0: 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们这些家伙还挺关心爱护彼此的。
4: 你说对了，放眼海陆空，没有比我们更优秀的团队了。好了，加倍努力出击。
0: 看来我之前真的是误会这些蜘蛛蟹了，他们的合作精神不逊于任何人。
8: 哦，那儿有只美味的软壳蟹。
0: 我不允许这种事发生，我们也要像蟹群一样保护好巴斯特。
1: 没错，但是我们必须得找和蟹壳一样坚硬的东西来保护它。
8: 保护它，
3: 成功了。
1: 来吧，尝尝鱼饼干，说不定你会喜欢。

0: 味道真好，
1: 谢谢。
2: 说真的，爷爷，我觉得它不是什么大白吞吞鱼。
3: 是的，呱唧，大白吞吞鱼可没那么容易被我们打败。
4: 我说了，它是红。
5: 谢教练，我没受一点伤，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准备好重返赛场了。
6: 感谢帮忙，海底小纵队，我们这些蜘蛛蟹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3: 我们也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就比如团队合作。之前的事很抱歉，我当时有点小看你们了。
6: 我们接受你的道歉。再说了，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伟大的咔嚓船长。
5: 而这个是颁发给你的奖品，颁发给最伟大的勇士。啊
1: 哦，最伟大的勇士啊！
3: 哦，谢谢。
6: 好，我们继续前进，行动起来。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蜘蛛蟹。

0: 鸡。
1: 看这里，
2: 鸡猪血。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上，
5: 这是我们又一次成功的海鸟调查。达西西、小敏，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忙。
6: 不客气，皮医生，我绘制了一幅太平洋地区海鸟的分布图，这样我们明年还可以找到它们。
7: 好奇怪啊，雷达上显示在云层的下面有很多东西，覆盖范围非常大，我们最好还是下去看看。
5: 原来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岛。
8: 准备好检查珊瑚礁了吗，珍珠？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我安装了泡泡过滤器，让这里干净又卫生。哦，
5: 我的老天爷啊，
9: 这里既不干净也不卫生，
8: 而且完全看不到任何海洋生物的踪迹。
9: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你安装的泡泡过滤器都被这些垃圾堵住了。
8: 我想这肯定就是海洋生物离开珊瑚礁的原因了。
7: 没错，除了我之外，我小组走不了，被困在这里了。
9: 天哪，
10: 我的老天爷呀。我说爷爷，我们潜水下来是寻宝的，
11: 但是这里只有垃圾。
10: 不好，那只海豚好像被缠住了。
12: 让我大开眼界啊，兔兔兔，
13: 让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
12: 看，前面有章鱼实验室。
13: 看起来章鱼实验室有些倾斜了，我们得想个办法，不然的话实验室就要掉进熔岩里了。
14: 是的，这也是个好主意。
12: 哦，我的天哪，听声音好像有人遇到麻烦了。我认识这只雪人蟹。你好，克劳斯。
15: 哦，听这声音是兔兔兔，沃斯特、沃尔夫冈，这是我的朋友兔兔兔。
12: 你们好啊，我和外派员巴德一起来的，怎么了？
15: 我们真是不该吃那东西的，是吧？
16: 是啊。
12: 哦，天哪，你们吃了陶瓷杯？
15: 我们三个喜欢待在一起，共同分享我们发现的一切，但我们不该分享这个，是吧？
16: 是啊。
13: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12: 不知道，但是它让这些雪人蟹病得很严重。幸好我知道谁可以救他们。
17: 兔兔兔，呼叫飞鱼艇！我们的老朋友雪人蟹克劳斯和他的伙伴们生病了。皮医生还在飞鱼艇吗？
5: 我在，兔兔兔。好像我们现在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7: 兔兔兔，你看到眼前的景象了吗？
12: 原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垃圾袋。
7: 好吧，这下我们知道那个陶瓷杯是从哪儿来的了。
5: 你好，克劳斯，你和你的朋友们快上来吧，我一定会治好你们的。
15: 哦，听声音像皮医生。哦，你好啊，皮医生。
16: 你好啊，皮医生。
15: 那是什么东西？沃斯特、沃

0: 想可糟了，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再说了，那两只雪人蟹，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呢。
1: 没事的，克劳斯，皮医生会照顾你的。我这就去找你的两位朋友们，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的。
2: 我们必须得再找一些帮手来帮助我们，这样才能处理掉那片巨大的垃圾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有两只生病的雪人蟹刚刚在太平洋中部的垃圾袋里失踪了。
1: 我正在寻找他们，但是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垃圾要处理。
5: 看看，这是我们早些时候拍的照片。
6: 我们之前处理过几次垃圾，但那些垃圾加起来也没有这次的多。
5: 是这样的，张教授，根据我的测算，它的面积都要和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一样大了。
6: 随处丢弃的那些垃圾通常会在风的吹动之下，或是在水力的作用下进入海洋。洋流会将进入海洋的所有这些垃圾聚集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漩涡。全球各地的垃圾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垃圾袋。
7: 很抱歉，我们回应晚了，队长。我们一直在营救这只被困在垃圾里的海龟。
5: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7: 没问题。
3: 呱唧，咔嚓船长。
8: 哦，嗨，队长，我们这儿有病人，需要皮医生。
9: 这只海豚被这些沉入海里的垃圾缠住了。
3: 那些垃圾似乎正在四处蔓延，我们要拯救所有被其影响的生物，也要彻底清理干净它们。这是个艰巨的任务，需要一支无比强大的团队。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这里是来自巴克队长的呼叫，请汇报情况。
6: 天哪，你们都上线了。
3: 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呼叫你们是因为整个太平洋的生物都正在遭受来自于巨大垃圾袋的影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我们需要清理干净那些垃圾。
4: 我正在制定计划，队长。我们可以制造一艘收集垃圾的驳船，一次性全都收集起来。
3: 非常好，巴德，继续实施你的计划。皮医生，准备救治我们的新病人，其余所有人和我一起寻找其他被困的生物，清理干净你能够看到的所有的垃圾。海底小纵队还有外派员们，我们的海洋清理行动现在开始。
1: 波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在哪里呀？

0: 下，不要动，我来帮你，忍耐一下。哦，小家伙，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是只寄居蟹，我总是穿着别的生物的外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这个现在不太适合我。
0: 说的没错，小萝卜，麻烦拿一些贝壳来。好了，试试这件合不合身。
1: 很合适。哎，谢了。
0: 克劳斯，你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感觉好些了没有？
2: 没好太多。
0: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来吃点你经常吃的东西。
2: 我在海底热泉口吃东西，这里有吗？
0: 我往你的水箱里安装了一个人工的喷口，里面会喷出来食物。
2: 哦，好极了，味道真好，我感觉好多了。霍斯特和沃尔夫冈肯定也会喜欢的。有我朋友们的消息吗？
0: 我想恐怕兔兔兔还没有找到他们，但他还在继续找。
3: 这应该是最后一位病人了，皮医生。
4: 总而言之啊，垃圾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地方放。
5: 我正在想办法，事实上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收集垃圾的计划。现在我要考虑装配系统的问题，是装筛网呢，还是装挖斗合适，或者是装吸头，要不就安装墙壁。

0: 近的，如果我能尽快清除掉这些垃圾就好了。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我把它叫做章鱼驳船。我受到女朋友克劳斯的启发，做了和雪人蟹一样的长臂，用来铲除垃圾。我还给它设计了压缩和回收功能，可以将垃圾压成坚固轻便的砖块，我们可以用这些砖块建造东西。它还装有一个生物检测系统，所以我们能很快知道霍斯特和沃尔夫冈的位置。
0: 你真是太厉害了，巴德，看起来你的计划真的很完整，而且实行的也很完美。
1: 说到实行，还有很多垃圾等着我去处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5: 随意丢弃的垃圾进入海洋，风里水里和洋流使其聚集，形成一个巨大的垃圾漩涡。海洋生物躲避离开珊瑚礁，海龟和海豚被垃圾困住，危险！小纵队们赶来清理海洋垃圾。章鱼驳船的长臂像雪人蟹，铲除垃圾回收来建造基地。
3: 耶，看这里，
6: 海洋清理。
3: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下，干得漂亮，巴德！你设计的章鱼驳船效率真是太高了。
1: 谢谢队长。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回收来的砖块？
3: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我们必须之后再考虑了，因为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们明天早上再继续清理吧。现在大家都回到章鱼堡上，然后为明天做打算吧。
6: 好的，队长。
0: 抱歉，霍斯特，抱歉，沃尔夫冈，我明天再回来找你们，我保证回来。
3: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显然我们还需要几天的时间。谁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7: 只有一个，队长，我们今晚睡在哪儿啊？
8: 问得好，我们现在这里鱼满为患呢。
9: 抱歉把这弄得这么拥挤，因为生病的动物实在是太多了。
10: 更不用说还有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3: 没错，恐怕今天晚上我们得凑合一下了。现在我们要想清楚怎么处理那些垃圾做的砖块。
1: 我想我有办法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用砖块建造一个新空间怎么样？
0: 是啊，我们可以把它建在水面之上，用来供外派员们使用。
11: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建在那些被垃圾破坏的珊瑚礁上。
12: 我们还可以建造一个人工礁石，恢复那里的生态环境。
13: 确实可以，人工礁石会吸引海洋生物来这里安家，假以时日，那里就会变成真正的礁石。
1: 也许新基地可以打造成这个样子。
10: 看起来真的好美，
1: 这要感谢寄居蟹，它背着的螺壳实在太美了，简直就是大自然最优雅的结构之一。而且基地里还有很多房间，我们会为所有外派员们准备不同的房间。
3: 那么问题解决了，兔兔兔，你负责清理垃圾，继续寻找雪人蟹。巴德，你就来负责建造的任务。明天我们打造珊瑚礁基地。
1: 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太棒了。搭好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建造塔楼了。来看一看我设计的平衡系统，这个旋转的陀螺仪能够帮我们稳定好整个建筑。陀螺仪旋转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得把它单独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样的话，即便狂风大作，陀螺仪也能够让整个建筑稳如泰山。
0: 那太好了，现在又起风了，我最好赶快去把那边的垃圾清理干净，顺便寻找失踪的两只雪人蟹。
1: 那我就继续建造珊瑚礁基地了。
0: 可以啦，我们分头行动，清理垃圾并留意失踪的雪人蟹。
1: 哈哈，第一阶段平台修好了，进入第二阶段，舰艇们该你们来干活了。
12: 这边监测到太平洋上方有风暴，我正在追踪它的路线。
3: 知道了，达西西，密切关注它的动态，不能让珊瑚礁基地的建设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

0: 影响。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病人怎么样了？
1: 报告队长，有植物鱼机器人和绷带机器人。
2: 所有送到这里的海洋生物都得到了救治。
0: 干得好，皮医生。
2: 感觉好点了吗，克劳斯？
3: 哦，好多了，只不过我还是很担心我的朋友。
2: 我相信兔兔兔会找到他们的，但愿他可以找到。
4: 哦，监测系统上显示附近没有生物，你们会在哪里呢？
0: 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你们建造人工礁石的进展怎么样了呢？
5: 新的珊瑚礁看起来很棒，
6: 而且已经有一些鱼游过来凑热闹了。
4: 这是什么？
7: 不知道，但看上去很好玩。
6: 一定是我们施工的声音让他们对这里产生了兴趣。
5: 在空荡珊瑚礁附近播放健康珊瑚礁的声音，可以把海洋生物吸引过来。
6: 现在就来播放声音。
4: 听起来像是家
5: 啊！看来这片珊瑚礁很快就能繁荣起来了。
6: 我相信外派员们也一定会喜欢这个新基地的。
0: 看来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干得好，继续加油。通话完毕，
4: 珊瑚礁基地即将完工，队长。
8: 干得漂亮，巴德。
9: 队长，我追踪的那场风暴现在发展成了强劲的飓风。
4: 啊，赶紧提醒兔兔兔。
10: 你得马上回来，飓风要来了。
4: 哦，等等，巴德，垃圾就快清理完了，而且我觉得我发现失踪的雪人蟹了，我去找他们。
11: 有人吗？
12: 有人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4: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面呢？
7: 我们就是进来取暖而已，是吧？
12: 是啊，然后我们就爬不出去了。
4: 别担心，我这就带你们回章鱼堡。你们的好朋友克劳斯很担心你们，快走。
9: 队长，飓风好像改变了它的走向，朝新基地那边去了。
0: 时间紧迫，巴德，珊瑚礁基地能够抵挡住猛烈飓风的冲击吗？
13: 本来是可以的，但现在平衡系统还没装好，飓风有可能会将整个珊瑚礁基地掀翻，最后打入大海里面。
0: 绝不能发生那种事。平衡系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安装好呢？
13: 用不了多久，队长，但我们必须保持底座稳定，这样我才能固定它。
0: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14: 所有舰艇都要过来帮助保护珊瑚礁基地，抵御飓风的冲击。达西西和帕尼，你们和我一起升空，从空中保护塔楼。沼泽游侠、坦克、纳克教授和希瓦，你们用舰艇保护好基地。其余所有人在水下保持基地的稳定，等待巴德安装好平衡系统。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0: 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7: 住航空队，千万不可以让塔楼落入水中。
15: 好的，航海队，全力以赴，坚持住。
10: 平衡系统安装就位。
0: 哇哦，巴德，这平衡系统是怎么回事啊？
10: 平衡系统已经安装完毕，但似乎还需要启动陀螺仪才能发挥作用。
4: 你可以做到的，巴德。
13: 好吧，我可以进入平衡系统，手动启动陀螺仪。我来试一试。也许我需要再做一些计划来，
4: 不，那样不行。巴德，我们没有时间了。记住，有时要制定计划，有时要行动。
0: 就算你还没有想好计划，我们也会全力支持你的。
8: 航海队，全力以赴。狼啊！平台上的舰艇集中在一侧，让珊瑚礁基地保持平衡。继续加油，航空队。
4: 加油啊，巴德，你能行的。
13: 我看到控制杆了，但在上面那里。下次我设计平衡系统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把控制杆安装在底部。
4: 好了，巴德，你做到了。队长，基地的平衡系统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运转了。
9: 飓风已经离开了，队长。
0: 哦，任务完成了，伙伴们，珊瑚礁和珊瑚礁基地得救了。
2: 现在所有病人都已经康复了，那么他们应该可以回家去了。
3: 哦，真希望能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回家。
16: 你好啊，克劳斯。
3: 哦，霍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回来了。
16: 是啊，我们有很多故事要和你分享。
4: 你们回去后慢慢聊吧。
0: 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

0: 努力，我们救治了非常多生病的生物，清理干净了一大片的垃圾袋，还建造了一个新的珊瑚礁栖息地，给了无数海洋生物一个新家。哦，对了，说到新家呢，所有外派员们，欢迎来到珊瑚礁基地。
1: 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很多房间，空间非常的宽敞。
0: 巴德，我想特地向你表示感谢，不仅是因为你规划了这个美丽的新基地，也因为你勇敢地保护了它。
1: 谢谢队长，幸运的是我有这么多靠谱的队友。
0: 的确是，无论是海底小纵队还是外派员都很优秀。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机同时寻找雪人鞋。平静海洋上强劲的飓风来临，未见完的星际地陷入了危险。小松队齐心协力保护基地，安装了平衡系统度过危险。
1: 看这里，
2: 海洋之谜。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2: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3: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4: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5: 哈，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三场唱响天边草原乌拉盖，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乌拉嘎、石头带领战团激情开唱。8月7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三期，走进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去感应民歌深处那最质朴也最强烈的律动。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易成，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8月25日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召开全区防汛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包刚参加。8月24日22时以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地区发生洪水等灾情险情。8月25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对我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日，自然资源部对我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8月26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调研基层医疗服务和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8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出席闭幕式并讲话。经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近日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等34家企事业单位新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涵盖医疗、能源、建筑、药品检验、农牧业等行业领域。本次新增博士后工作站数量创历史新高。15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8月25号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的卫星中包括一颗银河航天零之09泰国立方星，其用户是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先来关注中小微企业的好消息。据央视新闻消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行呢，已经率先落地了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那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以享受的贷款规模上限也分别提高到了7500万元和2000万元。钱袋子的事儿有了着落，这脚下的路也有了新的规划。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将打造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多条线路呢串联了内蒙古的锡林浩特、二连浩特、乌兰察布、乌海等地，涵盖了草原、边境、沙漠等多样的风光。路网之密了，沿途的风景和机遇都会被更多人看见。我们的路网越织越密，优质的医疗资源也在加速的下沉。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日前公布了15五时期3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的工作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的退休医务人员灵活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的专业优势。那方案还提出，围绕外转率高、需求量大的病种，通过团队带团队、远程手术等方式，把技术精准地送到基层，让经验丰富的老法师回到县医院带队伍，患者在家门口看病也能够更安心。身体健康需要医疗守护，精神文化生活同样要有好去处。

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将持续到8月31号。那12个盟市带着各自的看家本领，可以说是同台竞秀。呼和浩特铺展月见敕勒川长卷，那包头让钢铁肌理对话人文生态，阿拉善用裸眼 3D 让千年的岩画悬浮起来，乌海呢则在墨香里亮出中国书法城的气韵。一站式

0: 压，放松神经肌肉，对于改善睡眠呢有辅助的作用，但绝不能替代药物和规律的作息。那至于减重，高钾饮食主要呢是帮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减的是水而不是脂。专家还特别提醒了肾功能不全、服用保钾类药物等人群严禁盲目补钾，健康人呢也不用刻意药物。网红饮食可以听个新鲜，但身体的事儿还得讲科学。说到新鲜，最近呢，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也火了。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呢，只相隔三天，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的走红呢，也带动了常见跨省游和出境游的明显升温。数据显示，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的搜索热度同比上涨了61%，出境游的搜索热度同比大涨了72%。旅行社和平台也推出了更多的深度游产品。假期的窗口变长了，出行更要提前规划，理性安排。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知道自己车里的应急机械门拉手在哪儿吗？我估计哈，很多人开了好几年的车，根本就没有注意过这个东西。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装置，最近却让九家车企集体启动了召回。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集中发布了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核心原因都是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颜色太接近，辨识度不够，极端情况下可能影响逃生和救援。那一个小小的拉手怎么就成了大问题？咱们来看专家的解答。
2: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它一般呢安放的位置呢因厂家和品牌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0: 这个平时用不上的小拉手，关键时刻就是救命稻草。你把它设计的跟内饰颜色融为一体，这好看是好看，可一旦碰撞断电，车内一片漆黑的时候，这慌乱之中谁能摸得着啊？
1: 说到底啊，安全永远得排在好看前面。而且这次召回的九家企业，清一色是新能源品牌，同类缺陷这么集中，肯定不是巧合。这背后其实啊，跟新能源汽车行业流行的一股风潮有关。咱们接着往下看。
2: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啊就融为一体了。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0: 这几年呢，新能源车都爱追求隐藏式门把手、无实体按键、极简内饰，看起来呢是挺科幻的。可是有些东西它就不能太简，安全装置该醒目就得醒目。
1: 紧急情况下，人是慌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凭直觉去找最显眼、最顺手的东西。如果应急拉手还得现找现研究怎么用，那设计就是失败的。好消息是一个强制性的国标马上要落地，专门给车门把手立规矩。那这个新国标会带来什么改变呢？
2: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 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0: 那么即使是他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1: 设计呢可以创新，但保命的底线可不能含糊。以后买车看颜值的同时，也别忘了拉开车门看看那个应急的拉手到底能不能一眼找到。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最近这段时间，内蒙古的朋友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两年雨水怎么这么多呀？尤其是今年夏天，隔三差五就是一场雨。那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原因呢？咱们一起来看。
3: 近十年可以明显观察到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呈现西移北抬的空间演变格局。那么这个变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根据科学规律，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空气能多装约7%的水汽。全球变暖让整个大气的含水量大涨，北方下雨的原料也就更足了。此外，副热带高压北移，水汽通道打通，加之台风的远距离水汽输送，像一台超级水泵，把海洋上的暖湿气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北方。最后，冷暖空气频繁在北方交汇，华北地区恰好是处于副高的北侧边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在这里邂逅，极易形成低空切变，最终结果就是持续且集中的降水。整个雨带西移北抬的过程可以说是让人欢喜让人忧。雨带西移北抬的好处是北方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干旱地区植被变绿，农业水资源更加充足，有利于粮食生产。但背后隐藏的忧患却不容忽视，部分北方地区河流源短流急，地形坡陡沟深，土层薄，一旦遭遇短历时高强度暴雨过程，容易快速形成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并诱发滑坡崩塌和泥石流，洪涝灾害的随机性、复合性和致灾性显著增强。
1: 原来呢，这雨带的西移北抬是主因，难怪大家感觉这两年内蒙古的雨是一天比一天多。不过呢，雨多虽然对草原、对农牧业有好处，可短时间内下得太猛，城市里的麻烦就来了。
2: 尤其是咱们内蒙古不少地方平时降雨量不大，城市排水系统的应对能力有限，连续强降雨一来就容易出问题。这不，自治区气象局和住建厅已经联合发布了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提示，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本次降雨覆盖面广，局地雨量大。东部降雨集中在27至29日，最大累计降水量60至80毫米。中西部偏南及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达100毫米以上。气象部门提醒，请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围墙、广告牌等危险设施。驾车减速慢行，避开深水区，涉水熄火后立即撤离，切勿重新启动。住建部门同步部署，要求各地加强排水巡查，清理下水口杂物，对低洼路段、地下通道、立交桥等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并专人值守，确保应急响应措施落实到位。请广大市民增强防范意识，确保自身安全。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最近殷玉珍和老朋友赛考斯时隔26年重逢的故事刷屏全网。这一次赛考斯再次回到中国，除了要见一见老朋友，也解锁了很多新的体验，比如人生第一次坐上无人驾驶车，亲身感受智能科技的独特魅力。
4: No driver.
5: Yes.
6: No driver.
4: Any Americans will not believe that. I've never been in a vehicle with no driver.
7: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已经认识你了。
4: This trip gets more freaking crazy for every day. That is why we need to communicate the culture. Yes. Yes.
2: 一路尝试新鲜事物，一路解锁全新体验，在体验中相知，在相知中共进，这就是交流最好的模样。看完跨文化交流的新奇瞬间，我们再来感受一段可爱治愈的家庭日常。最近一段视频逗笑了无数网友，哥哥成功考上大学，爷爷特意准备了丰厚的奖金作为奖励，哥哥清点奖金的时候

0: 弟弟就静静地站在旁边，眼神里满满的都是对知识的渴望。
1: 笑一个吧。
0: 纯真治愈的家庭日常让人心生温暖，而专业和热爱并存的文体现场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我们再来看一场氛围感拉满的文体赛事。当一场健身秧歌比赛落下帷幕之后，现场会不会马上变得冷清呢？现场的裁判表示并不会，因为他们当完成裁判工作后就会马上就地开课。

0: 专业满满的文体现场让人赏心悦目，出门旅行又能解锁哪些脑洞大开的趣味瞬间呢？旅途当中也藏着超多轻松治愈的趣味瞬间。当游客和设计师心灵相通，有趣的灵魂会和普通的石狮子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1: 当时路过就看到桥上有各种造型的小狮子，就感觉很有意思。最开始就拍了一个与小狮子击掌的照片，后面想着既然造型都不一样，可以试多摆几个动作。回去编辑文字的时候发现正好可以变成一个小故事。
0: 其实生活中从不缺少风景，缺的是发现美好的眼睛，有趣的心境。那看完欢乐治愈的旅途瞬间，再来看世间不期而遇的温柔。当风雨来袭，路面湿滑，骑电动车的市民在风雨中寸步难行的时候，一辆小轿车缓缓停下，他是要做些什么呢？
2: 应该是个女的，下风太大走不动了吧，车正好开过去给她挡一阵风吧。
0: 素不相识却温柔相助，风雨中的善意格外动人。温柔善意治愈人心，但生活中也有不少暗藏隐患的跟风行为。网红挑战看起来很好玩，那真的人人都能尝试吗？最近有位女孩因为模仿网红抱住盘腿动作不慎被困，耗费人力救援。让人没想到的是，时隔半个月，这名女孩再次跟风尝试同款危险动作，结果又一次被困了。
3: 路边指示牌柱子上的女孩把自己卡住了，没拦住。哦，那个，
4: 小警察，
5: 宝贝儿，你
6: 不是你怎么又卡？
5: 你上回就是你啊！
7: 广州消防发了一个警，掏出了刘先生，哎呦，
5: 怎么回事？你现在腿疼啊？对对，先坐路边，先缓一会儿。赶紧回家吧，别做这危险动作了以后。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8: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受高空槽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南和偏东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的东南部雨势相对明显，有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有4到5级、短时6级的偏西风或偏南风。需要重点关注的是28号到30号，随着高空槽逐渐加深，发展为冷涡，中西部偏南、中部偏南和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其中，西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的东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和东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40到80毫米，局地可达90毫米以上。上述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地区降水主要会集中在28到29号，中西部偏南地区降水相对分散，主要在28号出现。降水过后，各地的气温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特别是东北部的主要降水区域，30号的最高气温可以降至20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相比之下，西部偏北地区因连日晴好，30号局地的最高气温仍可达30度以上。暑热难消，东西部之间的气温落差十分明显，仿佛两个季节同时存在。此外，

0: 灾风险需要高度警惕。由于前期降水偏多，此次降水过程落区与前期多雨区域存在重叠，致灾风险进一步走高。东北部的强降水区域需重点防范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加强隐患点的巡查监测，警惕次生灾害的滞后性。另外，当前仍处在强对流天气多发阶段，需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防范雷电、瞬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强对流天气发生时，公众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确保安全。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7到16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22到14度。乌海多云，26到17度；临河多云，25到17度；包头多云，24到16度；康巴什多云，23到14度；吉宁多云转小雨，19到14度；二连浩特多云，30到18度。锡林浩特多云，26到14度；松山多云，25到14度；科尔沁多云，24到13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23到12度；海拉尔多云，20到13度；满洲里阵雨转多云，20到13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天韵摇篮曲》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在全区防汛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全面细致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包钢调研基层医疗服务和医保基金管理工作。
0: 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石光辉出席并讲话。
1: 全区各地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举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赛考斯一行来到呼和浩特，跨越26年的情谊仍在继续生长。
1: 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奥会多个项目进入收官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25日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召开全区防汛救灾工作视频调度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防

0: 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包刚参加。8月24日22时以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局部地区发生洪水等灾情险情。8月25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对我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日，自然资源部对我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会上，王北中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靠前指挥，把责任细化实化到各环节各层级，绝不能出现落实盲区。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要保持战时状态，科学研判，精准会商，加强统一指挥统筹调度。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增强防汛救灾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王伟忠强调，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预报，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全面落实预警较应机制，要盯紧看牢各类水库、淤地坝、尾矿库、山洪灾害易发区、过水道路、河道内村庄、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突出抓好山洪沟地带群众的安全防范工作，要时刻做好抢险救灾准备，按照调运便捷高效的原则，科学布局防汛物资，确保需要时能够调得出、用得上，不误事。要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尽全力把损失降到最低。要严格做好值班值守，及时开展汛情、险情、灾情通报和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会议听取了气象局、水利厅、自然资源厅、消防救援总队、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防汛救灾情况汇报，视频调度了各盟市防汛救灾工作。自治区领导于慧文、陈之长、于立新、唐毅、张百成，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安、武警内蒙古总队司令员郭军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8月26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调研基层医疗服务和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2: 在呼和浩特市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大药房24药店，包刚详细了解基层医疗服务、药品配备、医保及时结算及医保基金智能监管平台应用情况，面对面倾听群众就医购药感受。他指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定点零售药店离群众最近，每一盒药、每一笔结算都关系大家的切身利益，关系医保基金的安全。要始终把便民利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优化就医购药服务，充分发挥分级诊疗体系作用，推进跨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让群众看病更近、买药更省、报销更便利。包刚还实地调研自治区医保局信息平台建设运行情况，听取医保基金运行监管和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定点医药机构，聚焦虚假诊疗、串换药品、监管盲点等问题靶向施策，强化三医协同、部门共治，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赋能医保监管，实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出重拳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形成有力震慑，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孙俊清参加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出席闭幕式并讲话。石光辉指出，本次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总结过去5年全区妇女事业的发展成就，谋划部署今后5年目标任务和工作举措。大会团结务实，成果丰硕，必将有力推动自治区妇女事业迈上新台阶。希望全区广大妇女坚定理想信念，拼搏奋斗，自强不息。

0: 用实干实际书写新时代内蒙古妇女发展新篇章。希望新一届自治区妇联和各级妇联组织不断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把准方向，理清思路，坚定信心，对标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会议通过了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妇女联合会报告的决议，孙爱芳当选为新一届自治区妇联主席。内蒙古台报道。
1: 2月26日，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蒙古同心大讲坛在呼和浩特举办。
0: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出席。本期讲坛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邀请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院长彭凯平做从内耗到浮流积极心理学的科学启迪专题辅导。讲座立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系统阐释了精神内耗的成因、情绪调适的路径、浮流实现的方式等，引导统战干部和统战成员积极塑造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并现场解答与会人员的提问。本次活动采取视频形式，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设置分会场，全区统战干部、统战成员共4000余人同步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24号以来，内蒙古出现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全区各地全方位织密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现在呢是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哈拉沁村，整个村庄呢就坐落在大青山脚下，是典型的依山临沟地势。那大家可以顺着我脚下看过来，在我身后呢是一道大下坡，山上的水下来呢就会直接汇集到这一片。我眼前的这几户居民在去年汛期强降雨的时候呢，雨水直接顺着坡冲进来，屋内积水最深达到了10几公分。那针对去年暴露出来的防汛短板，这几天呢村里抢抓时间连夜施工，在低洼路段民居前沿新修加固了防洪挡水坝，现在有了这道防洪屏障，一旦遇到集中降雨，山洪水下泄，就能有效阻挡水流倒灌，护住院落房屋。
4: 哈拉沁村背靠大青山，山沟多落差大，全村有10多条山洪沟穿村而过。作为山洪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域，今年村里新修完善防洪渠和挡水坝工程，从源头上提升山村防洪排涝能力。
5: 这次强降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提前把防汛物资全部准备到位，网格员分片包户，每天巡查山体和沟道，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转移，严格落实防汛24小时值班制度，动态完善避险预案。
4: 包头市也出现入汛以来强度最大的一次降雨，针对城市汛期特点，当地依托智慧防汛调度系统，实时监测全城路况、积水点位和设备运行情况，用智能化手段提升城市排涝处置效率。
6: 我现在呢就在主城区重点的易积水的点位，每到汛期呢，这里呢就是城市防汛防守的关键阵地。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各类的抽排设备呢已经全部调试完毕，沙袋、警示围挡等等这些防汛的物资摆放到位。防汛工作人员呢正在坚守在点位上，不间断地开展巡查巡检。
7: 投入呢各类发电机、水泵、动力站等抽排设备20余套，安排我们的全体工作人员呢进入到防汛值守状态。
4: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内蒙古降雨分布较为分散，今明2天降水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偏南及东北部偏北区域，以小雨或雷阵雨为主。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联合自治区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对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3地发布4级蓝色预警，
8: 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提升山洪监测预警能力，及时组织转移避险，各地各部门加快补齐防汛救灾短板，及时高效处置突发险情，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4: 内蒙古台报道。
2: 大漠绿洲的变迁，城市蓬勃的生机，给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留下了深刻印象，感动与赞叹一路相伴。带着在鄂尔多斯的所见所感，今天上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一行来到呼和浩特。
4: 今天上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和殷玉珍来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一下车他就认出了一位老朋友。
9: I miss you so much.

0: miss you too. I'm afraid you don't know me.
1: I recognize you.
2: 这份情谊的源头要回溯到上世纪末的教育交流。1999年到2000年，罗纳德·萨克尔斯基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在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双向的文化交流从来都是有来有往。作为这个项目的参与学校，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先后选派张潇、李秀梅等四位教师远赴美国交流。当年，张潇老师全程担任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来到毛乌素沙地捐赠活动的翻译，并协调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为捐赠之行提供交通等支持。今天在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举行的是“以学相知，万里为邻”中美教师教育交流活动，学校的孩子们对这次交流充满了期待。
3: 非常期待能够与萨克尔斯基先生和英语珍进行一些交流啊！我是他的巴粉丝。
4: 我非常荣幸与英语珍女士和萨克尔斯基先生的会面，我对他们的指腹事迹以及无私的帮助感到非常的荣幸。
0: 在此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能真正见到这些我在新闻上见到的人。
2: 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与师生们分享了参与中美教师交换项目的初衷与经历，讲述与中国教育工作者结下的深厚情谊。在互动现场，同学们踊跃提问，一张张手写寄语卡承载着少年的真诚期许。在校园内，大家携手种下友谊树，以树木为信物，期许中美教育友好交流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5: 在内蒙古，我其实知道还有很多在默默付出为我们的治沙事业付出的治沙人。我也希望就是把 Sikorsky 和殷玉珍女士的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启发更多的人，并且激励更多的人为我们的治沙事业再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6: 毛乌素在变绿，世界也在变绿。它种下的是生态意识的种子，更是中美两国人民信任的种子。当我们的学生知道有一位素未谋面的美国老师愿意为内蒙古的沙漠弯一次腰浇一桶水，他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就不再是世界上的一句简单的术语，而是心里的一阵暖风。
1: I chose Luoyang. I did not know that.
7: 我选择了洛阳，我知道我不想成为一名老外，我想成为一名老内，我想和中国人吃住在一起。通过帮助殷玉珍女士，我把参与绿色造林当作是我向中国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
8: 我看你们身上的衣服都是什么心情，每枚都是贴上的亮晶晶，比我做的更好。
2: 今天下午，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来到内蒙古博物院参观，他认真倾听着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不时举起手机拍照记录。
0: After the visit, I wonder, so which cultural relic left you your impression?
1: Your dinosaurs are gigantic.
7: 这里展出的恐龙骨架很大，我非常喜欢历史。这个博物馆简直用语言无法形容。
0: What do you think wa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at a Pol Hut compared to kind of
1: Pol Hut?
0: Yeah.
1: Modernization.
7: 最大的不同是现代化。呼和浩特在这26年间向前发展了很多，但是你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我们得从过去学东西，明天才能更好。
9: 今天下午呢，萨克斯先生的行程从书本走到了实物。那跟着他走的这一天呀，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真正的人文交流不在于讲了什么大道理，而在于亲眼看见、亲手触摸。这一路看下来，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看中国一定要看变化当中的不变。今天我们就在呼和浩特找到了那个答案。
2: 以学相知，万里为邻，这段跨越26年的情谊仍在继续生长。接下来，赛考斯还将继续他的河南省洛阳市之行，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继续见证这片土地的变迁。内蒙古台报道。
10: 这两天，很多人都在追一部跨越26年、以两个不同国家的普通人为主角的连续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重围发起的“寻找赛考斯”行动。从全网寻人到老友重逢，感动了无数人。8月24日，这部连续剧迎来了新的剧评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安德利亚·梅萨穆里罗，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0: 会中国角主题编会上发言，为殷玉珍和赛考斯跨越国界的智杀故事点赞，盛赞中国智杀的实践和成就。点赞的是一份跨越山海的情谊。梅萨说，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个体的坚守，跨国的善意，能够撬动巨大的改变。当年赛考斯5000美元的善举，在殷玉珍的汗水中化作了50000棵树，这是不求回报的给予，也是一诺千金的坚守。梅萨点赞的是两国民众的善良，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诚信，是这一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点赞的是中国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生态接力。梅萨说，殷玉珍的故事不是个例，而是千千万万中国民众自发参与智杀互绿、共建美丽家园的真实缩影，充分印证了全民参与、人人尽责在中国生态治理中的磅礴力量。三北工程是全球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生态工程，其中三大标志性战役里，两个半在内蒙古，全国60%以上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任务也在内蒙古。40多年的努力，无数人的参与，让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双缩减。点赞的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梅萨表示，中国实践充分证明，生态修复、自然保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完全可以协同推进。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引领下，在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下和统筹规划九九为功的坚强保障下，把杀进人退变成绿进杀退的国家担当。从一个人到亿万人，梅萨的掌声不仅送给殷玉珍与赛考斯，更送给每一个负责任大国对人类共同家园的绿色承诺。
1: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奥会多个项目进入收官阶段。
2: 今天上午，射箭、网球、射击、盲人柔道四个项目迎来收官。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射箭项目完赛，特别增设听力残疾组比赛，还首次引入可视化发射系统，帮助听障选手精准把握发射节奏。本届赛事首次设立网球项目，在包头市满都拉海洋网球馆男单决赛精彩上演，呼和浩特代表队选手鲍彦赛夺得金牌。
3: 也备战了好长时间，表现得非常好，整个赛事我感觉是特别特别用心，也让我感受到了这种的大赛的氛围，包括我们这个网球场馆标准的红土场打得也特别舒服。
2: 8月25日，游泳举重项目相继结束全部赛程，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游泳馆残奥龙奥游泳项目落下帷幕。本届游泳赛事中，年仅17岁、间断训练仅7个月的小将汤瑞一人独揽4枚金牌。举重赛场上，从事滑雪运动多年的老将许翔重返举重台。短短3个月备战周期，他依托扎实运动底子开展高强度针对性训练，收获2枚金牌。
4: 体育带给我的不只是奖牌，更是自信和力量。每一位站上残运赛场的运动员都是勇敢的追光者。
2: 内蒙古台报道。
1: 近年，通辽市不断完善多元解分工作体系，把大量矛盾化解在诉讼前端，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在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调解室，调解员正在处理一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经过多轮沟通协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5: 先行调解对于各方当事人呢，保障了各方的合法权益，修复了呢各方的社会关系，在法理的前提下，更强调于人情。
1: 自2025年以来，通辽市法院系统联动综治中心，双向流转矛盾纠纷32791件，成功化解20810件，从源头减少辖区诉讼案件增量。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总对总行业专线，联动人社、金融等行业机构，搭建专属线上调解渠道。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仅村社、乡镇行业三进全覆盖。目前，当地已设立47个代表委员工作站，聘请537名代表委员担任特邀调解员。
5: 推动矛盾纠纷全都化解，减少诉讼增量，降低群众维权成本，用心用。

0: 刑，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记者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区16家改革试点院团经营性收入1.02亿元，其中演出收入7190万元。各试点院团市场化经营手段不断丰富。2024年以来，全区选定16个不同层级的院团作为改革试点，以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规范设置加演艺集团公司市场化运营的方式，稳步推进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先后培育推出沉浸式文旅演艺产品16下。第四届包头人才周8月23号开幕，活动发布包头市2025年人才引进白皮书、包头市人才创新场景成果和1144现代化产业体系首批人才创新合作场景。复旦大学书院教育实践基地、北方稀土生物法冶炼分离院士工作站、包头市人才引进示范大学等8个高能级平台集中授牌。8月24号，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配套储能项目开工。项目总建设规模为20万千瓦每80万千瓦时储能系统，计划2027年9月与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同步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上都电厂现有送出通道，实现风火储打捆外送，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保障京津唐地区绿色电力供给、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二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截至8月23号，二联浩特口岸今年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01.8万人次，同比增长7%，较去年提前16天突破200万人次，单日最高验放14422人次，验放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6.4万多辆，同比增长15.8%，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联浩特片区政策叠加赋能效应，家庭游、研学游、团队游等跨境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出入境人员流量实现显著增长。近日，在位于大兴安岭南麓的内蒙古乌兰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常态化巡护中发现一处野生植物群落，经专家鉴定确认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国家首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这片野大豆约10平方米，长势旺盛，目前保护区工作人员已划定保护区域，落实封闭管护。野大豆有着植物界大熊猫的美誉，具有耐盐碱、抗病抗寒、抗逆性强等特点，在大豆品种改良方面具备较强的科研价值。
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4: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22度，乌海多云26度，临河多云25度，包头多云24度，康巴什阴转多云23度，吉宁多云19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30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6度，松山晴转多云25度，科尔沁晴转多云24度，乌兰浩特晴23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0度，满洲里晴转阵雨20度，额济纳旗多云3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5度，鄂图鄂前旗小雨22度，固阳县多云21度，武川县多云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23度，乌拉盖管理区晴转多云22度，临西县晴转多云26度，巴林右旗晴转多云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3度。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

0: 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啦，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